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维里安的歌曲《如果可以》，

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早上的8:06:07，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在今天周五的时光，是不是心情比较轻松了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下一周啊，就是有4天连续假期耶。哦，下周的上班日只要上4天，在下一周也只要上4天哦，然后就10月了。因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非常的快哦。下一周是中秋节跟教师节串起来的连假哦，所以下个礼拜5、6、1哦，就连放4天。哇，听起来真的是这个蛮开心的，但事情也要赶快做嘛。那今天其实也有开心的事情，因为明后2天是周休2日哦，准备好可以好好放松、好好休息了吗？

我现在掐指一数啊，才发现哦，我大概手边的每个节目都有跟大家分享到，但是在台北再飞跃还没有完完整整的跟大家分享。今年这个广播金钟奖哦，正声啊，不管是台北台还是其他的分台哦，其实都有传出好消息哟。帮大家盘点一下哦，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为我们喝彩哦。在今年的第61届广播金钟奖呢，我们正声哦有9项入围啊，入围的奖项啊包含了非商品广告啊、商品类广告啊、艺术文化节目类型音乐节目，还有生活风格节目奖。那我们也帮大家来盘点一下哦，有一些是台北台的，那有一些呢是我们其他分台的同仁哦，也都非常的优秀，像是这个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呢，入围的就是台中台的胡浩成哦，他做这个节目蛮久的，叫做《欢迎来到鬼世界》哦，这个鬼哦，我现在讲大家会觉得有点恐怖，不是那个鬼啦，是轨道的鬼哦，因为他真的还蛮喜欢轨道文化的哦，所以他做这个节目真的很久了啊，今年入围这个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哦，真的蛮不容易的，是浩辰。那浩辰其实之前也有来台北主持过演唱会嘛，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应该对这个男主持人不陌生哦。那再来呢是这个艺术文化节目奖哦，艺术文化节目奖呢由这个宜兰台冠宇的节目哦《兰阳风情话》哦有入围，哇，这也是个大好消息哦。再来呢类型音乐节目奖啊，类型音乐节目奖呢台中台哦听闻乐声响，这个应该是我想一下新凯的节目，新凯还有一个合作的伙伴一起的，那入围了这个听闻乐声响哦，是类型音乐节目奖。再来这个非商品类广告奖哦，5个入围的项目呢，我们有2个入围哦，一个是嘉义台的你是来报恩的吗哦，虽然我有点不太确定具体是谁做的，但我记得他们嘉义台都是团队合作哦，入围了这个奖项、哦、是非商品类广告哦。那再来台中台呢也有一个入围，是叫秋霞，这个应该是汉阳台长做的，然后也是跟他们台中台的同仁一起合作完成的、哦、在5个入围的奖这个名额当中就有2个是正声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什么是非商品广告奖哦，因为想到商品广告大家很清楚嘛，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商品或服务，非商品广告指的是它可能宣导的是一个理念、一个价值观，就它不是一个实体的商品、就会在这种非商品、类的广告奖项。那再来是商品类广告哦，今年这个5个入围的名额有4个是正声的哦，非常厉害哦。有一个呢就是嘉义台的，也是他们台内团队合作，叫春拌面北回归线篇。再来台东台哦，有另一个入围的是这不是西游记。最后我们台北台呢有2个入围哦，好油男友跟把你阿嬷卖掉，那因为这2个就是我做的啦对哦，所以就今年也有入围，算是蛮开心的、哦、跟大家盘点一下。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告奖项啊，商品类跟非商品类哦，总共每一个类是5个入围名额，我们就占了6个商品类广告更是5个名额当中就占了4个名额、哦、我们真的是蛮会做广告的、哦、那当然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哦、不管大家的这个商品啊服务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厂商企业，其实找正声来做行销宣传哦，真的是 CP 值很高啦。其实从现实面来看，大家想要行销宣传预算也不是无上限的往上开嘛，每一分钱都想要花在刀口上哦。而正声真的是不管你的预算是小额的或者是极其大笔的，我们都会尽量在你的预算的一个考虑之内啊，为大家做出最好的一个作品跟最棒的行销方案。所以听众朋友有一些厂商企业的、哦、想要来跟正声合作的、哦、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年呢第61届广播金钟奖哦，正声有9项入围哦，颁奖典礼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我们听众朋友当然也可以持续关注咯，因为到时候电视会转播嘛，网络也有，那当然有传出捷报的话呢，我们也一样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喜讯。当然最感谢的还是听众朋友的支持嘛，像我们刚刚讲的广告奖也是哦，为什么会有广告可以做，也是有客户下预算，我们可以来帮大家做行销，那因为也广告做得好，
绩效好，业绩好，这个就是三赢多赢的局面嘛。那也要特别谢谢听众朋友对正声的信任跟支持，为大家稍微再盘点一下喽。今年广播金钟奖我们入围的一个奖项，虽然是上个礼拜三公布入围，但是一直到今天才跟大家盘点。我想说我每个节目都讲，我想说哪一个节目还没跟大家讲哦？对，台北在飞跃还没跟大家讲，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雨中集锦，王梦玲所演唱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要稍作休息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为大家

带来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周五双周更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正声这个小资主持人们是如何应对各种投资需求啊，买卖了些什么，把主业顾好之外呢，一方面也有一些简单的投资理财让自己有一些被动收入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加薪一下，或者是领一些鼓励股息也很好啊，现在小资族很喜欢这种路线哦。除此之外还可以做哪些操作，那不代表一定会赚钱哦，这个股市就是有赚有赔嘛，但是我们尽可能的重心放在工作，但是在理财上面呢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在下段节目呢会和大家做分享。我们也来听好音乐啦，这首歌曲田馥甄的不醉不会。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救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来到今天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大家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很多这个小资主持人们哦，投资理财哦，最近关注哪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邀请到超群哦，我们在最近大概这两个礼拜一个月哦，感觉台股也都是这个横盘整理比较多啦。
1: 是
0: 哇，他因为他整理实在太久了，整理到我就是觉得一点那种一提不起劲。
1: 因为很多分析师都在讲说啊，要上五万点了，年底什么就是年底上五万啊，好，然后未来要上多少啊，什么什么什么十万点啊，大家都喊的
0: 乱喊。哎、欸，可是人家不是说什么年底有这个选举吗？
1: 对，
0: 十一月嘛，这个会有点什么动作吗？
1: 可是我觉得要遇到选举之前会先遇到美国联准会升息
0: 哦，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央行会不会跟进，通常都会啦。
0: 对啊对啊，
1: 而且美国的央行还说我不只升这一次，可能会有一阵子的升息这样子。
0: 有有有，
1: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很难掌握。
0: 所以年底事情还挺多的、
1: 哦、
0: 但就像刚刚讲横盘整理，其实真的如果以我们这种喜欢买 ETF 为主力的这种，
1: 对，
0: 真的也没什么事可做了。说老实话就没
1: 定期定额啊，
0: 对，没事做。然后我今天也才跟超群聊到，哎，我最近看到，其实也不是最近才有，但是我最近看到的这个 TISA 哦，TISA 哦，
1: 是
0: 这个新的算是金管会哦，由政府来主导，金管会来做，类似说有点引导大家去做定期定额的一个投资。然后我研究了很久，我就问超群，哎，这个 TISA 怎么好像跟我们平常就说你要买0050要买什么啊，不就一样吗？啊，怎么同样都要复制两次？那什么意思？很怪。
1: 对，它其实它的原型是参考自日本的 NISA
0: 好、哦、N 啊 N 开头，
1: 对 NISA。 那因为日本已经做这样子行之有年，毕竟日本也是就是超高龄社会很久的一个国家，所以就希望说大家呢可以提早为自己规划，然后去存自己的退休金这样子。毕竟我们如果光靠劳保劳退的话其实有点辛苦啦，就是你要让自己有多几支箭嘛，对不对？好，那台湾的 TISA 呢， T 就是指台湾、台湾。那台湾版呢其实就是由金管会去规划，然后请旗下的台湾吉保公司吉富通他们去应该说算是去规划整个雏形啦。那简单来说呢，他就是去找到说市场上的这个所有投信所这个应该算是发行的基金当中，有没有那种是符合长期稳定，而且绩效也很稳定，然后可能他的年限也长期很久很久的时间的这些这个基金，他会去做一些评级，然后选好之后呢，就是让多开一个叫 TISA 级别基金、就把它囊刮到那边去就是了。那让大家呢可以去做定期定额投资。那也就是说刚刚讲到定期定额，就是要让你培养出存退休金固定去存的那个习惯，所以它是不能够单笔申购，它没有办法单笔申购，
0: 就说不能说今天跌我就多买一点，
1: 多买一点不行，它是要让你维持培养出这种定期定额的这就是习惯之外呢，再来就是如果你假设你把它赎回了，你把这个基金赎回了，那么你如果突然想说啊，我看差了，我想要再买回来，很抱歉，它会规定你要6个月之后才可以再
0: 重新来，
1: 对，
0: 而且要冷静期。
1: 对，它因为它就是要告诉你定期定额，你不要突然就是想到说啊，不能扣或怎么样这样子。
0: 它的这个全名，中文全名叫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哦，
1: 对，
0: 所以纯粹从中文名称来讲，说我一开始在想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账户？好像我要去开一个户头的那个感觉。但如果讲 TISA 的话，你自己去查一下，就发现说它旗下有很多，就是我们熟悉，例如举个例子，什么0050的 TISA 级别，
1: 对，
0: 然后它就在我们刚刚讲，例如说积富通上面，你可以来

0: 申购，
1: 嗯 嗯，
0: 那对于我跟超群这种早就在买定期定额的人来讲，其实那个吸引力就没这么大，因为他等于说，他当然有定期定额，但是他像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临时说我哎、欸、最近股价跌了，我就再大买一波，
1: 嗯
0: 啊、但是真的会有契合这个刚刚需求，就说他我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说，如果你以前没有在定期定额，然后你最近听大家讲定期定额好像还不错，然后你也想说反正我就无脑买，
1: 嗯，
0: 我只是把钱存在那边，我不管它，我根本就真的没有打算理它，那好像你就可以加入这一个方案的感觉。
1: 应该说这是个人的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吧，就像、像微微你自己除了买 ETF 之外，你也会买这个共同基金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你会自己定期定额去扣 ETF， 你其实也可以再去扣 TISA 基金，其实都是可以、就是你把 TISA 基金想象成你平常的共同基金，只是你的共同基金它是可以单笔投入，想赎回就赎回，但是如果是 TISA 级别，就是为了退休而打算，所以你就是长期放在那里，定期的无脑扣款，然后摆在那边这样子。
0: 我甚至去研究了一下，在那个基富通里面、它这个 TISA 类型 TISA 级别有哪些，确实有蛮多是我以前买过的、甚至现在也在买、举个例子，我从我念书的时候就在买，我第一人生第一个自己的投资就是买群益马拉松，
1: 嗯，
0: 然后它也有 TISA 级别的，
1: 是的。
0: 那我群益马拉松我现在没买了，但基金的类型有像统一大满贯，这个，哎，我是买大满贯吗？对，
1: 还是买黑马还是什么？
0: 哎，我还是买统一大满贯、统一黑马，可是我嗯。有点忘了，
1: 是不是？
0: 对对 对，这几个都是台湾真的蛮久的，
1: 是，所以它在。被归类在 TISA 级别，它绝对不是一个突然哦新挂牌的、新上市的，还不知道它的这个观察的基金是什么，它一定是比较长久而且符合长期投资累积的这样子的产品，这样子。
0: 嗯、然后刚刚讲国泰台湾高股息基金，这个大家很熟嘛，
1: 是。
0: 然后0050相关的哦，哎，这个是0050吗？元大台湾卓越50 ETF， 这个不
1: 是
0: 啊、这个是这是它的中文名字、
1: 它的连结基金，对，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是齁，然后还有元大台湾高股息，
1: 是的，
0: 哦，因为他写中文，我就想说他是零零圈圈圈，
1: 大家只记代号啦，没有去记他的本名。
0: 对，但他有一个好处啦，就说，哎，你想说，哎，听起来好像比较被约束嘛，但是它有一个优势是说，它降低了申购的一些手续费，然后经理费也下降，
1: 是，
0: 所以对于如果你以前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 ETF， 你想要定期定额，你就觉得说、好像方便蛮多的，
1: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定期定额好像一定要多少钱才能定，没有，它最少1000块钱就可以、每个月哦，每个月1000块、
0: 但是它就是让你一直买，这样买到死，这样这样子讲对吗？
1: 买到你想退休为止，买到你想赎回为止，这样子
0: 哦、所以像刚讲你也不是不能赎回，但是你赎回之后，你想要再
1: 买同一支的话、你就要过6个月这样子。
0: 可是你赎回也可以继续扣啊，不是这样子吗？
1: 没有，你赎回了，但是它会限制说，哦，你已经赎回了、你就有一个冷静期半年。
0: 哦，那段时间他就不会再给我定期定额了。
1: 你可以定期定额别支
0: 哦，
1: 但是你不能定期定额同一支。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说，我们平常像买一般的基金，不是你，例如说我部分赎回，然后我没有停扣，那他还是会继续给我扣钱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再买的话，你只能买别支，同一支的话，他就会要你半年之后才可以买。
0: 对，我觉得他相对是比较约束，就像刚刚讲，有一点不对于说比较想要灵活调动资金的人来讲，不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想要定期定额，但你看很久，或者是你们家那种老父老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1: 可是你说灵活调动资金，你每个月会需要为了1000块2000块，然后去调动它，说哦停扣这样子吗？
0: 不会啊，
1: 对啊，
0: 不会啊。但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说，现在台湾买 ETF 跟定期定额人数已经这么多嘞、在 TISA 基金出来之前
1: 就很频繁，
0: 就已经这么多人了。那你说我们平常已经在扣的，我想肯定是不会再去特别买什么 TISA 基金吧。
1: 对我来说，我个人那时候就有观察跟研究，但我真的是没有买，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固定的定期定额在做。
0: 对啊对啊，你就已经在做，
1: 钱还不够多啦。
0: 因为我觉得你是买同样的东西、你不是买有一点不一样的。
1: OK， 可是你会发现说，比如说元大台湾50连结基金，就是基金的部分，它会有选择不配息的。不配息那一块、如果不配息的话，当然绩效可能就会比你配息的还要好一些些、因为我们如果是 ETF 的话，它一年配2次吧、
0: 对对对，
1: 你还是把息领回来、但是如果是你买基金的话，你选择不配息版本的，那它就是一直在里面去放大它的那个绩效啊。
0: 但我自己的感觉啊，虽然我没有到真的深度研究，但我普遍有下看到的一些资讯来看，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

0: 诱因就没这么大，因为我至少就是已经可能原本已经分好自己，可能哦几千块是什么，几千块什么啊，突然多了一个，感觉如果跟原本的差异不是特别大的话，也没有特别必要去做转换。
1: 差异可能就在于就是刚刚所说的基金管理费、好账管费相关的那个手续费好像就低到1%以下嘛，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说你在那个投资的时候付出的成本，因为毕竟成本少付一点，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嘛。
0: 对、啊，
1: 它的内扣费用少一点，就是实际的效益就在那边。所以大家可以去衡量，就是说，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定期定额，那你就看你平常那个券商，它到底是不是给你一些优惠呢？还是说为了维系这基金，它的成本扣的蛮多，你就可以自行去衡量这样子。
0: 对、那因为像刚刚讲那些什么手续费啊、管理费、经理费啊，每次他有时候在那个揭露的一些资料当中，他可能会写个趴数。其实你就会想说，我也没买几张啊，我就是每，例如说每个月3000块，那个趴数是能多少？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大户，你说大户要精算好像真的要想一下，
1: 可能就是少喝杯几杯饮料，或者是少吃几顿便当这样子的概念嘛。
0: 但我自己个人是认同就是省小钱才能赚大钱啦，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我要比较的很细的话，那这些真的是不要漏掉了，因为一开始你开始定期定额，当然投入的成本并不多，那你一两年两三年三四年过后，当然这个钱会越来越多啊，那你被扣的趴数那也会比较高一些些。那假设你真的很介意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思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叫 TISA， 就是也许大家有看到一些消息哦，它可能适用的族群有点不大一样，那大家当然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哦。那大部分如果已经有开始投资理财，也许大家的观点会不一样。那回到我们讲到大家最近的一些投资理财，要先恭喜一下这个超群哦，就是说就是说顺利的这个买房成功哦，然后进入跟微微一样哦，叫悲痛的
1: 悲痛
0: 的房贷族这个开始背房贷哦。我记得超群那时候在社群上有 PO， 就是那个是那是支票要撕，是那个叫
1: 本票
0: 啊、哦，本票是撕掉吗？
1: 对对
0: 对，我还记得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才想了一下，大概我是6、7年前还7、8年前买的，
1: 很久很久。
0: 对，那时候我买的时候啊，他也是跟你讲说，哦，这个要撕掉，我那时候没什么太大感觉。
1: 本票的意思其实它就相当于现金。如果它就是你在签约的时候，它会先给你几张本票，你要把金额写上去。那你把钱汇款进去之后，那个本票就要撕掉。对，那个是保障，就是卖方他要把房子卖给你嘛。对，假设你没有把钱给他，那他就可以去执行这笔钱。到法院去执行，你就必须要付这笔钱出去。所以还是得付。所以他这是在保障卖方的一个方式。既然你的钱已经汇进去了，或者是你的银行贷款已经申办成功，
0: 已经拨下来了，
1: 那这个本票就等于没有用，你就把它撕掉啊、因为你没有撕掉的话，等一下被人家拿去执行了，
0: 然后他就想说你要再给他好几百万，
1: 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刚刚讲说那个撕掉之后，就是代表你的房贷啊、申办下来的钱可能已经进到了这个刚刚讲说你的卖方，也许是建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账户，他有收到钱了，
1: 是
0: 啊，这个交易已经完成
1: 了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看那个过程啊，就想到我以前，我连那个算是银行核贷下来，他会给你一个日期，他正式核贷的日期，然后还有跟你讲说以后房贷的扣款日期。多么巧，都是16号，并且我记得好像是4月16号，因为我生日是5月16。所以我对那个日子
1: 发薪水的时候
0: 我就觉得很印象很深，而且日期不是你可以选的，因为那是跟银行申办
1: 拨款的时间，
0: 对，拨款程序。所以那时候看到他那个还款卡可能有不同银行不一样，反正就有一张小卡片，黄色或者什么颜色，他在写说从几月几号拨款，然后下一次扣款是几月几号，都是16号。所以我对于我要还款这件事情印象蛮深刻。那因为超群买房这件事情，虽然我们朋友之间算是蛮早就知道，很久嘞，大概五年吗？
1: 快5年。其实我是在刚进正生后1.5年左右就已经签约了，是预售屋。对，那时候会买预售屋是考量说自己的资金不够，然后呢又想要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当年就是大家可以回溯一下那个时间点，到5年前，刚好是房价正要起飞，就是疫情过后房价正要起飞。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那个价格每个礼拜都在调。每个预售屋暗场就是这个
0: 变动那么大哦，
1: 很大，就是你这个月听这个礼拜你听到的价格，下个礼拜他会告诉你一坪可能会涨个2万， 一瓶可能会涨个多少万这样
0: 赚开哦，
1: 对，
0: 很荒谬。

0: 然后我一开始是没有相信这件事情，想说我就跟人家议价嘛，因为我那时候以五年前的印象呢，那时候就是前辈会教或者是去找那些资讯，就说你如果不买你就走。
1: 嗯，
0: 结果买没有当下签约或没有留下来的，你之后再回来看价格，你会发现实价登录也都出来了，他讲的是真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觉得不买真的会涨价，而且下个礼拜再来。
1: 你是被逼的吗？
0: 应该是说我
1: 着急耶，
0: 应该是说我一直有个买房的一个目标、
1: 啊、
0: 但是呢我又觉得说如果这个时间点不买的话，它真的一直往上涨，我未来的钱不见得可以买到一样的，不管坪数也好空间也好的这个房子、
1: 啊、
0: 那么我现在先求有，未来再求可能更大间或更好这样子。
1: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哦。
0: 是。
1: 那当然聊到这一块，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一下，下段节目马上回来，我会继续跟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聊到更多我们小资主持人们投资理财哦，还有这个哦，真的买卖交易大笔金额的时候要注意的小细节。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哦，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双周更哦，周五的时间邀请到的这个来宾是我们的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跟大家分享

0: 且透过这个十家登录也真的显示说，哎，所言不假、哦、这种感觉，我都有必要这么急吗？就是还是说你觉得，变你刚刚那时候说来政生才大概一年多，就觉得很有能力可以教这样子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就是会先算我现在现有的钱是多少，然后我有预留大概半年左右的生活费，那这个就是应变未来的变化。然后因为当时也有在投资理财这样子、
0: 嗯、
1: 好，所以我那时候呢买房子也不是说赶鸭子上架、嗯、应该说就是房子跟自己有缘、我一直很相信说买房子跟自己有缘分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
0: 嗯、
1: 然后各方面条件，其实我那时候同时有看好几个案子、
0: 嗯、
1: 然后好几个案子呢就是觉得不管是地点太远啦、啊、或价格 handle 不住啦，或者是有各种的条件，就觉得说那我到底要买在哪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没有限制、
0: 哦、
1: 反正只要可以通勤方便顺利都好，所以我那时候同时看了像三重的右岸重化区、
0: 哦、
1: 三重右岸就是现在那个 A2 捷运站那一整条、
0: 嗯嗯、
1: 那另外呢也有看到新庄回龙捷运站
0: 哦，对，那边也蛮多新房子的。
1: 那因为当时回龙捷运站的那个案子呢刚好在国小的正对面
0: 哦，还不错、啊、学区房哦，
1: 对，学区之外它还可以有一个永久动居的概念、
0: 嗯、
1: 然后走到捷运站也3分钟，
0: 嗯，听起来不错啊。
1: 对，很近，然后走到就是坐车到公司跟从我家到公司其实时间是差不多的、
0: 哦、
1: 然后未来回龙站呢又是跟桃园捷运绿线中线
0: 会连在一起，对不
1: 对？共构站，然后附近也是有很多房子、嗯、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机会的。但综合评价比较之下就会觉得说到底要不要有车位啊，不要有车位啊、
0: 哦、
1: 这个考量之后后来是买在离我家比较近的五股洲子洋重化区的预售屋这样子。
0: 其实真的很难凡事都齐全，
1: 是
0: 对对，
1: 真的
0: 就是真的买过房、嗯、或者是我们撇开说你是买房说投资的那种，说你是买了你
1: 自住
0: 你真的去看你就会知道说你有很多期待，但是很难全部都达成、
1: 特别是付款方式嘛，因为我们会买预售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手头资金不足，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可能他的新建工期大概在3到5年之间、
0: 对，
1: 然后你前面的那个付款方式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算啊，他有一些案子是这样子的，他会把20%的头期款呢先拆成几部分，就是第一个、你在定你在签下这个房子要确定的时候你就要先缴总价10%。
0: 嗯，
1: 你想象如果是一间1000万的房子，总价10%就是
0: 100万，对啊，
1: 你100万就要先拿出来。
0: 嗯，
1: 再来就是后面剩下的可能10%，
0: 就另外一个100万嘛、
1: 就是。对，另外一个100万就是会分成什么样子的？
0: 它拆成很多期啊。
1: 对，有的时候呢，有的案子它可能会3到6个月才付一次，3到6个月付一次，那可能就还有时间去筹钱。
0: 嗯，
1: 可是有些是要随着每个月付的。
0: 啊，还有每个月在付的、哦？
1: 有，比如说有的是每个月付25000。哦，那你要想你的薪水都多少钱、
0: 哦、
1: 每个月扣完25000之后你还有没有办法活下去、
0: 嗯、
1: 再来他也不是说25000就一直扣到他要交屋钱哦、
0: 嗯、
1: 他可能过一年比如说他盖到了中间楼层，盖到顶楼封板，盖、到外墙修饰完毕，就会再多一笔比较大额的，比如说再多一笔3万、哦、刚25000嘛、可能多一笔6万好了、
0: 哦、
1: 那你就想你那个月份有没有办法除了付25000之外再多6万块钱呢、
0: 哦、
1: 对，那就是要去找到合适自己的付款方式。那有些建商他们是愿意跟你讨论付款，就是只要你愿意买愿意签约，他是可以去弹性做调整的，当然这也要看建商啦、
0: 嗯、
1: 所以诸多考量这样子。嗯，所以付款真的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因为通常去看预售屋最常见就是他会给你一个表格嘛，
1: 是的，
0: 就是会有一个横向的表格 A4 印横向的表格，然后跟你讲说如果我们签约什么定金多少，然后你真的要买下去要
1: 签约金，
0: 对，
1: 开工款，
0: 对，然后就会有个名目啊，例如说怎么第一期是明年啊。第二季哦怎么样，然后后年第四季怎么样，然后大后年多少，然后就给可能我说随便讲了，就可能有50万、70万、80万类似这样子。
1: 对，
0: 那就是你大概就会知道说我那个时候要，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买过预售屋啦、
1: 嗯、
0: 但我就不晓得说哦那50万、70万、80万就是我一次是要付50万嘛，还是的，就是一次它就是一笔的那种，不会像刚刚超群讲的是一个月什么25000这样子付。但你就要想说我到后年的第四季我有70万可以付吗？啊，我到大后年我有个80万 可以付吗？他就一路付付付付。

0: 到要最后要交屋啊，最后交屋金额也比较大，
1: 对，交屋款，
0: 对，那个金额会更大，然后你要去申办房贷，然后你不知道到时候大后年这个房贷合下来的钱是不是如你预期，所以要考虑的事情很多。预售屋早期你说问长辈哦，很多长辈都会说啊，预售屋不好啊，不知道，因为以前都有很多
1: 烂尾楼，
0: 很多跑掉的那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现在大家的一个薪资结构来看，会考虑预售屋这个无可避免啦，因为不是人人一开始就捧着两三百万当头期款，就说我可以买成屋，然后背房贷，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有个两三百万、三四百万做一个基底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预售屋确实也是现在有它的市场，并且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是比较能够接受啦。但真的，你从五年前买，我知道你中间也是陆续有那个要那个款项嘛，我刚刚讲那个款项的部分，就我们中间也参与了蛮多。我跟张旭，就有时候我们自己私底下会聊，然后那个看装潢啊，我就是讲说，你会讲说，哦，这就是看那个大楼外观盖到
1: 对，盖到几楼了，
0: 那个路数都插上去了嘛，
1: 路灯你打开了，
0: 对，然后那个瓷砖，哎，有看到说，哎，好像已经开始交屋了，从第几层开始，它会陆续嘛，因为这个住户很多。你真的觉得开始背房贷那个心情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变欸，应该是说我已经做好万全准备，而且我那时候在谈房贷的时候，刚好搭到新那叫清安 2.0
0: 啊
1: 啊，然后 2.0 之外呢，我还申请到两年宽限期
0: 哦，所以最后你是用新清安的 2.0，
1: 对对对，我刚好在最尾班车赶上。
0: 哦，哎，你还是有觉得新签 2.0 比较好吗？没有什么其他更对你当时来讲更优惠的可能吗？
1: 那个时候最优惠的就是 2.0
0: 哦，
1: 然后办完之后，你现在不是 3.0 出来了吗？3.0 跟 2.0 差在哪里呢？就是会限制你的，就是你的年薪，你年薪超过就不行嘛。
0: 哦，对。
1: 好，再来就是你的年纪，好，再来就是屋龄，然后各种条件会有一些限制。2.0 还是比 3.0 还要。就是厉害许多这样子，所以最好那时候刚好有赶上 2.0 这样。
0: 并且你就是自住啊，就是大家不要那种偷鸡摸狗、啊、跟大家强调不要偷鸡摸狗，那时候以自住为名，然后把房子出租，你到时候被抓到就宅戏啊。
1: 而且 2.0 的那个利率对不对，它原本不是补贴到这个2026年的7月31号就结束吗？
0: 对对对，
1: 没有，它会跟着 3.0 去逐年递减。
0: 哦，反正就延续着后面的 3.0。
1: 对，所以我现在还是用那个最低的 1.775%
0: 哦
1: 的年利率在付款，
0: 所以这样子是40年吗？
1: 对，40年、
0: 哦、
1: 40年八成，对、
0: 哦、
1: 然后利率最低
0: 40年八成。我们先不考虑提前还完的话，到时候超群就70岁了去你家泡茶。
1: 对，70岁没错。
0: 但是以超群的投资实力一定会提前还完。你自己有试算一下吗？就是说当然你用40年、那我想多数人也是这样，不见得真的是还到40年啦。你有一个比较，因为既然已经成为房贷族，你有大概一个什么还款的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特别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想哦，房贷它的利率是比你借任何的钱都还要低，
0: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缴了一阵子之后，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把它活化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目前如果没有打算再买其他房子的话，这间房子呢，就是去稳稳的住它，稳稳的缴它。那就是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假设你想要提前还款，你一直很想要提前，你先不要放进去，你先把它放到另外一个账户去。假设假以时日，真的有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会有一笔钱可以去做处理，就是保有弹性，保有自己的资金跟现金流这样子。
0: 因为像我买房的时候，就我那时候买房是没有什么新清安的。
1: 啊、对对，比较早期。
0: 对，然后它利率像之前也是一直升息嘛，
1: 對，
0: 所以利率就会往上走。那我自己选择的还款方式就是那叫什么、啊？就是本金跟利息是一起还的，那叫做什么、啊不是有两种嘛？
1: 一个叫本利摊，一个叫本金摊。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本金摊就是你的本金是固定的。然后利率再加上去，但是所以你的每个月还款的数字是会浮动的。那本利摊的话，就是你一 就是你每个月缴的数字都是齐平的，都一样，嗯，只是初期的话利息会占比较多，本金占比较少，
0: 对，
1: 然后后面会慢慢的反过来这样。
0: 对啊，但我比较喜欢就是
1: 本金多还一点。
0: 对对对，我的想法，我当然也知道，像超群会觉得说，哎，有时候你有些闲钱，你虽然说，哎，我钱可以赶快把房贷还完，但是因为房贷的利率毕竟比较低，你可以去做其他的投资理财，然后活化这笔钱。嗯，所以其实我如果有闲钱的话，我也不是就真的拿去银行把它
1: 还掉了
0: ，对，欠人家的东西，我很想赶快把它还清。嗯，那当然，我知道有人主张会觉得，反正那个台币会贬值嘛，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例如说每个月还了25000，跟你以后的25000，反正都是25000，但以后的25000会比较划算。
1: 嗯嗯嗯。
0: 但很多人也讲说，其实你把它了结了，那个房子是你的，感觉又不一样，
1: 是
0: 就是完全没有房贷的房子，跟你现在还房贷的房子体感上是有差异的。
1: 嗯，
0: 我也是认同的，对对，嗯，所以我觉得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啊，这样子评估下来，每个月要扣房贷的钱应该没有很多啊，因为你刚刚听到这个利率，
1: 在2年宽限期期间的话，大概就是10000出头。大概10000多少钱这样，但如果是宽限期结束之后，要缴的钱大概在22000到24000之间一个月。
0: 哦，22000到24000，但你是80%都贷满吗？
1: 对啊，80%贷满。嗯，
0: 因为我的话，我记得啊，因为利率的关系吧，变我是本金一起的话，我现在是每个月还快要30000块吧。
1: 嗯，
0: 但我记得我们两个的房子好像价。原本买的价格好像是不是差不多啊？
1: 没有，你的比较贵一点。我的总价大概878，
0: 那不是差不多吗？
1: 你不是900多？
0: 没有，
1: 你没有到900多？
0: 没有，我们那时候买880。
1: 哦，真的假？
0: 对，
1: 我现在才知道。
0: 但是我就想说，好像差不多啊。
1: 哦，
0: 对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啊。
1: 对，
0: 你下去，我必须老实讲，我是7、8年前买，超群是5年前买，
1: 对，
0: 买得到800万的房子，
1: 对，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0: 800万的新房子，我要先讲是新房子啊，超群那个一定是新的，它刚盖好。
1: 对，
0: 你现在去哪里找一个？不要讲800万，900万好了。
1: 因为像我的案子，当时买的价格，现在如果要去看的话，一坪就是以相同楼层、相同区域的话，现在大家的开价呢，都会开。大概10到15万。
0: 嗯，我们那边也是。
1: 对啊，
0: 毕竟我们房子还年纪比你大一些，你现在是零岁的房子。
1: 但是因为你的房子比较接近像捷运站，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就是屋龄，其实对他来说不见得是一个扣分，但是因为他的交通位置好。嗯，
0: 对啊，但就难说，因为虽然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那个总价差不多，但超群的坪数大很多啊，
1: 而且我还有车位哦。
0: 对。欸因为我们两个点真的差蛮多的，
1: 对，
0: 我是一个贵到要
1: 晕倒，
0: 对，贵到要切那个卖肾脏的程度。但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取向。你说，哎，为什么？哎，我会不会羡慕超群？例如举个例，哎，会不会同样差不多？我们跟差20000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说，哎，会不会羡慕超群？那个坪数比较大，可是我就没有想要去住五股啊。
1: 对对对。
0: 那五股是超群，他本来就住那边，他
1: 所以环境熟悉，
0: 对，他很熟悉，他并且离老家近嘛，我觉得一定是这样。那你说为什么我要住板桥啊？我们家在土城就旁边。
1: 对呀，
0: 啊。对啊，那我一开始就住那边啊，那自然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自己的话，像现在，我相信超群也有他自己的那个投资理财，或者刚刚讲还款的一些想法，包含因为你蛮喜欢房地产，我自己是觉得你一定还是会再买房子，你很爱买啦，我跟你讲，超群很爱买房子，
1: 什么意思？
0: 就对房子情有独钟嘛，对他真的很明显对房子情有，但他之前常常跟你分，就是跟你聊，你每次跟我讲买房子的投资或怎么样，我都。完全不是我通的，对，你就感受到我完全不是那种类型，因为我就觉得那个负担很可怕。
1: 没错，
0: 对，当然我也相信可以做好功课，让这些疑虑都消除，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1: 就是大家在投资上面不要做就是危险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可以稳稳的哈，有让资产增加都好。就是你不要，就是印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卡层甲黑的下游，就是把自己搞得很辛苦这样子。
0: 还是再度恭喜这个超群哦，就是啊，你们那个什么时候要好再跟我讲
1: 哦？你是说那个装潢完毕吗？
0: 对对对对，虽然就是我没有强求你一定要邀我去那个冲冲人气，但我也是很愿意送点小家电什么
1: 的。
0: 对对对，到时候再跟我讲，我是认真的，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因为那时候大家刚毕业，其实大家也都没什么钱，但大家也很可爱，就送一些小东西，我。 觉得那是一个祝福啦。对对对，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短短的故事哦。主业还是要认真打拼啦。像我前阵子看那个报道也是这样，很多财经专家也是讲说，其实真正最好的投资就是你把主业顾好，其实对你有一个更大的资本，才能去滚更多的这个获利，对、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可以放掉的地方。那今天很开心呢，在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超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咯，谢谢超群。
1: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啊、哦。这两天的天气开始啊，又变得非常的热哈，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减弱呢，今天的天气还会逐渐的转稳哦。各地呢多云到晴哦，只有迎风面跟午后中南部会有零星的降雨哦。另外呢，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可以回到三字头，尤其是中南部内陆呢，甚至可以达到36度，哇，真的是蛮热的。但是呢，夜晚跟清晨呢，则会落在24到26度，这高低相差快10度啊，所以日夜的温差蛮大的啊，请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多带件薄外套哈，以防着凉了就是了啊。那今天依然是高温炎热了啊，所以出去的话呢，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也要做好防晒就是了哈。今天呢气象署呢还针对南投县跟台南市发布了黄色灯号的高温警戒哈。所以呢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那当然啦，今天是礼拜五了，周休二日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明天礼拜六呢跟今天的情况是类似的那礼拜天呢水气会稍微增加一点点，桃园以北跟宜兰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午后山区跟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看起来呢周休二日呢天气也还不错啊。如果你有安排要到户外走走的话，我想应该是蛮适合的就是了。好，那要放假的啊，这个今天呢礼拜五呢股市也要收周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是如何啊，多少都会影响到今天的台股了。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6%， 涨了 316.14 点，来到 51,778.04 点。S&PY 指数涨幅有 1.14%， 涨点是 85.95 点，来到 7637.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69%， 涨了 439.87 点，来到 26,418.30 点。费城半导体更猛齁，涨了 353.38 点，涨幅是 3.14%，来到 11,599.49 点。那昨天呢四大指数是全面的反弹哦，是因为呢油价呢开始走低，然后呢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也同步的回落齁，所以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膨跟联准会持续升息的疑虑，于是呢科技跟半导体类股领涨哦，表现非常的强劲哦。昨天呢晶片股呢更是呢表现一片红通通哦。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跟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微软跟亚马逊全面都是上涨，大概都是涨的1%以上哦。那其中亚马逊呢涨幅有 2.13%， 费城半导体族群呢更是气势如虹哦，像 AMD 呢就涨了 6.36% 啊。那记忆体的部分呢，哇，也是大涨的齁，美光涨了 5.5%， 威腾电子涨了 1.6%， SanDisk 涨了 6.21%， 希捷呢涨了 2.55%， 海力士的 ADR 呢也涨了 4.64% 啊，所以一片的红啊。辉达也是涨了 2.54%， 所以晶片类股呢昨天算是领涨的大功臣就是了齁。那尤其呢昨天呢也有消息传出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表示说呢，辉达明年的晶片的销量呢会增加1倍齁。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数字啊，也是辉达最新的成长的预测齁。那而且呢看起来未来的6季齁，他们的晶片销售的成长呢会是持续的大幅增加哦。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至少在基本面上齁，晶片的销售好像不用太担心就是了齁。当然股价了也不会一路上涨，中间还是有波段的这个变化。可是呢现在呢因为 AI 的运用实在是太广泛了，所需要的晶片的量也是越来越多齁，所以呢这一波的热潮恐怕

还是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因为晶片的需求哈增加，那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也是同样在增加。像 AI 的云端的基础设应供应商呢，叫 Nebius 哦，他们昨天的股价也是涨了 4.1% 哦。嗯，那这家被称为新型云端服务商的业者呢，最近就表示说，他们会将要调高有多款的 AI 晶片的随选租用的价格哈。所以你看这些做设备的呢，不管大家有什么疑虑哈，大家的需求还在啊，他们的钱呢，每天呢这个睁开眼睛就钞票就飞进来了哈。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的整个气势是非常棒的哈，而且刚刚有讲了哈，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昨天呢又下降了，来到 4.933%、哦、连续八个交易的升势呢终于下来了哈。好，那是不是还会持续下降呢？得看之后的数据啊。那昨天美国也公布了上个礼拜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降到了19.6 万人哈，这是7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啊，显示美国的劳动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啊。好，那另外呢关于房市的数据昨天也有公布啊，美国8月份独栋的住宅开工呢月增率是 76%， 年增率呢是91.8 万户哈。那待完成的房屋销售指数呢也月增了 0.3%， 所以都比预期的要来得好哈。所以美国的劳动市场好，房市呢好像也不错，即使是现在呢美国的房贷步步高升哈，但是呢好像呢房市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哈。好，那一切的数字跟一切的情况看起来呢美国的经济就如同前两天美国联准会开会之后呢所发的声明一样，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是算是蛮稳定的啊。那这个基本面如果稳的话呢，对股市来讲当然是好事就是了啊。希望能够维持下去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昨天出现了反弹哦，从前一天呢触及到了六个礼拜以来的低点开始反弹哈。主要呢也是因为油价下跌了哈，美元也下跌了，所以昨天的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360.36 美元。美国的黄金的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99.7 啊。所以黄金也出现了反弹的价格，所以昨天金融市场感觉上面呢这个一片哦都是乐观的情绪哦。金价涨，油价呢又下跌齁。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95%， 跌了 1.01 美元，来到每桶 104.8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0.5%， 下跌了52美分，来到每桶 101.91 美元。虽然都是下跌哦，但是呢都还是在100块以上哦。所以这个通膨的压力还是有了哈。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地缘政治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沙特阿拉伯跟也门的胡塞武装持续交火哈，对能源的供应呢有一定的威胁了哈。那另外供给方面呢，就是受到沙特阿拉伯呢要增加原油的供应啊，这个对于油价的下跌是有帮助的哈，并且呢它还要来恢复东西向的输油管线部分运能的消息呢，也让这个油价哈，这个有这个下降的这个迹象在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看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跌回100块以内齁、哦、这样大家对于接下来通膨的预期呢可能会稍微的这个减缓一点点了齁、哦。好，那有这个金融机构呢是预测说呢第四季齁、哦如果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逐步降温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可能稳定在每桶85到95美元之间啊，希望这个预测能够成真就是了啊。好。

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涨了六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在美元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的部分呢大概徘徊在 100.23 左右齁，大概在平盘左右但是呢也是站上了100的关卡就是了。美元呢因为联准会的升息所以呢走了一天的强势，但昨天呢稍微的疲弱一点点哦。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欧元呢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76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94 日元。那日本央行呢今天呢就会来开会哦。一般的市场预期呢今天的日本央行开会呢也会跟美国一样要调升利率，会有 1% 上调25个基点来到 1.25%， 也就是一码齁。那如果真的上调的话呢就会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准齁，也是三个月以来的首次升息哦。那这升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这也会是日本齁进一步退出长达了几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很重要的一步齁。那日本如果升息的话呢，会不会造成日元呢明显的升值呢？这个还要看情况而定哦。之前美国跟日本联手呢，对美元跟日元呢干预齁，所以到了日元呢有强升了一段时间齁，但时间很短，我记得不到一个礼拜齁又恢复了这个走贬的趋势齁。那日本的央行如果今天升息的话呢，有没有机会让日元呢升到155以下呢？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了齁。日本的升息呢我想齁是有必要的啦，因为姐夫昨天在节目中讲过了齁，上个礼拜呢姐夫到日本去齁就发现哇什么都变贵了齁，其实也不过是五月份的时候姐夫的曾经去过一次齁，就发现呢九月份要再去的时候旅馆呢这个价格就拉高了齁，而且买东西呢这个价格呢有些部分商品呢也是变贵了齁。那我有在日本的亲戚齁也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真的蛮严重齁，他们呢这个生活过得蛮辛苦的齁，所以啊这个日本央行如果要让通膨压抑下来，恐怕呢不得不还要再继续升息就是了。今天呢稍晚就会有答案了齁，我们待会看看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日本央行会不会有什么宣示，待会再告诉大家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刚有提到，日本央行今天就要开会了。这个礼拜呢，其实是全球的央行周哈。美国在前一天已经开完会，宣布也要升息啊，那也是三年来第一次升息啊。其实这个动作呢有它的指标意义哈，那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启动了三年来的第一次升息呢，而且还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升息啊，这个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哈。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美元呢，因为美国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升息而走强的话呢，这表示说呢，其他国家的货币哈就会承受更大的贬值的压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些国家的央行哈降息的空间就缩小了哈。所以利率如果这个

降息的空间缩小，当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变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借降息哦来刺激景气哦，这个可能呢也是在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哦。那当然啦，对美国的影响的话呢，美国的利率走高齁、哦、也会使他们的债券殖利率呢维持在高档齁、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全球的债券的市场的殖利率也一样会维持在高档，对于股市的估值还有经济都造成的压力齁、哦。讲到对于美国债券的影响齁、哦、这边有个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从礼拜三开始一直到今天齁、哦、我们都一直提到美国的债券市场齁、哦、的确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啊、哦、美国长年的殖利率呢长天期的殖利率啊、哦、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的在飙升啊、哦、所以呢造成价格下跌啊、哦、可能很多持有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都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啊、哦、账面上应该很多都出现亏损了哈、哦、那这边有一个消息呢可能让这个债券的持有者呢更担心了，就是呢美国的财政部呢在公布了今年的七月啊、哦、海外持有的美债的规模呢月减了504亿美元齁、哦、到了 9.25 兆美元啊、跌到了近9个月以来的低位啊、哦、其中呢中国大陆持有美债的规模减少了154亿元等于减少了大概有三分之一齁、哦、都是中国啊、哦、这个卖掉的齁、哦、那降到了6180亿美元齁、哦、这是2008年以来的近18年新低齁、哦、就是中国大陆呢过去这段时间要持续的在卖美债齁、哦、这多少也让美债的价格呢呈现的压力就是了齁、哦、那持有最多美债的国家是哪一个呢，就是日本齁、哦、那日本的持有的美债的规模也是连续下跌了三个月齁、哦、在七月份呢又减少了128亿来到 1.1 兆美元齁、哦、是近一年来的新低齁、哦、那第二大的持有国英国反而是增加了584亿美元来到9983亿美元、哦、所以你看亚洲国家的中国跟日本呢都在卖美债、哦、那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哦、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日前呢表示说美国要出手来帮助日元升值、哦、这就表示说呢告诉你们日本政府说啊你不必卖美国的债券啊、哦、美国的资产来为外汇呢干预啊、哦、筹措资金啊美国会帮你啦你不必自己去卖我们美国的资产啊来这个控制日元了哈，我会帮你做就是了哈。所以你看啊、哦，这个美国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嘛哈。好，你说这个他一天到晚公布什么，哪一个国家操纵外汇啦，什么操纵外汇的名单啊等等哈。其实啊，美国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了，但没办法，人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这个现在全世界呢也 以美元为主啊，所以呢，美元是强势货币啊。美国说什么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美债呢持续遭到这些国家持续卖出啊，我想美债的殖利率还有可能会飙高，而且价格还有持续往下跌的压力也都还在就是了哈。所以这个手上有债券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所以你直接买美债的人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哈相关讯息的进展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降息升息之后对市场可能会有的一些影响齁。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关心这个川普齁，好像没有一天不讲川普好像就不太对劲齁。要关心什么呢，就是呢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美伊的战争进入了关键时刻齁、哦、我听到他讲这个关键时刻应该也讲了不下十次了齁。他说呢他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做一个重启大规模攻击的决定来让战争结束齁。川普说呢我很快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歼灭伊朗政权还是不要呢，这是重大的决定，我什么事都有可能做齁。啊这个
我们熟悉的川普作风又来了哈，这放话都放得很狠啊。

啊，那到底会不会做呢？我们也不晓得，当然不希望他做了哈，因为做的话呢，对整个世界来讲都不是好事哦。但是呢，战争这种事情呢很难讲，很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他对这个伊朗的威胁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哈。川普呢预计在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的这个会场呢，跟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巴林、科威特还有阿曼等六个波斯湾的国家的领导人来会晤哈。那这场会议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下一个阶段会怎么走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关心的一个焦点哈。我想啊，这些这个波斯湾国家呢，对于美伊的战争哈，当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毕竟呢。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计嘛，哈，这些产油国家哈，他们的石油的不管是生产啊、运输啊、销售呢，都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很大的影响了，哈。好，那就看看咯，这些国家呢会端出什么菜过来啊？那另外呢，对于关税的部分啊，美国政府呢，预计呢会延后公布针对贸易伙伴哦，产能过剩问题的新关税措施哦。为什么会延后来公布呢？有人揣测就是说哈，因为美国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下个礼拜就要举行峰会哈。可能呢为了不要在峰会之前制造一些新的争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暂时延后齁。那这是不是川习会之前释出的和缓的讯息呢？不得而知齁。那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关税呢，就是呢川普原本呢他们政府在美中领袖会前要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并建议说对中国的商品呢要加征 7.5% 的关税哈。那如果依照原定的关税实施呢，川普第二任的任期啊，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水准呢会恢复到约 20% 哈。那北京呢之前也表示说 20% 的关税啊，符合中美贸易休战的安排啊，不过呢仍然不确定最终的税率哈，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税率呢会不会维持在原先的 7.5%， 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马上要会面，我相信在会面之前呢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样剧烈的动作哈，除非他们两个不想见哈，那另当别论了哈。好，这个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大家知道下个礼拜如果两个人见面呢，我相信呢对全球的政治或者是经济哈，还有金融市场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可以密切的观察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相关的讯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了。我刚刚有讲了，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那包括了美国的央行已经开完会了，那接下来呢今天日本央行也要开会，那昨天呢我们的央行齁也开了每一季的理监事会议齁，所以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开了齁，那一如市场的预期齁，这个我们的央行呢在昨天开完会之后呢宣布齁我们的利率是不变的齁，连续实际齁连十动齁我们的利率都没有变化啊，虽然美国有升息啊，但我们并没有跟进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从贴现率呢，维持在年息 2%，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呢维持在 2.375%， 短期的融通利率维持在 4.25% 哈。过去大家都认为说，美国如果有什么升息或降息的动作，央行应该会同步跟进才是哈。不过呢，昨天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就表示说呢，这次让市场可能会有一些 surprise 啊。他强调了各国的经济情势不同啊。台湾呢，从2024年开始呢就采取了以量控管的货币政策，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甚至上看 11.48%， 那股市交易又非常热络啊，所以央行透过货币数量以及信用管制等等工具呢提前部署啊，并不是单纯靠利率来调整。好，所以呢我们这次的
利率呢是维持不动的。好，那

这个除了利率维持不动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心哈，对于房市的部分，到底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好，那对于房市的部分呢，则是有松绑了，松绑了两个跟房市相关的管制哈，就是自然人的第二户的贷款呢，调升到了7成哦，也删除了建商购地贷款18个月动工令哈。这个对房地产市场来讲呢，算是利多，但是不是一个大利多呢？就会造成这个房市交易又变热络呢？这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哈。那杨金龙呢也表示说，这次关于房市政策的调整呢，主要的考量是不动产集中度已经有明显改善了，而且呢，银行授信的品质也比较稳定，所以不会再硬邦邦的将这个管制措施持续下去啊。那未来呢会逐季来检讨。那当然也有人问说，这跟选举有没有关系啊？他当然是说跟选举没有关系啦，哈。那至于房市是不是就已经软着陆了呢？杨金龙说呢，目前呢观察房价确实有下降，但是呢降幅并不大就是了。央行关注的重点不在房价，而是避免信用及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啊，造成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呢，对于想要买第二户住宅的民众来讲的话呢，至少贷款的成数啊，有稍微调高了哈。这个本来是从5成啊，后来又调到6成，那昨天呢又调到7成哦。这对于一些想买房屋第二户的人呢，在资金的压力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舒缓了哈。好，但是呢，央行强调说哈，自然人的第二户购屋贷款仍然是以供家人或者是自住购屋的需求为主了哈。那是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凭证呢？杨金龙表示说不需要凭证啊，由银行的授信单位自行控管哦。这句话呢，意思就是呢，央行不会主动管，然后但你们银行自己要控制一下啊。你说，银行敢随便放款吗？当然不可能了哈。还是会乖乖的哈，遵从这个央行的指示啊。应该说，揣摩上意了啊。所以未来呢，大家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是会审慎评估吧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央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放宽管制的一个措施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持续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跟劳工朋友有关的讯息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呢昨天劳动部呢预告了要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的草案哈，那劳工的婚假呢将会比照军公教人员从现行的8天延长到14天哈，将会在10月1号开始上路哦。好，这对于呢10月1号之后要结婚的人来讲呢，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哦。这婚假呢从8天延到14天哦，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怎么去度蜜月哈。8天延到14天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哦。好，这当然了，这是劳工朋友的福利哦，给大家参考。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原来8天现在扣到14天，对不对？所以第9天到第14天这6天的婚假呢，雇主虽然需要照给工资齁，但是呢相关的薪资负担

那将会由政府来补助，不会造成雇主的额外负担了。所以呢，雇主也不用担心了哈。员工不来上班呢，还可以放假，还要给薪水啊、哦。很多老板可能心里啊、哦，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圈圈叉叉啊、哦。但是呢，政府会补助啦，不用担心哈、哦。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大家还

现在呢，婚假已经从八天增加十四天，那接下来就陪产假啦，育儿假啦，产假啦等等哈，会不会有同步的修订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朋友的权益哈。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二段节目的尾声呢，讲到了央行哦，昨天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的会议哦，说到说我们的利率是连十动不变哦，那也提到了，对于房市的部分呢，有松绑了两项措施哦。那另外呢，就是在每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央行对未来经济景气的看法是如何哈。那昨天呢，央行呢，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大幅上修到了 11.48%， 双位数的成长，这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那另外呢，大家也很关心呢，台湾的通货膨胀到底严不严重呢？根据央行的预估啊，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增幅啊，预估呢，是2.03% 哦，那核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 2.16%， 都超过了 2% 了啊，所以呢，景气呢够热，通膨呢也超过了警戒线哈，但是呢，央行啊还是没有升息哦，可能呢，还要再观察。还有就是我刚刚也讲到，央行有自己的理由，就是哦，他说，这个不是只有调整利率哦，可以来影响经济成长，还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了哈。好，所以呢，这次不升息，那就看看年底哈，今年最后一次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有什么样的决定啊？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啊，美国还会在年底之前升息一次的话呢，如果连续两次升息，央行呢到底会不会挺得住，也跟着升息，还是说呢？继续的维持不动呢，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央行昨天理监事会的重点哈，给大家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把焦点转回到台股身上哦。那目前呢，台股呢在今天呢，现在是涨了496点，来到46,784.95点哦。那刚刚呢开盘之后呢，曾经呢一度冲高超过了47,000点，最高呢来到47,061点哦。其实昨天的台股的台指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冲到47以上了哦。但今天呢我们的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礼拜五收周线的时候来个47,000站稳呢？大家当然很期待齁，不过也不一定啦齁，就是能够涨齁，慢慢的涨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稳健一点点。那如果把时间呢回到昨天的话呢，昨天齁，其实台股的人气就已经开始有回笼的迹象了齁。昨天台股上涨了439点。来到46,288点，重新登上了46,000点的大关哈。整个走势呢，呈现的是利空出尽的走势哈。那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哈，依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大家并没有要在中秋节之前呢卖股票的迹象哈。所以呢，昨天的成交量呢也回到了8000亿以上哦，8666亿元，这个数字还蛮好的，8666哈。比前一个营业日呢增加了 28% 哈，所以昨天呢买盘的力道又回来了，而且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合计买超了254.6亿元，其中外资呢结束了连五卖哦，转为买超121.8亿元。所以呢外资又回来了齁，那是不是有机会呢带着台股继续向前冲冲冲呢？我们不妨期待一下齁，因为呢外资齁这个买超了齁，
台股的投信的部分呢也买超了117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15.7 亿元齁。那我说过投信呢因为到9月底要开始呢要拼绩效了，那到底是这个出现做账行情呢还是出现结账行情呢？照目前来看齁，姐夫有看了一些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齁，最近的表现都不错，昨天呢也是一样，有些个股还蛮强势齁，看起来呢投信呢

是有想要在九月底第三季结束前呢，把手上的持股的股价哦，再把它垫高一点点，让绩效更好看了哈。所以大家不妨呢，可以看一下这些投信的持股哦，在买卖的变化上面啊，也许你可以有一些选股的参考了哈。我不是说大家要照着它买，而是说，至少呢，投信呢在季底做账之前啊，确实啊，根据过往的经验，会布局一些他们的重点持股哈。除非当时这个整个行情呢，并不理想哈，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个结账行情。但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哈，所以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一个多礼拜的交易日哈，也许呢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还有机会往上冲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继续往上冲，很多人现在呢又开始期待五万点的到来哈。至于今年会不会真的来到五万点呢？当然我们可以期待，但也不要这个抱有太高的希望哈。这个一切呢都是盯着盘势走，就是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台股，包括呢这个整个国际的情势也都会影响到台股，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哈。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表现呢，那今天台股呢我们看一下哈，大家关心的权重比较重的个股的表现，台积电目前涨了15元来到2440元这个联发科呢最近股价非常强目前涨了95元来到4595元。好，那今天收周线希望能够收一个漂亮的周线就是了哈。另外关于个股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也是权重很重的鸿海呢，大家都知道哈，它慢慢的从代工厂商扩展到其他的产业，尤其是电动的车的产业呢，鸿海的这个介入非常的积极哈。那现在呢又传出了消息说，鸿海呢它的电动车将会跟德国的百年商用车集团叫Hello 好，以及大陆的电动车的新创公司来合作生产电动的商用车，那锁定的是欧洲的市场然后再来布局全球，计划在未来十年之内呢要打造一个能够支持全世界超过10万辆零排放的商用车的生态系统所以鸿海呢冲刺的是商用的电动车那现在呢鸿海呢全力在冲刺电动车，也在全球布局在台湾、日本、纽澳、中国大陆等等都陆续有展现的成果那现在呢又跟德国还有大陆的伙伴合作在欧洲呢也开始有一些开花的这个成果出来了那当然就希望这个成果能够持续扩大了这电动车我们知道目前呢大陆的厂商呢当然是居世界之冠那鸿海这个电动车的布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能不能够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呢？当然鸿海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土生土长的产业，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在这边也能够闯出一片天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鸿海的布局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哈。台币呢在昨天呢终结了五连贬的情况昨天小升了 0.7 分来到31.881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外资的卖压减轻了然后出口商也在抛汇有所支撑，所以让台币呢昨天呢是小升了 0.7 分。那今天呢会不会继续维持，因为昨天的美元呢又开始走弱嘛所以今天呢台币也有机会向这个走升值的这个走势才是所以现在市场上就看如果贬值会不会贬破32元的大关那如果升值呢我们先看会不会先升破 31.8 的价位那如果依照目前的
汇市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台币呢价位是大概 31.824 啊，台币呢目前还是呈现升值的走势就是了哈。好，那刚刚呢一度升值就已经升破了 31.8 的关卡，曾经来到 31.792 元啊，那今天呢看起来台币呢应该升值的几率比较大一点点了。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哈。那讲到台币呢大家也会关心到整个台湾的资金市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哈。像这个国营的中小企业的放款有一个新的数字呢，就是到7月底为止国营对于中小企业的放款的余额是11兆4238亿元，光是7月份单月就增加了1327亿元，写下了史上的单月的次高的记录。那前七个月新增的量呢已经达到全年5000亿元的目标，达到了 107.7%、今年渴望呢连续第17年达标。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国营呢放款的金额是蛮高的，但是呢并不表示说每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拿到钱啊，就是啊会不会有这个贷款集中在某些产业，反而是急需要资金挹注的中小企业比较难拿到钱呢啊。这个呢可能呢也是这个央行会紧盯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昨天的央行的理监事会上面呢，在记者会上面杨金龙央行的总裁就提出说呢，包括公股行股可由财政部来协调，还有民营银行可以由金管会来从政策跟监里面介入如果中小企业仍然借不到钱可以透过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来协助来提高银行承作的意愿所以中小企业其实都蛮需要钱的了那银行体系呢能不能多给这些中小企业一些资助呢，就在雨天的时候呢多给几把伞撑着了要不然的话呢很多中小企业其实都经营的蛮辛苦不要看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可以双位数的成长股市呢也一直在飙新高，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是苦哈哈的，因为这一波的景气的带动呢大家就知道嘛是因为 AI 带动很多传统产业其实经营的所以还是蛮辛苦的所以呢应该给这些中小企业多一点点的资助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哈、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喽，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哈、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呢、大概花不到十分钟。
0: 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都是问好问满。
0: 对，
1: 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哈、
0: 哦。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笑容满面吗？
0: 哇，不只是他，大家笑容满面。今天那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通通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多年，哇，多时啊，哈，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哇，真的是在。
1: 所以昨天有进场，然后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能够抓得这么准。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理监事会前夕先压个宝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就落空
0: 了，都控股啦、
1: 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啊、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做的，其实老实说啊、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像以前一样就说。反正你哈、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你可能都不会放啦。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但是呢，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呢、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哈、
1: 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哈、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0: 对，到六成。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先不动、对。
1: 也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齁、
0: 13
1: 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0: 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啊，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啊，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
0: 齁。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

0: 那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啊、把它往上拉高。
1: 对、
0: 啊、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啊、
1: 嗯，
0: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1: 嗯哼，
0: 哦、
1: 嗯，
0: 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
1: 哦，那不是、啊哦、
0: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嗯、
1: 对，很低、啊。
0: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1: 嗯、
0: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1: 对，
0: 所以会打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1: 嗯、
0: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1: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0: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1: 对，
0: 我们就有看到哦，两房贷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六房贷车位6000万的套房、
1: 嗯、
0: 是有的哦，
1: 哦，
0: 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案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案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啊，
1: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有反应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市科哈、哦，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市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哦，那北市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还没有真正。哎，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欸、
0: 对、哦、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齁。
1: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带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层，
0: 对，要、升5层，哇，这个升5层、
1: 所以他们真的是说，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啦。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1: 对，
0: 1层就至少700万，
1: 对
0: 啊，中间差5层，哇，3500万哦，这不干单呢，3500万你当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从这个3层就可以升到8层了
0: 呢。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哦，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哦，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
1: 嗯，
0: 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1: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0: 没错，
1: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的。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成的这个同时呢，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坪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3成。
1: 对，
0: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
1: 哦，
0: 所以其实央行这个哈、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哈，
1: 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1: 对，
0: 为
1: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 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
1: 嗯嗯。
0: 诶，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诶，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诶，对，因为这个项目哦，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哦，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因为我们
1: 很少购地，对啊，跟我们没什么
0: 关系啊，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对，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
1: 嗯，
0: 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

0: 建商哦，快要变大体。哎呀，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
1: 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哈、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扫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哦，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哈、哦。
1: 是
0: 哦，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五六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啊、哦。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对，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哦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哦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哦，
1: 对，
0: 一直要去中级，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很高，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1: 十几趴的，
0: 对，十几趴的。那那个哈、哦，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哦，那年息100多万啊，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嗯，
0: 那、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来讲也不好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1: 对。
0: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对、
0: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1: 嗯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嘛。
1: 是是是是。
0: 啊，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哈、啊，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啊。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了、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我看
1: 是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才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那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哎，但是哈、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哎，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哦，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哦，来解说到底这一是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五成那调到六成，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七成了哦。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条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齁。他也有卖出去五户七户齁，那可是呢

0: 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哦。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哦，他们有跟啊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啊借了高利贷哈、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哎，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1: 那因为哈、哦，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啊、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哦，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哦。
0: 嗯，
1: 主要是因为哈、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哦，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0: 对，
1: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带啊，
0: 哦、对啊，
1: 一大堆大型连带案都是这样的，
0: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1: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呐、啊，哈、
0: 嗯。
1: 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0: 对，
1: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哦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啊、哦，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哦、意思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
0: 嗯、
1: 那中小银行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欸、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
0: 哦嗯、
1: 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欸欸、会
0: 利率很高、哦
1: 欸、利率高、
0: 嗯
1: 哦、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0: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啊哦、
1: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
0: 嗯嗯嗯、
1: 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嗯、他可能可以借你啊、欸、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0: 嗯
1: 哦、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0: 那、啊、
1: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0: 利率的利、
1: 欸嗯。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呢、哦，他的这个利率啊、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啊，
0: 8%起跳、
1: 哦，起跳哦。哎、嗯，我们大家现在说哈、哦，之前在讨论可能会升息，快要到3%，大家就已经
0: 就哇叫了，
1: 哇叫了啊！你看他一借8%以上哦，
0: 嗯、
1: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哈、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0: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1: 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应该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
0: 哈、嗯嗯。
1: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0: 就高利贷，
1: 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嗯、压在这边刚刚好。
0: 嗯嗯、
1: 哇，16%哈、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 18%， 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0: 就很惊人。
1: 哎呀、啊、这个 16% 其实也相去不远了齁、哦。那 16% 齁、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嗯、你一年要还16万。
0: 哎。
1: 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0: 喔、哦。
1: 那我们买一块地齁、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1亿元买、
0: 嗯、
1: 都很稀松平常嘛齁。
0: 是。
1: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嗯、那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0: 嗯嗯
1: 嗯。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嗯
0: 嗯。是，
1: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跟你催收了，
0: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1: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
0: 嗯。
1: 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0: 嗯。
1: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0: 哦，
1: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0: 对对对
1: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0: 嗯、
1: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0: 嗯。
1: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0: 有要动。
1: 对啊，但是我、哦、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0: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就，
1: 对，
0: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1: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0: 嗯，
1: 哇、哦啊，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0: 嗯。
1: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0: 啊。对啊，卖了期户、
1: 嗯，卖期户，而且你说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0: 哎、嗯嗯，
1: 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嗯、
0: 对对，还算不错哦。
1: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0: 嗯。
1: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0: 嗯，
1: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0: 哦。
1: 哎、
0: 嗯
1: 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哈、哦
0: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1: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十四期从化区，
0: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
1: 啊、北屯区十四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
0: 哦、
1: 都有啊、
0: 哦、
1: 对，是都有的、
0: 嗯嗯
1: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哦、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嘛、
0: 嗯、
1: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0: 嗯、
1: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欸、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0: 嗯、
1: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 完工嘛。嗯，好啊，我随随便。

0: 那个案子下去哈、哦，你说没有个两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百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0: 哎，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两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我就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哦、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欸，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
1: 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哈、哦，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这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
1: 嗯、
0: 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0: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这个
1: 国土哈、啊
0: 哦，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有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
1: 嗯、
0: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齁、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
1: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
1: 哎、
0: 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齁、
1: 哦、
0: 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呢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0: 诶所谓限级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1: 对
0: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1: 嗯嗯嗯
0: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嗯嗯嗯、
0: 哦、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的地方哈、哦。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0: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0: 这个利率、哦、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0: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0: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嗯，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哎呀，走自己的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啊，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
1: 后面。
0: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
1: 嗯嗯嗯嗯。
0: 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喔
1: 嗯，
0: 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喔、
1: 全数通过，
0: 没异议的意思啦、啊，
1: 真的，
0: 打工怎样工怎爱升啦、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哎、欸，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嗯、年底还会再升，
1: 嗯，
0: 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哦，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啊、
1: 嗯嗯
0: 我们常常说
1: 台湾偏鸽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齁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齁、
1: 嗯、
0: 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
1: 嗯、
0: 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1: 哦，
0: 结果想不到呢，
1: 对，
0: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1: 嗯，
0: 哦，那利率动涨，
1: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十季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
1: 哦，哎，
0: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哎，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无动于衷。
0: 哎、嗯，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哦，
1: 嗯，
0: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1: 嗯嗯
0: 但是那边他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1: 哦，
0: 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1: 嗯。
0: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1: 嗯、
0: 比如说了，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哦、啊，传产可能有一些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

0: 给你看了，
1: 一开始看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1: 嗯，
0: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哦，
1: 嗯嗯，
0: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诶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1: 哦，嗯
0: 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哦，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里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哦，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
1: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1: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嗯，其实相对起来
1: 应该也是会
0: 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哦，
1: 嗯嗯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变数啦，哦，
1: 嗯嗯嗯，
0: 但是还是要强调，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2，哦，
1: 对，还是超过2%，哦，它的警戒值啊，
0: 对，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5月到现在都是超过 2%，
1: 都超过 2%，
0: 都超过 2%，
1: 超过
0: 2%， 那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 2%，
1: 嗯，
0: 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降以这个一律到底，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所以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
1: 嗯，
0: 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1: 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继续去滚来滚去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啦哈，
1: 嗯，
0: 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
1: 嗯，
0: 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
1: 嗯，
0: 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了，
1: 哦，
0: 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
1: 嗯，
0: 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所以其他的政策是有它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
1: 所以他也有是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嗯，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啊
1: 这个也在中介啊齁，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齁，哦，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齁，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啊、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哦啊、对于一些、啊、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哎，维持实际的啊这个动涨哈、哦。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啊啊，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哈、哦。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啊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哈、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哎跟着美国哈、哦、啊为美国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成齁、哦、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哎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3: 是，那当然呢、啊、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哦、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2: 对没错、啊。
3: 就是比较友善的、哦、齁、嗯嗯嗯。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2: 有所期待。
3: 因为放宽。

0: 那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哦，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现在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呢、哦，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0: 十一、十二、一，好，九十、十一、十二，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哎，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哦，
0: 没错，嗯、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哦，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
1: 嗯，
0: 所以今年其实买卖移转蛮有机会哦，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哦、好，
0: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是算是
0: 平盘应该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啦、
1: 嗯。
0: 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0: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哦，什么变数？
0: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啊、哦，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哈、哦
1: 嗯，
0: 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
1: 哦，
0: 那、啊、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的、啊。
1: 嗯 嗯，
0: 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呢、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哎，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哦，哎，你其实哈、哦，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啊、哦。
1: 对，
0: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哎，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0: 少了，那我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0: 那、啊、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嗯、其实买家哈、哦，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啊嗯。
1: 对，没错。
0: 那、啊、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
1: 嗯、
0: 哦、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
1: 嗯
0: 经过了两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1: 紧缩、嗯，
0: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
0: 哦，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 哦。
1: 对，
0: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
1: 哈、嗯哦。
0: 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哈、
1: 嗯
0: 哦。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1: 对
0: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哈、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
1: 嗯，
0: 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啊
1: 嗯，
0: 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
1: 嗯，
0: 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
1: 嗯、
0: 算是哈、哦、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
1: 嗯，
0: 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哦
1: 嗯，
0: 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我也有可能呢、
1: 哈、嗯，
0: 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哦、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
1: 嗯，
0: 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
1: 对，
0: 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他也希望是温和反弹，
1: 嗯，
0: 他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他都不乐见了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
1: 哈。哎、嗯，
0: 比如说他绕口令嘞哈。
1: 对、嗯、啊、
0: 哦。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
1: 嗯，
0: 还不至于啦
1: 哈、哦。
0: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
1: 嗯。
0: 那就还。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了哈、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哈、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哈、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哦、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大 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啦齁、哦嗯、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齁、嗯、以前有句话齁，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

0: 乐种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哎，对对对对，
0: 欸，
1: 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哦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哈，
1: 哦。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哈，你干嘛怎么弯棒啊？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呢，啊。
1: 对，
0: 毕竟哈，哦，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哈，哦。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哈，哦，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
1: 真的。
0: 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0: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哦，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哦，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啊，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我买了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啊，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工，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再去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那如果你们真的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晴天收伞呐，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了，所以这部分呢，其实的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矜勿喜啊，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哈，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哈，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哈，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央行终于松绑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的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啊，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啊，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啊，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 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哦，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哦。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十二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十二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哎，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哦。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哎，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哦。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的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嗯哦，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哎、嗯，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了、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哦，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哦。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哦，但是呢，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哎、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哦，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哎。
0: 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哦嗯。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
1: 嗯，
0: 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哎，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哦
1: 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边，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1: 哦。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哦嗯。
1: 对对对、哦。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哦
1: 嗯嗯。
0: 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我们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今天很多人都会把礼拜五就当作是一个周休假期在看了。当然我觉得在这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愉快，当然也会特别的忙碌。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在今天呢，若东北风水气比较少一些，你会发现哦，现在北部地区就是大太阳，迎风面多云时晴，东半部呢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天气的部分，温度的部分，白天偏热，晚上呢会转凉，北部23至34度，中部22至35度，南部24至36度，东部呢则是21至33度。好，天气好的话心情也会好哦，早上起床看到这样子阳光普照的感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有阳光的时候，不妨就把家里的床单啦，或者是呢棉被啦、枕头拿出来晒一晒太阳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暌违许久哦，即将要发行专辑的田馥甄 Hebe 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爱着爱着就永远。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最近有许多歌迷啊，看到这个歌后田馥甄宣布要推出她的新专辑，她的新专辑的名称很有趣哦，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呢，她也释出了一些她的一些形象照哦，然后也说到这次是飞往北欧一个叫做法罗群岛来取景，而且他们的拍摄团队就是只有两个人，她一个人呢包办订机票等事情，连化妆也是靠自己哦。那她说从基本订机票、住宿、租车、查天气、看地图哦等等的各种事情，他就是自己来处理哦。那甚至呢，他说出发之前呢，还先跟化妆师来恶补手法。所以这个照片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天然的，就很自然啦、啊，真的是很自然。因为他们整个团队加他就是两个人而已，还蛮有趣的。好、哦，这个呢是如果你喜欢田馥甄 Hebe 的朋友哦，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新专辑呢，即将要上线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邹旭所演唱的云端假期。好，我们刚才说到9月22号呢是响应国际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呢推出了9月22号双北公车免费搭。那因为我早上呢其实就是搭公车通勤的朋友，所以我就一看到那公车上就会有一个牌子，尤其是那个司机旁边有没有就可以一个牌子说9月22号呢是免费搭公车，我看到时候我就好兴奋，我说哇免费耶，所以说搭公车也不贵啦，但是呢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很开心，希望9月22号那天可以搭公车的感觉哦。好，那9月22号呢双北公车是免费搭的，还有十条一日小旅行的路线，邀请大家可以搭公车出去玩。那此外呢高中以下的学生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可以抽100元的这个超商礼券哦。诶，这优惠真的很不错诶，真的很不错诶。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他是说，因为他主要呢是教育局这边，他是也要推广国际无车日嘛，所以他今年是扩大举办这个一个叫做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鼓励学生走路或是骑乘脚踏车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上下车。那当然，这最主要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家长尽量不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送去上学。但我相信，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也要看到这个家长们的方便性嘛，因为有些家长送完孩子去学校之后紧接着就要赶去上班了哦，所以一定会骑车或开车。但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的话，也许呢走路的方式或是骑脚踏车或搭公车或是捷运自己上下车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这边呢是鼓励呢学生只要先到一个叫做酷哦酷客哦酷哥酷妹的酷哦酷客，那个课呢是课程的课，酷客 APP 减碳日记登录打卡，在9月23号日前呢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及相关资料，就有5000份的100元超商礼券可以让大家来做抽奖哦。好，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看到这些小确幸，虽然说我已经不是高中生了，但是看到这小确幸还是会觉得不错耶，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好，再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说到搭公车这件事情哦，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搭公车通勤，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就会怎么做，就会先搭公车，然后它会有一站会到捷运站，我就在捷运站下车，再改搭捷运到公司。我现在每天这个上班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度过。那因为早上出门嘛，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学生，还有一些大哥大姐们，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上班族啦，就跟我一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就上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为什么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交通上的一些纠纷，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之余，然后又很挤，天气又热，火气就容易大。那天呢，我就上车之后，其实真的很挤，很挤，挤到呢，我就算没有握着扶手，可能也不会倒。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娇小一点哦，所以我还是会担心，所以我就还是会拉着那个旁边的这个算是什么手把之类的。好，那天呢，就有一位阿姨呢，就站在我旁边，她跟她的朋友，她就带了一大袋东西。然后就在这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腋下痛痛的，就是怎样？是我就看到哦，因为我跟她站很近，我就看到她的那个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的金纸跟香。那我在想，可能这位阿姨她是要去拜拜哦。然后其实那个当下，你就觉得哇，好痛，一直戳到我，一直刺到我这样子。可是人又很多，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转身或移动的空间。那其实很多人在那个当下情绪哦，我相信啦，应该都是会美送哦。尤其是那么早，可能你没睡饱，然后人又很多，很挤又很热，然后你可能还一直被刺到。那你心里面就有的时候，我相信啦，如果那个当下那个情绪哦，如果是不好的话，也许我说出来的话，或是表达出来的口气就不会是太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你的香一直戳到我呢。”我就自己先笑出来了。然后那阿姨就也很可爱，她就说：“哦，拍谁拍谁啦。”然后就赶快就把她的那个包包没有换一个方向哦。

好，那我就开始去思考哦，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纠纷，可能就是你所说出口的那个第一句话，你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口气，或者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那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些后续结果，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是可能就是和平的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希望大家啦，真的希望大家，每个人所遭遇到，也许事情不一样，严重性也不一样。但如果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好言相劝哦，或者是呢，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去提醒他人。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凶的语气，就是哎呦，哎，你这个一直弄到我诶，这样子，那对方其实也会很紧张嘛，当然也会很紧张。那我如果那个阿姨今天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哦，那他会不会也一样就这样对我吼回去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跟经验啦，就觉得说出口那句话，第一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发现现在情绪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可以先让自己沉淀一阵子哦。等到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出口吧。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好，这句话呢很常会听到在谁对谁说呢？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说，那另外一个是朋友呢对好朋友说嘛，好朋友对好朋友呢当然是希望好朋友很开心。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的伴侣啦，伴侣呢跟伴侣说，诶，我希望你开心。好，劳动部呢在昨天哦预告修正劳工请假的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至14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然后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这个新的制度预计会在10月份上路哦。那至于10月前已经登记结婚的朋友，将有一段呢衔接过渡期，10月的时候还没有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哦。然后呢，劳工婚假多六天，真的可以催出大家想要结婚生子的意愿吗？那不少的新婚族当然说、哦、非常好，但是他们有一些担忧，就是像可能会增添同事的工作负担。然后有一些未婚的呢，则是说，哎，完全没有诱因哎，就是多这几天假啊，要干嘛？是出国对？哦，好，出国有假，但是。就是没有想要结婚呐、啊。好，那但是赖总统啊，在今年5月也推动了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呢加补助、减轻负担、多一点弹性跟增加照顾，在生养啊、哦，还有呢托育、教育、职场、居住五大面向推出18项的政策，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真的会因为这个婚假天数增加而让人想结婚吗？毕竟哦，结婚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有很多年轻人哦，其实是相当理智的，他说真的不会为了想要请婚假就特别结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只有14天，万一呢结婚对象根本跟你真的是不适合，不是那个可以携手一辈子的人，开心放假14天恐怕会痛苦好几年。那也有人担心的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靠父母了，那不靠父母呢，可能在这个北漂啦，或者是到其他外县市工作的时候，居住就是一个问题，房子都买不起了，更别说结婚生小孩。那当然他这边也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啊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生活上的补助，像是调整薪资啦等等，正是台湾年轻人普遍低薪，薪资赶不上通膨的压力。那另外刚才说到就即将结婚的一些新人啊，担心的是婚假这么长，多出来工作量谁要去承担呢？那当然还是会靠其他的同事帮忙，那一定呢也会被同事妄谈啦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也自己不太敢请那么多天哦。那单身的族群则是抱怨哦，那些多出的工作就是要我做啊。所以有人说，现在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有照顾到大家吗？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制度哦，然后也有蛮多人在讨论的。不过以目前来说，身边朋友还蛮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结婚潮，然后后来呢变离婚潮，接下来就有好一阵子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红色炸弹了。好啦，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结婚呢是每个人这一辈子的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些人呢是很谨慎在看待，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没有体验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而且我现在就很爱这个人，我觉得那也都很好。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结婚也许就是一个其中一项经历。那也当然是祝福大家，不管你有结婚或没结婚，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呢真心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的那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很霸气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人家说我希望你快乐，然后霸气的人就说诶，那叫快乐来找我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时时好心情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也提醒大家一下、哦、在下个礼拜呢即将会迎接我们的中秋连续假期。那如果呢还没有订车票或者是还没订住宿的朋友，有规划要出门啊，记得、哦、这个礼拜是最后期限了，否则下个礼拜啊可能很难订到车票，也很难订到住宿，甚至呢可能那个住宿的房价哦，可能会让大家花不下手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就想要出去玩，尤其下礼拜是直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这四天的连续假期，请大家好好的安排规划咯。要订车票的赶快订车票，要返乡的呢赶快先计划一下这个交通的部分哦，也尽量的开车回去的朋友呢就是避开车潮。好了，今天的这个时时好心情，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7: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0: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振声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户内原唱者入珠耳，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入珠耳。

陆书来，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谢谢，董文轩小姐为您唱一首《我该怎么办》。好，我们先啊，《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是罗文君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何云生就热啊，好坏啊，中秋节又要到了，马上一年就完了，太坏了，就热，谢谢高士南，剑少剑少，山凤丽，双月音，蔡余深，林锦霞也要报道了，林品生，大雁，张月英，杨又化，谢谢你们，会唱的时候我们帮你安排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春风秋雨》。

春风秋雨，这首歌我们都很少听到啊。有一位朋友希望听一首韩锦霞，你说韩雪其实很好，很好听。好，那我来为您唱《寒夜的街灯》。

残疾的学生是这个无锡学生上的课。今天，金鹏先生特别带来一首《疯狂的周末》，好，我们请他唱《疯狂的周末》。

0: 们休息一下，太好了。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接着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抉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0: 这是日本新小姐所唱的《抉择》。这边大雁，
1: 不行不行，找不到了。
0: 何云生，谢谢啊。
1: 想当年找不到。
0: 谢谢。孙小姐，聊天想当年。这想当年有两首，一首是黄宗和海平回来的，
1: 那这个好了，
0: 一首是
1: 我唱这个好了。
0: 等一下，一首是比较老一点的《想当年》，好，我们找他谱子帮你唱，好不好？

0: 4980这位朋友要听《秋之恋》，这首和我们，我问他们都不熟，我也不熟啊。徐瑞云老师您好，黄月珍，你要听《昨夜星辰》。好，那文心你可以唱吗？文心，
1: 董明君，
0: 好，《昨夜星辰》。
1: 现在要吗？现在吗？
0: 好，还是要紧张点啊！现在点歌。好，我们再来听
1: 什么调？
0: 董明君所唱的《昨夜星辰》，黄月珍所演唱的，也请尚小英、何云生一起来听啊。

昨夜星辰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李先生，你说金默老师火起来了。双然七一人一双然，谢谢您。大雁，谢谢。张月英、何先生，我们的老朋友 SP 圈，你好。陈胜松，谢谢你啊。张月英说吕美琴的抉择很有磁性韵味，对，所以我说过嘛，她松子音好听。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唱刚才孙小姐你所演唱的《想当年》，我来听这首《想当年》。

啊，新手们的新手何云珍小姐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情》，我请陕南方小姐唱《得不到的爱情》。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这边大雁，你要听一首我一见你就笑。要请你的朋友娟娟、阿淼、雅丽收听。好，那我也请所有朋友快听我一见你就笑。

0: 完一件你就笑，我看你都笑不出来。
1: 有啊，我一直在笑。
0: 对，看我这种笑容你就笑不出来。好，现在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朋友说，胡淑琴小姐说演唱的《爱情像气球》。

0: 缺着口了，就像我刚刚那样子。
1: 气球吹破了，
2: 气球吹破破掉了。
0: 对，
2: 何思彤你好，你要听一首《深情难忘》。好，我请苏慧文小姐一块来听，还有沈霞一起听这一首《深情难忘》。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丽丽马小姐来请我们唱歌了，谢谢。好，我们一块儿欣赏。

0: 这是何世从先生所演唱的《深情难忘》。好，谢谢。品生小姐，林品生小姐演唱一首《永远守着他》。这首歌要二重唱，可是你唱一还是我唱一？我们这样的，我们唱到哪算哪。
1: 好，好，唱什么调？好，尽力了。
0: 试试看，好久没唱。

0: 哎呀，还有时间啊，锦霞，任锦霞演唱一首什么话，我们请新朋友压台，什么话，大家热闹一点哈。
1: 他下来了。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5: 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

0: 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而且得到了双奖的肯定。其实我也觉得以为荣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人。那么从花莲高商一直到城市街角，可以让行人安心，游客安心，大人安心，小朋友也开心，所以也让我们长辈放心哦，让这个孩子有个开心走回家的路。其实说到了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优良奖，花莲县花莲高商校园的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呢，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熟悉又美丽的花莲市。不过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哦，一座城市到底好不好住，以及呢走的路有没有感觉到不大一样，不一定是要从这个豪华的大楼哦，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其实我们在过一个马路啦，或者是在走在马路上的感觉啊，只要你花一点心思，你就会发现好像有所改变了，如果你常常往返花莲的朋友。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呢，哇，这个百忙之中哦，邀请到也是花莲县花莲市公所一位家燕市长，那由市公所我们的魏市长呢要跟大家聊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也是我们这些花莲市民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议题跟道路相关的。那么说到花莲市公所他们所执行的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他们荣获了这项工程优良奖之外，另外就是花莲市的中原路人行道改善中工程，他们也获得了佳作。那当然这两个双奖来讲哦，以公部门来讲不是得奖，是代表的就是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人本交通的同时，他们也真的在打造一个既友善又可以让人行步行的一个环境。像他们的努力呢，可以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们，或者甚至来自于国外的朋友

0: 朋友哦，来看到也被中央所肯定，所以不要聊聊是只是讲，而是要来请教市长，以前的路到底好不好走，跟改变些什么？所以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我们听到是这声了，我们也赶快来让花莲市公所我们魏家彦市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为什么得奖啊？这好像每一个这个，不管是在电视啦、广播啦，甚至哦一些专题上面，常会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一般的民众不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得奖，而是说得奖为什么会得奖，而是因为他以前路不好走吗？还是说他改变了些什么？我想，不只是当地的市民有感，游客有感，我想下一步要改的是什么？可能要变成是阶段性的，特别是在人潮多的时候，甚至呢是在旺季的时候，甚至在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一次哦，我们就要赶快呢来邀请哦，也是我们的魏市长，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那怎么聊呢？哇，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我们的市长自己开始啦。因为呢，说到了市长哦，可能大家对他呢，诶，很熟悉，尤其是呢这三年来哦，常常会看到市长，可能因为年轻。对，人家想说年轻也要年轻有为，要有一些作为啊，所以这个时候来请教一下这个市长哦，跟大家来聊聊，也恭喜我们这个优良跟佳作的双奖，你自己有想到过会得到吗？
1: 其实还蛮意外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在人本交通的改善案其实持续的有很多人都给我们鼓励，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意见其实我们都有被，就是都有吸收进来，那也希望说这次改善的不管是整体的标志标线甚至人行道，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真的被发现也被看见了，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自己仔细去想过，或者甚至呢经过也不会去看，甚至自己使用者哦，包含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长辈哦，去接送的时候，同时可能有感觉到好像好走点啊，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改在哪里我曾经问过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我们先从这个优良奖，我们的花莲高商的这个校园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哦，它主要好像也是以这个中山路从这个林森路一直到国联一路的一个道路跟人行环境，对不对？当初会选择这个地方呢，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1: 主要是这个地方中山路跟林森路的，以及到我们国联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它的一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区域是学校、住宅、商业，还有机关。那车流量其实都蛮大，尤其是上下课、上下班。那我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思考，不是只有汽机车是用路人、嗯、那我们更要思考，去替大家思考的是学生，那还有长辈、亲子、那身障朋友的安全，我们要如何去通过安全的这方面来去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整体的改善，那例如庇护岛，那改善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0: 嗯，
1: 那还有拓宽人行道，那标志标线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增设我们左转车道等等方式，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障不只是在我们汽机车的人，那更要保障我们用双脚走路的一个行人。
0: 嗯，因为来到这边哦，以前以往哦，我们都把这边你看嘛，火车啦，或者是要这个搭车要转运的啦，一定都是在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人车大家共行。那因为呢，基本上不管是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也很多。
1: 好、嗯，
0: 那当然呢，在这边你就会发现哦，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它可能就一成不变。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如果你有回去的话，或者是说你有来过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改变了什么，可是你说不上来。当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啊，对，真的路变宽了，然后走路也不会好像这个停车啦，或者是上下车有没有？因为有些游客要这个下行李啊，这些好像大家都挤在一起。没有了，好，就整个改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路口的这个路口岛
1: 岛头外
0: 层，对，它那个整个 跟公共课是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变成说变成是一个很好走，然后又不会觉得KK、哦、尤其是推轮椅的。好，这个是诶我们在街访的时候有问到齁、啊、不要讲什么自己的亲戚都有讲说诶好像不敢啊呢。齁、哦、对，当然对，能够拿到两项奖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知道。不过很多人很好奇齁、哦、那到底改善前到底哪一些痛点啊，可能我们没有点出来，大家都只是说啊就好像习以为常。我觉得那个是以前医疗的观念，因为以前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使用者从小到大我们也觉得好像啊就这样啊。对啊，然后机车停在那边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啊上下车一起用也是这样啊。对。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施工前呢、哦、我们的想象中以前的花莲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以前在还没有改变之前的有一些痛点，那它其实是主要是很多的管线，那造成整个路面的一个破旧、嗯、那可能它有一些管线是接到人行道，那修修补补哦，那可能常年以来都会造成只要可能人走在上面也都会立即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一体成型，它也是补上去，所以很容易破损。那、嗯然后还有路面是整个是滑的，只要一下雨就会打滑，那也常常造成很多的用路人
0: 摔跤。
1: 哎呦，对，那其实只要小雨哦，甚至有一些饮料倒在上面，那哇，那个就是会让人家滑倒，因为主要其实，它当时候的一个铺面是蛮滑的，然后还有高低差的部分，嗯、那通行那镜宽不足啊，其实它的那个有的部分是比较狭小的，那你要推轮椅过去，其实也不太好走，
0: 嗯，
1: 那到了路口的倒头，那离行人又会比较。比较远，那倒头没有外推，他其实要走过去，那你又看到行人的那个灯号跟那个描述，那可能你又要可能赶着时间又要跑这样。那转弯的速度如果过快，那其实我们倒头外推主要是让车辆减慢速度，那照着标志标线走，那也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视野会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其实这些在都是原本以前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尽量的将这些问题给改善。那主要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婴儿车，那可能怀孕的妈妈们，那还有一些身障的不便的一些甚至于长辈啊、身障朋友等等，还有孩子们。那其实他不只是重铺一条路，而是在很多的设计的一个面向都是保障我们的行人，然后来去通行，那让整个不管是汽机车，那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上，那更有秩序的来去做这样交通的一个运作这样。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要看那个平面设计哦，通常我们都是边修边改。好，因为通常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它可能在我们实际在用路的人跟在施工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齁。
1: 是。
0: 所以呢这也花了多久时间？
1: 哦，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持续的重复的一个。
0: 对，它一直在一直在修一直在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重复的在检讨。那主要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管线，那可能都管线的麻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
0: 你要埋下吧，埋地啊。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像同样的一个单位，例如台水台电
0: 啊
1: 这些等等，就是你要发文过去、嗯、那但是每一个机关的预算跟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一直等待，他们会造成蛮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统一那去做，不管是要修复或者是要重新再建设的这部分，都会等其他的相关单位这样。
0: 嗯，不过改善之后哦，你觉得我们自己花莲市民跟这个游客哦，或者是商务的哦，他们我想他们最有感了，最有感觉，因为有时候会问嘛。那有时候一起出差回家刚好顺便就回家了，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哎。不一样诶、欸、那个外观感觉好像也不大一样哦、
1: 嗯、
0: 好像走起来也不大一样哦、这个好像停车哎呀比较方便了哦。我觉得市民最有感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停车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都有盘点一些停车的空间，那不管是公私人的我们公有或是私人的一些停车的空间，那都有持续的有在增加，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很多的 民众能够改变一些些习惯，因为人行道我们增加之后难免会减少一些
0: 空间
1: 旁边，对，但是我们在旁边有盘点的很多停车，像我们在大邮局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的停车场那就有两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就在旁边而已，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民众还是习惯就是我停了马上继续办或者临幸我再出来，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因为费率都一样，因为我们停车的费率只希望你走了一分钟的路，那走过去，那就是把你要办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办完，那走过去这一两分钟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民众说啊，怎么都没有停车的空间，可是就在他的一分钟的一点多的方向，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在他的十一点钟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停车场，而且是两个位置都有停车的空间，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人行道的这个部分就真的是给行人去走，那也希望说倒头外推，因为很多的民众他其实对于倒头外推他没有办法习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切西瓜，那西瓜切久了就成自然，都会觉得啊，你这样做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对，但是其实我们参照国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很多的国外设计都是保障行人的安全为优先，
0: 没错，
1: 对，那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摩托车太多，
0: 嗯，
1: 对，那造成大家对于切西瓜是一个很会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希望大家慢慢的改善，像我们有到学校那跟我们的跟孩子们说，那为什么
0: 他去跟长辈
1: 对，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说为什么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要推出去，那推出去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就是有大概跟孩子说，主要我们还是以安全性，那保障轮椅族，保障我们妈妈们，爸爸们推小孩，那都是比较方便跟比较安全性为考量的部分。
0: 嗯，是，而且我觉得这些工程背后哦，真的就可以讲哦，你不要看这一段时间了、啊，这段时间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这真的不只是团队的问题、市民的问题，还有包含用路者啊，还有外来客或游客，我觉得市长他要去克服一些事物哦，就是说在这期间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主要我们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一个公共工程啊，那只要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影响的还是民众的一个生活，那有的店家要做生意，其实学生也必须要上下课，那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善没有办法中断，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也是跟民众来去做沟通了、啊、那真的也谢谢民众给我们那么友善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段的一个施工的一个黑暗期，那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包容性，那主要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做相关的工程，我们都希望说跟民众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也是希望说其实刚刚也讲到我们在倒头外推的部分，让很多的民众其实很不谅解，也是打电话来可能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倒头外推的一个质疑，但是经过我们的解说，他们大致上可以了解，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很危险，就是外推他们可能转弯的时候不好转，可是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他们以前的这样转法就是切西瓜
0: 啊，
1: 对，他是往里面再切一点就直接赶快过去了，可是你倒头外推可能要再闪一下那个倒头，那主要倒头跟倒头连接比较近，其实主要也是保障大家你经过这个倒头以及外推你会骑慢一点，那车子也会开慢一点，那行人他到对岸的距离也会缩短一点，所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保障，那但是因为很多的习惯是今年累月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会议到说我们做这样的方式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那是有的时候常常去解释解释，那现在慢慢的民众也都了解都习惯，那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民意代表，他也是开一台大车，然后他就说弯不过去弯不过去，可是我是有跟他就是说明说我公车都弯得过去，其实你开吉普车应该还好，但是他也是习惯切西瓜一转就直接，
0: 我觉得那都是用路习惯，真的，
1: 对，
0: 真的。
1: 可是他们不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左靠，然后再右闪一下那个，对，
0: 就是那个角有没有？ 我常常跟他们讲
1: 这个就是一个角度、嗯、那其实就是希望你慢一点慢一点转，那你一定转得过去，不可能转不过去，对，公车都可以转得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转不过去，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行啊，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行，那我也是希望说从新一代的孩子们慢慢建立起这样的习惯，让交通未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保障，这样就是我们改善那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嗯，真的哦，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用心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以及完工之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后来也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去解决。不过真的也要很谢谢这些同仁们团队哦，跟施工单位哦，还有在地的居民哦，因为做完以后用路的人最有感，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看，你不要说。光我们这个地方花莲高商校园周边哦，它很重要，对，不管是孩子们家长，你要知道哦，我一直在跟市长讲说，其实我们都很多的外地，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新兴学子哦，他也会想要回来，可是想要回来能做些什么呢？好，我们要自己去思考之外，还有就是回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发展？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我们都给他们一些教育。那当然，他们这些学生有小的，有中学的，有大已经高中了。那学生跟家长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我们也要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有办法去转变我们所改变的地方，对吧？
1: 对对，没错。
0: 嗯，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哎，市长这么多诶，你一定要选到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吗？那其他不能选吗？哦，这个倒是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让家长们了解到我们改善这样的学校的人行道通学的地方哦，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过马路的时候能够更安心，那家长也更放心。主要其实刚也有讲到我们每天学生走的路啊，那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的一个通学的环境，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透过人行道的改善，那路口的正交化，那还有庇护岛无障碍空间，那标志标线的这个部分重绘的部分，那让学生们能够更了解，其实过马路的时候更清楚，有更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也降低了车子跟人交汇的一个风险。那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常常跟学生在做宣导，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看清楚，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看手机的时间可能比看马路的时间还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而且尤其是中山路这个地方哦，其实在花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人来人往，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尤其是尖峰的一个时间，那也希望我们改善这边。那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其他的校园来去做一些改善。那其实很多的校园我们大致上都完成了，那也会在朝向没有改善的同学的环境，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放心，这才是这条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嗯，而且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花莲高商哦，在这个行人通行，还有就是接送，包含了哦，这个长者很多，有些都是长者。好、哦，这都也是会通行这一条路。
1: 对，
0: 这、哦、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方便，让他们这个安心？那也是透过呢，市公所他们也会去透过里民哦，来去做一些宣传。不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而是因为他们透过了很多的不断的反应，然后不断的沟通，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对吧？
1: 对，没错。
0: 嗯，中间也花了你不少时间吧？
1: 哎，真的。没有，其实主要还是要感谢科长，那所有的同仁，那里长等单位，其实大力的来协助。
0: 嗯，真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忙哦，很难啊，真的。因为我觉得一条好走的路哦，尤其是在这样的周边哦，那个尤其是要在周边哦，你要去改变它哦，不要说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想说他每天要走，你要去改变他，他就会造成第一个交通混乱，生活混乱，然后他走路也混乱。然后到底要走还是不走、
1: 嗯、
0: 他不知道要看哪一个，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就一片的混乱。不过你看做完以后呢，他们发现了，天哪，怎么不一样了，生活环境提升了，
1: 对，
0: 然后他们的认为跟以前的认为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对，然后学校周边的人行环境呢

0: 我们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哦，我们是把连周边的社区，好，
1: 一起来填，
0: 对，孩子安全，长辈方便，家长放心，自己回家都没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路的真正价值的所在了哦。所以为什么会是特优哦，在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为什么会百忙之中还是要邀请这个市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讲明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哦。来陪伴我们大家哦，先介绍我们这个特优奖的部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好，大家辛苦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

0: 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台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只花了3年多，快4年。

0: 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了哈。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再整修再优化过哦，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嗯，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厅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他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啦、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0: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1: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0: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1: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0: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会继续再往上走。
1: 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0: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1: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0: 没有酸。对。
1: 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0: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1: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0: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1: 入口，对，就是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0: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1: 真的齁。

0: 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哦，哎，我们可以让这个锁港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旁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哈。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哈，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哈，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哦，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哦。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哈，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哈。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埔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我想来到埔里哈，那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站就是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1: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十月份、十一月份再来也都可以。
0: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1: 效果。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
1: 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跃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1: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0: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迎曙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0: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0: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0: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一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来报名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1: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验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0。

0: 十一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九月十九到二十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两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十九、二十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400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摊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摊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进摊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摊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潮境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三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店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站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
0: 我们
1: 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嘛，

0: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哦，所以呢，提醒大家。
1: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嗯，不一样的体验。
0: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啦、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1: 没错 ，CP 值超高的，
0: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要、啊、哦。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齁、哦、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1: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他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抱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0: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1: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滩的手套。
0: 嗯、哦，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漫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哦，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哦，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有一句话就是早安，但是我把它改为午安好了。它上面写说好的风景在路上，好的朋友在心上。
1: 对，
0: 哎呦，真的这句话跟我今天所遇到的事情真的很契合。
1: 嗯哼，
0: 怎么说呢？我今天是例行的，
1: 嗯，
0: 哦，就是药吃完了，再，
1: 啊，
0: 到中心诊所，嗯，再去找谢医师再拿药。
1: 对，
0: 啊，然后就看问我说情形怎么样怎么样，嗯，啊，他真的一直很安慰我，
1: 是，
0: 就把我的肺啊就倒出来给我看，
1: 嗯，
0: 他说不是大问题，
1: 嗯，
0: 好，哦。但是呢我们好好把它弄好为止，
1: 嗯，
0: 就这样子，哦，应该再吃抗生素不会太久了，
1: 啊，
0: 放心，哦，嗯，一直安慰我，啊，这么好的
1: 一直想听，
0: 哎呀，就很棒的医生，哦，
1: 嗯，
0: 好，在安慰的过程你已经好一半了，
1: 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很重要，
1: 心灵治疗。
0: 所以说啊，不止如此，从中心诊所出来我就心里想，因为我十一点多就去看嘛，
1: 嗯，
0: 看完之后我要做什么，当时吃中饭，
1: 嗯，
0: 或者是到公司嘛，我的确是需要去公司，
1: 嗯，
0: 因为今天要带我们的芝麻糕，
1: 哎，
0: 来给我们这个重庆大楼的，
1: 嗯，
0: 啊，对，一楼的那个
1: 管理室的
0: 管理室的四位，嗯，啊，这个
1: 管理人员，
0: 管理人员真的是对我好得不得了，
1: 嗯，
0: 每当我到了开始要走那个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台阶，
1: 对，
0: 十几个台阶，
1: 嗯，
0: 他们都会来帮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新来的也包括哦，
1: 是，
0: 都来帮我，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0: 每当我上您的车，
1: 嗯，
0: 那他就来帮我把上面的轮椅拿下来。
1: 哇，
0: 你看，嗯，拿下来，还拿到后车厢这个位置，
1: 嗯，
0: 好让玛丽安
1: 方便上上去
0: 啊，折起来之后放上去。
1: 嗯，
0: 哎呦，那种感动我没办法形容。
1: 是，
0: 尤其是他们组长，
1: 嗯，哦，
0: 是人好的不得了，
1: 嗯，
0: 啊，有时候也会让车位给你停一下。
1: 礼拜六的时候没有人停，
0: 真的哈，嗯哦，真的很感动。所以说，哎呀，我一路上真的觉得这是一句话了，不是讲只有我刚刚。那我用这句话来形容，
1: 嗯，
0: 我刚刚所遇到的事情，
1: 嗯，
0: 真的。好的风景在路上，好的朋友在心上，
1: 嗯，
0: 刚刚就先到丽人屋了，
1: 嗯，
0: 我目的是要去拿芝麻糕以外，另外是要去看朋友送的礼物，他们都小陈都拍照给我看，
1: 啊，
0: 可是照片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呢有朋友送东西给我，像丽丽，
1: 啊，
0: 丽丽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也是我们午后两点曾经的一位主持人之一，
1: 对，
0: 本来要当我的英文老师，
1: 嗯，
0: 但到最后变成公司的这个怎么讲内部的工作人员以外，后来我把他带到节目里面来，
1: 嗯，
0: 太可爱了，所以呢后来就嗯我自己没有好好学，要教我，他是从英国回来的，
1: 嗯，
0: 所以呢要教我英文，
1: 嗯，
0: 到最后不是教英文，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到公司要去看，
1: uh-huh.
0: 朋友送的这些礼物，
1: 嗯，
0: 我该怎么安排，哦，看是有的该怎么安排，有的该怎么安排，
1: 是
0: 目的在这里，没想到遇到我们的听众来买胶原蛋白，
1: 嗯，uh-huh.
0: 好开心哦，
1: 嗯，
0: 真的是这个住在好像内湖对不对，
1: 嗯，
0: 郭小姐
1: 有刚刚有听到，
0: 啊，真的很棒，头发真白哦，白得很漂亮，
1: 嗯哼，
0: 跟艾伦很像，
1: 哦，
0: 那个头发
1: 银白的，
0: 银白，然后呢很均匀，
1: 嗯，
0: 不会说有的白有的黑，
1: 是
0: 这样子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1: 嗯，
0: 我也很希望我是，欸，但是我保证如果我没有染的话，
1: 嗯，
0: 绝对不是，
1: 嗯，
0: 绝对是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咖啡，哦，一定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不去染，哦，干脆把它染，整个一个棕色的颜色，
1: 对，
0: 所以说不仅如此，
1: 嗯，
0: 在店里面遇到了郭小姐来买胶原蛋白，她说我女儿也吃，那她也买给我吃，吃了之后觉得真的很棒，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刚好来收购，所以呢，直接可以来店里买，所以我就来你们丽人屋这样走一走，
1: 嗯，
0: 啊，平常都是用寄的，
1: 嗯，
0: 啊，听起来真的是为了要让我省邮费吗，
1: 嗯，
0: 哎呀，更可爱的是在等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在一楼，
1: 对，
0: 在一楼，哎呀，更让我开心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待会儿再说。
1: 好，
0: 要不然我这一段话会显得太长。
1: 刚刚五分钟而已，
2: 啊，
1: 刚，嗯，开始
0: 要
1: 分享好事，
0: 嗯，一段话不要讲太长，
1: 嗯，
0: 好事放在后面讲。
1: 嗯，
0: 好， 来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 Andy Williams 的 A Summer Place、一个夏天的地方呢。其实夏日之地啊，在于甜蜜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可以存在任何地方，然后两个人一起分享彼此所有的希望跟梦想。
0: 对，
2: 所以听秋花姐一直说她自己讲很长的话，我觉得不会，因为她就是在分享她开心的事情给大家呀，是不是呢？
0: 我好喜欢安迪威廉斯的歌
2: 啊、我也是
0: 这首，好久没播了。
2: 对呀、
0: 赶快来听这一首。
1: 好，
0: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跟着哼、跟着唱好吗？
1: Okay.

0: 好好听哦，艾比威尼斯的歌我真的好爱好爱，喜欢他那种很特殊的声音，别人绝对学不会的。好，换你们两位来聊，要不然都我在讲不行。
1: 好啊，
0: 等一下好的事情待会儿再分享。
2: 好，
1: 好，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昨天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是我去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台湾电影，它是结合了恐怖跟喜剧的元素，然后再加上一点原住民的一些固有的观念等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部片名很长，它叫做《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呢》？对，原本听起来你可能会以为说啊，是不是我家住着一个地基主会是你家的祖先之类的，结果不是。他是在讲的一个概念是说，在原住民族里面，他们没有所谓鬼的概念，他们一切都是灵，
2: 祖灵、
1: 祖灵、邪灵都是灵。那邪灵是什么？邪灵就是那一些你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绝望、悲伤、秘密、不敢说的事情，这些负面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一种怨念，这个就是邪灵。那一旦呢，你的心态没有正确，你没有一个完整坚强的心的时候，邪灵就会入侵你。那这部电影呢，它主轴就是在讲说有一群人呐，他们要帮一个成员完成去某个地方的梦想，因为那地方是他的爸妈以前曾经到过的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有很多邪灵。好，然后
2: 传说中就有很多邪灵。
1: 对，传说中有很多。那其中一个成员呢，又是巫师的后代，所以他就说，好，那我来当起大家的保护者的角色，我来带你们进去，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完成成员的心愿。可是每个人都带着心中不敢说的秘密。好，所以当然他们在这途中就会有遇到邪灵的入侵。
2: 我还有遇到了周杰伦。
1: 没有遇到周杰伦，有遇到徐若瑄，因为徐若瑄有客串。对对，我爆雷了但没关系，大家自己去看。好，可是他最后强调的是，我们彼此都把我们心中的心结给说出来了，然后再加上祖灵的保佑，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圆满的结束了，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那中间就是恐怖的时刻，下一秒给你搞笑，搞笑完之后下一秒又给你哭。我就觉得近年来台湾的电影、台湾的戏剧是真的很努力的在追求一个突破、对，那其实我昨天在看这一部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说这个片名怎么这么的妙。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可是直到结束之后，我也不知道这一场是导演会来分享，会有映后座谈。那刚好就很幸运的导演来分享说啊，拍这部片的概念是什么，他就讲说，因为在民间道教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问事的时候，那个道士都跟你说啊，你一定是卡到了，然后不然就是有抓交替，对，不然就是有抓交替的概念。可是他说在原住民族里面呢，他们这个祖灵的概念就是你遇到了，他们就是跟你说赶快回家，不要逗留，不该是你的东西我们不要碰，他们就不会有那种抓交替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意思真的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就觉得哇，昨天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有幸可以看到这么有趣这么棒的电影，然后又遇到，
0: 同样的意思只有表达不同。
1: 对，没错，
0: 不同的方式表达，差异就很大。
1: 对，
0: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然后你还要继续讲吗？
1: 没关系，
0: 对
1: 对对对对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进戏院多多支持台湾的电影。
0: 对对对，好，大巨蛋现在也是有啊，
2: 有
0: 戏院嘛？
2: 我有去啊，
1: 秀泰吧，
2: 他有4D 啊，我之前去看那个，哇，又会喷水、
1: 奥德赛
2: 嘛，喷风啊等等的，我还鼓励 Mindy 姐可以去那边，
0: 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可是我不敢进戏院。好。来，第二首歌曲呢，歌名是叫做
2: 秋蝉，是不是？
0: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可是一点都不像秋天，还很热，你会觉得。
2: 是

0: 喜欢秋蝉民歌，好听，
1: 对，
0: 大家大概有跟着唱，连我都会哼了，
1: 是啊，
0: 只是不会唱而已。好，刚刚呢在我们歌林大厦楼下的一楼大厅在等我们雨飞的过程当中，哇，遇到邻居真的是很开心。我没有住在那里，可是呢邻居有部分的人还认识我，哎呀，真的觉得很荣幸啊、哦嗯！居然还是我们的听众，
1: 是
0: 哦，听了以后我好更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严格讲起来，他真的是我们歌林大厦，也不要讲只有歌林大厦，是一个大帅哥，真的、嗯、从年轻看到他到现在为止，看起来真的郎才女貌，太太也漂亮。嗯，先生也帅，
1: 是
0: 真的，两个夫妻、嗯、好亲切哦，你知道吗、嗯、啊，我们就遇到了，然后在楼下就聊起天来了、嗯、就这样子 啊在聊天的过程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欸嗯、真的，他跟我讲说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哦、
1: 哎呦，
0: 我听你，
1: 那你要说哎，有没有买我们的产品呢？
0: 我不鼓吹、啊、喜欢就下来买、啊嗯、我不问、啊嗯、好，最重要的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最重要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是跟你们是同姓的、
1: 嗯、
0: 我也姓周，
1: 是
0: 他自我介绍了，我也姓周、
1: 嗯、
0: 过去我真的没有问过他贵姓啊什么、嗯、只知道他是我们的邻居、嗯、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
1: 嗯、
0: 真的大帅哥，年轻也帅，老没有多老、
1: 嗯、哼，
0: 他讲说你知道我几岁了吗、
1: 嗯、
0: 他要给人家猜的就是说他还很看起来很年轻、
1: uh-huh.
0: 然后呢其实他的年纪已经也不算小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说那是几岁了，
1: 是
0: 他说我已经七十八岁、
1: uh-huh.
0: 啊，七十八岁、uh-huh. 真的看起来不像，尤其是他帽子拿掉、
1: uh-huh.
0: 哇，头发全部晒黑
1: 哦、
0: uh-huh. 啊，有没有
1: 浏览吗？
0: 我不知道、
1: uh-huh. 但至少浓密，
0: 那最重要是发量还很多、uh-huh. 你知道吗、uh-huh.太太哦，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1: 嗯、
0: 我真的很欣赏这对夫妻、
1: 嗯、
0: 然后呢跟我这样子相认、
1: 嗯、
0: 就好像是以前曾经我在你住了很短的时间、
1: 嗯、
0: 我那么长时间没有住在那里，偶尔才去，我没有常常在那里、
1: 嗯、哼，
0: 基本他们都会认得我，我真的是好开心、
1: 嗯、
0: 后来又碰到谁，史平平从楼上下来、
1: 哦嗯、
0: 看到我赶快跟我抱一下就这样子、嗯、然后讲谢谢谢谢，收到了礼物，收到了、
1: 嗯、
0: 妈妈爱得不得了、
1: 嗯、哼，
0: 妈妈爱什么呢，
1: 爱什么
0: 你猜，
1: 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固定，是我过节一定会送给他们、
1: 嗯、
0: 但是呢妈妈爱的是我们的爱迪士缇的、
1: 哦、
0: 那我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好爱哦、
1: 嗯、
0: 妈妈102岁了、
1: 嗯、哼，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连102岁的妈妈史平平的妈妈也喜欢我们的爱迪士缇啦、
1: 嗯、
0: 那他不知道现在有鱼子，他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呢我跟他讲现在有一个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1: 嗯、
0: 如果跟爱迪士缇啦和在一起这样擦的话、
1: 嗯、
0: 效果没有办法形容，为什么、嗯、因为亮，
1: 是
0: 很亮，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用看、
1: 啊、
0: 就拿给他，我说你先跟妈妈就分享，
1: 嗯，
0: 之后喜欢那妈妈要用，我绝 绝对肯定的、
1: 啊、
0: 永久的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在歌林的那段时间、
1: 嗯、
0: 两个小孩只要我一忙就是到史妈妈那边、
1: 嗯、
0: 在他们家玩，在他们家吃饭，然后史妈妈就帮我照顾小孩，
1: 歌林的那一段时间，这么多大，
0: 现在
1: 不是就是小孩那个时候
0: 五六岁啊，
1: 哦，
0: 嗯，
1: 因为我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是住在新的地方
0: 了，对啊，
1: 嗯，
0: 所以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是很感动、
1: 嗯、
0: 这份人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1: 嗯、
0: 所以史平平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告诉我、
1: 嗯、
0: 除了胶原蛋白哦，我要送给你跟妈妈吃以外、
1: 嗯、
0: 那你还有要什么东西，自己公司的东西需要客气、
1: 嗯、
0: 我们这么亲、
1: 嗯、
0: 而且每次送东西给我都是哎呀，都是最高级的、
1: 嗯、
0: 哼，水果啦、嗯、什么都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们都拿自己的产品送、
1: 嗯、
0: 所以严格讲起来不够诚意、
1: 嗯、
0: 但是我的东西很好，
1: 好啊，好最重要
0: 对，真的是、
1: 嗯、
0: 所以他就不客气了、
1: 嗯、
0: 就跟你说了，
1: 是
0: 妈妈好爱， 好爱你们的爱迪斯体啦。
1: 嗯，
0: 我说来多了一瓶，
1: 嗯，
0: 定基于一支精华，
1: 是
0: 好，你们试用看看。
1: 嗯哼，
0: 哎，好开心哦。
1: 嗯，
0: 好，尤其是怎么讲呢？邻居，
1: 嗯，
0: 感情没有住在。我已经那么久没有住在那里、
1: 嗯、
0: 我们感情还是这么浓，
1: 是
0: 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
1: 嗯嗯、
0: 每当看到邻居就好开心。
1: 嗯，
0: 好，接下来换你要说。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原因哦。
0: 好，
1: 在春秋的时候啊，蔡国有个著名的民间医师，不晓得他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嗯、
1: 他是秦越人，他同周游列国啊、
0: 嗯、
1: 来帮大家治病、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很敬重他。那他成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国家，见一家有人往生了，
0: 哎呦，
1: 尸首啊已经放了好几天，然后便问病人临死前的症状，判定这个人是假死
0: 啊、哦，可以假死、啊，
1: 就是类似休克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不是真的就对了，并没有真的死亡。所以呢，他就给他扎了针，然后下了药，片刻之后啊，这个人居然就活了起来，
0: 有
1: 全村的人就十分惊讶哦，他是神医扁鹤。就说啊，他有起死回生之术啊。那他其实他刚刚讲了，他是他的名字叫做秦越人，不过呢后来大家只记得叫扁鹤。后来呢大家很多的王啊自然而然就想要去找他。后来那个扁鹤啊、嗯、看到了公告哦，这个蔡国国君的蔡恒公啊就说，哇，原来他是我们国家的人啊，我想见。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恒公的这个大厅、
0: 嗯、
1: 进去之后呢就跟恒公说，哎呦，主公有病啊，您是病在皮肤，若不及时医治的话、嗯、恐怕会严重起来哦，可能要吃一点姜黄哦，要避免发炎哦。好，但是恒公一听啊却觉得不开心，你一见到我就说我有病啊，皮肤有病，我看起来还好啊，有什么问题呢？就跟他说，我好得很，我身体很强壮啊。然后呢扁鹤走了以后啊，恒公就跟左右的人笑说，哎呀，你看你看啊，做医生的就想赚钱啊，我没有病也要说我有病，就想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医术高明。可是他是贵宾嘛，所以呢啊，他还是待在宫里晃来晃去。然后过了十天以后啊，扁鹤又提着药篮去见恒公，恒公正在这个花园里面玩赏啊。扁鹤来到之后，看着他的脸色，就说：“哎，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若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会更严重。”恒公心里一想，写你个头啊，我好得很啊，我你看我还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呢，对不对？然后呢你赶快啊，我没事啊。过了十天，扁鹤又去找他了，心情又更严重了，说，主公你有病，这次是病在肠胃啊，你再不医治啊会更严重了。结果呢，恒公跑去吃酵素了吗？没有，他没有去吃酵素。
0: 吃什么呢？
1: 他什么都不吃，他说我哪有病，我好得很，又把扁鹤给赶走了。过了十天，扁鹤又来了，第四次，
2: 嗯，
1: 又来见恒公，但这回不一样，
2: 嗯，
1: 他什么都没说，
2: 嘿，
1: 是不是因为吃了闭门羹习惯啦？
2: 嗯，
1: 但是呢，他二话不说就离开，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哎呦，那旁人就说，是怎样？你已经骗不到恒公了吗？嗯、啊，所以现在就要落跑了吗？那扁鹤就说，不是，他啊病在皮肤的时候可以用药水热敷，病到血脉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胃肠可以用汤药入口，但是他现在已经病到骨髓了，没办法啦，所以呢他就赶快逃到秦国去，因为他怕被杀头、
2: 嗯、
1: 结果过了五天呢、啊，果然这个恒公就开始浑身不舒服，最后病倒，赶快找扁鹤，但是已经来不及，因为扁鹤说来不及了嘛、嗯、恒公就这样就往生了。
2: 哎呦，
1: 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其实跟我们节目也有关系，其实我们也许就像那个扁鹤、
2: 嗯、
1: 我们每天都告诉大家要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你要睡得好， 你要吃得好，该吃什么样的保养品，不就也就是在你可能很病危的时候，你在有状况的时候就把它给处理好、而不是等到你生了病然后去医院，搞不好医院会跟你讲说来不及。你看像这几天那个黑人，对不对？大家最后跟他访问，因为很开心他康复了嘛，但是呢他就讲说他不烟不酒哦、医生到底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就是他不睡觉、他说他不喜欢睡觉、
0: 怎么会这样，
1: 他晚睡早起，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 man 很男人的感觉，
0: 真是。
1: 对，但是同样我觉得人生啊，你只要遇到大灾难就是挺过来了，其实这都是老天爷的祝福，因为他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每天睡足八小时、甚至来买我们的胎盘素、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那天看师父的书啊，他也讲到，他说什么说到说现在的人很多精神疾病，忧郁症啊，躁郁症，各种症，然后呢他后来就有遇到一个也是有忧郁症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处理，他说哦，我每个月我会定期去看心理医师、他说这就像是一种保养、但是呢我这样听了以后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师父说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呢那不叫保养，那叫看病，
0: 因为医生没有给他保养品，
1: 不是也对，因为保养是要更前面、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会成为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或者是你心理上有问题、就跟你去医院一样，你其实你自己生活习惯已经有毛病了，
2: 懂了，你要预防、
1: 对，你不是说等到有病去看医生、而是在更早之前，所以他说像现在的人很多的心病啊，就是叫大家学佛，其实就可以去解决很多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根本的去解决，反而想要去看看病啊，吃吃药啊、找找心理医生啊，其实这些都为时已晚了、所以也同样用扁鹤的故事、提醒听众朋友、提前预防、然后平常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根本之道。
0: 前面这一段我以为是阿富的故事、现在变成是宇飞的故事了，
1: 我的广告故事
2: 多好听
0: 好，我们继续安排的这首歌叫什么呢？AI 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歌名叫做
1: 落花离愁。

0: 更喜欢，好好听哦 AI 的歌曲。好啊，你刚才讲到说睡眠的问题，
1: 对，
0: 黑人不喜欢睡觉，
1: 没错
0: 啊，所以问题就来了。
1: 是啊，心血管就有问题、
0: 我从来没有睡不好或怎么样的状况、我睡得非常好，所以对我而言身体算是还不错，全靠我们的胎盘素啊，因为算是养胎盘，我原来是在吃漂亮年轻的、没想到帮助睡眠这么好、它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后来我们就再请这个美国贝纳的那个调配的这个帮我们再重新调配、所以里面就多了有那个西番莲、跟这个芝麻树，
1: 是，
0: 所以效果更棒、对不对、哇好认真。
1: 对，
0: 那我最爱的是什么，把它用剪，我有一个很棒很漂亮的剪刀、小剪刀、头这个位置把它剪一点点、然后拿来用吸的、
1: 芝麻味、
0: 那个芝麻味好香哦。
1: 对啊，我们现在也还有芝麻膏是不是、
0: 剩不多、因为我是重要是订来送给师父，送给佛光山的师父、送给这个华谷山的师父、对、华谷山的这个张师兄有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就是、哇，这个我一法师嘛、是不是、你也有吗？
1: 我也有、
0: 那我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再来安排，好，
1: 介绍农禅寺的嘛，
0: 对、没有错。好，那昨天被你们害的
1: 哦，我们害
0: 你跟嘉玉、那我们就说要去哪里，那我们宇飞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那就是
1: 环境好，
0: 对，
1: 约大圆柏四楼，
0: 对，不是四楼，四楼没错、它是第十三大圆柏十三 A13、的四楼，那它呢就是像老街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找到位置的时候可以坐很久，那你如果坐在那个矮椅子那个沙发、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
1: 是
0: 非常的美，
1: 对，
0: 然后里面太多不同的东西可以让你选择，
1: 没错，
0: 自己去买到那边吃、你坐多久人家都没管你，
1: 是
0: 所以我发现听众朋友你们真的可以去那里没事、在那里逛、
1: 我也鼓励我妈妈去那边、她有时候开同学会、
0: 对啊，都不见得要花钱、有时候光在那看风景，
1: 是，
0: 又有椅子可坐、你坐多久人家都没有管你，
1: 对、
0: 你知道吧、很棒、那我们呢，我就是去一定的，我吃的就是猪脊、小笼包、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最近爱上他，以前喜欢他们的这个叫做烤麸、现在我不喜欢了、我改为吃茄子、他们的茄子还好吃、但是我过去吃的没有像昨天这么辣，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好像款式是不是有不一样、
2: 还是拿到辣味的，
1: 没有，因为它就只有那一盘
2: 哦、
0: 昨天呢就有于飞跟这个嘉宇去选、去选，他们全部都买猪脊的东西，
1: 对，
0: 我以为说宇飞去买别的、我们Mindy人会去买鸡肉、就是那个什么鸡二哥那里，
1: 他有问你啊要不要吃，
0: 我吃不下、结果呢我就要吃小笼包、要一个茄子、结果拿了六个小菜，
1: 对，因为那个嘉玉说他不想吃主食、他想吃小菜，
0: 结果呢、大部分都是辣的、那我就好奇之下试试看吧、真的会让我怎么样吗、好，我本身也是喜欢有一点辣的、结果昨天各种我都尝一下，
1: 秋华姐骗人，秋华姐喜欢的辣哦，那个在我味道是没有味道，
2: 是根本不辣，一片辣椒，
0: 真的没骗你，有昨天我有吃到很辣的啊、光讲我那一盘那个小小一盘茄子我都吃完了、那一盘很辣、
1: 你把它吃完了，
0: 对啊，所以还有你们其他的、我也吃啊、结果呢真的不行，回到家我就开始眼睛不舒服啊，然后我就一直灌水，
1: 喝凉茶，
0: 我就赶快不喝凉茶了、那么晚了、要起来上洗手间很麻烦、我就赶快多喝一点水、还是不行、居然让我有不舒服到连胃都不舒服、然后睡不着，
1: 哦，现在发现你对辣也不行，
0: 对、请问你们有在两点钟接到我两点哦、还没睡着、我就开始
1: 发歌，
0: 所有的歌给你们、有没有看到，
1: 我是静音，对
2: 我早上才看到，因为我睡前不看手机
0: 早上看就可以了、就是昨天 夜里的两点，我还没睡着，因为胃不舒服，那又不敢去叫那个 Mindy 起床，看我该吃什么药，胃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我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干脆
1: 吃酵素嘛，
0: 找哥，找哥，家里没有，现在没有酵素，
1: 哦，对，因为你现在不吃，
0: 不吃，对对对，你知道吗？后来真的不舒服到没办法形容，那后来呢，不得不去叫 Mindy 起来，他就拿了一颗，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是帮助胃食道逆流的小小颗，是日本阿玲寄来给我们的。结果呢，好了，吃下去之后又比较舒服，但是也一样没有办法很入睡的感觉。我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讲说昨夜我真的没有睡好，但是没想到我今天要上班还 OK， 我自己都蛮佩服我自己的，真的
1: 代表优康宁的效果，
0: 真的，
2: 因为秋华姐没有讲，我不觉得她昨天没睡好，
1: 对啊，
2: 她精神很好，
0: 整个晚上我真的没睡好，
2: 气色也很好，
1: 我还以为这个秋华姐只是想要找。

0: 里有念我
1: 啊，
0: 拿辣的给他吃。
2: 哦、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高兴说，我昨天一夜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
1: 嗯，
2: 胃的不舒服让我睡不好。
1: 哇，
2: 啊，整夜都没睡啊，结果呢，居然我真的是睡得非常好的人，你知道吗？居然还能够今天能上班，
0: 嗯，
2: 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很高兴。好，又遇到我们的听众啊，来买胶原蛋白，
1: 更开心，
2: 更开心。遇到楼下的邻居，还有我们史萍萍夸奖我们的产品，太开心了。来，换你喽。
0: 没有，
1: 我们要访问了
2: 啊！真的，
1: 对
2: 哦，今天的单元是
0: 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到高雄的眷村节哦。
2: OK， 好。
3: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刚刚讲了我们要去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就快要开始了哦，下礼拜9月26到10月11号登场。然后今年的主题啊叫做蜕变与新生，然后又串联了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等等的。我们一起来访问今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资产中心的王义如科长。
1: 王科长你好。
2: 哎，你好。
0: 科长好。
1: 王科长你好，我是宇飞。
0: 嗯，我是丽妍。
2: 哎，宇飞好。
1: 啊，另外还有一位主持人，您听得到他的声音吗？
2: 我只听到您的声音，另外一位是丽妍吗？
0: 是，所以这支麦克风听不清楚吗？
1: 好，我这样子呢，这样子呢？
0: 这样有听清楚我这支麦克风？
2: 有，这样就很清楚了。
0: OK， 太棒了，
1: okay,
0: 科长好。
1: 好，那今天呢，刚刚讲到说是高雄眷村嘉年华将会在9月26号到10月11日登场哈、哦。那首先呢，先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高雄啊，在那个地方，军校特别多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是花东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居然在最后要退伍的前半年被调去守军校。
2: 嗯，
1: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哈，他们的那个站岗的啊是由花东防卫司令部负责，好奇怪啊、
2: 哦、
1: 对、嗯、但是那时候就在高雄待了一阵子哦，就很能够感受那个军的气氛哦、嗯、那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由这个蜕变与新生是今年的主题，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主题的特色好吗？
2: 好啊，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高雄其实是全台湾保存眷村面积最大的城市。
1: 嗯，
2: 那我想这跟它的历史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其实高雄其实是日本预设的海外的最大的军事城市，所以我们拥有了陆海空三军，在日本时代在1920到40年期间就已经起备、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战后的眷村都是由当时候的日本宿舍所改建而成，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全台湾保存大概100公顷、哦、大概50个眷村，高雄其实保存了超过60公顷面积的眷村，所以我们是全台湾军种最齐全面积最大。所以您刚问说为什么到今年、哦、2026年是叫蜕变与新生，是因为其实我们在2014年就开始修复我们的眷村，但因为面积实在太大，所以我们一直直到2020年我们有就是中央有支持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计划，我们开始大规模的修复眷村。所以在今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荣幸跟大家说，我们三个眷村就是在凤山的黄埔新村陆军，然后左营海军眷村跟冈山的醒村，其实这几年我们到今年接近修复完成、嗯、我们修了超过200栋的眷舍，所以我们是很荣幸跟大家说今年嘉年华，虽然我们已经连续办三军串联嘉年华超过7年了，但是今年是要邀请大家一定要来高雄看看高雄的眷村，它跟我们的历史跟城市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真的，因为呢我其实非常喜欢有一部台剧叫做一把青，那我记得当时一把青好像是有在醒村那边做取景，可是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看过，我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去一下。但是在醒村之前呢，想要先请科长介绍一下说9月26、27我们活动就开始了嘛，然后会先从凤山的黄埔新村开始起跑，

0: 高雄的黄埔城是我们最早修，毕竟黄埔是天下第一村嘛，
1: 嗯，
0: 然后又在凤山，其实跟高雄市区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其实这几年黄埔新村其实已经仅次于，我想来高雄人一定会来博尔，但博尔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那近期这五年来哦，市府积极打造，就是黄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休闲园区。所以呢，今年我们刚好在中秋连假的时候，我们要让巨型的月球
1: 嗯
0: 降落我们的黄埔。那因为黄埔其实大家如果走进来一定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青创啊伙伴进驻在黄埔里面，那它其实都还维持着当年哦从日本到眷村时代非常良好的空间氛围。你可以散步在小巷围墙，然后这就是大家对眷村的感觉，但现在有一群有生命力的伙伴进驻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会用中秋节用月亮，大型的月亮，然后我们也策办了星光市集，然后办的月光的音乐派对，所以我们也请了陈明章陈明章跟林生祥老师来表演，所以其实到中秋节其实我们希望邀请大家来黄埔来一场非常浪漫的，就是跟眷村以中秋相关的嘉年华活动。
1: 嗯，那还有一个走读眷村的活动，这也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好喜欢这种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活动。
0: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们其实除了很多年轻的创业伙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眷村协会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巷弄中其实有很多协会或老人家其实还在教大家怎么做腊肉啦，然后每一个围墙啦，那大家知道黄埔最有名的其实是孙立人将军，当年大家有知道一只大象就是林旺哦，他其实早期刚来台湾之后他就住在黄埔，所以呢我们的导览也会带大家去跟你说当年林旺是怎么在这里散步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但是又很现代的一个文化村落，邀大家来进行这种历史的漫游。
2: 嗯，好，那这个后面的10月3号跟4号哦，两天啊会有一个唤醒醒村为题，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吗？
0: 刚才啊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就是醒村是一把青的拍摄场景嘛，那这个村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其实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我们其实这个村很久没有人可以来，因为它已经封园四年，因为它是一个超过七大栋的建筑，它不是大家想象眷村是木头的一栋一栋房子，它是因为我先说醒村的历史，其实它新建于1940年就是那个时候冈山其实已经变成飞机场，然后有航空厂，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航空厂的员工从全台湾跟日本的国内就来冈山工作，所以他那个时候在1940年就盖了醒村，他是作为员工工厂的宿舍，所以他是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两层楼，那一把青大家就看到灰色墙拱圈，然后一小间一小间的房子，其实醒村跟一般眷村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当然它修复难度是量体很大也很难，不过我们今年终于在10月30号要打开城墙来围墙来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说用唤醒是因为其实我们要从让大家看到一个耳目一新，它带着从日治到眷村时期的纹理以及当代的文化景观的设计，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在北高雄的一个文化园区哦。
2: 嗯，那里面还有哪一些活动呢？
0: 哦，其实因为今年是开幕，所以其实市府非常慎重，所以第一个当然它是眷村，所以我们非常特别的是我们邀请了王伟忠先生的金星娱乐为醒村的开幕打造，从剧本开始，从醒村的历史脉络到过去他们的历史故事，他们编剧王棉小姐她做了很多口访，她写了一个醒村原来是酱，酱是酱缸的酱，因为冈山是豆瓣酱之城哦，所以他们其实为了刚醒村做了一个全新重本，然后我们甚至邀请了张晨光先生跟曾少宗先生，他们其实是原来的醒村住户、回来担纲演员来演开园大戏，
2: 那他们也很应该很感动吧、又回到自己的老家。
0: 对，当初我们在一年前跟王伟忠先生谈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希望说可以邀请原来的住户回来演，因为我想这是一个沉船啦，修复不会是只有建筑物的修复，它更重要的是让新的景观，但是它沉船着过去的生命，尤其是我想眷村最重要的精神是生活这件事，就是活着人的记忆其实跟这个建筑物共振，是我们一直非常在经营眷村非常想要的。
2: 嗯，
1: 其实就是科长讲这么多啊，我刚刚脑子一直浮现海角七号有一个台词非常经典，他就说

0: 年传统全新感受，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历史再融合新一个世代的东西，然后把它 mix 起来，变成说我们有新有旧，然后你也看到年轻人现在的创新跟他们愿意返乡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很感动。那身为年轻人派的代表，我还看到呢，在醒村有一个叫做 Awake 苏醒时光派对，然后有邀请到一些歌手来演唱，是不是呢？
1: 对，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今年除了就是开元大戏，我们代表的是历史眷村的过往，但我们也同时邀请了年轻代，如旺福、阿布斯、李英宏和李竹新来热力开场。那同时我们也请南方二重唱跟殷正阳，你知道这是一个新旧，就是年轻跟民歌时代的一个对望，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要从音乐、从表演，当然让大家来体验这个空间氛围之外，也可以享受到整个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发展。
0: 我觉得前后辈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棒哎，好期待哦。
2: 对，
0: 然后最后呢是10月10号跟11号，也就是我们的国庆的时候呢，是在左营的眷村老派生活主题，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也想要请课长跟我们推广说，哎，那眷村老派生活里面有哪几个你觉得是非常棒的，大家一定要来的特色的活动？
1: 首先先跟大家说，我说高雄最大的眷村就在左营海军了。你知道我刚刚有说，它其实光一个左营海军，它保存的不是一个村，是很多村，总共56公顷。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代表当年海军发展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最重要的军港跟海港就在高雄，那左营就是最重要的海军军港。所以其实它保存了一个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非常完整的眷村居屋。那当然它的房子也是日本时代，其实以前日本在战前其实是还有当年的首相有住过左营海军眷村，所以它有将军村，像明德就是将军村，然后有建业就是中阶军官。所以我们这次的十月中秋国庆连假为什么用眷村老派生活，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它的，因为我们那边是老树成林，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会邀请金龟车跟尾翅牌带大家来游海军眷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那边树真的太漂亮了。
0: 那大家要打扮那个复古风吗？就那个年代穿那个长裙，然后花碎花裙，
2: 不用到现场买就有了、
0: 啊、真的吗？
2: 对，现场有这个。
1: 我们其实刚有说我们有进驻很多伙伴，其实所以他们有提供，比如说你可以梳妆，比如说你要穿旗袍、穿碎花洋装、你现场都可以有人可以帮你安排哦，所以一定可以让你来这里拍照打卡，非常的美丽这样。
0: 还不错耶。然后我特别好奇有一个是眷村小出走经典小巴导游海军眷村，有没有？我每次都被这种导读类的跟历史文化相关的活动给吸引耶。
1: 其实我就说，因为我刚刚有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面积是非常大，
0: 对，
1: 所以以前左营海军它不是一个村、那它有大操场，那台湾的有一支国家的剧团叫豫剧团也都在、所以我们是希望除了坐金龟车也有小巴，就是比较多人，然后可以漫游在我刚刚说的绿荫城里，然后我们的房子其实都保持得非常的好。那现在我刚刚有说我们其实修了很多房子，其实就因为大家知道眷村其实因为很多房子在经过时间没有人住之后就变成回损，那我们大片的修复，那会有比如说有当代的年轻人在里面工作，也会有民宿啦、市集啦。所以我先说一下左营海军，大家坐小巴就是可以导览比如说以前将军村的故事啦，然后以前有很多文史团体也都进驻在那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左营海军其实可以跟大家特别推荐哦，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眷村民宿。现在很多人来台高雄听演唱会，因为他其实离储藏馆巨蛋都很近，所以大家都会来包栋，然后就住在以前的那个民宿，就是现在眷村改的民宿，然后在里面体验散步在林间。所以您刚刚说那个小巴，就是要让大家可以不要只用两只脚走，而是可以让他整个我们的左营海军，因为有很多个村，你都可以感受到1950年代那种海军的氛围，而且有好吃的那个像米其林的，像那些以前的眷村的老店，比如说四海一家什么，其实都在左营海军。所以也许来品尝美食，坐小巴体验历史， 也可以漫步在眷村，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2: 嗯，那因为刚刚讲这一次的腹地很大，那你当然也可以走马看花，但是呢你怎么样去逛哦？因为这边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了盖章的这个活动哦，让你在一边哦，好，为了挤满这个章，你等于重点都有到了，对不对？甚至有一些隐藏版的地方你可能也会去。那这一次的这个盖章活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哦、那我们其实眷村嘉年华办了七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哦，就是自身的体会我们的空间，所以我们这次设计了14，就是在村内有几个集章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眷村嘉年华长期都会设置免费的可爱的小礼物，像我们今年还准备了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最需要的哭面镜，然后行李吊牌，这些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只要你完成几张你就可以换到很可爱的小礼物，而且我们今年主视觉是邀请了很有名的插画家画，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哦，就是透过几张就很像你在跑关这样子，然后透过几张，然后我们有市集，有派对，也有刚刚说的就是金龟车，然后小巴，让你一定可以很深度的体验高雄的眷村。
0: 嗯嗯嗯，我真的也想去，因为这个礼物真的是现在年轻人会想要的东西耶、那这样子的话，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啊，可不可以也请课长帮我们说明一下？我相信因为高雄毕竟算是我们的六都之一啊，那在交通方面一定会做得很完善、我们是一定要自己开车吗？还是有什么大众运输可以搭乘过去呢？
1: 因为我们的眷村其实都离，因为我们三个地点刚好属于高雄的北中南哦。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附近都有捷运站，那因为有一些捷运站没有真的很近，比如说你走三分钟会到，大概都是走路10分钟到15分钟。所以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就是每一村的活动期间，我们都有在捷运站或者是火车站安排接驳车，这整天的活动期间都有。所以我们其实欢迎大家可以，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有很多人来参加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坐捷运哦，到我们各个活动的节点之后，就搭接驳车来村内，来就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眷村。
0: 哦，非常的不错哎。然后刚刚啊，课长有跟我们讲到眷村的一些美食之类的。
2: 对，
0: 我现在呢也很想要问说，高雄还有哪些美食跟景点可以顺便去一下？我只知道我以前有朋友带我去吃过羊宝宝，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那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去吃吃看的呢？
1: 我想我一个村一个村跟大家讲。
0: 好啊，
1: 凤山的黄埔，凤山黄埔新村其实它是在旧凤山的市的村落里面，所以黄埔凤山本身就有很多小吃，比如说它有非常好吃的类似像烤香肠啊，或者是米糕之类的，这些都是在地，你们只要打开什么凤山攻略，而且黄埔其实就在龙山寺旁边，福定古迹。所以其实你就一定可以找到老凤山人传统上百年吃的传统小吃美。那左营呢，大家可以知道，比如说左营，其实左营大陆以前就是我们经典的就是也是老街了，所以连石潭这些地方，比如说汾阳馄饨就是起居于我们左营区哦。那冈山它更不用讲，冈山其实最有名的大家知道就是羊肉，而且大家要知道冈山羊肉是怎么来的嘛？它不是因为冈山有产羊，而是因为冈山的羊是来自于田寮，田寮就是月世界，所以以前的羊走在月世界上面，它的脚会特别结实，所以它，然后冈山作为北高雄的一个交通的节点，然后它产非常好吃的豆瓣酱，所以呢，冈山简直是全台湾羊肉最好吃的地方，所以要欢迎大家来高雄，每个点都有高雄最经典的小吃代表。
0: 嗯，我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2: 没错，又可以逛又可以吃哦、
0: 啊、
2: 又可以感受阳光、真的是一个好的这个活动哦。
0: 高雄赞。
2: 好，那谢谢今天王毅如科长帮我们介绍的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谢谢王科长。
0: 谢谢科长。
1: 谢谢雨飞，谢谢丽妍。
2: 谢
0: 谢，
2: 拜
0: 拜。
2: 哦，这个丽妍不是外省挂的吧？
0: 不是诶、
2: 欸。因为我是外省挂、所以其实是在看什么空曲。各个眷村的时候会特别有味道
0: 啊！
2: 虽然我小的时候已经我不是在眷村长大、但是我的人是眷村的人，
0: 对对 对
2: 就是我们那个环境不像眷村，
0: 嗯，
2: 但是因为
0: 你相处的人都是、
2: 对都是，然后四四南村也近嘛，
0: 嗯，
2: 也会去晃啊，
0: 对，
2: 然后有朋友是住那边，所以也会去晃过去，
0: 对对，
2: 所以那种矮建筑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以前拍戏的时候也有去眷村拍戏，然后那种阁楼啊等等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一点最重要就是吃。 对于这个眷村口味的牛肉面啊、就很一想到就流口水，还有像小菜
0: 啊，
2: 还有像这个最近东区也有很多卖这个牛肉面的
0: 啊，
2: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喜欢去吃牛肉面，
0: 对啊 ，KTV 也喜欢吃牛肉面，
2: 突然流行起来，
0: 不知道为什么、
2: KTV 以前就有了，
0: 对，
2: 但是现在、就是、
0: 然后很好吃，
2: 就是以前是说去夜店去完以后要去吃凉面。
0: 是哦，
2: 对，然后呢？
0: 看来你以前在江湖走跳哦。
2: 对，然后现在变成吃牛肉面，那牛肉面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呢？但是就看到东区陆陆续续有开，但是很多的人也不是重点在吃牛肉面，而是叫小菜。
0: 对，
2: 因为他的小菜就是很道地的眷村小菜。
0: 没错没错。那你下次来宜兰啊，你可以去吃有一家牛肉面叫老眷村。
2: 我好像吃过。
0: 对。
2: 是不是在那个金六节那边？
0: 没错，在那附近。
2: 我就是刚好经过。
0: 是。
2: 这个去吃。
0: 他很有名啊。
2: 对，还不错。
0: 对对对。
2: 而且再过去一点就是卖那个蒜味肉羹嘛。
0: 对，哇，你有通哦！
2: 你台湾也是走透透，
0: 哦，厉害厉害，
2: 我领台湾醉。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是《再别康桥》。

0: 再别康桥，好好听哦，我好喜欢了。哎呀，出去跟我们经理帅哥经理，就是我们节目部经理林经理谈聊天，聊到昨天他好开心哦，他到山顶会馆。
1: 哦，对，最近有一个香酥鸭，真的好好吃啊！哦，
2: 我以为他是去吃这个吃到饱嘞，
1: 吃到饱也好好吃啊！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吃到饱旁边还有饮料吧，就是有茶、咖啡啊，有可乐那些的。嗯，直到我真的去吃之后，我大开眼界。
2: 你自己没替自己家捧个场啊？
1: 我只有试菜的时候吃过一次，哦，然后后来其他人揪我。就是一直时间配合不上。
2: 那我比你还要早吃，我跟秋阿姐去吃过。
1: 啊，你们去过的次数真的都比我多，我时间瞧不上。
2: 你说吧，秋阿姐，我们去过几次？你去过几次？
0: 我去过很多次啊。哦，跟不同的人。
1: 哦，我去了一次。
0: 我们经理呢是参加不晓得什么样一个会啊，昨天呢听说是在山顶会馆，
2: 嗯，
0: 早就订好的。
1: 嗯
0: 啊，昨天呢他们就在那里开会，边吃边开会这样子哦。
1: 啊，
0: 结果他说：“哇，景观实在美到不行。”
2: 对，
0: 我说：“那你一定是在二楼。”他说：“嗯，对，你怎么知道？”嗯，很多人，他们
1: 很开心
0: 呢。菜好吃，
2: 是
0: 景漂亮。
2: 嗯，
0: 哇，我听了以后，然后他就在他说有一个女生进来跟他打招，跟大家打招呼。
2: 嗯，
0: 那我就问他，他说他问我说：“那他是应该是你的谁？”我说我不晓得是谁来跟你们打招呼。
2: 嗯，
0: 我认为不是，一定不是欧宝珠。
1: 哎，但是他有说一个欧小姐的话，那可能就
0: 是，不
1: 是
0: 他没有讲欧，没有讲欧
1: 啊。哦，你说服务员吗？
0: 不是，他是里面的人。
1: 里面的人，
2: 嗯，会不会他是说一个皮肤比较黑的？啊，他说欧。
1: 欧小姐。
0: 没有啦，我的那个算是你的叔公是吧？
1: 对啊，
0: 叔公，那他太太你要叫什么？
1: 太太叫金伯。
0: 哦哦，
1: 对，撒上金伯的那个金伯。哦哦哦
0: 哦，他叫做欧宝珠。
2: 嗯，
0: 哎，动不动就寄东西，就是你们梨山种的什么，嗯，什么很多水果寄来都是最好吃的。
2: 嗯，
0: 哎呀，真的是好感动。嗯，好，那昨天呢，他们就是电台啊，不晓得开什么样的会，依然也有赠送哦，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2: 嗯，有
0: 哦，有哈，哦，大家都知道，
1: 也在老眷村牛肉面附近。
2: 嗯，
0: 所以他说：“哦，山顶会馆真的挺漂亮，东西又好吃。”
2: 嗯，
0: 然后被他这么一讲，我说我好有面子。
2: 嗯，
0: 因为我一直常常在节目中都会讲，
1: 嗯，
0: 我真的好喜欢我们山顶会馆很多种菜。
2: 嗯，
0: 啊，我讲到啊，对，讲到这里，我要订那个什么自拍
1: 哦，啊，
0: 那个金枣。嗯，今早纸牌我到现在还没订。
2: 但是他刚刚推荐的那个秋阿姐吃
1: 香酥鸭，那个要现场吃，他要预定，因为他的做工比较复杂，他需要准备。可是好吃， 我觉得值得去吃他们新的香
2: 酥鸭。烤的还是
1: 他是用我忘记他的烹煮方式，但是他是把整个油都逼出来的那一种。
2: 哦，
1: 对，然后是董事长非常艰辛的，就是经历了所有人的酸言酸语，然后跟打消念头，他还是就是排除众议的做出了这道料理。我觉得这只鸭背后的故事真的是相当的感人跟心酸。
0: 哎，真的。
1: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大力推荐一下这只鸭。
0: 哦，真的。好，现在我比较不吃烤的。
2: 嗯，
0: 比较不吃烤的东西要经过烤，是不是？
1: 对
0: 对，所以我比较不吃烤的。但是呢，那个金枣紫排哇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我要赶快买来中秋节才有的吃。
1: 嗯，
0: 好，这里有几句话很棒，他说人生无悔这一趟，哦，这一路跌跌又撞撞，再苦也要自己扛。
2: 嗯，
0: 哭过笑过迷惘过，依然还在往前闯。哎呦，真是累也不说累，难也不张扬、哎，不张扬哦。然后因为肩上有担当，泪就往眼里藏。
2: 嗯，
0: 哎呀，朋友传这个给我，他很少传东西给我，结果传了这一篇给我，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是在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还是要传给我当我的节目资料？
2: 嗯，
0: 他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你，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扛。
2: 没错，
0: 那但是呢，你还是开心的不得了，
2: 因为忧顾虑吃的多，扛得住，骨头硬啊。
0: 我这朋友真的好笑到不行了，你知道吗？啊啊，每次送东西来都是最好的，
2: 嗯，
0: 都是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
2: 嗯、
0: 最好吃的、
2: 嗯、
0: 鱼，说要帮我补补那个蛋白质、嗯，
2: 对，
0: 一大早去菜市场就买鱼。最好的鱼，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啊，我真的好感动哦。
2: 是
0: 啊，每当送你、送你这个礼物，中秋节或者过年送你的礼物，也是都是最好的。
2: 嗯，
0: 水果也是最好的。
2: 是
0: 啊，我真的，他常给我笑翻了。我说，他说，认识你到现在，你就是属于这种型的人啊。
2: 嗯哼，
0: 看到朋友就笑嘻嘻的。
2: 哎，
0: 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你在家里真的很累、
2: 嗯、
0: 有吗？我有累吗？
2: 没
0: 我没有感觉，
2: 因为姜黄吃多了又睡得好、
1: 啊、
2: 所以累跟苦的、哎、早就忘了，
1: 对，忘了、
0: 啊、我从来没有哭过，
2: 嗯，
0: 我讲良心话，
2: 嗯哼，
0: 我很少哭、欸、
2: 嗯，就看到别人会哭啊，
0: 嗯，我看到别人的故事
2: 难过、
0: 嗯、难过、
1: 嗯、会共感共情、
0: 啊、嗯，眼眶会
2: 不太会为自己哭，
0: 对，我不会、嗯、我真的不流眼泪的人、嗯、哎呀，怎么还有啊，下面还有很多啊，我不想再念了、
2: 嗯、
0: 我念稿我就不太会所以、
2: 啊、丽妍也不太哭啊，因为丽妍是干眼症，
1: 对啊哭，我想哭但是哭不出
2: 出来，
1: 眼泪都流向大海，
2: 但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吃优尼士以后
1: 就哭得出来了，眼睛水润水润的呢，
0: 吃优尼士不能哭，
2: 嗯，
1: 吃尤尼是不会哭啊，眼睛会水润。
2: 没有，因为他就有那个水啊。
1: 对啊，
0: 有水不见得是哭啊。
2: 他之前是干眼症，哭不出来。
1: 对啊，现在是水润的眼睛。
0: 人家开心得很，为什么要哭？
2: 也是
1: 喜极而泣啊，
2: 感动而哭。
1: 对啊，喜极而泣嘛。
0: 你看你的皮肤漂亮的，最近皮肤真的好棒。
1: 所以我现在又加上尤尼是，对，我现在你们讲这段，我就喜极而泣了呀。
0: 刚毕业，所以毕业之后的穿着就跟学生时代不同。
2: 嗯，
0: 最近的打扮真的是
2: 有吗？
0: 很有少女的味道，而且
2: 开始改变了、嗯。
0: 对，有改变。
1: 我其实就是把没有在穿的衣服拿出来穿而已啊。
0: 好，有需要我们上次的产品，不管是优尼士也好，
2: 嗯、
0: 啊，那刚刚雨菲在跟你讲，你吃优尼士不会有干眼症的意思，嗯、
2: 没错、
0: 哦。所以当你眼睛呢
2: 水汪汪、嗯、
0: 水汪汪，然后、嗯、啊，所以。要用尼士的话，我们现在是2个月的包装，
2: 嗯，
0: 但是有很多听众都说，哎呦，我们人家介绍的很想先买一瓶，吃一瓶，光一瓶要达到很好很好效果，不可能、
2: 嗯、对，
0: 这个食品不是药，
2: 没错、嗯、
0: 它不是止痛药、
2: 嗯
0: 啊、所以呢要长时间
2: 对
0: 吃才有效，
2: 唯一一瓶可以达到很好效果就是我们的保养品、啊、
1: 嗯，
2: 都是一瓶你就有效果了，
1: 是的、嗯、
0: 就是我们的净斑美白，
2: 对，
0: 真的你一瓶擦完大概你就很明显看到，
2: 你就会继续买了，
0: 皮肤不一样，真的、哦、所以呢尤尼士是2个月的包装、
2: 嗯、
0: 2800、
2: 嗯、
0: 一个月呢就是1400的意思、嗯哦、那我就可以给我省一点点邮费运费、嗯、运费你光买一瓶，比如说我当初如果没有把这个优康宁优固力包装为2个月份的话、嗯、那一个月才990，
2: 对，
0: 那、啊、我的妈
2: 太恐怖了，
0: 我光是
2: 运费
0: 它是快捷嘛，
2: 就10%了
0: 不止啦，
2: 对啊，就超过115
0: 啊，
2: 对啊，
0: 115再加上包装、啊、
2: 嗯，
0: 是不是瓶子啊贴纸啊等等、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真的听众朋友，我是这样子在省的，你知道吗、
2: 嗯、
0: 不然的话现在哪里去买，说像我们的优康里里面
2: 是
0: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在一起，
2: 没错，
0: 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的、
2: 嗯、
0: 所以反式型的它就是吃下去
2: 一整天都可以给你力量、
0: 嗯、对，因为它慢慢吸收慢慢吸收、
2: 嗯、
0: 不同的就是说你跟别的不同的 B 群地方就在哪里、
2: 嗯、
0: 你自己可以注意看，
2: 是
0: 当你吃完了我们膳食的优康里、
2: 嗯、
0: 里面的德国的维生素 B 群、
2: 嗯、
0: 吃下去从早上你开始吃、
2: 嗯、
0: 之后你的洗手间
2: 是
0: 小号的洗手间、
2: 嗯、
0: 你看看颜色是什么颜色、
2: 嗯、
0: 一定有黄黄的颜色、
2: 嗯、
0: 持续很长的时间、
2: 嗯、对，
0: 几乎到差不多晚上，
2: 除非你吃了火龙果、啊、就会变红色
0: 有吗？真的吗？
2: 对，火龙果
0: 哦，我都不太吃的，
2: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记住哦，
2: 嗯，
0: 好、哦、啊，一定要长时间使用，
2: 没错，每天都要用，
0: 对，何况我们里面优康里里面还有姜黄素，
2: 是，
0: 还有黄金藓，
2: 还有大蒜素，
0: 对，
2: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2: 没错，
0: 好，拨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久没听的歌了，这个是由刘家昌跟刘爱玲合唱，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刘爱玲到底是谁，从以前我就不知道她是谁、uh-huh. 知道吧。好，来听听她这一首叫做什么，
2: 尊重我的爱，
0: 是不是？哦，尊重我的爱，好久没播了。

0: 样。
1: 对，这首歌就是只有这么长。
0: 哎呦，不是，它很长。
1: 它突然跳掉，
2: 哦，
1: 3分22秒。
2: 那应该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不完整。
0: 我可是从你教我的那个，
1: 对啊对啊，
0: 从 YouTube 里面去找的。
2: YouTube 里面也会有不完整
0: 哦，真的吗？
2: 对，所以秋华姐可以把那个拉轴拉到后面听一下，有没有完整的结尾？
0: 真的，
2: 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会去上传。
0: 这个这首歌应该有录在 MD 跟 CD 里面，应该有，应该有。好，这里呢，朋友啊。换你啊，
2: 好，
0: 没让你讲话，
2: 没关系的。
0: 我一进来就我在讲。
2: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秋花姐今天气色很好，精神很好。
0: 我跟你讲，我昨天没有睡好哎。
2: 你是公主啊，公主可以彻夜未眠，然后继续夜夜高歌。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哦。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吃火锅或者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汤一定要喝。
0: 夏天火锅，
2: 对，
0: 好可爱。
2: 夏天也可以吃啊。
0: 当然，我没有说不行，我只是说。好热啊，
2: 哦、对，很热，所以它叫 hot pot 嘛。好，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汤是精华，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0: 对啊、
2: 然后汤就要喝掉，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你喝的可能不是精华，是过多的钠、磷还有钾。对，那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呢，它有指出几个可能是钠含量会太高的汤，你要小心。首先，第一个就是拉面的汤。我们知道一般一个人呐、啊，大概成年一天建议钠的摄取量是2400毫克，可是一碗拉面呢，可能就会高达3500到5000毫克，等于说你喝了这一碗拉面的汤，哇，你今天钠的摄取量就崩起啊，你就没了。对，那再来呢，就是酸辣汤跟羹汤。
3: 那我最爱了，
2: 我也超爱酸辣汤，
3: 而且但我都很劝秋华姐多喝。
2: 秋华姐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3: 热量超高。
2: 对，因为它会勾芡，里面的淀粉呢。会让血糖升得比较快。
3: 好像没有喜欢任何一种勾芡的汤，
2: 真的吗？可是酸辣汤好好喝、欸、
3: 连那个肉羹汤秋华姐会点 都喝一点点就不喝了、
2: 你知道我之前还帮朋友
0: 对我有多了解、
3: 所以会不会秋华姐你瘦是等于是你的
2: 不吃勾芡，对，
3: 你所有热量高的你都不喜欢。
2: 对啊，你看炸的烤的都不吃。我之前
0: 最爱他全部都要吃烤的，
3: 你把你的热量都给他。
2: 可是

0: 我在台北还没有找到我觉得 OK 的肉跟面，
1: 哦、
0: 我这样会不会得罪台北人？
2: 不会，
0: 因为宜兰太多好吃的肉跟面。
2: 就啊，想到这个，邱阿姐喜欢吃宜兰的蒜味肉羹。
0: 哦，这个我也喜欢，
2: 她唯一喜欢
0: 的。对对，这真的好喝啊！嗯、对，宜兰有太多
3: 了。好久没吃了，
2: 对啊，
0: 欢迎去一下哦。
2: 之前邱阿姐会买一大包回来，慢慢喝，慢慢吃。
0: 我之前帮别人安排什么一整天葱油饼行程，一整天肉羹面行程，然后后来他们看到网络上有这种行程，就跟我说。他们是不是偷窃取你的 idea？、我就说对啊，到底是谁泄出去的？对，好，再来就是火锅汤底，火锅汤底是最容易让你痛风的，什么海鲜啦、啊、肉啦、啊，全部都加在里面，就高钠、高磷、高钾，全部都在里面。
2: 我以前超爱喝，现在都想说不行了
0: 啊、
2: 就是可能要克制一下，
0: 对，要克制一下。还好我不喜欢喝火锅汤、对，所以健身教练觉得我很 棒。还有一个呢，大家会以为可以补钙的，就是大骨汤。
2: 哦，
0: 对，可是我跟你说，对，因为大骨汤，假设你今天喝一碗可能250cc 的里面啦，它只有 3.84 毫克的钙。
2: 天哪，
0: 你要跟牛奶比也差太多了吧？
2: 我们优固力一颗，
0: 没错，对，
2: 小小
0: 一
2: 颗
0: 就
2: 比
0: 你补足了，所以。你要补钙，你有其他种方式，不要去喝大骨汤、等一下要痛风，你就吃优固力，而且它又可以保护你的关节，里面又有玻尿酸，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满足你，你就不用这等一下要吃软骨素，等一下要吃另一个保健食品，因为其实我们的这种复合式，你只要吃它一罐，这是什么懒人福音啊、像我这种懒人呢，我一定会忘记我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最喜欢这种啊复合式的优康宁，有没有？里面有姜黄素的，一次解决，
2: 而且复合式里面成分还要足，
0: 没错、对，然后你看优固力里面补骨三宝也给你了、对，什么都给你了，吃它就 OK 了、不用再加其他的，
3: 现在我都不用烦恼，你们的广告讲得这么好
2: 你不对，要加胶原蛋白，
0: 对 对，这样子硬体跟软体都
2: 知道
0: 哎、我今天早上也有哎、
3: 我中午没有吃饱我中午在家就在哥林隔壁、就吃那大馄饨，
2: 对，
3: 然后我们只叫一碗、
2: 嗯、
3: 然后叫两三个小菜，
2: 是，
3: 然后跟明迪还有玛丽安三个一起吃、一碗的那个大馄饨
2: 是
3: 有四块五颗五颗五颗、
0: 嗯、
3: 我吃一颗，我只吃一颗，你知道吗？
0: 但你现在应该很饿啊，
3: 因为我还好，我刚刚吃胶原蛋白、然后还吃胎盘素记不得说我胎盘素还有在这里还有没有哦？结果呢，刚刚拿那个胶原蛋白的时候，哎，看到还有哎，有瓶子在里面，我就把它拿咬、他给我看，我就叫他拿给我看，看了以后咬一咬，哎，里面还有，我赶快吃一颗，等一下不要半路上在车上就睡着了，
0: 不会啦，对，其实胶原蛋白很棒，因为我今天我是喝无糖豆浆、我就想说每次喝无糖豆浆觉得有点腻，就看到有我妈上次分我一点的胶原蛋白、就想说好，那来加个两匙进去看看好了。我就觉得我今天的早餐真的是好棒啊，美少女必备。
2: 至少啊，有100多个人会在吃胶原蛋白，
0: 对，
2: 因为秋花姐中秋节就送了200多瓶出去。
0: 对啊，没错。好了，那我把刚刚的文章收个尾一下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汤的人呢，你浓汤就改成清汤为优先，偶尔真的想喝再喝个几口，然后火锅的汤。你就是可以变成说我在煮料之前、我
2: 先
0: 捞一点起来，对，然后
2: 不好喝，
0: 对，他所以觉得不好喝然后最后呢还是建议啊，火锅以火锅来讲的话齁，你吃料就好了啦，汤真的你忍不住的话喝，给你喝两口、对，就两口，或你看个两匙就好了，不要全喝，
2: 忍不住的话就把它给你的仇人喝
0: 对，就哦
3: 坏，
0: 你建议你一定要喝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还是有健康的身体啊，
3: 是，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西洋歌曲啊，这个应该拉丁的吧，好，忽略欧唱的，
2: 对，
3: 鸽子应该是拉丁歌曲，好。

0: 好喜欢，
1: 是
0: 鸽子，
1: 对，
0: 好，换你跟你
1: 好，嗯。昨天啊，有跟大家分享啊，快乐的十个方法的前面五个方法，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前面五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晒太阳，第二个呢，就是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第三个就是睡好觉，第四个呢，是行善，第五个是听古典音乐。好，接下来我就要分享接下来的五个快乐的方式哦，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哦，但是有一些也不简单，比方第六个，第六个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0: 哦，
1: 打坐，
0: 打坐，
1: 对，因为其实他打坐是要你不要胡思乱想，
0: 把心静下来，
1: 但是只要我一打坐就会胡思乱想，对，
0: 就是好相反，
1: 就是定不下来啦，在这一点我必须说，当然师父也说那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你如果真的想要学习入定的话，你就要慢慢慢慢去学嘛，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一块料，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我会习惯跟秋花姐一样同时做很多事情，不太喜欢坐在那边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也许等到某一天就会去学习吧，也不一定，好，但是呢选择快乐方法很多嘛，好，接下来呢就是我喜欢的走进大自然
2: 啊，
1: 因为出去走的确已经不错了，但是走到大自然以后真的整个心情会放松很多，我家里的人非常喜欢爬山，他们是疯狂爬山族群，但是呢我算是非常低阶的，但是也有去爬比方说阳明山啊，等等的，
2: 不会啦，比我好，我爬枕头山，
1: 对，
0: 枕头山，
1: 但是真的在
0: 是不是山林会馆就是枕头山，
2: 对、啊、我爬那个枕头山、
0: okay、
1: 但是真的这爬山接近那个绿树的过程真的很不错、
2: 啊、
1: 其实台北有很多的小山、大家如果真的愿意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2: 对 对, 对，
1: 有的也很有趣哦，还要攀岩、都有，
2: 冷水坑呢
1: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结束的，
2: 对啊，
1: 好，大家可以去看
0: 过、我小时候
2: 攀真的岩，
0: 我们家对面的我们家门口的大树啊，
1: 哦，
0: 然后
1: 掉下来了，
0: 掉下来掉到人家的屋顶、
1: 好，再来第八个就是笑哦，强笑苦笑都有用 因为之前有做过调查说啊，有人去打了肉毒杆菌，结果打完以后在那一段时间会得忧郁症，
2: 因为皮笑肉不笑
1: 不是因为他不会笑了，
2: 对啊，他就是整个脸会僵住，
1: 对，然后反而会影响到他的心理所以后来实验家就发现说，如果一个人他强迫自己笑，其实也会让自己的心理变快乐、所以强颜欢笑其实还是要做哦，
2: 对，
1: 就像刚刚秋花姐朋友所说的、虽然知道他很辛苦，可是他还是装着哎，还是要给大家笑容，因为有笑容自然而然就会影响自己的心理了、
2: 对，可以骗过自己，
1: 而且还有就像师父说的，你还会让周遭的人感觉到平和、因为你是开心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善用芳香疗法
2: 哦，我喜欢，
1: 对，我们也有提供一些精油、
0: 我床头就有啦，
2: 迷迭香，
0: 对，我床头就有啦，
2: 茶树
1: 香气也的确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像以前有人，像那天在跟嘉玉聊天的时候就说，嘉玉你今天的味道不一样，嘉玉就说对，因为他去屈臣氏去试了一个新的香水我就说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是怎么回事，不是嘉玉来吗，是小师傅吗结果嘉玉就说，对，他其实他很固定的使用某一些香水他就是想要让人家只要闻到这个香水就能够记得是他，
0: 哎呦、香水是这么用的，
1: 对，
0: 我人家送我一堆香水我没用过，
1: 都没有用，好，再来就是要用正面的想法去击败负面的想法，
2: 没错，
1: 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说了凡四训嘛，就是我们其实懂一件道理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有没有去训练比方我们常常讲说用正能量要用正的想法去想负的想法，可是你有每天去尝试的去做吗？你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
2: 对、
1: 上一回才跟这个丽言不是聊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最近有没有遇到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把那个糟糕的事情用好的方法去想它，
2: 对 对, 对,、
1: 对，如果你每一天都在锻炼自己这个的内容的话你自然
0: 的手机
1: 我的
2: 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一种、
1: 对，你就会很习惯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会往那个死胡同里钻嘛，
2: 对，所以他出了我的排骨我就会想说 没关系，他帮我减肥，因为那是炸的，我最近也不能吃炸的。
1: 嗯，对，这就是后面的五个快乐的方式。
0: 好，既然你讲了这么多快乐的事情，我安排了一首歌跟他能够配合哈，跟契合。
1: 嗯，
0: 啊，歌名是叫做《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哎呀，
0: 听众朋友，我们就是想你，所以得到快乐。
1: 嗯，
0: 这是大陆歌手陈雅生为大家唱的。
1: 对，
0: 好久没播了呀。
1: 嗯哼，
0: 我的快乐
1: 就是想你。
0: 嗯。

0: 名人辈子如，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嗯，好棒哦！我今天不算是名人名言，只不过是要告诉大家，我要原因呈现给大家来听。股神巴菲特是怎么样教育他的小孩？
2: 好，
1: 今天才会变成是股神。
2: 嗯，
1: 好厉害哦！
2: 对，
1: 好，那我们要先播吗？
2: 可以，
1: 你们先讲，
2: 我先讲一段好了。
1: 好，
2: 好，这期。

0: 其实不是名人，但是在网络上的一段文，算是短文吧，但我觉得挺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说啊，聋子说炮不响，听不
1: 厉
0: 到
1: 害，
0: 嘛；
1: 听不到。
0: 瞎子说灯不亮，
1: 哎呦，
0: 瘸子说不，炮也响，灯也亮，只是路不平。
1: 哎呦，
0: 好，其实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就是要你站在他人的立场，因为每个人呢、啊，像刚刚秋华姐说的嘛，她吃得很辣，可是对我而言，那
2: 你
0: 根
2: 觉
0: 本
2: 得不
0: 没
2: 辣？
0: 有味道。
2: 对。
0: 所以有的人喜欢吃辣，就是因为辣啊；有人也因为不喜欢吃辣而讨厌辣，但是辣它有错吗？
2: 没有
0: 没
2: 错，
0: 有，它就永远是在那边。那有人呢，结婚是为了幸福。有人离婚也是为了幸福，所以啊，千人同茶不同味，万人同道不同心，万事都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其实这佛家里面呢、啊，禅宗也都是告诉我们嘛，都对也都错，只是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不要拿自己的尺去量别人，也不要用别人的框架来框住自己。希望啊，这一段文字呢，也可以让大家活得更开心，然后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去伤害别人。
2: 对，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话呢，它是在一个最近欧美那边非常红的电视剧，我不确定台湾这边有没有红，它叫做《校园恋曲》。那主要其实就是在讲，我简单叙述一下故事啦，就是一个明星球员在校园当中是明星球员的帅哥，他打曲棍球的，然后呢，但是他在某一堂课的成绩太烂了，所以老师就跟他说："你这堂课没通过，你就不能去比赛。"然后呢，他就无意间发现了前面的学霸女同学考了 A 加加，所以他就开始对他死缠烂打说："你帮助我度过这学期，那我帮助你追到你想追的男生。"
0: 我以为他说
2: 对，
0: 我就跟你在一起，
2: 没有没有，他知道这个女生
0: 不
2: 对他
0: 喜
2: 没
0: 欢
2: 兴趣。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两个慢慢的对彼此产生了情愫。那中间他探讨了很多议题，因为男生女生各自有自己的一些童年创伤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阴影，可是他们最后都可以克服这些阴影，然后当然最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啦。那我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在某一段女主角要跟她的闺蜜，坦诚说她之前受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伤的原因的时候呢，她的闺蜜跟她讲的，就她闺蜜听完之后就跟她讲说："其实我知道你要跟我讲的事情，我只是在等你准备好来告诉我而已。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她就是用英文讲，她就说 "You are not just one thing, you are everything."就是如果直面上的翻，就是说你不只是一件事，你是一切。其实她要讲的是你不是一个标签，因为女主角跟她的闺蜜说："我好想要变回我原本的我自己哦。"但是现在的你不是你吗？现在的你也是你呀。
0: 对啊。
2: 所以她的朋友就鼓励她说："你不只是一个标签，过去的你也是你，现在的你也是你，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你。我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我爱你。"
0: 哎呦，
2: 我就觉得这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快哭出
0: 哎
2: 来了。
0: 呦，
2: 谢谢尤尼士的帮助，
0: 对
2: 让我
0: 啊，
2: 终于哭得出来了。
0: 我还以为你要讲尤尼士呢，就是我们尤尼士也是有贴了一个标签，但是在我们还没贴标签以前，也是有专利的哦。
2: 对，
1: 你
2: 所
1: 们
2: 以，
1: 真可爱啊，
2: 没错，
1: 拜托你哦，绝对不是要让你哭哦，哦，
2: 对，好
1: 让你
2: 啦。
1: 到眼睛呢，真的滋润哈，哦，才不会
2: 对，
1: 干眼症。
2: 没错。那所以这句话呢，记住，就是你不是一个标签，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可以有时候脆弱，但是脆弱完之后，请你记得，你其实有坚强的一面，你会找到那个坚强的你，然后勇敢的活下去。很棒的一句话。
1: OK，换我安排的这
0: 巴
1: 个叫
0: 菲
1: 做
0: 特的短片。
1: 对。
3: 1936年寒冬，美国奥马哈市一个6岁男孩在车库前瑟瑟发抖地整理着几瓶可口可乐。沃伦·巴菲特，这个日后将改变投资世界的人，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商业挫折。他从祖父的杂货店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批发了6瓶可乐，指望以5美分每瓶的价格卖给邻居。先生，要买可乐吗？他怯生生地敲响邻居的门。然而，在大萧条刚过的年代，没人愿意为奢侈的饮料买单。夜幕降临时，一瓶可乐都没卖出去的小巴菲特红着眼眶回家，等待他的不是安慰，而是父亲递来的纸笔，算算今天亏了多少。想想为什么亏，可我明明很努力了，男孩委屈地说。 父亲摇摇头，努力不

0: 他急忙卖出，赚了5美元。但父亲指着报纸上202美元的股价告诉他，你赚了5美元，却错过了500美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也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一刻，少年巴菲特明白了，投资最大的敌人不是亏损，而是盲目。13岁的创业经历同样充满教训，与同学合伙购买的二手弹球机在理发店仅运营一周就出现故障，加上老板终止合作，最终亏损8美元。但父亲引导他总结出三则受益终身的经验：第一，生意永远要有风险预案；第二，口头承诺不可靠；第三，短期成功容易让人迷失。这些早年的挫折与教诲塑造了巴菲特日后教育子女的独特理念。当女儿苏倩25岁想借款3万美元创业时，他要求她先完成商业计划书，并坚持按银行利率还款。苏倩不解说，您那么富有，为何还要计较？巴菲特凝视着女儿，直接给你钱是在害你，能力靠锻炼而来，无法靠继承获得。2006年76岁的巴菲特宣布捐出 99% 的财产时，三个子女联名支持。父亲给我们的比金钱珍贵万倍，那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回馈社会的格局。从麦可乐的6岁孩童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传承，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血液里的智慧与担当。
1: 真的是太有智慧，难怪会这么的成功。他刚刚讲说，如果是股票大跌，就是市场在发脾气。哦，这对我最近的心情哦，真的是我在市场还没有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把股票卖光光。所以当市场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股票市场里了。
2: 对，
1: 我感到很欣慰。后来真的也再涨了一段时间了，我一点都不羡慕。我心理上我有准备，我就准备我要建立一个
2: 基金会，
1: 我人不管在跟不在，他都可以替我去做一些有
2: 意义的事，
1: 有意义的事情，就有这样一个计划。所以呢，我一点都不羡慕，你知道吗？哎呀，听到这一段孩子的教育，你看有多重要。
2: 对，
1: 所以自己呢要多充实自己哦。
2: 所以人家说父母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资产，而是观念。
1: 真的。好，接下来呢，好，我来安排一首叫做什么好久没播的歌了，一晃就老。
2: 好，
1: 不可能，只要你在用我们净帆美白，还有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顶级一支精华，
2: 是，
1: 记住哦，眼睛就要擦眼胶哦，再来保湿也用哦，
2: 对，
1: 出门当然一定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隔离霜，那你不可能一晃就老，怎么晃也不会老。
2: 对，

0: 也在吃胎盘素，膳食羊胎盘帮助你的睡眠，然后又让你有皮肤变美的感觉，
1: 嗯，
0: 人变年轻的感觉，
1: 是
0: 就不会那么快就老了，
1: 对呀，
0: 懂吗？
1: 没错
0: 啊，当然了，胶原蛋白也是很重要啊，
1: 嗯，
0: 你不觉得吗？
1: 是，
0: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哦，尤其是牙齿，让你牙齿巩固，
1: 没错，
0: 哦，这是太有效，很多人每次打电话来讲着。嗯，对牙齿巩固现在效果太明显了，
1: 而且牙齿好的话，嗯，肠胃就会好，
2: 对，
1: 你主咀嚼可以多嚼几口，嗯，
0: 真的这是很重要，嗯哦，对身体的健康要懂得自己去保护，
1: 是，
0: 哦，自动自发，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擦的吃的直接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又有人送东西来送，
1: 哎呦天哪，你吃不完啊，
2: 对啊，
0: 弟弟，
1: 嗯，
0: 干弟弟，
1: 哦，
0: 的太太，不是建昌的哥哥，
1: 嗯，
0: 建昌老三，嗯，他是老二，
1: 哎，我比较少听到他，
0: 哦，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人呢，啊，
1: 哦，嗯，是哦，那一位啊，
0: 对，是，对，他太太又来送礼了，嗯，
1: 是，
0: 哎呦，我的妈，我跟他讲，拜托你千万不要再送礼物过来了，
1: 嗯，
0: 一买都是好漂亮的水果，
1: 嗯，
0: 一大袋，
1: 是，
0: 一大箱，
1: 嗯哼，
0: 光是你拿就多累啊，
1: 嗯，
0: 你想孩子在科学园区上班，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要自己过来，
1: 嗯，
0: 曾经孩子小的时候，孙子小的时候还带着孙子，
1: 嗯，
0: 然后还要拿那么重的东西过来，哇，真的实在，我说打电话，我每次都会打电话，我求求你拜托你不要这样再送东西过来，嗯，好不好，哦，因为我送给你的，假如我要送给你东西，我很简单，公司人帮我寄，
1: 嗯，
0: 我不需要亲自出门，所以拜托求求你，
1: 嗯，
0: 你看说不定还是在寄东西，嗯啊，还是过来了，
1: 哎，礼数 啊，
0: 真的实在是说的有一点，嗯，愧疚，
1: 嗯，
0: 真的，哎，时间这么晚了，赶快播歌，啊，安排的这是
1: 刘若英带来的歌
0: 曲，大家说为爱痴狂，
1: 嗯
0: 嗯，好久没听了，
1: 他前面有一段好像是空白的，
0: 为什么，嗯，
1: 没有，就是他的 MV 啊，他就是有这个，
0: 哦，
1: 这一段，
0: 嗯，哦，真的，啊，以前播不会啊，

0: 听众朋友，这个
1: 版本
0: 不行，这版本不行，声音怎么会这么小呢、嗯、我最近找歌怎么会找出这样的歌来了。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撒又娜娜，
1: 好，
0: 樱花恋的主题曲、嗯、好不好，也是很久没播了，听众朋友你大概会唱，跟着唱好不好。
1: 好，它也是前面有一段空白。
0: 哎呦，到底

0: 我们歌才播呢。听众朋友，对不起，我改天再重播一次给你们听，好不好？
1: 好，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不对。
2: 对，
0: 明天
2: 还有，对，
0: 好，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2: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是最新的韩文单曲，叫做 New Trick，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又是一个周末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美股科技股强弹，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 3.14%， 再加上油价跟美债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台股今天18号多头火力再开，加权指数开盘上涨 161.56 点，随后在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还有日月光投控3711，这些电子全指股领军下，指数一路垫高，重新回到了47000点大关，呈现开高走高的格局。中场是上涨892.75点，收在47180.75点，涨幅1.93%，成交值是1.07兆元。周线同步翻红，本周上涨了995.90点。全指股今天成为撑盘主力，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还有日月光投控同步走强，其中台积电扮演稳盘要角，中场是上涨 1.44%， 收在2460元，联发科收涨 4.67%，来到了4710元，日月光投控则是受惠半导体景气还有先进封装题材支撑，收在638元，上涨 3.91%， 联电2303跳空开高，创下7月中以来约两个月的新高，中场收涨 5.76%， 来到了156元。电子全指股全面回神，成为今天台股大涨的重要推力。盘面资金明显集中在电子族群，除了大型全指股撑盘之外，记忆体、成熟制程、 AI ASIC、细制材、电子零组件还有光电族群同步走强，呈现全指股跟题材股轮动格局。其中电子零组件类股上涨 3.26%， 光电类股上涨 3.61%， 绿能族群也上涨了 3.09%。

药居为盘面强势的族群。个股方面，新唐4919、富士达6805、金源电2449、双红3324、联电还有信鸿科6667同步走强，资金持续聚焦在 AI 半导体还有先进制程扩展相关题材，其中富士达、双红受惠 AI 伺服器还有散热需求成长，金源电则是有 AI ASIC HPC 测试需求升温题材助攻，新唐也有母公司加码持股题材加持，联电社会成熟制程需求改善预期，信鸿科则是搭上了晶圆厂扩产题材，显示资金持续寻找营收成长、订单能见度高还有具 AI 基本面支撑的利基型个股。高价股也同样吸引目光，创意3443盘中强攻涨停，首度突破了70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 AI ASIC 题材持续升温，也进一步带动了相关细制材与半导体族群人气。分析师表示，今天台股在美股科技股强弹还有电子全指股领军下强势收复了47000点，成交值也重返了兆元大关，显示资金并未明显退场，而是在AI 半导体电子零组件还有绿能这些族群间快速轮动，盘面多头气氛仍然是相对活络。分析师指出，美国日本的利率政策不确定性因素陆续落地，由于市场先前已经提前反映相关预期，因此利率决策公布之后，美股、日股还有台股反而同步走强。从技术面来看，台股已经连续三天收红， KD 指标也开始交叉向上，多头格局并未改变，指数也逐步逼近前波高点。由于股市往往提前反映预期，消息正式落地行情可能已经进入下一阶段，后续仍然应该观察市场预期变化还有资金流向。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惠妹之前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你在看我吗》。

张惠妹所带来的你在看我吗，这里是财富二点零，我是子玲。好的，美国科技股回升，联准会升息利空也逐步消化，所以台股今天是多头火力全开。那刚才讲到说电子全指股领军指数开高走高，重新站回47000点大关，而且呢中场是以全日最高点做收。然后呢就是这个加权指数今天是以46449.56点开出，然后上涨161.56点，然后接下来买盘就持续涌入，然后直接就攻克了47000点，然后尾盘进度拉升，成交值放大到1兆750.65亿元。那这一周累计是涨995.9点，或者是说涨幅 2.16%， 然后周线是收红的。那盘面涨势也非常的全面哦。如果以上市柜合计观察，总共有1325档个股上涨，476档下跌，其中66档攻上涨停，只有1档跌停。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涨多跌少的格局。那成交量方面呢，就是市场股市的这个交易量好明显的升温，有达2409以 34.81 万张，居成交量冠军。然后它的中场呢也上涨了 1.17%， 来到了30.35元。主动统一升级50，也就是00403A， 爆出 31.51 万张的大量，上涨 3.2%， 来到了 10.33 元，成交量排名第二。那接下来是联电2303价量齐扬，成交量达到 30.18 万张居第三。那它中场也是大涨 5.76%， 来到156元，盘中更有一度冲上了 160.5 元。那另外呢，群益台湾加权正二 00685L， 还有大华优利高田席300918，主动中信台湾收益00406A， 还有元大台湾50正二00631L， 这些 ETF 的成交量也都突破了19万张。然后主动统一台股增长 00981A 则是成交 14.36 万张，所以呢这个 ETF 的交易也是非常的热络。那今天筹码面三大法人同步是站在买方，合计大举买超1165.87亿元，其中外资还有陆资买超高达869.94亿元，成为最大的买盘。投信买超52.89亿元，自营商还有自行买卖还有避险分别是买超141.82亿元、101.22亿元，自营商合计买超约243.03亿元。那值得注意的是哦，外资昨天才结束连续5个交易日的卖超，转为买超 121.85 亿元，那今天买盘更一口气放大到 869.94 亿元，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站在买方。然后期货部位也同步减码空单，台指期的净空单从昨天的 78674口降到76110口、这一天呢就减少了2564口。那外资不仅连续两日回补现货，然后那个期货空方部位也同步收敛，搭配今天三大法人合计买超超过1165亿元，也带动了台股一举收复了47000点。随后法人资金回流，成交值重破突破兆元，台股这一周呢中场是上涨近千点，周线顺利收红。好，所以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快乐的周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 Bad Idea。 好，那继这个美国升息之后呢，大家接下来就关注日本的做法哈。然后日本18号同时踩下了油门跟刹车，日本银行结束两天政策会议，市场高度预期总裁植田和南将带领政策委员会把政策利率由 1% 提高一码到 1.25%， 创31年最高。那就在前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新内阁却正式把责任、哦、就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写进基本方针。中央银行准备用升息压住通膨，政府则要扩大战略投资刺激成长，日本财务与货币政策的方向正在形成罕见的拉扯。那日银呢，就是预计在日本时间中午到下午公布政策决定，植田和南会在下午的3点30分举行记者会。那市场几乎已经把升息一码记录价格，因此真正牵动日元与日本公债的就是植田如何描述下一步，如果升到 1.25%， 将是今年6月升到 1% 之后三个月内再次升息，也使得政策利率更接近日银估算对经济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的中性水准。日银这次面临的外部压力比6月更大，美国联准会16号已经升息，而且仍然保留今天就是今年会再次升息的可能。美日利差如果重新扩大，日元则会再度承受贬值的压力，进一步推升进口能源与原物料的成本。17号日元一度回到1美元兑换 155.5 日元附近。日本政府也再次强调将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避免汇率出现无序的波动。日本通膨压力又碰上中东能源价格上升，日银内部已经有决策者认为，在企业持续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下，政策利率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市场最新预期甚至已经往2027年 1.5% 1.75% 的方向移动。但是高市政府17号公布的新内阁基本方针完全没有收回积极财政路线，首相官邸明定政府将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提高成长力，由政府主动带领官民资金投入日本成长战略17个战略领域，扩大危机管理投资还有成长投资。高市呢，同时留任经济再生大臣幕内时，还有财务大臣片山浩月哦，幕内被视为积极财政路线的重要推动者。高市17号也表示，要透过投资提高潜在成长率、企业获利、家庭所得及税收，但强调不会进行毫无节制的财政扩张。矛盾已经反映在债券市场，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这一周一度站上了大概是30年的高点，投资人担心减税与扩张支出增加了政府的举债压力。另外一方面，日银升息又会直接提高政府庞大债务的利息成本，政府债务规模日本的是大概 GDP 的2倍，在主要以开发

国家当中算是居高。那18号日银如果市场预期升息到 1.25%， 真正的考验会是从31年最高利率才开始。高市政府要用积极财政拉高经济成长，植田河南却必须用更高利率控制通膨与日元。日本能不能够同时承受更大的政府支出与更昂贵的这个资金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核心矛盾。好，所以大概大家听的意思是就是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他的这个事情是两边是刚好相反的啦，好，概念上是完全相反的啊，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目的要做啦，好啊，所以如果两边同时施行，结果会怎么样，或者是中间有在拉扯齁，然后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齁，那我们就再密切的给他看下去齁，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日银升息的步调创36年最快齁，但是并不是更鹰齁，不是更老鹰的那种鹰派齁，不是这个意思啦齁，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解决问题齁，想要就是各自解决各自的这个问题啦齁，然后用他们手上的工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

Hello， 这是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好，那今天是18号，哈，那除了就是有很多人关注说啊，日本的汇率哈，不是汇率啦，就是说它到底升不升息了哈。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也是 iPhone 18上市的日子。好，那大家就会开始看说这个 iPhone 18卖的怎么样。好，那虽然说自从 AI 年代开始哈，每天讲的都是 AI， 在 AI 之前哈，就是如果你要讲股市的话，每天都在讲那一颗苹果。好，现在是那个男人救了全村，可是在更早之前是那颗苹果救了全世界哦。那苹果 iPhone 18 Pro 呢系列预购传出冷风，好，冷风意思就是不是很好的感觉啦。好，因为美国市场开卖半小时之后，罕见的出现所有的机型都没有售完，大陆电商更是直接出现低于苹果官方定价的破发价格。那法人指出，美国跟大陆都是iPhone 的关键市场，如果后续的销售力道持续不如预期，可能会牵动苹果备货策略。那台积电2330、鸿海2317、大力光3008这些台湾供应链也将同步面临新机销售的压力测试啊。但是刚才讲的这三间，好，他们也是那个 AI 就是也蛮多的啦。好，好，那根据大陆的媒体，好，这个矽谷观察报道，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周末在美国开放预购之后，开卖约半小时，所有的颜色跟容量版本仍然是显示可以在9月18号正式发售当天送达，跟以前新机热门规格在数分钟内被抢光，交货时间迅速延后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差异。那预购进行一天之后，供货的状况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吃紧，只有酒红色跟银色的 256GB 跟 512GB 的版本，iPhone 18 Pro 交货时间延后约一周，那其余多数的规格仍然是可以在首发日出货。好，那就是过往哦，就是苹果年度旗舰 iPhone 在美国开放预购之后，热门的颜色跟容量很快的就会卖完。好，那部分的版本甚至在交货期限会一直一路拉长数周到一个多月，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快交货给你啊。好，那因此呢，今年 iPhone 18 Pro 预购初期供货的状况也让市场开始关注实际需求是不是较往年降温。那相较之下， iPhone 18 Pro Max 的预购表现略优于 Pro 的版本，好，但是热度仍然是跟以前比没有这么的猛。 好，那最早出现交货延迟的是 256GB 酒红色的版本，预购开始半小时之后，配送时间已经延到9月29号到10月6号，一小时之后再拉长到10月6号到13号。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冰川色、银色还有黑色 256GB 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交货日期也陆续延后到10月。那显示高阶大尺寸的机型仍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呢，这个抢购的速度跟之前比还是属于比较温和。那另外一个关键市场是大陆也传出价格压力，就是在开放预售两天之后，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就是已经有一些平台电商平台把它的售价降下来，就是比苹果官网人民币的售价便宜大概人民币便宜900块啦。好，那这也是 iPhone 新机连续第三年在大陆电商市场出现上市初期价格低于官方定价的情况。好，那据说呢，在当地市场非常的竞争激烈，好，那再加上新机上市就出现了折价，也让 iPhone 18系列后续销售的力道成为关注链这个供应链关注的焦点。那目前法人认为呢，这个初期预购好，那这个表现还不足以直接判定说这整个完整的销售周期其好，但是美国大陆是苹果最重要的智慧型手机市场之一。好，那如果后续终端需求持续偏弱，那就会调整它的拉货跟备货规模，直接就会牵动晶圆代工啊、组装啊、光学镜头这些台湾供应链的后续营运。好，所以这个相关的新闻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过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看一下就是苹果的新机颜色齁。刚才讲到这个新闻里面好像就是那个酒红色齁，还要等齁。不过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有一些人齁，有一点年纪的齁，就之前网络有一篇文章就说这个颜色怎么那么像我阿嬷家的浴室齁，就是还有人做那个对照。

0: 图哈、哦，就是把那个新的那只 iPhone 手机，这个酒红色的放在他们就是结合那个阿妈浴室的这个图片了哈、哦、，AI 结合图啦，哦，完全不违和、欸，颜色一模一样哎、欸、哈、哦、啊，可能外国人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可能他们没有这样阿妈家的浴室的颜色了哈、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是来自于萧敬腾还有阿令所带来的歌声。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就是现在齁，在股市当中有很多的族群类股齁，就是银刀洗奏下面也啦齁，然后就分类型这样子。那其中呢有一个也是蛮红的这个项目齁，就是 ABF。好，那这个 ABF 的缺货潮齁，一直大家都在讲齁，那 ABF 有谁？有星星，有南电，有景硕。好，那大家都知道之前齁，这个全球高阶 ABF 载板龙头星星，好 ,3037, 它之前有洗产地的风暴疑云，好，那所以呢就是前面齁就先吃了一根跌停板啦齁，然后接下来呢载板三雄的这个南电景硕马西赶快啦齁，就是真跟着掉下来这样齁。啊，不过今天呢展开了大反攻，法人指出在 AIGPUASIC 还有 CPU 强烈需求推升下，高阶 ABF 载板供不应求趋势将一路延续到2027年。星星3037未来多数产能已经被客户预定一空，依据载板技术能力、良率稳定度还有产能规模，仍然是全球 AI 客户首选供应商，目标价更是一举上修到1200元。金控奇正报告指出呢，这个星星3037今年第二季受惠 AI 晶片带动强劲需求，再加上新产能开出还有产品迭代涨价贡献，单季营收季增 14.5%， 达到了 428.9 亿，其中 ABF 的营收就季增了 21.1%， HDI 营收季增 14.5%， 单季毛利率更是扩大到 6.8% 到 24.8%。 尽管泰国厂尚未正式量产，但是在营运规模扩大下，营业利益季增 141.3% 到 66.5 亿。

陆续开出光复二厂还有杨梅二厂，并且已经规划新建杨梅三厂。那法人预估它客制化特殊应用晶片客户的市占率皆高达七成以上，目前多数产能已经被锁定订光，显示订单能见度极高。那针对之前就是它这个中立合江厂遭到减调单位调查一事，法人分析这个产区呢主要是生产 HDI 跟 PCB 板的产品，并非是公司最核心的载板业务。新兴3037高阶的 ABF 产能主要是坐落在台湾本土，而且已经跟重要客户签署长期供货协议，考量竞争对手在技术还有产能短期内没有办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事件对新兴核心载板的订单并没有影响，利空评价已经充分反映，所以预估它今年跟明年 EPS 相分别达到 23.68 元到 40.23 元，维持买进的平等，目标价从1080元上调到1200元。好，那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作品《壳》。

节，因为中秋节三大节日哈，那有些公司呢就是会有奖金可以领，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家人团聚，然后还可以吃好吃的月饼，然后又可以烤肉哦。好，那不过呢在股市上面很多人都讲说啊，那中秋节会不会变盘哈，整天在问说遇到节日会不会变盘。好，没关系，反正呢大家都会问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题目，然后呢就会有人来回答。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这个分析师哈来表示说，诶，他们都觉得哈今年啊哈盘后上涨的几率高。那根据 CM Money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回顾近十年台股在中秋节后的行情表现，整体涨跌幅度虽然不大，但是上涨的几率相对偏高，其中又以节后60日的表现最为亮眼，上涨几率高达90%，指数预估上看48000的关卡。那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表示，每年重要节日投资人都会问说会不会变盘，那目前台股的趋势来看，整体仍然呈现往上的格局，变盘几率不高。在选股的建议上，他指出整个大 AI 趋势并未改变，因此建议投资人可以抓住记忆体、伺服器、散热股还有 ASIC 晶片这些相关类股。那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也表示啊，变盘的几率不高，台股日常涨跌主要还是受到美股走势联动的影响，然后呢美国又没有再过中秋节，好，所以不用过度解读节日变盘，说回归基本面才是核心，然后呢焦点应该要放在基本面强劲的个股。那最直接的观察指标就是刚公布的八月营收还有今年累计的表现。那如果进一步检视两年，好，前两年的获利长期业绩皆维持优异的企业，大多属于纯度极高的 AI 供应链族群，那这类标的即使有短期面临大盘震荡，长线的成长趋势依旧是明确，是拉长战线布局时有力的支撑。那中信投顾总经理陈伯洲表示，中秋节过后台股不至于出现变盘的状况，尽管市场有部分不确定因素还有消息干扰，但预期下周川习会不至于出现大意外，好，那整体方向行情还是会回归基本面。那事实上不管是台股或美股，整体方向还是维持正向发展，虽然短线震荡难免，但是仍建议以震荡偏多来看待。在指数走势方面，短线预估会呈缓步垫高格局，那先看45000点到48000点，中长线则是有机会挑战50000大关。那整体而言，比较大的行情转折还有突破时机，他觉得会落在第四季11月美国期中选举之后。那在资金还有类股的轮动上，市场资金将持续聚焦轮动在 AI 伺服器、半导体供应链，这个两大主轴。好，那另外呢，这个群益核心50也就是 00415A 的经理人许玉志表示呢，近年 AI 浪潮重塑台股产业结构，大型科技龙头会成为市场的成长核心，让市值型的投资优势更为凸显，好，所以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主动式台股 ETF 来灵活布局。好，那锁定三大主轴，好，就是获利表现强劲的龙头股，然后 AI 浪潮上诞生的千金股，然后还有具备商机题材未来潜力的龙头股。好，那就是这样的讯息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还有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壳》。好，那虽然现在是周末，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也大家很喜欢的节日，就是中秋。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0: 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

0: 真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当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已经不只是退休生活，而是如何让延续的岁月依然拥有健康、活力与选择。有些人的年龄增加了，依然拥有健康、活力与选择；有些人的年龄增加了，生活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也有人到了八九十岁依然持续学习、运动与旅行，和重要的人保持连接。这中间的差别究竟是来自基因、医疗，还是我们每天所做的选择？今天我们想从高龄医学与生活空间出发，一起重新思考，当人生越来越长，我们应该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今天我们策展的主题是第一章，理解自己，长寿人生如何重新设计，从健康老化到第二人生的生活策展。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关渡医院院长陈亮公院长。陈院长长期投入高龄医学与健康长寿研究，2025年连续第六年入选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并持续为居台湾临床医学科学家之首。院长持续关心疾病治疗，也深入研究人在年龄增长之后如何持续保有行动能力、自主选择与生活参与，这和我们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探讨的方向十分契合。空间与家能如何支持我们的健康自在，活出喜欢的人生。院长欢迎您。
1: 喂，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院长，在正式跟您聊健康老化之前，我一定要先跟您说一下，我看了您的著作《杖藜过桥东》，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觉得院长骨子里一定是一位非常潇洒写意的人，因为您在书里用了好多古人来对照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您挑的还都是那些最懂得享受生活、常常喝点小酒、吟诗作对的文人雅士。
1: 嗯，
0: 就像书名《杖藜过桥东》这句诗一样，画面中一个长者拄着拐杖，代表他可能年纪大了，但是他心里惦记着的是去感受那个沾衣欲湿杏花雨，
1: 吹面不寒杨柳风
0: 的唇语，真的太棒了。完全打破了我们现在讲到老就立刻想到那个要吃药的焦虑感这样。院长，您当初选这个书名是不是也希望把这种古人专属的潇洒与转念带给现代人？
1: 这首诗是让我决定把收集的资料写成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因为当然诊间有很多的年长者，很多的病人，其实他们的人生遇到很多事情，然后有的是生活的，有的是疾病的，那有的是家庭的，所以有很多人现在一个情境好像走不太出来。那我们这个年纪去劝他们说，哎，不要这样想，好像都多讲了，只差没有回你一句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以古人他走过一辈子的路，他经过什么，然后他做了什么，得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样子，我想或许是比较适合去分享给很多人做感受跟这个或许对人生未来有帮助，不见得线下。
0: 是。
1: 那这首诗呢确实是短短的四句的这个绝句哦，然后很有禅意的，里面充满了转念。那转念是一个我们很不容易去传递的这个想法，因为讲都很简单。那在这个里面，你看他整个诗的这个描述当中，你看他就是要去拜访朋友，然后就年纪很大了嘛，划着小船，然后撑着拐杖。说一般人的话，可能你开始抱怨了，就是膝盖痛啊，行动不方便啊，还要大老远去看人哈。那可是他把它转念成为说 去看朋友的这个过程呢，不是只有我需要被帮助而撑着拐杖，而是拐杖因为我能够过了这个桥去看到对面好的风景，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被帮助的人的一个弱势的形象转换成一个主动在生活当中去有伙伴，然后同样可以带领提携不同状态的伙伴或人或拐杖一起去走过一段人生。然后其实在那个诗的境界大概是春晚，大概就是晚春，其实还没有到真的夏天，二三月，那当然是冷的啦，飘雨也没有不冷。

0: 可是他感受到的当然就是看到杏花，看到杨柳，那不会把意念执着在说衣服的湿润，然后膝盖的疼痛，然后这个风很冷，但是他感受到全部都是好的那一面，然后去转念把一连串在那个境遇当中比较负面的可能影响想法性，全部能够很轻松的转念成为一个正向，然后你享受的一个元素。我觉得这个是很想让所有的人在不管是第二人生，现在讲第三人生，现在越活越久。那有在很长的人生的路程当中，大家都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挫折嘛。怎么样在这个挫折当中去训练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所以这首诗是让我很有感受的一首诗，
1: 是很美的一首诗。那院长，您刚刚提到的这份从容与转念啊，也是点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其实我想从最源头开始，从高龄医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老化？是要做到完全没有疾病吗？还是身体有一点点变化？还是要维持行动，然后安排自己生活？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哎，很多人一旦感觉体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就会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年龄增加真的一定会伴随失能跟衰弱吗？哪些是自然的老化？还有哪些可以受过可以通过生活来调整？
0: 这个有一个很根本的目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它大概把很多大家传统对健康和老化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1: 是，
0: 它那个书厚厚一本哦，里面一个疾病都没有提到。
1: 是，
0: 它把所谓的健康老化这件事情，把它转成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努力让自己到了老后不失能不失智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元素。第一个是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持续性的努力嘛，不是说65岁以后才开始。其实你现在18岁或25岁做的事，其实也可能会影响未来80岁90岁的时候嘛。那第二个是我要关注的可能不是我身上有没有被标注我有没有这个病或者有没有那个病，关键是我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到我人生很尾巴的时候，是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然后可以享受人生头脑清楚的人。
1: 是，
0: 所以他最大的目标就变成着重在避免失能跟失智。那当然我们老化的过程当中身心功能必然会衰退，就像记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们年龄增加之后一定会健忘，但是正常老化的健忘跟失智症的健忘它是有差别的。我们正常老化的健忘是我们当然有可能会想不起来，或者看到这个人像名字念不出来，或是这个东西都很难免。但是呢正常老化的健忘是经过提醒你就可以想起来。但是真正失智症的这一种疾病的这种健忘是提醒了半天他就跟你吵起来，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1: 是，
0: 对，他是彻底的忘记。
1: 是，
0: 也就是说到了那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已经进入疾病的状态，那需要不同的帮助。但所以一般人免不了都会有这个衰退。但为什么说世界卫生组织强调是一个人生一个持续过程的努力，因为你在每一个岁数的时候你都可以努力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生很尾巴的时候，那让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对人生的影响都落在最后面的那几天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目前对于我们谈长寿谈健康老化的一个很根本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免不了有几根白头发，甚至于免不了要吃几颗药。
1: 是，
0: 但关键是我们的人生到最后那几天也希望可以维持是可以独立生活不用被人照顾的状态。
1: 哇，这样子真的是很好。院长从WHO 对健康老化的定义一路讲到翻转老化迷思，真的是太棒了。衰弱是可以逆转跟预防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人想到身体出了状况才开始思考健康，那如果我们希望第二人生依然保有活力跟选择，在运动、饮食、睡眠还有人际连结跟生活目标的各方面，院长觉得 哪些事情要提醒我们听众提早培养？
0: 有很多事情都很重要，但它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目标过程，大概就是要两方的人的合作，
1: 是
0: 一方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的养生
1: 啊，
0: 那一方就是医疗体系。那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讲，大概有我常常就说有五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运动，但这个运动呢，包含了身体的运动跟脑子的运动嘛，你也要动脑。那运动呢，又要讲究的是要多元，
1: 是
0: 要各种类型都有，然后这个认知的训练也是一样，所以说它这个多元的这个运动的形式，然后要有好的营养，这个已经跟过去讲粗茶淡饭的这个养生观已经大不相同了，现在一定要维持足量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量不够，肌肉就会流失，肌肉流失到老后就容易衰弱失能卧床。所以那第三个是人际关系。那已经越来越多的研究就也告诉我们说，以后现在这个社会大概老后很难靠子女了。其实你的人际关系跟社会连结是你能够维持好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了。所以一定要去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呢要想办法多元一点，都要多元一点，因为就像一个笑话说，如果大家年纪都差不多的排搭子，真的有一个人发生什么问题，就可能一群人都是差不多那个年纪，
1: 是
0: 就所以排搭子要准备两组啊，最好还要年纪不一样的，所以人际关系也要尽量多元，然后年龄要有个跨度，然后第四个是自己的这个预防保健，比如该做的健检要做，该打的疫苗要打，总不能说前面都做得好好的，然后半夜跑去飙车，那很难维持你有好的状态嘛。最后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大家人生的功课啊。最后一件事要找一个好医生
1: 啊，
0: 因为你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这个病有那个病。
1: 是。
0: 那所谓的好医生，不是指说大牌医生，而是说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商量的。因为慢性病这种事情，不像说我今天骨头断了，骨折比较没什么好考虑，就是要去手术嘛。但是我的血压控制，我的胆固醇这种慢性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跟其他事情的关联，我要怎么吃，就是你很多生活上的这个不同的考量的时候，你会需要人商量。那这时候医师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好像很威权主义说你就吃药就对了，那他是需要可以商量的，那有各种状况，而且你的状况会很多种，不会只有一种，所以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要需要有一个医师可以跟你商量这个，然后找出一个最合适你的状态去走。所以这五件事情是我们个人在养生上面里面要达到健康长寿一个很关键的做法。
1: 哇，要就是把有医生像是朋友一样，
0: 对，
1: 然后可以互动，
0: 对，
1: 然后聊聊甚至于想法，
0: 对，
1: 就是有什么想法，
0: 对，
1: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
0: 对
1: 生活的一个互动跟一个好像是朋友可以询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 对, 对, 对，因为病人的反应很直接的，就是说医生虽然开了药，
1: 嗯，
0: 病人如果在心里面没有理解跟认同，大概回去也不一定会吃啊。
1: 真的。
0: 对，所以医疗为了要达到，其实我觉得这是医师们自己要去考量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希望医疗要达到目的，你包括不是只有开药就好，开药之后怎么样跟病人做沟通，让他理解，
1: 是，
0: 然后怎么样去共同达成那个目标，我觉得那一段的沟通过程可能比单纯的开药来得更重要。
1: 对，因为我有观察到其实人越来越年长，其实他的不太容易可以相信别人。
0: 对。
1: 那如果你不是从一开始就去互动，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其实到后面他其实不见得会真的要愿意照医生的说法去做，是吗？
0: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就是很多独居老人，然后到家里去看，就是一柜子药嘛。
1: 真的，
0: 对，他很积极在看医师，但是他不见得，其实可能很多医生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他开的药并没有被吃掉。
1: 是，
0: 他会以为，因为病患很多时候会表现的跟你互动很好，跟你很有礼貌，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听你的建议的患者，但其实不然。
1: 真的，
0: 每个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
1: 是，真的是这样的状况。我看到周围的长者就有真的有这样的例子。
0: 嗯 嗯。
1: 所以院长跟我们讲的，这真的就是太生活化，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在意的这样子。那我还有 一个问题是为我的长者前辈问的，
0: 嗯，
1: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其实生了小病，
0: 嗯，
1: 然后其实在家又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要慢慢的恢复，但是我觉得他们只要有用心恢复，好像就是还是可以慢慢回到状况上，
0: 嗯嗯，
1: 那院长您觉得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是这个有，我觉得是有两个层次的议题，不过它会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世界卫生组织，或是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它不是莫名其妙提出这个主张，它在全世界做了很多的调研工作，其实会知道说现代人对于老后生活的期待就是不管你几岁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嗯，然后不用被人家照顾嘛，有人陪伴很好，但不要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人。好，那这个是全球做很多调研之后大家共同目标，所以才提出的策略。那会包含说有两件事，就你刚刚举的这个情境。第一个就是长者本人自己的心态。有的时候老人家的心态，因为他的过去的人生经验可能是看他的上一辈或再上一辈，就是毕竟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老的过程嘛，所以他的学习可能是看到老一辈的，那他就会觉得说啊，古代的人或是以前的人只要生了一场病啊，从此就这样了，
1: 嗯
0: 哦，然后或者是说以前没有失智症的观念，就会说啊，老啊都是老还灯这样，所以他可能自己的过去的理解，比方说他动机会比较弱，就有的人会比较弱说啊，反正老了就应该这样子，那老了就应该这些事不要做了，就退了，或者生了一场病啊，那就是从此就可能就比较虚弱，需要卧床等等。哦，那这个事情是心态上必须要转变，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还有机会在进步的，都还有觉得啊，这个有机会在进步，一定跟个人的心理状态很有关系。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也回应到我们对于这些年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现在慢慢变成就是不退休了。以前的人是80年代吧，齁，大家就是想赶快赚钱，然后退休享受人生。可是现在，那你发现久了之后，大家又去搞一个退而不休，这有点无聊了，哦，其实所以现在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就是会走向去把，不管是把退休年龄延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退休年龄，那应该说没有强制的退休年龄了，哦，只要你的工作能力还能够胜任，你就应该可以继续工作，当然也跟职场的设计有关，可是这个可以很大的观念改变，
1: 是
0: 就是大家不因为年纪而界定自己的角色，不管在生活或在工作上，那所以投射回来就是健康。
1: 是
0: 那健康了，我们就讲说，其实人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个什么状态或是生病，那也无可厚非。年龄大的人恢复的过程是比较缓慢。那比如说像年轻人大学生去打篮球骨折了。打个石膏三个月以后就生龙活虎啊，然后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在床上跑来跑去了。那老人家的骨折之后就算都愈合得很好，他可能在两三个月过可能也还是卧床。所以呢这个恢复的很慢并不代表他不会恢复。
1: 是。
0: 他需要更积极和有完整设计的一套这个不管叫复健或者叫赋能的方案。嗯，然后复健可能比较依赖要到医院来，到医疗院所透过一些比较这个不管设备或是专业性的东西，那赋能有很多是你在家要做的，那这个事情本来就相辅相成，你不太可能每天都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大一部分就是你可能有部分要到医疗院所，有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器材设备的这个辅助，但可能有更多的功课是要在家里自己操作的赋能。那我们过去的很多研究，我们在台湾做了很多研究，其实已经再三证明，就是说只要生过病住院了，然后整个衰弱下来的人，只要你经过一个好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急性后期的照护。
1: 是。
0: 那以前过去的医疗只有谈急性嘛，然后就没有一个中间那一段。那越老的人越需要中间那一段，因为你不是把它放回家它就会恢复的，哦。
1: 是。
0: 它是需要专业的设计的赋能的内容，所以它变成说你只要去进入，你只要让它生完病有进入这样一套的服务的流程， 它就可以恢复哦。然后恢复之后呢，我们一年后的这个死亡风险少了60%几。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赋能起来，不光是自己的生活品质跟生活能力，其实也包含了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寿命，其实它会影响的，也是会影响到生死，因为你越依赖，你的健康风险就越高。
1: 是，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对很多的长者来讲，我觉得您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如果有很强的意念，就是我要继续回来不管职场或者在生活上的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很正向的这个意念，这个很好。那只是说我们需要

0: 在环境跟在照护上面提供一些专业，
1: 是
0: 协助他能够尽快的达成这个目的，这些都是有 know how 的，这个是可以去帮忙他们去达成。那假如大家一起这样做，他还是很完整的回应了世界卫生组织在谈的这个健康老化的整体目标的。
1: 哇，这样真的是很棒哎！我觉得，院长的这个观点也算是跟很多的长者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泄气，也不要担心，其实自己还是可以健康起来的，真的是太棒了。
0: 不过还有一点啦，就是也是提醒这个这些长辈，因为有时候会被一些这个比较年长的教授们说。他说这样活得好累哦他就讲有一个很有趣的日本的教授很资深、他就说啊，我可以就说我就是一个衰弱老人嘛，这样好。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整体的心态是希望是正向跟积极，他有机会恢复，但是呢也人生嘛，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有时候要紧，有时候是要松，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给自己有一个心情上休息，不会因为否则你持续都把强度拉这么高，其实也会觉得心里很疲倦，
1: 是
0: 对。然后有的人就会累到，然后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进步很有限，就会很痛苦。所以这个的调试啊，就是说课程的设计这个调试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不同的间隔，然后让他们有能够得到一个舒缓，否则他会觉得年纪大的时候毕竟恢复不是像年轻那么快嘛，会觉得有挫折感，那这个挫折感也是要去帮他们去设计去度过一下的。
1: 真好，院长真的好温暖哦，就是又要我们健康但是又怕我们这个太用力压力太大。
0: 是的是的
1: 对对，这是我们第二人生要有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准备，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的对的，
1: 健康老化是我们每天生活要持续累积的一个结果，但一个人的生活啊，它从来不会只发生在身体里。那稍后我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到我们每天都在的空间，就是在我们的家中，然后当身体逐渐改变的时候，那个居住空间可以如何的支持我们健康老化。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关渡医院陈亮公院长。刚刚上半场我们谈到了健康老化，其实作为一个为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的空间人，我在读《葬礼过桥东》的时候，这本书

0: 感受到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一直浮现出一个很美的空间画面。我们常常害怕老了之后生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可是这首诗里面的长者，他是要过桥东的，他走出了家门去感受杏花雨，他的空间感是打开的。而诗里的那把杖藜，就是拐杖，对我来说好像是我们在做的空间设计。一个好的居住空间，它不应该是冰冷冷的辅具，它应该是像那把拐杖一样稳稳地扶着我们，让我们有底气去享受生活的春风，不用担心跌倒。院长，下半场我想从医学走进空间，您是不是也认为一个能支持我们走出去，或者让我们在家里依然能够感受四季变化的环境，对于长者的身心健康来说非常的重要呢？那空间跟环境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吗？
1: 这个的重要性大概毋庸置疑啦，因为我们过去如果谈医疗谈健康，我们常常着重在个人的生活嘛。
0: 是。
1: 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过去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像有很多的名称叫做高龄友善城市，
0: 是。
1: 然后有很多，当我们在从医疗角度去谈，很容易第一个出发点谈安全，那怎么样的环境是安全？那安全这是一个必要基本要求，但其实在延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社区居住环境的各项的空间设计有很多，我们过去意想不到的一些连结点。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发现说，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印象中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嘛？但香港又更长寿一点。
0: 哇，
1: 对，那有很多原因，那这个都市化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本来就是服务比较密集，
0: 是。
1: 那也发现说一个城市我们叫 walkability， 就是一个城市适不适合走路，这个其实会很影响你。比如说叫每个人没事都去运动也要特别有时间，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一个很 walkable 的城市，然后我自然而然我的每天的活动量会增加，而且我是从小开始我整个的活动量是可以维持的，
0: 是。
1: 那也就会发现说，我们慢慢也发现说，在这个空间配置上面，包括最近很多研究发现说，你的社区附近绿地的配置比例
0: 是
1: 也会影响失智症的这个发病的几率。
0: 是，
1: 那更不要说到我们现在都还不谈什么跌倒这些安全问题，甚至还有些研究是包含到环境，然后空污
0: 是
1: 然后室内室外的空污，其实这些都是环境对于健康的一些，我们当你把很多我们常见的因素跟这些环境因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统计上面做这个风险的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环境所占的这个风险的比例其实不太低于我们传统想象的那一些健康的项目的。所以环境，但是我们通常不太谈那个的理由是，环境通常比较难个人去处理，
0: 是，
1: 对，它很需要一个空间营造或是都市设计的一个整体的方案才比较有办法去达成。那当然这个就会拉到比较不同层次的单位应该去注意的了，但也必须说这事情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对于能够健康长寿的这个影响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听完院长的分享就是太有感触，因为过去大家谈到就是守龄要居住的住宅，往往都聚焦在防滑、扶手、无障碍这些设施，但是现在医学上近年开始有强调一种叫做是健康生成学，它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就是被动的预防疾病，更应该主动来创造健康的环境。那一个支持第二人生的家，是不是更应该保有生活的主导权，顺畅的料理、照顾植栽、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等等。
1: 它是我觉得就现代人的社会来讲，就会觉得想起来好棒，如果可以这样。它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很成熟的高龄友善的社会的话，它几乎应该是内化到我们平常的居家设计跟环境的营造当中。我很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每次去评比这些公共卫生的指标啊，长寿的指标啊，或者是说高龄友善的指标，你会发现表现最好的国家都会往北欧去集中。那北欧的国家如果你再去看，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的国家没有在敲锣打鼓一直讲我们要高龄友善，
0: 是，
1: 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在评比高龄友善的环境、社区、住宅或者是交通等等各项元素，其实人家早就内化在他的都市设计里了。
0: 是，
1: 所以你看说，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观察到的，我们很希望长者要出门嘛，要出门活动，那有基本建立基本的活动量跟与人的互动，那至少出去走走嘛。
0: 是，
1: 那很多老人家都很抗拒。那其实很多老人家抗拒的那个背后的理由，其实有时候不太好说出口。
0: 嗯，
1: 一个当然就是他走了会累，第二个是他要找厕所。
0: 是，
1: 那他也很担心给这个陪伴的人带来困扰，在走没多少路，一直在找厕所，或是一直要找地方坐。所以，那你去回，你在想说，欧洲很多的国家的情境当中，大概独居老人的比例是更高的。
0: 是。
1: 那怎么样去支持这些人还可以出门？其实你的都市设计，你看他可能在他们的这个人行道，在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椅子，他不需要去特别敲锣打鼓说啊，这个人需要帮忙，不用。我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好。然后呢，这个沿街会有很多小的这个咖啡厅，会让他有地方坐一下，或者去找厕所，在他常见的生活的这个动线当中，会去做这样的配置。那我也从米兰的这个都市设计也看到，这很奇怪，因为米兰其实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可是很多研究常在讲米兰，就是他们常去在里面去做都市规划当中怎么样去回应高龄者的需求，然后就发现一个很大的 mismatch 嘛，就是老年人都居住在所有照顾资源最碰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医院啦，或照顾体或者服务，或是一些社区的服务中心等等。往往你把这些点跟实际上老人居住的区域两个去做一个这个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老人多半都住在用不到的地方。
0: 是，
1: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研究，就是用卫星去做的研究，就是说政府认为说我们老人住在郊区，所以我们要设计好的公车路线让他可以进市区嘛，他的目的是会补助很多这个费用。可是他做一些卫星的这个研究掉，发现没有啊，老人家就在那个生活区附近的社区，从来没有去搭过你的公车进到市区。所以倒过来说你反而在年长者居住的地方的那个邻近的环境或是家里，怎么样把基本的安全的元素，那个是不用提的，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一定很重要，
0: 是
1: 那个一定务必要内化到本来的所有的室内设计到在通用设计里面了，
0: 是
1: 它必须要内化的，然后公共环境的营造那个都是不用提的，然后如何在这个之外，然后再加上适合长者一个生活跟互动，然后去得到他想要的人生的活动的那一些的设计，现在是还蛮重要的。那也这些年越来越大家就越发现说，绝大多数的这个空间的设计，不管是居家或者是环境的空间设计，多半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0: 对，其实我们以前都以为就是好像年纪大了，要去住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结果实际不然。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把那样一个好的环境元素带到我们，就是一个交通便利，然后的一个空间，然后反而这样才是一个就是守灵的人一个居住的好地点。
1: 对，其实我就常说人是用脚投票的嘛，就是你去看看台北市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台北市呢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哦，
0: 是
1: 绝大多数的国家的首都老年人口比例不是很高，因为多半很多商业活动而且居住成本比较高嘛，理论上都年轻人多，可是台北市很特别，台北市是全台湾最老的行政区，
0: 是
1: 比嘉义都老，已经快要到 25% 了。我们说全台湾过 20%， 台北市已经快要 25% 了。那影响的是什么？你其实看到每一年台北市的这个年长者都是净移入，所以有很多可能早年移民到国外的，然后真的年纪太大了就会想搬回来，
0: 是，
1: 然后他搬回来的选择就会要找一个真的就是资源便捷然后生活环境可以支持他，因为他们跟60来岁70岁想去 就是人生都有个小农梦嘛，就是六七十岁可能想的是小农梦，可是真的再老一点，到了八十岁上下，你想的是生活的环境怎么样便利跟支持。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就是用脚走路，用脚投票，全部都回来到台北，所以台北市的老年人口比例非常高。
0: 是，
1: 那这个当然也呈现了整个台北市的都市的规划性嘛，便利性，然后资源的取得是比较

0: 好方便的，让这些可能真的上年纪80岁左右的人觉得比较安心，可以得到好的生活的。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在任何的社区的设计或者空间的配置上，应该要有的不同的思维啦。因为可能传统，我跟很多做都市计划的老师们都聊过，就是其实都市计划的整本教科书里面其实没有在提帮老人设计空间的，从来没有。他说所有的都市计划设计是跟着商业活动，然后商业活动就会连带要规划出商圈，然后年轻人的居住地，那年轻人就会衍生出就学。所以以前的都市规划都是从生活、商圈、学区去思考的，可是现在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学生的比例了，超过这些婴幼儿的比例了。所以学区现在同理，台湾很多像长照 2.0 是以每一个国中学区配置一个日照中心。好，那这个跟老年人口的分布不一定是一致的哦。不一定是一致，就很多的国中学区里面可能没什么老人。
1: 是。
0: 对，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国家可能也需要一个完整的调查啦。
1: 是。
0: 然后资源配置是要更贴近长者的这个生活上的需求跟环境的营造。这个是一门很大的功课了。
1: 是，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如果要可以更符合就是生理跟心理上面的需求，其实在我们其实应该要纳入环境心理学，以及譬如说像建筑神经学这样的一个概念进来。因为其实早期我们的人就是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那很自然的我们看到了那个漂浮的云啊，然后那个被风吹动的树叶，我们就会感觉到心灵放松，然后我们就会愉悦。那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文献里面，它都有提到我们要是一个有安全的一个环境，我前面的视野要开阔，然后我的背后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依靠，那这些都是就环境心理学跟建筑神经学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它可以让你这个前额叶放松，让你心理压力变小，然后副交感神经活络，那这个其实就完全就是呼应到我们的一个健康老化跟快乐老化，它就是会是一个持续性联动的，更讲得更积极一点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健康在一个一直在创造健康的一个这样良性循环的环境，是吗？
0: 是的，是的。像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到那个韩国，
1: 是
0: 就首尔的人这几年就为了那个天空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沮丧，
1: 是，
0: 对，几乎一年没几天是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的，
1: 是，
0: 对，那他也没得选择，因为这个反正就是自然会有一些空污飘到他们首尔的上空，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首尔的人的居住上面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了，所以能够有一些好的自然环境的元素成为被在我们做空间营造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思考长者的生活的时候能够被确保下来的话，这个应该是相当高层次能够让大家心里得到更多支持更愿意出门的一些重要的元素了。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照着这样以心灵就是跟健康一起共同联动的一个方式去规划，其实也没有特别要把就是熟龄的人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它其实应该是要大家可以互动的，
0: 没错，
1: 然后彼此交流，这样子才会更愉悦生活，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因为也不用，当然现在做都市规划早年是有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使用分区的概念，但是在讲这个人的生活居住，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全龄共融的一个社区环境，比较不会去用使用分区说这是年轻人住，
1: 对啊，
0: 老年
1: 人
0: 住，
1: 对，
0: 这个是相对不合理的安排了，也不会让居住者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
1: 对，而且您刚刚也有提到嘛，要培养不同年纪的朋友，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 嗯，知道其实年轻人就是比较朝气嘛、嗯、那有时候就是像我觉得守灵人住在学校旁边、
0: 嗯、
1: 那时候听到的那个上课下课铃声反而是一种愉悦感小朋友开心的感觉，
0: 对对对，不会觉得那个睡午觉被吵醒了
1: 不会，我觉得
0: 是。
1: 那院长在您临床与研究中，当一个人失去对家的控制感、嗯、那心灵与大脑是

0: 您觉得是不是衰退的会比较快？那我们如何透过空间设计跟生活策展，让守灵族拿回主导权，然后来生成健康跟生活热情？
1: 对于居住的地方的那个主导权，近几年有一两个研究看起来是真的蛮令人震惊了，比如说这几年因为高龄化，再加上前阵子前几年疫情的关系，大家对于长者的那个寂寞孤独感其实是很关注嘛，因为尤其是疫情的关系，大家又比较不能出门。那传统大家认为说，那寂寞的人孤单的人是不是说你只要送人去陪他就可以解决，其实但现在目前调查起来，已开发国家65岁以上大概平均 30% 的人是觉得寂寞的。
0: 是。
1: 好，那回到说，我们刚刚回到您的问题，说假设一个长者是被安排入住到长照机构的，那个居住环境不是他可控的，
0: 是，
1: 那身边都是人，24小时都是人，是，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情境之下的很多的长辈，其实他的孤独感到了 60%，
0: 是，
1: 然后眼神是很空洞的，也不太有自我的一些表达，反正就是随时被安排的，然后环境也是被安排的，生活都被安排，当然他有被照顾的需求，可是在那样子被制约的环境之下，其实那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自主性就完全丧失，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个名称叫机构化。
0: 是。
1: 就一个人被机构化了之后，他没有自我了。那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就自然下降，他不太需要去思考或者什么。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整个去推动就会希望是大家继续推一个，我们就希望可以在地安老嘛。
0: 是。
1: 还不是在地老化就够，要在地安老。然后所以在地安老当然成本很高。
0: 是。
1: 尤其是很多老旧社区成本很高。可是它是一个，如果每一个人有得选择，它是一个最首选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你熟悉的环境，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是独立的生活者。这一段的影响我想是对每个人心理上啦，自主上，当然有时候我们对于照顾服务提供者来讲会觉得啊那个好麻烦，对那个服务变得很散嘛，就是做服务的人会很辛苦，可是对于被服务的人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模式才是他们觉得自我能够最保持，然后最能够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的一个老后。所以那这个就要拉回来，两者的比如服务提供者跟被服务的两者之间的那个感受落差要拉近的话，就是很吃这个社区的环境设计了。这个环境设计如果做得够友善，让服务的提供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长者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多不便利的话，这比较容易把两者的想法去做一个连结。那这个也很需要这个在医疗上我们很少谈到这一段了，因为这一段大概同样是我们改不了的东西，改不了环境，改不了社区，但这个其实是很多服务的盲点的所在，然后大家只好比如说改成去机构式照护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边，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完全的尝试过环境的一个改造的结果能够去改变这个行为嘛。
0: 哇，这样子我突然整合了一个挺完美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健康的老化，然后一方面就会其实也会少了很多要被照顾的机会，被赋能，那其实这样子相辅相成的一个状况下，它就会是一个最理想被赋能减少卧床率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老年。
1: 他就我说我以前演讲我就会说这就是让老人不老嘛，
0: 是
1: 因为老人是老人福利法定义的，65岁就叫老人，
0: 啊，
1: 那是法定
0: 老人，现在哪有老人，
1: 对，所以最好的社会的情境就是让这些所有所谓的老人都不老，
0: 是
1: 都独立生活，都可以不都不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0: 对啊，
1: 那这样对于本人也好，对于社会也好，对于整个社会你要走向，不管你要走向多少比例的高龄人口，这件事情的压力就会完全不同，而且社会的活力也会不同，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医学就是越来越进步，其实如果有正向的心，愿意好好照顾自己，其实这个目标并不难达到，
1: 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去达成，对，就是说确实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科学啦或者是服务这个东西是真的与时俱进，
0: 是，
1: 所以因为老这件事情我就讲说，因为老你就是

0: 你就只有一辈子就老这一次，所以你的经验相当有限，你都是看以前的人。但是你在想，你现在活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跟你的爷爷奶奶老成同样的样子呢？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所以要有更活跃、更创新的思维去思考这个可能性，不要太这个给自己一个刻板印象，说老了一定就会怎么样，它是。

0: 不用下框架说老就是一定不好，可是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第二人生新中年的生活策展的。
1: 其实再高端一点，你这个也不用了。
0: 哦，真的，
1: 就是无灵感嘛？
0: 无灵，对对对，就是要循环嘛，对不对？现在就是这些都是挂碍。
1: 他就是，反正就是人生的各个阶段
0: 是，
1: 然后人就是这样走嘛。我们就是这样走。那当然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理论或是说法，然后做一个系统性的推广，这个是必然。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就不需要去给自己设任何框架，年龄的框架、阶段的框架，其实可以尽量都不用啦。
0: 哇，院长在这边支持我们，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要这样子的。那么因为传统守龄设计嘛，都是以病理导向思考，然后把焦点放在风险、疾病跟功能限制。那现在我们刚刚讲的持续健康的一种学问，那我们现在可以把空间视为一种健康资源，支持人重新掌握生活。如果院长您觉得一个家庭现在准备重新规划住宅，那您希望这个家能够不是，是我希望这个家能够陪伴未来20年、30年。那从高龄医学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支持长寿人生最重要的三项空间条件是什么？
1: 我的话，我第一个首选一定是必须被内化的安全啦。
0: 对。
1: 而且不能做得丑丑的。
0: 是。
1: 对，因为你是住家里的，所以你不太能够。很多时候大家临时做，家里有长辈临时做，你觉得好像好吧，你可以接受，但那是一个要住的地方，所以安全的维护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内化成好看的设计。
0: 是。
1: 好，第二个会稍微难一点点，就是我们免不了在老后，我们要假设住了30年的一个长寿的状态，你免不了会有些认知功能的衰退。认知功能衰退的长者所需要的居家环境设计也有一点不同，因为他记忆比较不好，所以他会常常在找东西，然后找东西的过程会增加他很多焦虑，因为他找不到，记性不好，然后也会增加家庭的负担，所以也有一些元素，例如说很多的橱柜就会做尽量开放式或者是透明，让他想穿哪件衣服不用翻箱倒柜，其实一眼可以看到，就类似有很多这个
0: 收纳，
1: 对，很多的收纳跟其实家里的一些收纳或是收藏吧，因为有些可能是比如存折、对，你可能那你还是要让他可以想得起来，
0: 是、
1: 那这个的环境设计其实还蛮特殊。
0: 是
1: 第三个就是我这个都是呼应长者在你可能在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有的身心功能衰退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环境上面去克服？一个当然就是行动嘛，或者安全；第二个就是认知；第三个就感官了。
0: 是
1: 感官可能视力跟听力。
0: 哦，
1: 那视力其实影响很大。
0: 是
1: 那在家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装修的配色
0: 是
1: 会让你有一点白内障的人分不出深浅跟这个，所以你去国外看一些好的失智友善建筑，看起来都花花绿绿的，就是比如楼梯可能单数的台阶是蓝色，双数的
0: 是
1: 另外一个颜色，确保它不会跌倒，因为它也可以分得清楚。那当然在很多的装修上大家不见得这样做，但我是觉得如何在这个，我觉得很吃这个做设计的专家的个人技巧了，怎么样把那个元素放进来，可是又要不能丑，对，因为还要住好几十年，但因为感官的退化确实会造成在很多居家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跟会让他没有办法，会让他变得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他自己找不到东西，他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这三个元素如果能够有效的而且漂亮的融入到一个室内设计当中，其实可以让你即便你老到一个程度已经出现一些衰退了，不管是身体活动或者是大脑或者是视力听力的衰退，你都还可以独立的生活在这里，不用有一个人要时时照顾你，
0: 是
1: 那这个的感受就会差异很大。
0: 真的。那您会建议大家在什么阶段就开始来思考这个居住环境？ 然后如何自然的跟家人。

0: 人展开这场对话？
1: 这个大概我的想象是，如果以台湾现在的现况了，目前最热门的这个年龄层大概会落在60岁上下，
0: 是
1: 接近退休的人。好，那退休的人会开始思考，而且卫福部近年有一个调查，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过去你去问台湾的这些老人家们，就问说，不管能不能实现哈，你理想中最好的老后的居住状态是，大家都70%以上写说跟小孩同住了。
0: 是，
1: 最近的调查已经不到一半了，没有人期望小孩了。
0: 是，
1: 但是呢，有取而代之的哦，在50-60岁这个阶层，其实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人，他可以同意说，我想要搬离原来的地方，去找一个能够付服务，然后环境是好的一个类似像退休住宅的地方。
0: 是，
1: 他可以接受说，原来的地方，原来的这个房舍，可能我们住了几十年，它的软硬体或是整体社区环境没有办法到那么完美了，他已经可以接受，没有一定要死守的那个房子。
0: 是，
1: 已经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60岁这个阶层，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愿意考虑这个选项的。所以表示说大家在思考是，对，我要自己住，然后我也要独立生活，那有哪一天我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其实那个服务我就可以在社区当中取得该有的服务。所以我在想，现在可能最合适去规划这件事，真的就是可能60上下做退休这个议题考虑的人，因为身体状况还好，
0: 对，
1: 那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做规划，
0: 是，
1: 那也有一定的时间跟累积的这个财富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盘算，
0: 是，然后也可以去习惯那个新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其实讨论未来的家不应该是一场沉重的预备老去，而应该是一场全家人一起兴奋期待的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听您从医学聊到生活态度，再结合空间支持，我脑海里面突然浮现了《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也是院长有提到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面对人生，我们其实最大的焦虑常常来自于太执着完美健康，那但您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要学会无所住，就是不设限，然后接受生命的变化，然后我们才能生其心，生出继续享受微风的那份从容。那作为空间知己师，我们策展居住空间时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打造的不是一个到处提醒您已经老了的房子，而是一个像兰若处一个很清静般能让心静下来的居所，那透过环境的隐形支持，帮居住者卸下焦虑，让空间顺应人的意志，真正做到活出真实的样子。院长，如果今天用这份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自在来作为我们今天对长寿人生的全新定义，您会不会觉得变老也是一件很美的事？
1: 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也没有老不老的议题了。
0: 是，就是都是美的事。
1: 对，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都是美的延续。
0: 那最后请院长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展开第二人生的听众。
1: 很单纯，就是永远不用去思考你的年龄，
0: 是，
1: 就是做你该做想做会感到快乐的事情，然后跟生活与环境去做一个，还有你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好的融合。
0: 是，太棒了，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跟着院长聊了一场关于长寿人生的策展，重新定义了长寿。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两天的天气开始啊，又变得非常的热哈，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减弱呢，今天的天气还会逐渐的转稳哦。各地呢多云到晴哦，只有迎风面跟午后中南部会有零星的降雨哦。另外呢，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可以回到三字头，尤其是中南部内陆呢，甚至可以达到36度，哇，真的是蛮热的。但是呢，夜晚跟清晨呢，则会落在24到26度，这高低相差快10度啊，所以日夜的温差蛮大的啊，请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多带件薄外套哈，以防着凉了就是了啊。那今天依然是高温炎热了啊，所以出去的话呢，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也要做好防晒就是了哈。今天呢，气象署呢还针对南投县跟台南市发布了黄色灯号的高温警戒号，所以呢，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那当然啦，今天是礼拜五了，周休二日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明天啊，礼拜六呢，跟今天的情况是类似的哦。礼拜天呢，水汽会稍微增加一点点，桃园以北跟宜兰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都是。

是多云到晴哦，午后山区跟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看起来呢，周休二日呢，天气也还不错啊啊！如果你有安排要到户外走走的话，我想应该是蛮适合的，就是了。好，那要放假的啊，这个今天呢，礼拜五呢，股市也要收周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是如何哈、啊，多少都会影响到今天的台股了。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情况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6%， 涨了 316.14 点，来到 51,778.04 点。S&PY 指数涨幅有 1.14%， 涨点是 85.95 点，来到 7,637.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69%， 涨了 439.87 点，来到 26,418.30 点。费城半导体更猛齁，涨了 353.38 点，涨幅是 3.14%，来到 11,599.49 点。那昨天呢，四大指数是全面的反弹哦，是因为呢，油价呢，开始走低，然后呢，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也同步的回落哈、哦，所以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膨跟联准会持续升息的疑虑，于是呢，科技跟半导体类股领涨哦，表现非常的强劲哦，昨天呢，晶片股呢，更是呢。表现一片红通通哦。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跟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微软跟亚马逊全面都是上涨，大概都是涨的1%以上、哦。那其中亚马逊呢，涨幅有 2.13%， 费城半导体族群呢，更是气势如虹了、哦。像 AMD 呢，就涨了 6.36% 啊。那记忆体的部分呢，哇，也是大涨的齁、哦。美光涨了 5.5%， 威腾电子涨了 1.6%， SanDisk 涨了 6.21%， 西捷呢涨了 2.55%， 海力士的 ADR 呢也涨了 4.64% 啊、哦。所以一片的红啊，辉达也是涨了 2.54%， 所以晶片类股呢昨天算是领涨的大功臣就是了齁、哦。那尤其呢昨天呢也有消息传出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表示说呢，辉达明年的晶片的销量呢会增加一倍齁。哦，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数字啊，也是辉达最新的成长的预测齁。那而且呢看起来未来的六季齁，他们的晶片销售的成长呢会是持续的大幅增加哦。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至少在基本面上齁、哦、晶片的销售好像不用太担心就是了齁、哦。当然股价了也不会一路上涨，中间还是有波段的这个变化。可是呢现在呢，因为 AI 的运用实在是太广泛了，所需要的晶片的量也是越来越多齁、哦。所以呢这一波的热潮恐怕还是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因为晶片的需求齁增加，那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也是同样在增加，好像 AI 的云端的基础设应供应商呢叫 Nebius 齁、哦、他们昨天的股价也是涨了 4.1% 哦。那这家被称为新型云端服务商的业者呢，最近就表示说，他们会将要调高有多款的 AI 晶片的随选租用的价格哈。所以你看这些做设备的呢，不管大家有什么疑虑哈，大家的需求还在啊，他们的钱呢，每天呢这个睁开眼睛就钞票就飞进来了齁。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的整个气势是非常棒的齁，而且刚刚有讲了齁，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昨天呢又下降了，来到 4.933%、哦、连续八个交易的升势呢终于下来了齁。好，那是不是还会持续下降呢？得看之后的数据啊、哦。那昨天美国也公布了上个礼拜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降到了19.6万人，齁，这是七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哦，显示美国的劳动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哦。好，那另外呢
关于房市的数据昨天也有公布啊，美国八月份独栋的住宅开工呢，月增率是 76%， 年增率呢是

91.8万户哈。那待完成的房屋销售指数呢也月增了 0.3%， 所以都比预期的要来得好哈。所以美国的劳动市场好，房市呢好像也不错，即使是现在呢美国的房贷步步高升哈。但是呢好像呢房市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哈。好，那一切的数字跟一切的情况看起来呢美国的经济就如同前两天美国联准会开会之后呢所发的声明一样，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是算是蛮稳定的啊。那这个基本面如果稳的话呢，对股市来讲当然是好事就是了啊。希望能够维持下去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昨天出现了反弹哦，从前一天呢触及到了六个礼拜以来的低点开始反弹哈。主要呢也是因为油价下跌了哈，美金美元也下跌了，所以昨天的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360.36 美元。美国的黄金的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99.7 啊。所以黄金也出现了反弹的价格，所以昨天金融市场感觉上面呢这个一片哦都是乐观的情绪哦。金价涨，油价呢又下跌齁。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95%， 跌了 1.01 美元，来到每桶 104.8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0.5%， 下跌了52美分，来到每桶 101.91 美元。虽然都是下跌哦，但是呢都还是在100块以上齁。所以这个通膨的压力还是有了好，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地缘政治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沙特阿拉伯跟也门的胡塞武装持续交火齁，对能源的供应呢有一定的威胁啦齁。那另外供给方面呢，就是受到沙特阿拉伯呢要增加原油的供应齁，这个对于油价的下跌是有帮助的齁，并且呢它还要来恢复东西向的输油管线部分运能的消息呢，也让这个油价齁这个有这个下降的这个迹象在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看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跌回100块以内齁，这样大家对于接下来通膨的预期呢可能会稍微的这个减缓一点点啦齁。好，那有这个金融机构呢是预测说呢第四季齁如果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逐步降温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可能稳定在每桶85到95美元之间。好，希望这个预测能够成真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涨了6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在美元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的部分呢大概徘徊在 100.23 左右齁，大概在平盘左右但是呢也是站上了100的关卡就是了。美元呢因为联准会的升息所以呢走了一天的强势，但昨天呢这个稍微的疲弱一点点哦。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欧元呢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76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94 日元。那日本央行呢今天呢就会来开会哦。一般的市场预期呢，今天的日本央行开会呢也会跟美国一样要调升利率，会有 1% 上调这个25个基点来到 1.25%， 也就是一码齁。那如果真的上调的话呢，就会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准齁，也是三个月以来的首次升息哦。那这升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这也会是日本齁进一步退出长达了几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很重要的一步齁。那
日本如果

更息的话呢，会不会造成日元呢明显的升值呢？嗯，这个还要看情况而定哦。之前美国跟日本联手呢，对美元跟日元呢干预哈，所以到了日元呢有强升的一段时间哈，但时间很短，我记得不到一个礼拜哈，又恢复了这个走贬的趋势啊。那日本的央行如果今天升息的话呢，有没有机会让日元呢升到155以下呢？嗯，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了哈。日本的升息呢，我想哈是有必要的了，因为姐夫昨天在节目中讲过了哈，上个礼拜呢，姐夫到日本去啊，就发现哇，什么都变贵了哈。其实也不过是五月份的时候，姐夫呢曾经去过一次哈，就发现呢，九月份要再去的时候，旅馆呢，这个价格就拉高了哈，而且买东西呢，这个价格呢，有些部分商品呢也是变贵了哈。那我有在日本的亲戚啊，也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真的蛮严重哈。他们呢这个生活过得蛮辛苦的啊，所以啊，这个日本央行如果要让通膨压抑下来，恐怕呢，不得不还要再继续升息就是了啊。今天呢，稍晚就会有答案了哈。我们待会看看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日本央行啊会不会有什么宣示，待会再告诉大家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刚有提到日本央行今天就要开会了，这个礼拜呢其实是全球的央行周齁，美国在前一天已经开完会宣布也要升息齁，那也是三年来第一次升息齁，其实这个动作呢有它的指标意义哈。那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启动了三年来的第一次升息呢，而且还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升息啊，这个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哈。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美元呢因为美国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升息而走强的话呢，这表示说呢其他国家的货币齁就会承受更大的贬值的压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些国家的央行齁降息的空间就缩小了齁。所以利率如果这个降息的空间缩小，当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变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借降息齁来刺激景气齁。这个可能呢也是在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哦。那当然了，对美国的影响的话呢，美国的利率走高齁，也会使他们的债券殖利率呢维持在高档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全球的债券的市场的殖利率也一样会维持在高档，对于股市的估值还有经济都造成的压力齁。讲到对于美国债券的影响齁，这边有个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从礼拜三开始一直到今天齁，我们都一直提到美国的债券市场齁，的确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啊。美国长年的殖利率呢长天期的殖利率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的在飙升啊，所以呢造成价格下跌啊，可能很多持有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都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啊，账面上应该很多都出现亏损了哈。那这边有一个消息呢可能让这个债券的持有者呢更担心了，就是呢美国的财政部呢在公布了今年的七月啊，海外持有的美债的规模呢月减了504亿美元啊，到了 9.25 兆美元啊，跌到了近9个月以来的低位啊。其中呢中国大陆持有美债的规模减少了154亿

议员，等于减少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哈，都是中国啊这个卖掉的哈，那降到了6180亿美元啊，这是2008年以来的近18年新低啊，就是中国大陆呢过去这段时间要持续的在卖美债哈，这多少也让美债的价格呢呈现的压力就是了哈。那持有最多美债的国家是哪一个呢？就是日本哈。那日本的持有的美债的规模也是连续下跌了三个月哈，在七月份呢又减少了128亿来到 1.1 兆美元哈，是近一年来的新低啊。那第二大的持有国英国反而是增加了584亿美元来到9983亿美元。所以你看亚洲国家的中国跟日本呢都在卖美债啊。那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日前呢表示说美国要出手来帮助日元升值哈，这就表示说呢，告诉你们日本政府说啊，你不必卖美国的债券啊，美国的资产来为外汇呢干预啊，筹措资金啊，美国会帮你啦，你不必自己去卖我们美国的资产啊来这个控制日元了哈，我会帮你做就是了哈。所以你看啊，这个美国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嘛哈。好，你说这个他一天到晚公布什么，哪一个国家操纵外汇啦，什么操纵外汇的名单啊等等哈。其实啊，美国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了，但没办法，人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这个现在全世界呢以美元为主啊，所以呢，美元是强势货币啊，美国说什么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美债呢持续遭到这些国家持续卖出啊，我想美债的殖利率还有可能会飙高，而且价格还有持续往下跌的压力也都还在就是了哈。所以这个手上有债券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所以你直接买美债的人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哈相关讯息的进展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降息升息之后对市场可能会有的一些影响哈。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关心这个川普哈，好像没有一天不讲川普好像就不太对劲哈。要关心什么呢？就是呢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美伊的战争进入了关键时刻哦，我听到他讲这个关键时刻应该也讲了不下十次了吧哈。他说呢他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做一个重启大规模攻击的决定来让战争结束哈。川普说呢，我很快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歼灭伊朗政权还是不要呢，这是重大的决定，我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哈。啊，这个我们熟悉的川普作风又来了哈，这放话都放得很狠啊。那到底会不会做呢？我们也不晓得，当然不希望他做了哈，因为做的话呢，对整个世界来讲都不是好事哦。但是呢，战争这种事情呢很难讲，很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他对这个伊朗的威胁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哈。川普呢预计在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的这个会场呢跟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巴林、科威特还有阿曼等六个波斯湾的国家的领导人来会晤哈。那这场会议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下一个阶段会怎么走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关心的一个焦点哈。我想啊，这些这个波斯湾国家呢对于美伊的战争哈，当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毕竟呢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计嘛哈，这些产油国家哈，他们的石油的不管是生产啊、运输啊、销售呢，都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很大的影响了哈。好，那就看看咯，这些国家呢会端出什么菜过来啊。那另外呢，对关税的部分啊，美国政府呢预计呢会延后公布针对贸易伙伴啊产能过剩问题的新关税措施啊。为什么会延后来公布呢？有人揣测就是说哈，因为美国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下个礼拜就要举行峰会了哈。可能呢为了不要在峰会之前制造一些新的争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暂时延后哈。那这

是不是川习会之前释出的和缓的讯息呢？不得而知哈。那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关税呢，就是呢，川普啊，原本呢，他们政府在美中领袖会前要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并建议说对中国的商品呢要加征 7.5% 的关税哈。那如果依照原定的关税实施呢，川普第二任的任期啊，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水准呢会恢复到约 20% 哈。那北京呢之前也表示说20% 的关税哈，符合中美贸易休战的安排啊。不过呢，仍然不确定最终的税率哈，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税率呢，会不会维持在原先的 7.5%， 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马上要会面，我相信在会面之前呢，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样剧烈的动作哈，除非他们两个不想见哈，那另当别论了哈。好，这个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大家知道，下个礼拜如果两个人见面呢，我相信呢，对全球的政治或者是经济哈，还有金融市场，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可以密切的观察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相关的讯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了。我刚刚有讲了，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那包括了美国的央行已经开完会了，那接下来呢，今天日本央行也要开会。那昨天呢，我们的央行齁也开了每一季的理监事会议齁，所以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开了齁。那一如市场的预期齁，这个我们的央行呢，在昨天开完会之后呢，宣布齁我们的利率是不变的齁，连续实际齁连十动齁我们的利率都没有变化啊。虽然美国有升息啊，但我们并没有跟进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从贴现率呢，维持在年息 2%，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呢维持在 2.375%， 短期的融通利率维持在 4.25% 哈。过去大家都会认为说，美国如果有什么升息或降息的动作，央行应该会同步跟进才是哈。不过呢，昨天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就表示说呢，这次让市场可能会有一些 surprise 哈。他强调了各国的经济情势不同啊。台湾呢，从2024年开始呢，就采取了以量控管的货币政策，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甚至上看 11.48%， 那股市交易又非常热络啊，所以央行透过货币数量以及信用管制等等工具呢，提前部署啊，并不是单纯靠利率来调整啊，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利率呢是维持不动的哈。好，那这个除了利率维持不动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心哈，对于房市的部分，到底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好，那对于房市的部分呢，则是有松绑了，松绑了两个跟房市相关的管制哈，就是自然人的第二户的贷款呢，调升到了70%哦，也删除了建商购地贷款18个月动工令哈。这个对房地产市场来讲呢，算是利多，但是不是一个大利多呢？就会造成这个房市的交易又变热络呢？这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哈。那杨金龙呢也表示说，这次关于房市政策的调整呢，主要的考量是不动产集中度已经有明显改善了，而且呢，银行授信的品质也比较稳定，所以不会再硬邦邦的将这个管制措施持续下去啊。那未来呢，会逐季来检讨。那当然也有人问说，这跟选举有没有关系啊？他当然是说跟选举没有关系啦哈。那至于房市是不是就已经软着陆了呢？杨金龙说呢，目前呢观察房价确实有下降，但是呢降幅并不大就是了。央行关注的重点不在房价，而是避免信用及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啊，造成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呢，对于想要买第二户
住宅的民众来讲的话呢，至少贷款的成数有稍微

调高了哈，这个本来是从五成啊，后来又调到六成，那昨天呢又调到七成啊，这对于一些想买房屋第二户的人呢，在资金的压力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舒缓了哈。好，但是呢，央行强调说哈，自然人的第二户购物贷款仍然是以供家人或者是自住购物的需求为主了哈。那是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凭证呢？杨靖荣表示说，不需要凭证啊，由银行的授信单位自行控管哦。这句话呢，意思就是呢，央行不会主动管，然后但你们银行自己要控制一下啊。你说，银行敢随便放款吗？当然不可能了哈。还是会乖乖的哈，遵从这个央行的指示啊。应该说，揣摩上意了啊。所以未来呢，大家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是会审慎评估吧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央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放宽管制的一个措施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持续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

0: 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跟劳工朋友有关的讯息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呢昨天劳动部呢预告了要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的草案哈。那劳工的婚假呢将会比照军公教人员从现行的8天延长到14天哈，将会在10月1号开始上路哦。好，这对于呢10月1号之后要结婚的人来讲呢，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哦。这婚假呢从8天延到14天哦，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怎么去度蜜月哦。8天延到14天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哦。好，这当然了，这是劳工朋友的福利哦，给大家参考。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原来8天现在扣到14天，对不对？所以第9天到第14天这6天的婚假呢，雇主虽然需要照给工资齁，但是呢相关的薪资负担呢将会由政府来补助，不会造成雇主的额外负担了。所以呢雇主也不用担心了齁，员工不来上班呢还可以放假，还要给薪水啊，很多老板可能心里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圈圈叉叉啊，但是呢政府会补助啦，不用担心齁。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大家还记得嘛齁，赖清德总统在5月时候曾经宣布呢要有一些关于婚假啦、产假啦、陪产假跟育儿假等等齁的改变齁。那现在呢婚假已经从8天增加14天，那接下来就陪产假啦、育儿假啦、产假啦等等齁，会不会有同步的修订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朋友的权益齁。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二段节目的尾声呢讲到了央行哦，昨天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的会议哦，说到说我们的利率是连十动不变哦，那也提到了对于房市的部分呢有松绑了两项措施哦。那另外呢就是在每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央行对未来经济景气的看法是如何哦。那昨天呢央行呢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大幅上修到了 11.48%， 双位数的成长，这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哦。那另外呢大家也很关心呢台湾的通货膨胀到底严不严重呢？根据央行的预估哦，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增幅哦，预估呢是这个2.03% 哦。那核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 2.16%， 都超过了 2% 了啊。所以呢景气呢够热，通膨呢也超过了警戒线齁。但是呢央行呢还是没有升息哦，可能呢还要再观察。还有就是我刚刚也讲到央行有自己的理由，就是他说这个不是只有调整利率哦可以来影响经济成长，还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了齁。好，所以呢这次不升息，那就看看年底齁，今年最后一次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有什么样的决定。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齁，美国还会在年底之前升息一次的话呢，如果连续两次升息，央行呢到底会不会挺得住，也跟着升息，还是说呢继续的维持不动呢？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央行昨天理监事会议的重点哈，给大家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把焦点转回到台股身上哦。那目前呢，台股呢在今天呢，现在是涨了496点，来到46786 84.95点哦。嗯，那刚刚呢开盘之后呢，曾经呢一度冲高超过了47000点，最高呢来到47061点哈、哦。其实昨天的台股的台指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冲到47000以上了啊、哦。嗯，但今天呢？我们的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礼拜五收周线的时候来个47000站稳呢？嗯，大家当然很期待齁，不过也不一定啦齁，就是能够涨齁，慢慢的涨齁，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稳健一点点。那如果把时间呢回到昨天的话呢，昨天齁其实台股的人气就已经开始有回笼的迹象了齁，昨天台股上涨了439点。来到46288点，重新登上了46000点的大关哈，整个走势呢呈现的是利空出尽的走势哈，嗯，那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哈，依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大家并没有要在中秋节之前呢卖股票的迹象哈，嗯，所以呢，昨天的成交量呢也回到了8000亿以上啊、哦，8666亿元，哎，这个数字还蛮好的，8666哈，比前一个营业日呢，增加了28%哈，所以昨天呢，买盘的力道又回来了，而且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合计买超了254.6亿元，其中。外资呢结束了连五卖啊、哦，转为买超121.8亿元，嗯，所以呢外资又回来了哈、哦，那是不是有机会呢？带着台股继续向前冲冲冲呢？我们不妨期待一下啊、哦，因为呢，嗯，外资哈、哦，这个买超了啊、哦，台股的投信的部分呢也买超了117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15.7亿元哈。那我说过投信呢，因为到9月底要开始呢要拼绩效了，那到底是这个出现做账行情呢，还是出现结账行情呢？照目前来看啊、哦、姐夫有看了一些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哈、哦，最近的表现都不错，昨天呢也是一样，有些个股还蛮强势哦，看起来呢投信呢是有想要在九月底第三季结束前呢，把手上的持股的股价哦再把它垫高一点点，让绩效更好看了哈。所以大家不妨呢可以看一下这些投信的持股哦，在买卖的变化上面啊、哦，嗯，也许你可以有一些选股的参考了哈。我不是说大家要照着它买，而是说，哎，至少呢，嗯，投信呢、哦、在。季底做账之前啊，确实啊，根据过往的经验，会布局一些他们的重点持股哈、啊。除非当时这个整个行情呢，并不理想哈、啊，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个结账行情。但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哈、啊，所以嗯，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一个多礼拜的交易日哈、啊，嗯，也许呢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还有机会往上冲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继续往上冲，很多人现在呢又开始期待50000点的到来哈。至于今年会不会真的来到50000点呢？

啊，当然我们可以期待，但也不要这个抱有太高的希望哈。嗯，这个一切呢都是盯着盘势走，就是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台股，包括呢，这个、整个国际的情势也都会影响到台股，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哈。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表现呢，那今天台股呢？

也是权重很重的。鸿海呢，大家都知道哈，它慢慢的从代工厂商扩展到其他的产业，尤其是电动的车的产业呢，鸿海的这个介入非常的积极哈。那现在呢，又传出了消息说，鸿海呢，它的电动车将会跟德国的百年商用车集团叫Hello。好，以及大陆的电动车的新创公司来合作生产电动的商用车，那锁定的是欧洲的市场哦，然后再来布局全球，计划在未来十年之内呢，要打造一个能够支持全世界超过10万辆零排放的商用车的生态系统哦，所以鸿海呢，冲刺的是商用的电动车哈。那现在呢，鸿海呢全力在冲刺电动车，也在全球布局啊，在台湾、日本、纽澳、中国大陆等等都陆续有展现的成果啊。那现在呢又跟德国还有大陆的伙伴合作啊，在欧洲呢也开始有一些开花的这个成果出来了哈。那当然就希望这个成果能够持续扩大了哈。这电动车我们知道啊，目前呢大陆的厂商呢当然是居世界之冠了齁。那鸿海这个电动车的布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齁。那能不能够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呢？当然鸿海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土生土长的产业，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在这边也能够闯出一片天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鸿海的布局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哈。台币呢在昨天呢终结了五连贬的情况啊，昨天小升了 0.7 分，来到 31.881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外资的卖压减轻了哈，然后出口商也在抛汇啊，有所支撑，所以让台币呢昨天呢是小升了 0.7 分。那今天呢会不会继续维持，因为昨天的美元呢又开始走弱嘛哈，所以今天呢台币也有机会向这个走升值的这个走势才是啦。所以现在哈市场上就看哈，如果贬值啊，会不会贬破32元的大关哈。那如果升值呢，我们先看到会不会先升破 31.8 的价位哈。那如果依照目前的汇市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台币呢价位是大概 31.824 啊，台币呢目前还是呈现升值的走势就是了哈。好，那刚刚呢一度升值就已经升破了 31.8 的关卡，曾经来到 31.792 元啊。那今天呢看起来台币呢应该升值的几率比较大一点点咯。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哈。那讲到台币呢大家也会关心到整个台湾的资金市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哈。像这个国营的中小企业的放款有一个新的数字呢，就是到7月底为止国营对于中小企业的放款的余额是11兆4238亿元，光是7月份单月就增加了1327亿元，写下了史上的单月的次高的记录哈。那前七个月新增的量呢已经达到全年5000亿元的目标，达到了 107.7% 啊，今年渴望呢连续第17年达标哈。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国营呢放款的金额是蛮高的，但是呢并不表示说每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拿到钱呢就是啊会不会有这个贷款齁集中在某些产业反而是急需要资金挹注的中小企业比较难拿到钱呢齁这个呢可能呢也是这个央行齁会紧盯的一个部分齁，因为昨天的央行的理监事会上面呢在记者会上面杨金龙齁央行的总裁就提出说呢包括公股行股可由财政部来协调，还有民营银行可以由金管会来从政策跟监里面介入齁如果中小企业仍然借不到钱齁可以透过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来协助齁来提高银行承作的意愿齁所以中小企业齁其实

哎，都蛮需要钱的了哈。那银行体系呢，能不能多给这些中小企业一些资助呢？就在雨天的时候呢，多给几把伞撑着了哈。要不然的话呢，很多中小企业其实都经营得蛮辛苦啊。不要看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哦，可以双位数的成长啊。股市呢也一直在飙新高，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是苦哈哈的，因为这一波的景气的带动呢，大家就知道嘛，好，是因为 AI 带动哈，很多传统产业其实经营的，所以还是蛮辛苦的哈，所以呢，应该给这些中小企业多一点点的资助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这个定中兄哦，这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你们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主记得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哦，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哦，大概花不到10分钟，
0: 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就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哦。哇，不只是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跟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了多年了，哇，多时啊，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大开。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哇，真的是
1: 在。所以昨天有进场的话，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了、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能够抓得这么准。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理监事会前夕先压个宝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就落空了，
0: 都控股了、
1: 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贤总裁的时期哈、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做的，其实老实说啊，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像以前一样就说、反正你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啊，你可能都不会放啦。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但是呢，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哈、
1: 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6%又上修到了7%。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5%放宽到6%，
0: 对，到6%，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先不动，对，
1: 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7%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15年前比哈、13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0: 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30%嘛。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哦，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你 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嗯、就可能就已经5-6千万起跳了哈。
0: 是，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
0: 嗯 嗯, 嗯，
1: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啊嗯，把它往上拉高。
0: 对，
1: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
0: 嗯。
1: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0: 嗯哼，
1: 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了。
0: 哦，那也不是、哦，
1: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0: 嗯哦、对，很低、啊。
1: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0: 嗯、哦、
1: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0: 嗯哼，
1: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0: 对，
1: 所以会达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0: 嗯、
1: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0: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1: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0: 对，
1: 我们就有看到哦，两房带还有台北市有6000万的套房，
0: 6000万
1: 带车位6000万的套房、
0: 嗯、
1: 是有的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0: 对
1: 期待落空了、啊、哈，
0: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哦，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哦，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还没有真正。哎，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1: 欸、对、哦、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0: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1: 对，
0: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1: 对，
0: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

0: 可以贷到8成，现在如果交五只剩3成，
1: 对，要升5成，哇，这个升五
0: 哎，所
1: 成，
0: 以他们真的是中，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了。
1: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一
0: 对，
1: 层就至少700万嘛。
0: 对，
1: 啊，中间差5成，哇，3500万哦，这不简单呢，3500万，但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0: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七千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3成就可以升到8成了嘞。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0: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0: 对，
1: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成的这个同时呢，哎，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坪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3成。
0: 对，
1: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哈，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哈，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0: 对
1: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0: 对对，
1: 那当然这对自然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0: 对，
1: 为
0: 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0: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1: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
0: 因为
1: 我们要很少购地，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
0: 对，
1: 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快要变大体，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主要是
0: 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1: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
0: 是
1: 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5、6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
0: 是。
1: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0: 对，就停不下来了。
1: 对，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0: 是
1: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
0: 对，
1: 一直要去中级，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
0: 很高，
1: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
0: 16%、10几%的，
1: 对，10几%的。那个你借个1、2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那年息100多万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0: 对，
1: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其实这个对 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界来讲也不好哦。
0: 嗯，
1: 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0: 对，
1: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0: 对、
1: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0: 嗯嗯、
1: 哦。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
0: 嘛。是，
1: 没错。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哈、哦。
0: 嗯。
1: 那、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
0: 嗯、
1: 哦、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啊、哦，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嗯、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啊、哦、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哦、
0: 是
1: 我看
0: 是是，
1: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0: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1: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嗯，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0: 对，哦、没错。
1: 所以现在他们呢，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
0: 嗯、
1: 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那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嗯，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0: 对啊，没错啊。
1: 哎，但是哈、哦，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0: 对
1: 啊，离开双北以后、嗯、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0: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哎，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

0: 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成数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50%齁，那调到60%，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70%了齁，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事情大条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周记500啦齁。他也有卖出去7户齁，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齁。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齁，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啦，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齁，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齁。主要是因为齁，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齁，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贷啊，
1: 对啊，
2: 一大堆大型连贷案都是这样
1: 子。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呢，齁。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齁。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齁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那中小型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齁。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会
1: 利率很高
2: 哦。利率高齁。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
2: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80%的购地款，他可能可以借你啊。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我愿意就是在于

0: 比如说我希望要有利嘛，那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嗯、
0: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呢、哦、他的这个利率、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啊、
1: 8%起跳
0: 起跳哦、嗯、我们大家现在说、哦、之前在讨论可能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 3%， 大家就已经
1: 就挖叫了
0: 挖叫了、啊、你看他一借8%以上哦、
1: 嗯、
0: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0: 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0: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嗯、压在这边刚刚好。
1: 嗯嗯，
0: 哇，16%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18%，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0: 哎呀、啊，这个16%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哈、哦。啊，16%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1: 嗯、
0: 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
0: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是1亿元买，
1: 嗯、
0: 都很稀松平常嘛，
1: 哈。
0: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嗯、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嗯。
0: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哦，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嗯、
1: 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
1: 嗯。
0: 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嗯哦，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嗯。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
1: 嗯、
0: 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也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
0: 对
1: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哦啊，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期户、嗯，
0: 卖期户，而且你说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哎、
1: 嗯嗯
0: 欸，每个月可能哎、欸、都有个一两户这样在成交，嗯、
1: 对对，还算不错哦。
0: 哎、欸，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0: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1: 哦。嗯、
0: 欸、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哦、
1: 嗯，而且他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十四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
0: 啊、北屯区十四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商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哦
1: 哦、
0: 对，是都有的、
1: 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哦嗯、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啊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0: 哦、所以其他还是有在卖、欸、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百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
1: 我
0: 就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哦、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
1: 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啊，
0: 哈、
1: 哦，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那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0: 啊，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
1: 这个
0: 国土
1: 啊。
0: 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哦、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哦
1: 嗯、
0: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哦
1: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
1: 哈、哦嗯，
0: 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的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0: 哎，所谓限级 开放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1: 对，
0: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1: 嗯嗯嗯、
0: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嗯嗯嗯
0: 哦、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啊难得比较大。

0: 个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哈、哦，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0: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0: 这个利率、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0: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
0: 力。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后。
1: 后面
0: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齁、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齁、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
1: 全数通过，
0: 全数通过，没异议的意思啊！
1: 哈，
0: 打个东西，阿公你得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年底还会再升，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来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
1: 我们刚才说台湾偏鸽，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结果想不到呢，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那利率动涨，
1: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无动于衷。
0: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但是那怕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比如说呢，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传产可能有
1: 一些平行
0: 线。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的。
1: 死给你看的，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或者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其实相对起来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壁垒啦但是还是要强调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因为中东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2%。那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

0: 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
1: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收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去滚来滚去啦哈。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啦哈。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啊。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啦，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是，
0: 对，所以其他的政策是有它的目标，
1: 对，所以
0: 他
1: 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啊，
1: 这个。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哈，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技术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

0: 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维持实际的这个动涨，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成，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
2: 就是比较友善了。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特别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限制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放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1好，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比较明显的成长
2: 没错。那可能呢，就有可能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移转蛮有机会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好
2: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应该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
2: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
1: 了。什么变数？
2: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挤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他可能也要把握下。

0: 现在的时期，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政策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哎，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哎，你其实哈，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啊。
1: 对，
0: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哎，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0: 少了，那我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0: 那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哈，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对，没错。
0: 啊，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两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1: 紧缩，
0: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
0: 哦，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哦。
1: 对，
0: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哈、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哈、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算是哈、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也有可能呢哈、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他也希望是温和反弹，他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他都不乐见了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哈。比如说他绕口令嘞哈，
1: 对啊。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还不至于啦哈、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了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啦齁、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齁、以前有句话齁，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对对对、我
0: 当时
1: 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齁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齁，
1: 对，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齁，就干嘛怎么弯帮齁。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1: 对，
0: 毕竟啊、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啊，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
1: 真的。
0: 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不要说马上就是 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

0: 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啊、哦，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哈、哦、啊。我买了卖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于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哦，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工，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哦，再去啊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哦嗯？那如果你们真的哈、哦，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哦、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嗯、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啊、嗯、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啊、嗯、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惊勿喜啊、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哈、嗯，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哦、不要过度的啊、哦、去这个啊、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嗯，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嗯，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哈、哦嗯。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哈、哦，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哦，央行终于松绑了哈、哦。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哦。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了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呀、啊，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啊。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啊、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嗯，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嗯。那当然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哦，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哦嗯。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十二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十二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哦。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嗯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哦。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哦，但是呢，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缓集中度。

0: 啊，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哈、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
0: 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我们是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哦
1: 嗯。
0: 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
1: 嗯，
0: 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哎，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边，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哦。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哦嗯、
1: 对对对、哦。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嗯嗯
0: 哦。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
1: 嗯、
0: 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哦、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我们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心灵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9月18号礼拜五，再次重新回到了小周末啦。那这个周末虽然说没有连假哦，但是因为下个礼拜就要放四天的中秋教师连假，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些人心情是还蛮不错的啦。那当然在这个周末呢，各地也有一些活动，就如果天气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出去走走逛逛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落日飞车，他们跟一支韩国的乐团叫做 Hugo 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Young Man。好，那这个礼拜呢，看到了天气的状况，在周末。那首先大家会关注的应该是台风的动向啦，但其实基本上除非你要出国，但对于台湾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而台风杜鹃呢，在前几天前天礼拜三的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生成，那台风杜鹃呢目前的预测路径啊，可能就是会往日本的关东过去哦，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近海。不过呢，其实今天的消息来讲啦，这个台风杜鹃呢可能会在就是日本的南方海面有一个大致的回转哦，那它会经过日本的东南方近海，中心呢其实没有触及陆地，而对于日本的威胁也减轻，个别的模拟路径呢也已经大幅的收敛，所以说不确定性也正在缩小。那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周末或者是反正就这几天啦，本来有规划要去日本，尤其像是关东一带的行程呢，还是要后续关注一下杜鹃台风的动向，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航班你的行程到底会不会耽误哦。好，那回头来看台湾的天气，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不大，那可能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之外，那其实基本上好像天气都蛮不错的吗？那其实到了20号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水汽会稍微的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雨。而根据这个预报来显示哦，像这个到了下个礼拜21号到24号还是偏北到东北风，那水汽会减少，所以说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其实也是变化不大的，像北部高温大约在摄氏29度到31度，中南部是32度到34度，而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那可能只有礼拜天的时候部分地区因为降雨的关系哦，高温会大概在低个一两度，而低温部分呢，北部是21度到24度，早晚偏凉，中南部是24到27度。那所以说看起来啦，以北部来讲可能稍微有一点温差哦，那尤其是早上跟傍晚的部分，所以就请大家还是特别注意这个早晚温差大，所以说你要出门的话记得要做好保暖的工作。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哦，从20号开始，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跟绿岛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呢会有长浪的发生，那所以说就尽量请大家不要靠近海边或者是危险的海域等等。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诶，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啦，而且感觉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还可以算是不错的吗？所以说如果你本来有一些户外的行程呢，应该是不需要太过的担心哦。好，那总之呢到了下个礼拜一正好是921我们的防灾日，那就也顺便提醒大家啦，在9月21号当天呢早上的9点21分，那台湾的各地呢都会收到这个地震警讯的，而部分的沿海地区呢你可能会在差不多9点半以及快要10点的时候会收到

海啸警报的讯息演练哦。那总之在下个礼拜一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嘛，收到讯息的时候不要太过慌张啦，它的那个讯息开头都会写一个什么演练之类的，那就不要慌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稍微练习一下，你真的遇到地震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躲避，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避难的动作。而如果你平常就有在准备一些防灾包的话，那921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检查点哦，你可以把它顺便拿出来也检查一下里面的物资是否有过期，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缺少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就不用准备在防灾包当中，那反正就是一个事前的准备，应该说平常有准备好，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才不会有各种紧张的因素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周末的气象，跟顺便提醒一下下周一有这个国家防灾日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的作品《家》。那为了好好守护我们的家以及家人呢，就平时的一些准备，比如说防灾啊，还有避难的演习，我觉得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台湾还是会有一些先不讲地缘政治的风险啦，就至少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天灾啊，可能台风啊地震也都有嘛，所以说这些准备呢也是为了预防万一啦。

0: 好，那下个礼拜除了是会遇到921这个国家防灾日之外，其实在隔天呢也有一个还蛮棒的活动哦。那9月22号呢叫做国际无车日，所以说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哦，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了在22号这一天呢，双北的公车都是可以免费搭，而且还包括了10条一日小旅行的路线哦，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那天有空的话可以搭公车出游。那有参加这个活动的范围，看起来双北市区的公车应该是几乎都有参与的，那就除了观光巴士红线蓝线以及那种四个号码的国道路线哦。好，那所以说大家在下个礼拜二当天，你平常通勤就有在搭公车的人应该觉得还蛮不错的吧，就是当天搭公车都是免费哦。那如果说你不太确定我平时搭的路线他当天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像是交通局的科长表示呢，公车的车厢之外，外面呢，它会张贴免费搭乘的告示牌。所以说你发现，我今天要搭的这一艘公车，它如果外面有贴一个什么国际无车日免费搭乘的话，那代表，上车之后不用刷卡，也不用投币哦。那即使你忘记这件事情，不小心靠卡了，那它的这个读卡机应该也是会锁起来，所以说也是不会扣到你的钱。好，那所以说这个是下个礼拜二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当天，双北市区内的公车路线呢几乎都是有免费搭乘的活动，而且呢除了是这个公车的免费之外，那学生啦，因为其实还蛮多国高中生平常都是要搭公车的嘛，那今年也有扩大举办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那鼓励学生可以走路啊，骑脚踏车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上下学，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学生呢，只要到这个库克 APP 减碳日记有去登入打卡的话，那在9月23号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就是一个礼拜五哦，所以说我们持续回到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这个礼拜五的夜晚，跟着大家一起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咯。那在上一周呢，如果说大家有关注一下我们正声的官方粉专哦，就会发现诶，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棒的消息，那就是在今年第61届广播金钟奖当中啊，我们正声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广告奖项哦，包括了商品类广告奖，我们几乎是全包了，居然是入围了四件作品，而像是另外一个非商品类广告奖呢，又再入围了两件哦，啊，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居然全包了这些广告的奖项，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所以就请大家在金钟奖颁奖的这一天呢，是在10月17号广播金钟的当天，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广播金钟的转播，然后来支持一下我们正声咯。而讲到金钟奖，它又跟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曲有什么关系呢？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听听，其实金钟奖这个奖项当中，它也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哦。那金钟奖戏剧类节目，它里面有一个奖项叫做原创歌曲奖。那这个奖项呢，是在2022年的第57届的时候才开始颁发，所以说它是一个还算蛮新的奖项。那这个奖项呢，主要是颁发给比如说戏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影剧当中的主题曲还有插曲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啊可以在这个奖项当中，除了是听到非常多优秀的歌曲之外，也会发现哦，有很多和影剧呢是搭配的非常不错的这一些作品。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听听这一些优秀的影视歌曲作品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由旺福还有林怡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俄阿米爽》，那它也是第一届在金钟奖当中颁发原创歌曲奖的时候所获奖的作品，那它代表的影剧呢就是《俗女养成记二》，那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林怡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欧阿米萨》，那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哦。好，那其实呢，这一部台剧叫做《熟女养成记》，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有看过的。那我记得推出的当时呢，其实讨论度也非常的高。那这部《熟女养成记》好看在哪里哦？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里面的演员他们演技非常好之外，其实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很多人都能在里面的角色找到自己的身影哦。那虽然说标题是熟女，但它也许呢就代表着你身边或者是我自己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出现的这一些故事。好，那一个好的故事要如何深入人心呢？当然除了剧本要好之外，它的里面的音乐配乐也非常的重要。那不过呢，金钟奖啊，其实现在啦，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当然除了音乐节目它本身也是一个奖项之外，但如果说单纯以音乐来讲的话，目前呢，只有戏剧类节目有这个原创歌曲奖，那它之前的奖项名称呢，有叫做主题歌曲奖或者是戏剧原创歌曲奖。而一首好的主题曲呢，可以让听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在戏剧里面听到这一首片头片尾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啊，这一部剧要开始了，我要准备进入这样子的情境。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戏剧作品来讲，虽然说音乐并不是它主要的看点，但一首好的歌曲呢，也是能轻易的让听众们还有观众们进入这部剧里面的这些氛围，然后让观众们呢可以记住这一幕的画面还有剧情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溜旺还有陈贤静所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得意的一天》A No is a No。 那他在第58届金钟奖当中获得了戏剧原创歌曲奖，那是来自于一部 Netflix 上面的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片尾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游六旺还有陈贤进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得意的一天 A No is a No。 那这首歌曲呢是这一部在 Netflix 上面所上的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他们的片尾曲哦。那这部剧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它的主题呢是在讲政党，就是在讲政党啊，然后选举幕僚他们背后的就是一部职人剧。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哇，就是除了在选举的时候，这些底下的幕僚们他在幕后呢会经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首歌曲得意的一天 A No is a No， 作者这首歌曲呢它不仅是歌名啊，其实有讲到剧情内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呢它明显暗示到剧中关于女性受害的 Me Too 主题，而在这个歌曲当中的歌词啊一直重复着断变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得意的一天。那这些词呢也让人想到表面激情的政治选举所塑造出来的人性怪象。好，那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就在金钟奖当中，在第58届金钟奖当中呢获得了戏剧原创歌曲奖。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些台剧啦我觉得在当时呢讨论度都算蛮高的哦。那其实这几年呢也有很多觉得还不错的台湾电视剧，而且我觉得主题也是越来越多元。例如说呢我很喜欢一部剧叫茶经，就是它是在讲说以前这个茶叶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嘛，那也是台湾的第一部客语剧哦。那这部剧呢就是在讲说这个茶厂的女儿她如何在这个狡诈的国际茶室当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还有定位。那这部剧呢就是因为它的背景是在非常久以前嘛，我查了一下是1949年的时候，所以它整个服装啊道具还有场景也是要弄得非常的专业，就是要非常的看起来像以前的感觉嘛。那所以说呢可以看到现在的台剧啊他们真的有很多非常多元化的主题，那当然有些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再来听到在金钟奖这个戏剧类节目的原创歌曲奖有得奖的作品。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芬兰距离，那它是来自于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台剧的主题曲。那不够善良的我们呢其实算是蛮接近现在的，是2024年的时候所播出的电视剧集。那主要就是在讲说两位同月同日出生的女性爱上了同一个男人，那多年后呢再次的重逢，可是在家庭职场跟生活之间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呢相信很多人啊在看到这部剧之后也能从剧中的角色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自己的一些身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芬兰距离》，那它同时也是 Netflix 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的主题曲。那听到这里呢，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是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一样陪伴大家听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那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是每一年的金钟奖，在戏剧节目的这个类型来说呢，它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奖项，叫做原创歌曲奖。不过呢，其实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啦，因为这个奖项呢，它颁发的日期，应该说它第一次颁发的日期离现在还蛮近的，就是第一次颁呢是2022年哦，所以说至今啊，其实也才大概办了3-4届嘛，那所以说得奖的歌曲呢，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多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段呢，就来听听别样的歌曲，那一样也是跟台剧有关系，非常好听的歌曲作品咯。好的，那其实台湾的电视剧啊，虽然说有人可能现在比较少看哦，因为现在还有像韩剧、日剧、美剧，就选择比较多一点嘛。但是呢，随着现在的可能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现在很多的串流影视平台其实都还蛮丰富的，所以说也有很多各种各样多元的作品被推出。但是呢，如果说要讲到台剧的非常，应该说偶像剧的始祖吗？我真的要讲到这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那就是《流星花园》。那《流星花园》呢，在当初播出的时候，真的是红遍了全台的大街小巷，包括了亚洲地区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剧中的四位男主角还组成了 F4 这个男子团体，那也是在整个亚洲呢具有非常高的人气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流星花园》当中它的主题曲之一，是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中文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的作品《情非得已》，那同时也是2001年在2000年代呢相当火红的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那这首歌也是其实现在啦还算是那种去 KTV 的时候很多人会去点的一首歌哦。那现在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串流平台，比如说常见的 Netflix 啊，现在还有迪士尼跟其他的一堆 OTT 平台嘛。那虽然说这些平台的兴起让很多人看电视的习惯就是比较少人在看电视哦，可是呢其实也相对的让很多的影视剧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发展。比如说呢，以前啊，如果是做电视剧，也许会可能会因为一些比如说社会的观感啊，社会的风气，所以说可能有些主题是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发挥。但是呢，如果说是在网络上播出的话，虽然说还是可能需要有一些分级的顾虑啦，但是在这个串流平台上的作品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它的主题是更多元化的，就是包括了也许它可以演一些比较禁忌的主题呀，或者是说演一些比较特别的剧等等。所以说啦，其实现在的这个社群时代啊，虽然说让很多的影视剧变得比较分种，可是呢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哦，就让很多比较新鲜而且具有很强烈类型的戏剧呢是能够更被明确的看见。就说你可以发现啊，这几年的台剧呢，它的整个主题啊、类型还有精致度确实啊是不同以往哦。不过呢，为什么经典的剧会被称为经典呢？就是因为它的可能剧情啊，或者是当中的角色他们的成长故事是十分的深入人心。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那它是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之一。那这部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看哦，然后也是我小时候有追过的，就它整个剧情蛮跌宕起伏，然后你可以一路看到女主角的成长，还有电视剧当中各个角色的情感纠葛。所以说在搭配上叮当的歌声，也很多人啊光听到副歌脑袋里面就有非常经典的就是他这部剧里面的剧情画面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作品《我爱他》，那同时也是2009年播出的台湾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哇，很多人听到副歌，可能脑袋里面就有那一段很经典的剧情哦。所以说，一首好的主题曲呢，真的可以让所有的观众们记住这部剧的，比如说关键的画面啊，或者是整部剧它所要讲述的故事哦。那当然呢，这几年呢、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台湾电视剧。那虽然说我自己现在也比较少看电视啦，就是大部分还是看串流。那因为串流的关系哦，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主题，然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风格。那在最近，以最近来讲，我看到讨论度还蛮高的这一部台剧叫做《聪明镇》。那它比较特别哦，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伊藤润二的漫画。那故事就是在讲述这一本漫画里面的，就是跟补习班有关系的故事哦。那所以说啦，因为它是一部惊悚悬疑的影集，然后我本身呢其实还蛮喜欢看一些悬疑的类型，所以其实我也还蛮期待的，就打算可能假日的时候稍微来追一下剧哦。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是就是有办法的话啦，也是可以去看看这些非常多主题然后类型很不一样很新鲜的台湾剧咯。那当然啦，除了聪明镇之外，最近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影剧，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多多支持台湾的制作的这些影视剧呢，也可以让台湾的文化产业持续的更加蓬勃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听到了很多经典台剧的主题曲。那最后呢，我想要听到这首歌，就这部剧应该是我小时候的童年回忆啦，就是它也是日本的漫画改编，但是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它的剧情就是让人觉得怦然心动嘛，因为它就是那一种很典型的女主角有一点笨笨的可是很阳光，那男主角是那种冷酷冰山王子的感觉。可是呢你会发现虽然说他们的个性非常的不同，但是呢却随着这些日月累积的相处啊，也导致他们的心越来越靠近。那我今天讲到的这部剧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是由日本漫画改编成的这部电视剧，叫做

恶作剧之吻。而且呢，他不只有一季哦，他后来还拍了第二季的电视剧，就是拍摄了这对男女主角他们在结婚之后，然后各种的相处啊。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哎，第一季是很可爱的、很纯情的校园爱情，但是第二季呢，就讲到一些跟人生有关系，甚至是哎，可能有到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子相处的议题跟故事哦。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啦，很值得回味一下。那尤其呢，它的主题曲是由王蓝英所演唱的《恶作剧》，哇，也是相当的经典哦。那你听到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哦，我好像回想起电视剧的那一种画面。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就听到这一首是由王蓝英所演唱的《恶作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去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么就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朋友所点唱的歌我们会唱的就为您安排。首先我们来唱一首好久没听到的一首歌，站在高岗上，我请翟曼芳金鹏为您演唱站在高岗上。

0: 站在高岗上，金鹏、翟曼芳为您所唱的，陈彩珍也来了，陈瑜如、林品珍，礼拜五真好，魏千浩，香港的魏千浩，吴生丽，哎，你好，庄建珍，你说一转眼一星期就看到我们了，哎，时间太快了啊，陈春英。你好，江淑媛，你好，为各位唱歌是我们的荣幸，真的，只要你们爱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的，绝对为您唱啊。好，我们来听歌，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1: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翔善。
0: 哎，李翔善。
1: 我听你唱笑
0: 笑
1: 粤
0: 语。
1: 好，我是范永秀，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好好，
1: 我是翔，再见。
0: 好好，再见，谢谢。李翔善点唱一首。好，我们再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喝唱，我是吴敬贤。
2: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好。
2: 是
0: 赵先生。
2: 今天不点歌，但是能不能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0: 不敢不敢。
2: 就是请老师告诉大家，《春江花月夜》这首歌他的出处跟来历。
0: 你考到我了。
2: 请问他是上海时期、香港时期，还是台湾时期的歌，还是东南亚翻唱的歌？
0: 这首歌是台湾时期有一位作曲家特别为我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是我换的唱片。
2: 哦，是是是，因为这首歌俏而甜，
0: 哦，
2: 是属于你的歌嘛，
0: 是是，
2: 所以你应该，我记得你在节目里，电视节目里唱过，那个主持人有问过你同样的问题，
0: 是，
2: 结果你猜你怎么回答，你还记得吗？
0: 我怎么回答？
2: 你说这是一首新歌，但是用老歌的方式唱。
0: 对对，
2: 你回答的太妙了。
0: 对，
2: 因为只有听过老歌新唱，没有听过，很少听过新歌老唱。
0: 对，老歌新唱。
2: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39岁。
0: 啊，我几岁你都知道？
2: 对，你回去查。
0: 哇，我现在不能乱讲话，我几岁你都知道。
2: 是贵那个贵族唱片公司。
0: 对对对对，
2: 发的发行的。
0: 是。是，
2: 哎，制作人是柳大可，这首歌太棒了。
0: 对，你太厉害了。
2: 哎，太棒了。哎，
0: 谢谢。
2: 是，谢谢老师啊。
0: 好，谢谢少先。
2: 好，
0: 少先，谢谢啊。哇，我以后讲话要小心一点。好，我们来听歌啊，听歌。李翔善先唱一首《潇潇夜雨》，我请杨燕妮小姐为你演唱。

0: 李祥善，你终于听到这首《默默谈》啊，不是，什么歌啊？
1: 《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终于听到了啊！林青霞，哇，你去美国4个多月才回来，在美国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啊？欢迎你回国啊！中岛君，你好，又相会了。你们在日本台风厉害吗？我希望你一切平安。陈玉如，你说站在高岗上好听。李清贤，你好。乔安娜吴，又能见到您真好。吴珍丽，你说唱歌很悦耳。啾啾啾啾，周末愉快。米尔夏，上次的歌听到了哈。吴珍丽还有米尔夏，谢谢你们。庄建真演唱了一首《默默盼归期》，默默盼归期。那么我请董玉溪小姐来唱《默默盼归期》。

默默盼归期是冯玉金小姐所唱的，这边无声意奉献奉献啊、哦、你要听这首歌好，再好和你安排。哎，以后你要听的歌再好安排。何应生，好，非常谢谢。有一位吴小姐演唱了一首蜜语重重啊，好久没唱，好，由我吴金贤为您唱《蜜语》。

0: 绿绿重重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爵士味道很强烈的一首歌，叫做《再敬这一杯》。好，我们来听。我们金世贤，我们现接通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8: 喂，
0: 是你好。
8: 吴老师，
0: 是，
8: 我想要点一首《几时再回头》。
0: 您是哪位？我听不出来。
8: 我是魏先生呢。
0: 啊，魏先生，好久不见你了。
8: 啊，
0: 你好久没有来，所以我都听不出你声音了。
8: 好，
0: 谢谢魏先生。
8: 好，
0: 拜拜。好，我们来听《再敬这一杯》。

0: 好久、哦。
1: 哎呀，你的声音好迷人啊！
0: 谢谢。
1: 金鹏先生所唱的《美琴》，有美琴有一首歌啊，我现在也教学生唱《人生如梦》，非常好听。那美琴说她也教过同学，好，我们来听李美琴唱这一首《人生》。

0: 人生真的是如梦，算算现在，好快啊，马上又是一年了，太恐怖了。好，我们来听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
0: 喂。
1: 喂。
0: 顾先生。
1: 啊，我想点一首《东山飘雨西山晴》。
0: 东山飘雨西山晴，好。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这首歌常唱，好，我们隔一阵子再唱。好，我们来听刚才魏先生所演唱的《几时再回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几时再回头》。

几时再回头，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梁宝珠你好，你说正在看我们，谢谢。李嘉诚你要听一首小时候，好，待会儿帮你唱。李鹤鸣最好了，每次帮我们分享，谢谢。何银生、陈伯任你好，谢谢。钟老勋，老师们用力摇下去，好，快和我们就摇啊。林品生，谢谢你喜欢。

利益双重。陈咏诗、吴珍丽，谢谢你们。好，我们就来唱李嘉纯所演唱的《小时候》，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小时候》。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

你合唱，我是吴信贤，胡瑞云，你好，还有许鞍华，谢谢你，吴真理啊，我们的好朋友瑞马小姐，你也在听啊，好，还有陈玉茹、品珍，谢谢你们。林凤贤，你要听一首《我要等着你》这首歌，知道人不多哎，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美，我很喜欢。我请 Amy Cole 一起听，还有何音珍，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我要等着你。

我要等着你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樱桃树下这首歌，新朋友为我们唱首热闹的歌，好，我们来听樱桃树下。

很有节奏的啊，吴生日好好歌好听啊，李嘉诚也说歌好听，陈雨茹、吴生日、嘉诚，谢谢你们。嘉诚你要听一首《小两口问答》，今天时间不够，下次唱啊。大雁你说第一次听我要整整你啊，第一次听的歌很多啊，吴生日你也说第一次听。张林美小姐你好，谢谢你啊。何云生谢谢你赞美我们，朋友赞美不如来一个实际一点的。什么叫实际一点的？就是帮我们转传一下啊，让其他朋友也来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就赖呀也好啊，脸书也好，点一下就出去了。好，谢谢你们。好，朋友演唱一首《月满西楼》。好，我请董云欣小姐唱《月满西楼》。

0: 满西楼，这是江淑媛，江淑媛小姐上礼拜所演唱的。丽丽马小姐也说演唱给你听。刚才李嘉诚先唱了一首小两口问答。金鹏，金鹏，我们两个唱到什么调？什么调？
1: 你要唱西吗？
0: 西好吧，
1: 西已经很低了。
0: 西试试看，西试试看。

0: 卷半上了。现在人家讲啊，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现在没错。哎，我们来一个我们的那个班曲好不好？班曲加加姆不加加姆不低调，
1: 好久没唱了，
0: 好久没唱，好久没唱。
2: 什么调？
0: 慢一点 ，G 呀 ，A B C D 的 G， 慢一点，好不好？慢一点。朋友，时间好快啊！好，吴敬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五。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5: 九天。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小虎，
0: 虎老虎老虎，
1: 好，
0: 好，你好，大家好，
1: 我俩人陪，
0: 啊，
1: 来
0: 来。
1: 在这我求菩萨安尼吼，欢喜安尼，
0: 欢喜哦。
1: 讲你安尼真好哦，安尼
0: 大家好咯。
1: 啊，做这节目啊，互大家真欢喜。
0: 因为弘扬咱的古典啦，哈哈，咱这古典吼。
1: 拢安尼款世人，啊，拢讲安好话吼。
0: 嗯，好。
1: 啊，去讲一段迄囡仔故事真好，
0: 好，
1: 可以听。
0: 好，
1: 哦，诶，较早日本时代啊，人就一个迄囡仔，就是有拉西马塔罗。
0: 嗯，
1: 哦，阮家老人上爱听这故事，啊，伊就是乌拉西玛塔罗，因过下都囡仔就是讲琴塔罗、摸摸塔罗，啊，琴塔罗，啊，救一只龟，啊，一只龟吼，伫个海边啊咧佚佗，啊，迄个囡仔家掠去咧耍，啊，个乌拉西玛塔罗就甲讲，来你唔通家掠去耍，你来卖我钱甲恁卖，啊，迄囡仔就迄只龟卖。爱就家掠去要放生，啊！迄个有啦，西马头路就要家掠，一只龟去放生，啊！一只龟就安尼掠，金金看，啊！就唔走去呢，啊！就在遐那像要互坐安尼，啊！伊讲你要我坐哦，啊！我就甲坐去，啊！坐着对海，伊讲我带你来迄个龙江佚佗，哦！啊！人迄吼，迄个即马有电视咧做，唔要较好看，迄呢伊个拢画迄网咖吼，啊！迄。哦，遐鱼也照食安尼，
0: 够
1: 欢喜啊！你照顾互伊看，啊，
0: 煞
1: 够佚佗，够欢喜哦！啊，煞唔知人要转来，啊，怎住遐龙江唔知，唔知佚佗几，凡是几百年个啊！啊，拢唔知人要转来，啊，怎有一天才想着厝里要转来？一转来，伊就真正甲拖转来。啊，拖转来就讲啊，你要转去啊，送伊一粒许乌米啊个，啊，送，讲你绝对唔通开哦，你做拢唔通开个安尼吼，爱就讲好。啊，就怎转啊？啊，就送伊一粒许乌米啊个。啊，伊怎来？转来怎想讲，反正送这粒是啥物宝贵安尼？你叫我唔能开，拢甲开一个迄个烟怎清起来怎？才知影伊老啊，啊，无想讲伊囡仔呢。啊，
0: 迄
1: 个宝哩吼。啊，人迄有囡仔歌哦，真好听。我即卖就老人啊，我唱着恁听看
0: 卖啊。
1: 啊，木卡西木卡西，乌拉西玛哇。他是得他看美女，不得拉勒得，就不就的，去得你的吧，给你莫卡些那一屋子故事啊！你个第三条了，蛮刚听。
0: 你好，喂。
2: 你敢吴先生？
0: 我是。
2: 你是吴先生呀？
0: 哎、欸，对。
2: 那、啊、我讲一个，今天给你听。
0: 好。
2: 今麦在讲。孤单老人，我即马就是我那孤单老人。
0: 我那孤单吼。
2: 哎，啊，伫这脚边吼。
0: 吼。
2: 啊，今去带你再办呢吼。
0: 哦。
2: 啊，咧，我入搬家门吼，连脚大一滴都无。
0: 哦。
2: 我担心吼。
0: 嗯。
2: 所以放领要互人，我才开始来放领。
0: 哦。
2: 放领我伫趁，到江湖伫趁，趁等下立约十八分地。
0: 哦。
2: 十六个，阮正家卖一半去。
0: 哦。
2: 我等下冒现金冒足济去。
0: 哦、
2: 啊，即马安尼，我安尼开刀，脚开刀吼，安尼无叫伊讲转来，安尼甲我顾一下，你嘛唔肯讲有人遐老安尼开刀。
0: 哦，安尼、
2: 啊。我安尼健一脚大，大家搞都无。
0: 哦。
2: 即马家己管得，啊，即马我内底拢是迄个台北迄个细汉仔甲顾。
0: 哦。
2: 啊，顾了后，
0: 哦，
2: 迄个细汉仔吼，钱嘛拢伊出咧。
0: 嗯。
2: 啊，后生拢无啦。
0: 嗯。
2: 啊，今仔日我咧讲啊，做，即马咧无半仙，我先叫伊查起来讲。其他就行伊，啊！来顾阮小妹讲，我若顾恁小妹吼，天公你擦到袂净，家己想看下就好。
0: 对，
2: 啊！伊即马阿伯伊会阁比我较凄惨啦，是安那讲了？
0: 哦，
2: 伊即马就是娶某娶了，我讲迄个唔好吼。
0: 嗯，
2: 做兵迄个甲洗衫当衫，伊迄个查起来真好。
0: 嗯，
2: 伊唔娶啦。
0: 嗯，
2: 对嘛，去夹头婚夹一个。
0: 嗯，
2: 一个即马娶这是我带煞掉，这是去人。伊多啊，家己来去安照，啊，了25万啦，啊，即马无够安大，煞掉去啦，安尼四处安尼就是听闻迄小妹，啊，我小妹内底拢医学个，我三顿食嘛是拢医，安尼，在我安尼，即个囝唔知要安那接受，我当阵，搬家门连一脚踏都无，我都一直病，讲因老爸有甲讲，遐艰苦无你走啦，啊，你都生两个啊，啊，即马这查甫我也唔知影不老，哪知影不老哦。真正我走，我离开。我唔知今仔日食到遐不好。
0: 嗯嗯嗯。
2: 安尼，我唔知安怎讲才好。
0: 唔对，就都欠家姐啦，哈。
2: 啊。
0: 啊，甲饲啊饲养遐大汉吼，费心费力安尼，啊费神啊来再来大汉伊会爬会走，啊再来甲你不好安尼，就都欠家姐哈。
2: 那去甲华联这边，咱也唔捌去。
0: 啊。
2: 来看阿公，兼去甲平爷欠五分钟。
0: 哦。
2: 安尼到位去，哦，一连长是。
0: 哦，
2: 这钱啊，少时啊都还啦。
0: 哦，
2: 差价呢，都把阮的客人囝打电话转来给我。
0: 哦，
2: 我才随去找肖水兵，你知影啦吼。
0: 哦
2: 啊，肖水兵，你妈当作东西呢啊。
0: 嗯。
2: 啊，我才去找肖水兵，讲我要去，我要去，我半暝三更，甲唔捌伊，啊，再甲兵爷。
0: 嗯。
2: 啊，张生、韩富、杨张，拢出来安尼讲。
0: 对啦，啊，都听囝的心情，这是新鲜的啦。
2: 安尼安尼。
0: 哎，无囝
2: 是。啊，今仔日佫看我无，安尼是变怎？
0: 啊，无啊多啊，都是这个。
2: 吓了，我即马这腰脊骨拢袂止来了，我嘛甲你买一个腰带来底下。
0: 好啦好啦。
2: 啊，我拢甲你下坐咧面。
0: 啊啦，安尼较减轻艰苦，啊都想命啦吼。
2: 啊，你甲查理看嘛，安尼来看。
0: 好啦好啦。
2: 好好
0: 好。好好好

0: 大家这个晚安啦吼，暗时十点到十一点由吴清扬伫遮担任，我会选择一挂歌啦音乐拢，像这音乐是甲你敢唔知啦，但是你别你无这啦，是讲罔听啦吼，好听歹听另外一回事啦，啊都新鲜安尼啦，嗯吼，好啊2553-8999，咱10:48。即滴要刷下做差些啊，人第三，因为第三有来啊，啊第三正好，啊因即马阁有新的整理新的一挂即个叫做科学的一挂论据吼，伊阁讲互听，阁重新录一挂互你听一下呢。我下晡咱有阁促销落去，阁来订的人原来不止遐多啊，但是吼，即第三真侪人唔知影讲到底第三是啥，因为照根据。这个世界吼、哦，拢真嘛真重视呢。我遮拢会找一挂，我唔免去找啦，因提来我来比较就讲啊，我遮较有需要吼、哦。啊，你甲听，伊有即嘛世界迄啰综合差不多八种的人吼、哦，真需要吼、哦，八种的人真需要。啊，你即嘛先听者嘿，啊，过加什么点咪？咱的中秋月饼有较少啊，要订嘛好，啊，要订嘛好，即嘛吼。恐惊即个绿豆棚长，敢若屏东伊都一个教会，因都摕百二分去啊，百二分吼、哦。啊，所以可能会较欠一寡吼、哦。啊，袂紧啦，啊，都若有就有，啊，无就无啊吼。我个咱迄个叫做好记忆吼，伊要提早逼落去吼。伊讲迄个也是你周围无较紧的吼。阮这听友呢。伊是本来十月中旬，啊，即马提早，嘛是提早十月初啦，十月初吼，尽量别看卖，尽量别看卖啊，啊，别来两三日咯，说好记滴，啊，你若有吼，都一工甲喷头壳上重要，头皮伊即头壳是咱全身躯的即个总书指挥部啦，头壳咱身躯的总指挥官啦，指挥部拢伫面遐啦。啊！伊阿咧，伊阿高高在上吼，伫遐咧指挥啦。要前要提要后要避要困要创啥，拢伊咧指挥呢。无你这啊，你系讲叫你点点，你就点点呢。伊安尼吼，迄就是总指挥。啊，近十点外都算讲伫咧纳凉啦，较无你迄落咱甲听者啊。即嘛，迄做好记滴吼，迄就是师资的部分。哎呦，伊清醒起来，你唔使讲。哦，全身躯呢，好来，啊，你即卖先听第三对你有帮助无？你有看你有这個，你中间会讲到咱大家大部分的一挂竞争，好来。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药师，今仔要来甲大家报告这个维生素 D3 伊的好处。基本上吼，这维生素 D3 吼，咱拢个改叫做阳光的维他命，哦，啊伊。不但讲干来会当促进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预防骨质疏松，降低糖尿病患者伊的空腹血糖，啊，好伊的糖化血色素较稳定哦，啊，皮下面这个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啊，伊的八大好处，第一个调控胰岛素的分泌，哦，针对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若每天甲补充超两粒的。维生素 D3 也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减这个胰岛素的阻抗。第二个就是这个维持骨骼的健康，哦，等于讲，维生素 D 在咱人体钙质的吸收过程，哦，伊当作干那是一个钙质的搬运工的这个角色。第三个就讲，伊当帮助咱的。营养的吸收，哦，因为D3会当予咱。

0: 咱人对这个饮食营养的吸收，尤其是促进这个小肠吸收钙质，吼、哦，让咱人体来充分利用。第四就是调节免疫系统，吼、哦，因为维生素 D 三脑活化是咱人体的免疫系统内底 T 细胞，才会等于讲较会敏感，啊，无伊就那就讲伫休眠状态，吼、哦，所以。D 三交这个免疫力吼、哦、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尤其咱这秋冬天搞吼、哦，这个病毒吼、哦、，COVID-19 也好啊，流感疫苗吼、哦，啊，咱脑身体脑这个好的免疫力哦，你的身体就较健康，你就较免惊去钓到这个流感还是讲 COVID-19。第五个就是讲也当避免这个慢性的发炎哦，减少。体内发炎的发生哦，第六就是讲，伊当改善咱的睡眠品质哦。你若每一天甲补充两粒的 D 三，伊就会当改善睡眠品质哦，增加睡眠时间。啊，第七就讲，伊当维持咱的肌肉的能力啊，减少这个疲劳，尤其是呐更年期以后的女性哈，会当强化伊的肌肉。力量，减少身体肌肉的流失，也对好处的讲，也当保护咱的心血管的健康。以根据这個美国临床营养学会期刊，吼、哦，伊有讲血内底咱的维生素 D 的浓度呐，较悬，伊的心血管疾病表现死亡的风险，吼、哦，都会减少足侪。啊，咱知影咱国人吼、哦，目前大概有66%诶维生素 D 拢严重不足，哦，拢无够。啊，咱推出这个 D 三是加拿大进口，啊，因为 D 三是这个脂溶性诶，所以咱建议饭后甲食两粒，都会当好咱身体愈来愈健康。你身体若健康，你精神各方面当然都会较好。以上甲大家报告，谢谢。
1: 就是加拿大进口的 D 三呐，吼 D 三，啊，咱伊个食是高草料的哦，高草料吼，啊，两个3000块加食阿婆哩，两个加三啊，这个顶个三啦，3000块，啊，用那照安尼讲，会当食咧炒2个月个，效果加真紧吼，啊，你趁钱嘛，0533-0899吼，电话拢随时起码就会当进行选购。哦，电话0533-0899哦，0533-0899，还有做啊，过来看是长生菌，啊无就是咱无烟的香，啊无就是这个叫做好基地搬家，好基地买晒定啦，但是欠费啦吼，啊个有迄足侪，后来我听一电话，喂，
2: 喂，吴老师啊，
1: 有，
2: 算卡跟你讲好不？
1: 你等一下吼，
2: 好，等。
1: 来啊！我先播首歌咧，来你听一下歌咧，吼，听一下歌咧，一首好来，这印象。

0: 哎，阿里起码讲，诶，我要伫那个 D 三啦 ，D 三吼 ，D 三伊是咱都市的人较无咧拍日，嘛足水啊，拢较会骨质疏松。啊，伊唔是伊只车吼，真紧血液内底可以诶足紧的流通。啊，伊都是啊足嘛一言难尽啦，都诶几乎世界各国吼对这项嘛足认同的啦。唔只讲这拢会去来因。便宜医生拢一定会食这D3吼，啊D3诶，药厂分做两种啊，分做两种，啊不要紧啦，参考啦，各有千秋啦，你甲啥人买对，甲啥人诶迄落啦吼，啊咱两罐加一罐互你3000块，你讲我要提D3，我要提D3。啊咱遮电话2553-899哦，2553-899吼。
1: 我来，
0: 第三，来，好来。
1: 第三呐、啊。

晋江，我那看阮内底记录啦吼。因那接电话的人来买，讲拢咧注重要啥吼，讲有咧讲迄个叫做代代梅香皂。哦，迄代代梅香皂，迄书那是安怎吼？杀菌啦、消炎效果足好。这一袋500块咧，消有够久啊，是无啥咧广告，因为就是贵啦，咱都煞袂无啥咧讲哩吼，安尼啦。但是讲。是讲足侪物件都会当代替，啊，毋过效果足好个呢。啊，人有个讲哦，阮别项都无效，干呐这样，好啦，啊，都安尼无法度。因讲有看我多通优惠，优惠你买遐侪袋，都爱足侪钱个呢。五六三十五，五三五十四五二十，就爱买四袋以上才有法度优惠啦。啊，免啦，我看买一袋就好啦，那遐好吼。代代梅香皂，代代梅香，一袋500块。男女拢真特殊，发炎啦、传染着啦，迄毒素迄拢真紧，就甲你介绍。好来，少得好欠现，迄个叫做天山雪莲嘛也未够，哦，啊，佮有迄个脑凝素嘛也未够吼，伊拢爱佮做吼，佮足侪项个。好来，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嘿，你讲我要伫努力，哦，今日佮五合一个韩国个吼。迄嘛是，即个中秋左右啦。哦，啊，佮大会通日本上新呢，大会通。哦，啊，佮茶树精油、洗发精诶，迄嘛是拢即个月底中旬啦。但中旬进九月十六啊呢，进到17啦，17、18啊，18呢。18吼，意思讲中秋左右啦，月底以前啦吼，足侪扫得好嘛是啦，嘛是要到迄阵啊。好来，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吼，加减看要底下啊，阿弥长生经呢一定爱写嘿，好来。

永安迄阵我都拢咧迷咧，加减迷啊，那像甲即个伊大埔武功完整吼，即、這个云林地区四五家一款吼，哎、欸，你咧我有明明啊，甲你咧讲，我会记得印象啊，但是我等下，就像这议题，我会，那像佮甲你补充者。因为明明迄阵我当咧困吼，忝啊，啊忝！你问我这代志吼，啊想出来，互咱听友来做参考。伊问我一个问题吼，顶下火啦，顶下火对啦，啊我这等下我随时讲予恁听嘿。

好嘞，这大家想出有真侪人这款观念啦哈。可能我讲无啥，伊顶下你去听下，我是去甲你补充嘞。你咧下晡，你咧问我这个问题哦，你讲因为你住云林遐，啊唔就。恁一个朋友和好朋友因迄边报你吼，讲看迄间厝要甲买起来无？啊，你想想讲，迄方面你原来定定伫咧去，定定拢爱去迄方面迄所在，你毋知伫倒位住倒位，啊去到遐，可能原来有一在啦啦吼，可能原来即边去到迄边，那像即个镇去到迄个镇安尼啦，吼安尼，嘛是伫。

中部地区啦。你讲想讲迄间要甲买起来安尼啦，拄啊俗俗也无讲真贵。毋过有一个问题，讲伊讲毋过伊迄间算讲主人吼，伊是迄个伫病院一个啥物啥物医。看老师也医生啦吼，哎，都最近等个国外个都四点因，等个因厝个过身啦，等个因厝个过身，安尼啦，等个因厝过身，我但即摆过身毋着煞无迄落即间厝煞要卖掉啦，卖掉人甲你报，朋友甲你报吼，看来看去，遮咧讲。讲我做，你想要买啊？到底吼、哦，要买啊？当要怎？我啊对啦，恁逐个参考啊！我有甲问讲，你是要买起来去卖，抑是要买起来租人吼、哦？要趁钱？伊讲无啦无啦，我都毋是，我是讲，我若来去遐，伊拢会走庙啦，可能迄边有啥物庙安尼吼？走庙诶时阵，伊就是，伊讲若去遐要带迄间安尼，我讲你买当然你甲带迄间会使，伊讲毋过，也毋过吼，迄有伊人伫遐死呢，我讲吼若安尼来讲，若安尼你都，你毋是要做生意，你是干那讲若去迄个所在，你先。较免咧，撞来撞去，较袂旅途诶劳累吼，还是先住遐一个，住一工两工安尼尔啦吼，还是迄是借较住一两。我问你，你毋是要做生意，你毋是要做人，你是干咩？借开就对啦，休开啦吼。我安尼，我到尾也讲，甲安尼你免，你卖买。你若买，你当做要自残。要买机器，甲揢咧着，因为原因是安怎呢？你既然咧问我讲安尼，就是心内有一个气感，就讲哎呀，都迄女主人死伫遐哩，这是袂要紧呢。每一间厝若久住久的厝吼，拢内底一定有亲人的过往，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啦。除了讲即间厝讲，若是讲有。自杀啦，也是讲吊刀啦，也是讲凶杀啦、烧胎啦，迄款的处理都较恐怖，你都较毋好。那一般的人过往的是真正常啦。毋过你就是干那要去遐去一个住一工两工，你就卖买。我讲为啥卖买？你若去到遐，讲惊讲旅途干涉，你遐凊彩嘛有一个旅馆嘛吼，即嘛全省旅馆介济，你甘愿去住旅馆较清幽，安尼，伊点啊犹豫不决啦。我原因啊，因为你去住你袂安心，你干呐？你真诶问我，就是讲内底有死人，迄过往诶人，你去住一定会想是讲，我住伫遐介济啦。你个一个查某人，你去住遐。一定你应按遐大间诶一间厝，电梯吼入去，串串诶扫扫诶拼拼诶，总是要新诶家己迄落，你会去创一点仔新诶名称吼，毋知一个月两个月才有去拜啊，你嘛会阁小可拼者，你就会哪想，迄阵啊哪想讲，我应按要住遮，遮有伊到底死倒一间，毋知困倒一间。好，过到半暝啊，已经拢禁掉啊！到即阵啦吼，即阵你拄仔伫听节目真哦，比如讲到即阵，10:30，凡是要眠啊，毋成眠，一定你是去遐过卡尔，一定早早着去休困啊！你家己伫遐咧想啊，电话哦，若光光诶时阵。就讲你咧看手机啊，手机啊禁掉啊呢。
啊，即摆即要困啊呢？

反正真想起咧背背叛哩，也无感觉。较等下节目那刷，零零清清，你就阁想着啊！你的脑海来讲啊，啥都，迄女主人是伫遮，你阁怪怪，所以你就会困唔成困，啊唔成困无代步钱哦，提一挂钱来去遐点啊哩买买烦恼，买买一挂物质压榨，安尼，啊压榨会困袂去，影响到你的睡眠精神。拢受损，啊！你何苦呢？哦，啊！你按就卖啊！你何必呢？啊！你就卖啊！你搁苦了啥？你钱你若要投资来讲，你投资啥物嘛有啊？你何必着掠一尾虫点啊？你猫家己无代无事去点啊？去点啊？去买一个迄个烦恼的代志点啊？怎？是不是？啊！我来讲你促销卖买，哦！我甲这个顶啊顶啊会吼。答复的安尼吼，唔知有道理无？吼、哦，唔知有道理无？伊也唔是要买起来自残，也唔是要买起来做人，也唔是要买起来承担。干阿讲要去遐者，伊拢起码拢伊电啊，拢咧走迄个庙寺啦，啊去遐附近啊，你这带迄落就着着啦，啊卖安尼吼，啊要钱你看要去到处摆行嘛，可以，唔免点啊，因为你家门门就是起起起嘛。迄个咧气节嘛吼，嗯，好来啦，嘿嘿，啊，我甲答复安尼，那有需要去补充的，恁只卡电的，可是来甲补充者，迄顶啊花啦，有啊，些顶啊花，即马好名甲靠腰去安尼吼，安尼即马干呐，我甲研究起来是即马吼，伊干呐烦恼因早起也无男朋友啦吼，啊伊吼，伊是我讲恁早起无完啊，一方面你影响着。因为伊个装打扮呐，打扮贵妇人家，比因早囝搁较严密咧。莫怪哦，你个母仔囝出门，大家嘛咧咧，目睭拢看你遐去咧，拢个议论，拢个看你咧。讲啊，这个人个伊讲啊，这个个是一个贵妇人啊，寡妇啊，啊人要交嘛，要交迄、那个交这较成熟个咧，啊交恁个迄涩涩啊，迄哦，迄唔是涩啦，迄都安尼涩涩。也干部那讲成熟是成熟啊，三我看呢三四十啊，啊唔低吼，啊唔低人伊个心态啦，啊你也免去管遐多啦吼、哦，啊我看你就是原来咧烦恼安尼啦吼，安尼啦，好啦，来。

我来0553-0899哈，趁即马40通分啦，啊都那台北车0553-0899哈，恁都那要来提，迄、那个中秋月饼，那像小可有欠强啊，欠绿豆椪，因为即个漳州日，今仔毋知寄出去袂，寄迄个屏东教会，寄百几盒吼，寄百几盒啊，可能。组合不起来了，啊！因为即马时间也到啊，时间也接近迄啰，咱都甲订的物件拢订完啊，袂阁订啊。因说过迄啰吼，时间过去就较唔好。我中秋月饼即马，你即马就是干那杏仁啦，加迄啰，加迄啰有啦，啊！啊，快乐哦！你啥人啊？你这个合作？哦，迄、那个，即、那个叫做，迄、那个叫做红旗哦，哦，红旗有来啦，红旗讲快乐啦。我这红旗哦，头家上认真的甲我，甲我是即个叫做一粒一粒啦。安怎来一粒一粒呢？伊大袂大的啦，伊是甲我同款，伊是大袂大。较早当地做批发的时阵，吼吼，还是上个高伊呢。啊，人拢金门声，哎，做甲尾也做偌大呢？做迄个叫做迄五金电器啦，算啥物吼？做较大件诶，看你倒来偌大件，伊拢有咧交费。交我即个七八年来就较少啊，因为大家拢个人会直接去称，费拢嘛为大陆，大部分拢是大陆啦。你个啥物倒一间嘛，同款啦，亚旗啊，即个百货公司大部分食衣住行诶物件吼，咸汁啊、食诶物件嘛，拢全大陆来啦。所以大陆干那是尴尬，唔要干那侵占，是唔通安尼啦？干那干咱做生意就伊得就寡好啊！啊伊安尼啊，所以因起码拢差，因拢直接啊。你家乐福啦，又是灿坤，因拢直接有专人去直接入大陆去采购。你看日本嘛去大陆采购，全是啦。因咧因遐土地宽，工资俗，物产便宜，吼吼啊！但伊呢，制度政策足残忍的，足残忍的就对啦，就要求无多吼。后来啊，即嘛，大红旗，一个叶黄素，一个迄个合作啥，迄个合作暖暖包，迄暖暖包拢伊拢一摆会贵呢，惊多人，伊会贵咧，拢足大顶面的。后来啊，2553-0899哦吼。现在44分了，我看。

0: 喂，
1: 吴老师哦，
0: 王刚哦，
1: 有有，
0: 啊，你胃保还都一天通常拢食安怎食？
1: 保养诶，刚一摆食两粒。

0: 啊，够两
1: 只头。这胃那无病也无咧，胃咧酸也胃胃做做无拢无会酸，敢无需要食？
0: 这平常都爱保养啊，因为咱胃吼，一日二四点钟吼，上少要八点钟里啊，你磨都掉啦，那磨大咧吼，所以讲平常都爱保养啊。阮亲戚真侪人，拢嘛食这味。
1: 对，
0: 食了拢大家拢胃拢过了真好，啊胃第二都未吃哩。食这了。都
1: 一家里啊，不要紧吼，
0: 我紧拿的。
1: 哦，安尼哦。
0: 哎，
1: 这种汉能的啦吼，
0: 汉能的，这种无问题。
1: 哦，
0: 哎，那检查有通过。
1: 哦，
0: 哎，
1: 胃饱了哈。
0: 哎，胃饱对。
1: 安尼好了哈，哦。

0: 喂，
1: 老师，
0: 哟，
1: 好，你好，吴老师，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
1: 我20岁，今麦以后我超提起。
0: 哦，
1: 阿生，让我提就走啊，我无报案。哦，我今麦有拄了人啊。
0: 好，
1: 谢谢阿生，让我超提起。
0: 好，
1: 我是讲要请教吴老师，看你有法多，有法多无？
0: 诶，偌济？今麦偌济？
1: 八年外
0: 了，
1: 我的嫁妆也拢给我偷摕去。
0: 啊，你那迄阵你哪有看？你哪知道？
1: 因为阮较早吼，阮咧开小食店，阿姨咧给我洗碗。
0: 哦。
1: 我生囡仔，阿姨去给我抱囡仔，阿姨给我孝，阿婆伊就走啊。
0: 你
1: 讲。人我第一届有去有相恋，结果我第二届去吼，因干客家，门拄啊都唔给我开。吴老师，安尼有啥法度无？啊？
0: 无法度，你安超过啊？
1: 超过，啊！不过我迄句无报案呢。
0: 无报案对啊，你都无证据啊。
1: 我迄工地的时阵有合录一挂音。
0: 哦，录音。
1: 伊嘛拢承认。
0: 承认这你很贵，伊那无钱吼，都一天凉啦。伊那有啊嘛，我看伊嘛应该伊过得无好。
1: 哎呀，哎呦，我提就走啊，我都找无人。
0: 当作判刑安就好啦。这无啊，你那有拄着过啊？讲你看你的良心提一挂好哩，伊敢无讲无好哩？
1: 拄啊，唔见我
0: 啊。
1: 啊。因家下家好啊，伊唔开门。我第一届去又开门，第二届又系听讲要提淡薄啊，好我。
0: 哦。
1: 结果因家下家，阮去的时阵拄啊拢唔开门，伊人嘛是内底啊，足可恶的。我拄啊过无偌久，连金马和我抽屉也无半项。
0: 啊，当作判刑啦！你那好滴个，身体健康就好啊啦。啊那。喂。
2: 喂。
0: 哎嘿，
2: 怎么样？
0: 哎，
2: 我讲啦。
0: 哎，钱来呀，男子汉。
2: 对，我头拄啊，上久无听，头拄准，哎，准着。
0: 哦，
2: 啊，你的声拢好安尼。
0: 无啦，也阁正，也阁稍稍的，也阁塌掉了呀。
2: 但是唔过安尼就好足济安尼。
0: 哎，阿都有时晴时多云，偶阵雨啦。
2: 哦。
0: 念咪，念咪，佫好起来，念咪。下晡那个阿咪小妈妈妈呢，又佫做早起啦。
2: 哎呦，
0: 啊呐，
2: 你嘛是爱吼，
0: 啊，
2: 可以休困，
0: 哦，
2: 袂使讲伤济。
0: 对了，嘿，
2: 阿都完全吼，
0: 啊呐，
2: 拢好啊。
0: 啊，无多啊，阿都。
2: 结果会使开。
0: 无啦，你一讲爱咱做遐做节目，无做佫袂用的。是这名去白掉了呀，无做就只剩倒啊，无做倒呢。
2: 啊，
0: 无做倒啦，
2: 有影，啊倒就是那边床休困啦。
0: 恁咧斗阵咧吼，
2: 哎，
0: 恁咧斗阵咧这张诶啊，做其实伊讲伊那讲，用用那我讲什么伊伫伊骑起了做超跑遐，诶，等伊伫屏东啊，讲，啊我讲你是什么反？

0: 搬回去了嘛，因为伊退休啦。哦，张，
1: 一代，
0: 最车迄个无？
1: 我知了，一代一代聚集啦。
0: 无，伊讲伊退休啊，张，
1: 哦，
0: 啊伊讲叫我老人家去做，伊讲又甲你讲，伊讲要
1: 我
0: 招
1: 来
0: 你，
1: 这个嗯，
0: 讲要
1: 就会动起，
0: 招你回去，哈呐，
1: 对啦，
0: 爱退休啊啦，
1: 哦，
0: 伊搬回去啊，
1: 啊都唔知今天要几。

0: 嘿，伊话讲有影，叫我落去去佚佗。伊讲伊有甲你讲，伊讲我嘛招摇嘛。
1: 有甲我讲啦，
0: 啊，
1: 伊有甲我讲。
0: 哦，安尼哦。
1: 讲你要退休，哦，迄个叫做回乡啦，乡路啦。
0: 伊讲啊，台北迄一挂日本啊，空气迄都是真放好因啦，放好因啦。
1: 放好迄个迄个协助长因后生。
0: 哦，安尼哦，
1: 诶，放文好生去顾、去管理啊，
0: 安尼嘛是实在真的看破呢吼。
1: 安尼
0: 向阳都市的生活呢，忽然间去到迄、那个遐尼遐尼遐尼破失的
1: 诶草地，
0: 你那嘛足足点睛的，
1: 真破失的。
0: 诶，迄迄
1: 真真卡啦，
0: 像足真卡真卡啦，伊迄上翕片，我都看对面拢空地啊。弄一挂山轮啊，山坡安尼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迄都已经上南端啊。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啊啊，气候。
1: 是台湾尾啊，台湾尾迄个尖尖遐。
0: 哦，安尼哦。啊啊，就叫。
1: 个落龟博啊，个落就海啊呢。
0: 哦，安尼哦。哦，啊，那要看海。
1: 龟博啊，就海啊。
0: 啊，那要看海，走去遐看就上好啊。
1: 哦，足赞的。
0: 啊。
1: 足侪人拢去啊，吼冲浪。
0: 冲浪哦。
1: 哎、欸，日本的甲美国拢招工去租厝、租大里啊，
0: 大里
1: 海墘啊遐。
0: 哦，
1: 袂歹啦，
0: 袂歹吼。
1: 有阵时啊，我是讲，哎、欸，那会拄好，咱嘛爱落来等一下。
0: 啊，等伊是，那去点啊酒久有安尼，要点啊酒落去会冻亡呢。那我这三国，那、欸、我这款命吼，我先冻亡去。
1: 哎呀、啊，酒久袂用的啦。
0: 哎呀。
1: 等你大一下，安尼压着搁起来，安尼啦。
0: 大大三五天会使啦。哎，那想讲去咧放心，安那。
1: 干咧度假安尼啦。
0: 对啦，啊无真正带落到地哦，哎，无伴无啥物朋友啊，看是要啥。
1: 哎，动工去啦。
0: 动工啊，一声老挂着动工啊，等等。
1: 哎，动工去啦。
0: 啊，伊都讲到你啊，伊讲我有甲叫我讲啦，叫伊就伊都倒来，你干那唔知呢？安尼啦，
1: 哎啦，啊，我都未使即阵等伊啊。
0: 哎呀，你起码等过咧病咧吼。
1: 哦，我等咧病咧，也未病起来。
0: 哦，啊，你
1: 等咧病。
0: 因为咱咧，我过甲你叫诶，拢也未吹落去呢，啊，也未病呢。
1: 啊，你唔得爱吹落去。
0: 啊，都安尼太侪物件吼，足侪，咱咧姜黄迄只好诶物件，讲啊都好啦，我再想办法啦。嗯。
1: 爱吹落去啦。
0: 啊，你遐开始稳定了嘛？你伫
1: 稳定啦，
0: 稳定啊吼，
1: 有啦，嘿啦，
0: 哦，啊，即昨初时佫看到你，迄个你的龙眼大，地沟粮啊，地沟粮啊，迄个叫做啥物歌厅小黑啊，你伫遐指挥，迄个地沟粮个，也佫讲到你啊，伊讲吼，我咧乐队个指挥乐风啊吼，是安怎，啊，我拢看你穿个白西装呢，
1: 哦，迄个上早个啊，
0: 啊啦，上早个安尼。
1: 上早我咧甲指挥一百集，佮过来咧录唱片都无用啊！
0: 哦，所以吼，伊安尼甲伊斗阵是怎么，那无简单吼。佮咧指挥
1: 啊，就是即落一个缘呐。
0: 哎啦，一个缘啊呢，
1: 啊缘到人就走啊啦。
0: 你话那江后边呢？
1: 当然淡的，
0: 一百年堂，
1: 伊就做一走。嗯，
0: 啊，就做等于。
1: 人生是干那来佚佗啦。
0: 哎呀，啊，看嘛是安尼。哎呀，顺其自然啦，无啥强求，强求不得啦，无法度啦。
1: 对了，
0: 嗯，顺其自然。啊，你进得对。
1: 我是民间处诶。
0: 哦，民间哦，啊，民间应该空气嘛袂歹呢，哦。
1: 也真好。
0: 哦，真好。
1: 高速公路落来吼。
0: 哦。
1: 民间交流都2分钟就到厝
0: 啊。哦，赞哦，好。
1: 袂歹啦。
0: 那你平天又嘛有一挂哦，嗯。
1: 有啊，
0: 嘿，好。老家的你啊，老家的家的你啊，给你看看呢，哦。
1: 对啦，哦，过两天啊，我大伯
0: 去，
1: 对你啊去啊。
0: 好 ，OK，
1: 哦，
0: 好，
1: 好，
0: 谢谢。人家呢去底下吼，民间哦，我即卖拄啊迄间厝拄啊抢住500-600平啦，惊多人。啊，虽然你无人咧住吼，啊伊在清理你，这甲顶下块你这无同款吼，人家拄啊抢住迄拄啊。因较早一个唱片公司的头家仔囝，啊，看过，啊，就看起来讲，嗯啊，那都对，哎，都唱片公司的因呢，安尼，哦，啊，现在，哦，你来当作来跟我们过厝，安尼，啊， 啊，算讲伊个唔是老家，伊要做。

工厂兼工的啊。啊，玉芳过会问事呢，伊偌厉害嘞！你若多一个安怎吼？要问讲啊，我要娶某啦，要嫁翁啦，也是要创啥？伊拢伊个迄个习俗是不是？要做啥？太迄是啥物啊？伊调开呢？调开酒都啉落呢？安尼啦，嗯。我讲啊，这呐阿妹来去吼，凡事看你开哦。阿妹较早有啉烧酒的迄款型，啊，即马阿妹小块目睭竖竖啊哩，目睭竖竖啊，啊，滚啊呐，头壳骨崩落去吼。啊，酒啦，佮啉落去吼，啊，就安尼，有成。哦，来，你要插播，还要插播啊？来，开始。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有一间餐厅吼，一对翁仔某伫咧经营安尼。伊这是承受因老爸流传落来即个家业安尼，啊，生意普通啦，无讲真好。因即个翁吼38岁啊，啊，因某36岁，伊就爱过透早拢爱去菜市场、鱼市场去下客安尼。啊，即个某只店厝的指挥，讲安尼较艰苦啊，不如。
1: 啊，老板你好，
2: 啊你好，
1: 加油好，
2: 好，
1: 我甲你讲哈，
2: 讲哈，
1: 无啥物通怨叹啦，我讲互你听哈，
0: 对啦，
1: 嘿，有诶某娶落去家娶某吼，
0: 嗯，
1: 啊某娶落去生孙吼，
0: 嗯，
1: 啊干那生一个孤孙啦，查甫诶啦，
0: 嗯，
1: 啊一个饲大汉的是爱烟，大姐啊干那中风，
0: 嗯，
1: 啊中风算干那讲安尼，脚手皮皮出来，出出，啊伊买迄个。从基本个食咧煲，迄个碗吼，弄破，啊弄破，伊全拢无讲哦。
0: 我
1: 一礼拜后才带伊这个囝去教我吼，伊一个迄个擦裤，擦裤这家裤，咱这家裤，敢那就较早一罐甘蔗，迄罐七十只的哦，啊记得个，啊记记吼，啊记一扎，磨磨的吼，因硬要互因大家食，准备特别做碗啦。啊因妈因囝问讲妈妈，你特别创啥？伊讲这特别吼，阿妈因暗餐食饭嘛，啊不阿妈迄碗吼，遐水都破，真怕生。
0: 嗯，
1: 我又剩一个当个啰嗦虫。
0: 嗯，
1: 啊，因妈妈就做去创业代志。
0: 嗯，
1: 因囝吼，准因妈妈剩的迄个，佮佮提出转来。
0: 嗯，
1: 佮记起洗洗照安尼创，要佮捡起来。
0: 嗯，
1: 啊，因妈妈讲，儿子啊，你提特别创啥？
0: 嗯，
1: 这得讲后摆吼，你拿刀像阿妈中风吼，
0: 哎，
1: 弄破怕生啊，通好你食。
0: 啊，对了对了对
1: 了。啊，你讲吼，妈妈在点点拢别讲话，啊，所以丢丢，统统丢丢。
0: 嗯。
1: 啊，伊唔知阿妈跟妈妈是啥意思，拢唔知。
0: 哦。
1: 啊，阵这两地吼，因妈妈去在房间拢别穿开。啊，因囝阵这两地提进阿妈家，啊，因阿妈讲阿孙呢，啊，你提创啥？啊，伊阵拄啊讲迄个情况来听。
0: 对了。
1: 因阿妈吼，非常欢喜起来。
0: 嗯。
1: 都笑这个阿孙吼，不敢那有忌惮啦。
0: 嗯。
1: 但是男士这阿孙呢吼，伊。讲就爱食迄个茶泡德光啊哇，
0: 哦，
1: 安尼，结果另外一个哦，啊另外一个，你甲听我这两个新妇看多一个开路，啊另外一个原来是感官阿妈妈原来是一生两个查甫一个查哦，孙呐，啊因妈妈是感官是中风，啊因这个新妇哦，伊拢不啊，伊拢无讲啥，讲两个再去我一只，
0: 嗯，
1: 讲这个去我，啊因这个囝哦，跟妈妈坐小对面。这个包装气话给老母听，都无讲点点，真奇怪，还闹这个后生哦，哎，妈妈嘛点点无话通讲。一天，因这个孙有两个查甫，啊，一个查孙，迄查甫才3岁人呀。啊，从这个3岁，这个查孙哦，本来讲阿妈，你唔爱食，天花板哦，就甲摕个砸破，砸个头下。啊，小头家因这个妈妈吼，想哎阿妹啊，你是安怎？伊讲阿妈妈你是安怎？是安怎？咱拢点拢食好个碗，啊，遐嘛还佫有碗。啊那阿妈拢总替我回家，妈妈你是安怎？啊，全因妈妈跟爸爸拢点点，所以你该看过这两个新妇，看倒一个较毒。所以讲免什么怨叹啦，
0: 对啦哈，
1: 是啥物人？
0: 我
1: 相信你吼，你我看你先做遮济，你是要加平平做小饼，要食820岁哦？
0: 无我无要食做，我只要死就好。
1: 好，谢谢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回头。
2: 啊，嘿，拄则我听阿咪讲有一个听友卡咧，伊讲南80几台电视台有人伫咧卖火气利用国家，够应该名奈奈遐杜迁吼，名遐杜迁，阮个毋是啦，阮个是用国喷咧，啊你迄、那个。迄毋是阮诶啦，甲阮无关系，绝对无关系哦。你若方便，佮卡入来一下，我另眼再甲看看是伊个是属于虾米物件，吼、哦，好无？拄则看啥人，有人卡电话来，安怎接诶？讲一个虾米电台、电视台来，伫咧卖好记忆，讲名拢共款。啊，我这是有当时我若好，这是我好诶啦吼。哦啊，凡是干那遐杜迁人犯啊，犯安尼啊，阮唔知，阮唔知有去注册无？我唔知，应该啊，袂要紧啦。个人迄啰，啊是讲那遐杜迁啦，吼、哦。后来啊，即嘛第三哦，第三这是通俗的一个，伊迄个叫做产品的名称。 任何人拢听我讲诶，哦，听我好诶。我说第三，第三嘿，啊，第三是咧食啥？免疫力开迄路。啊，最近迄、那个疫情拢无停歇呢，无停哦。你来注意迄种诶，继续在传染，真麻烦，真麻烦，足无诶。所以足侪拢足食啦咧。啊来啊，我迄个你呐，第三。那要三罐三千块，一罐一千啊，两罐无啊，两无嘞，即摆是三罐合理啦，一罐是千几千六吧吼。爱搞草料无？啊，你食你即叫阮家吼，伊有来叫迄个检验，抽血去检验的来阮家，阮台北店的一挂店员拢大部分拢有抽啦吼，去检验。哦，差别超高水，钱拢浮起来，一个提互因，互阮遮检验的人拢食，啊，钱大家浮起来，迄检验单拢有一清二楚，所以我唔只讲啊，安尼，我就开始今日早面就开始报落去啊，诶，我那真踊跃，啊，即你试看卖，你就知各方面拢会浮起来，包括骨质啦，包括各方面拢有啦吼，安尼。啊，这算应该一项袂歹。啊，即摆都去安尼，你拿用着人，你就知影讲，哎呦，果然袂歹。好来，啊，你看我3089嘿，我看是要卡头先卡空伊，过来我搁看，看下哦。啊，有啦，人点这首歌吼，这首歌来我看，这首叫做《老兄行酒楼》。

这奇怪，那会阁走，敢若走走迄路，走走即个较半场尔，应该是迄路呢，那安尼。我即摆即个网路吼，怪怪的，过一摆吼，过试看下，怪怪哦，怪怪，而且有当时啊，敢若走半场啊，现在都是为问题，我过试试看下。来，等你哦，等等等啊。

过无，奇怪。伊这个音乐袂歹咧，叫做童心小凤凤唱的，过一遍我试看下，奇奇怪，那安尼，来过来啊。

0: 等你袂紧，我再去看麦。这网络当时啊，来，
1: 喂，这
0: 个
1: 吴老
0: 师
1: 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1: 哦，你安尼啊？哦，嘛是安那讲啊，遐细声。
0: 啊，啊都，无力啦，无力啦。
1: 无力。
0: 嘿啦。
1: 啊，你米全无在食哟？
0: 啊。
1: 米全无在食，一个是。
0: 今天食，今
1: 天。一个是半，半无在食。
0: 有啦，拢冻嘛，加减嘛吃，一摆有当时五六项。
1: 每工一粒再吃啊吃。
0: 有当时一摆四五项啦。
1: 两粒。
0: 哦，即摆就做物件哦，扫未完啦，你唔知安尼？安尼拢几啊项？
1: 一定爱逐工爱食，迄高高滴个迄个神经系统的啦。
0: 好。
1: 一定爱食的，迄未使无食的。
0: 好 ，OK。
1: 我讲
0: 听，
1: 你拄啊唱一条歌，歌名啥物？
0: 是我唱的哦。
1: 对啊，叫《卡松酒嫩》。
0: 加生手嫩，我嘛袂记。
1: 歌名。
0: 加生手嫩哦。
1: 嗯，对啊。
0: 我古有以前。
1: 拄拄啊，拄只尔啊！你在店的时阵啊。
0: 哦，阿张，加生手嫩胖做事做忝啦。哈哈哈！哈，我也无咧无咧
1: 记。你今麦咧，伊个酒店刚好咧优惠。
0: 酒店哦。
1: 嗯。
0: Q 店现在是无啦，还袂遐紧啦。
1: 还袂哟。
0: 你若要滴 Q 店，我甲讲着爱优惠啦。
1: 是哦。
0: 你无嘛袂用的哩。
1: 安尼我来讲哦。
0: 讲。
1: 我先甲你点一条歌，再甲你讲。
0: 好。
1: 哦，迄、那个苦酒满杯啦。
0: 苦酒满杯吼、
1: 哦。吼、哦，啊，迄、那个 Q 店哦，嗯，明仔载上甘咪方便。
0: 来，你等你。
1: 王队。
0: 安咪先生。Q 店，可以一定爱可以，可以这个。这个伊这是大咖的，买到到地拢少做。伊上面旁边人伊介绍因一挂十四八门啊，啊伊先买去送人哦，真甘。啊，无啦嘛是会滴价啦，会滴价哦，做一挂工程嘛是好啦吼。咱人就是安尼，钱阮哦，钱阮是共同的啦，唔是咱个人的。乃当大家用哦，迄是有影是真。真不简单啦！来，先听，苦酒满杯啦，苦酒满杯。

即有当时一挂挂吼，伊属于半黄色啦，半迄落啦。讲老兄咧行酒楼啦，啊，去咧找七啦啦，啊啦，袂歹啦吼。人青春的时阵拢是较活泼，啊，那食老有诶就袂了吧，吼，啊，都有诶拢失去迄个青春气息，啊，都叫做老态龙钟，啊，渐渐就人生就是退化到迄个地步来吼。减轻足侪，啊，意义都减啦，伤心嘛减去啦，嘛拢较无要奋发，较无迄奋发诶心啦，嗯。啊，即了做人拢过停啦吼，人过停啊呢，苦酒满杯呢，苦酒满杯，来你听一下哦，来苦酒。

即马都拢有当时啊，即头壳无用几工啦，雾沙沙。我通常我会做事是安尼吼，我拢到天光啦，到差不多应该那正常是倒伫眠床是朝七点就倒伫个眠床啊啦。啊，倒伫眠床无咧困哦，手机啊直直看哦，直直来。迄一挂空气拢伫迄阵啊，啊，午觉差不多，连伊那忝哦，啊，电力金表眯者啊，啊，音乐即边咧放，啊，较等下过半点钟又过咧起来，又过咧看，我这不停的啦，分期付款啦，哦，因为生理时钟拢固定就是安尼，那想讲刷固定掉咧哩，啊，着过直直看，过直直看，手机啊过直直来。生理是拢伫遐咧做，无唔对啦。啊了，那四上到五点，也过清醒。到五点迄阵，心内啦，头脑就讲：我爱紧困去，紧困去，紧困去，紧困去，安尼啦。到天光五点哦，四上是安尼啦。几乎一礼拜上少五六工拢讲爱紧困，紧困，啊就安尼。啊好啦，电话静静掉，啊音乐甲嘛甲切掉算啦，安尼啦。因为惊讲去插到别人，迄阵勉强哦，勉强有当时也困去，有当时也嘛无啦，有当时也佫醒起来，哎，八点外，八点外我也无起哦，爬起来洗洗呢吼，拄仔来到位吼，反正也袂九点，阮彭先生因都一两个拢先来啊，啊来因都甲我挨歇宿者咧，啊我就先。拢啊七八点迄阵拢有老公看咧，拢会创一寡食诶物件吼。啊，我凊彩食者，我大部分我是甲讲，你着尽量啦。我遮遮尔侪咧泡。

听哦，哦，啊，有迄个叫做潘家奶粉，要过关期的，要迄个乌将军的，要营养素，要迄个肌少症的，迄干那枪炮哟，枪炮也过几啊项哦，安尼都这个夹这个夹安尼啦，两三项，因为一包维生素包啊。就甲夹夹一项，一项较大包诶，迄两包侪，迄包迄无咧讲过诶，吼、哦，迄卖讲。啊，都安尼冲泡者，我咧啉落去。啊，阮看咧伊毋是干咧冲枪，伊拢会过。伊即马讲，伊即马可能研究虾米马铃薯吼，去切片，啊去撒撒香香诶，啊无啊撒撒，佮煎两落去。诶，前几摆啊嘛，甲即马嘛无感觉好食，我看着卖啊。哎，有当时啊，拢大心肝呢。迄一类物件同款的吼，伊煎两个咸面马铃薯，啊，即马佫另外佫煎一个马铃薯。啊，我心内是讲，啊，你即创遮多，我是要怎食？啊，无多食，啊，摕来，啊，我就甲包来，包来摕甲拄只差不多。半点钟啦，伊个入来，我办公室个看到，伊讲哦，你拢无食，我咧出杯嘛，我无个讲，爱都提出来烘啊，即摆提出来烘，我第杯啊捧出来哦，看伊烘咧分阿尼米食，伫咧分阿尼米食，安就对啦，迄好料诶，啊伊拢袂晓，因较袂晓准则，你类似诶物件一烘着，无我诶腹肚无遐大啦，啊就是遮尼久啊，因嘛无法度拿捏。即个人的个性，我足够拿捏，我较拿捏吼，就是讲我虾米偌济我拄啊好，安尼我绝对袂去敲崩，食落真艰苦啦。所以我那红请足简单呢，红请吼，除了讲大场面的面子上啦，无我拢足袂，我讲免啦，食袂落啦，无啥兴趣啦，啊人要寄来吼，一干干寄来有够多啦，寄来有够多，因为咱算讲。算讲伫咧推广的啦吼，啊，厂商吼，啥物嘛拢伫咧来咧，敢那中秋的这中间哦，肉酥罐头啊，啥物月饼油啊，哈哟，迄咁，我一工爱发偌侪嘴呢，规工啊都顶起来，顶起来就经过发咧，发到阮遮店员，哦，经过发互因，根本都无在了车啦，我车，我昨切一粒迄油啊碎粒的吼。啊，今年还佫一半啦，啊，看不知，啊，等下要佮摕来冰箱佫冰啊啦，哈哈，人我切嘞就是较新型的切法嘞呀，安尼啊，你看看我要啥食，迄个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吼，中昼人用啊吼，七点阿龙咪佫做，迄面啊，你食胖，迄唔知，我反正食胖，用，哎，猪油啊，哦，就是安尼哦，食遐胖哦，啊，猪油以外佫。过迄个遐丸仔汤啊，迄、那个啥物，迄汤都真芳啦。啊，但是内底肉无好啦，今仔是无好啦。啊，阿米先生，今仔内底丸仔肉无好，啊汤真好，汤真好吼、哦。啊，算讲我安尼涨者吼，甲进八肚也过咧饱，啊，看会食来袂？拄只迄我中昼的呢，是食不完的，迄本的迄是中昼呢，你空空啊。头家娘对你丸仔袂歹呢，丸仔今日要着呢，无迄是我的份呢，爱拢。伊拢天天一摆类似的物件创个做，啊，荷包蛋佫煎迄个马铃薯，啊，马铃薯再佫另外煎者马铃薯，哎呦，泡迄度咧一杯都咧啉袂完啊，佫安尼，你一项条，那我咧管呢，叫做江管，我所以一世人，这个名吼，该当用该当迄落，我拢会拿呢，足顺势的，我拢袂去敲崩，我拢会足拄啊好个，所以我较早保持个吼，体材拢一生拢差不多安尼啦，吼一生拢差不多安尼。啊是到尾啊一段时间，迄安物件我枵着吼，安尼天天买好料的，啊连个五转的买来，连阮厂里买，连个中岛伊煮的，啊个连个人咱这厂商来见来拢提东提西来，啊如果拢啊，逐开起来都尖安尼。啊，实在四手啊，食真多啦！啊，食到一个巴肚安尼是肥啦！哦，啊，即马是无啦，即马我应该到尾咧，阮咧。

叫做迄个神通针，伊过来咧做即种腰围啊。哦，即马个新诶神通腰围，腰围迄会当下迄个高帮，迄药啊拢用迄药粉，哦，足厉害。迄市路拢现在，啊，即个讲我讲，即马恁啊，迄药啊拢大陆进诶，讲哦，足歹进诶，即马拢管道几啊管道安尼啦，啊无拢贵啦，无多。啊，即个讲迄落做寸就讲，啊，因大陆是用啥？伊讲大部分即马嘛真侪用公分啦，印字诶较少用公分。我讲啊，都有当时啊要买物件吼，要买一寡衫裤吼，哦，因遐拢有新型诶，诚侪哩。我讲这到底啥？啊，我再搁重新甲量量吼，咱啊印字诶，正好做偌侪，三十几。我即马印字，我记得我超33啦。应该是安尼啦，啊，公分的，但毋知几公分啦。即摆佫巴肚佫咧大，33公分公，哦，较早啊，我上早出道，我就是无甲，迄阵我无甲，要做兵无标准的差，要做兵毋知讲差半公斤的款啦。啊，去互迄伫咧迄落的人，伊讲你们是些冲员啦，就是说想不当兵啦，啊，一直饿啦。等到说要来检查的时候，就饿半个月了，故意别给他瘦掉了。你这次没有，下一次也要来了，要不要？我好了，无我袂去加呢。啊，勉强才入来安尼，才入伍，才讲好啦，要入伍啦。啊，人我一生就是拢袂讲，上肥也是60几公斤啦。上肥应该是65。落来啦，无毋捌讲有60粒以上呢，所以保持安尼啦。迄 个欧巴桑，你都讲我较早，鸡笼山诶时阵，应该是长青村武汉，哦，毋是迄阵，迄阵也未，比迄阵搁较早，哦，迄只是毋是青村鸟，迄变变叫哦，迄，互你看着迄阵，你就想要对我，即马你毋，即马你袂啊，即马若迄个时阵，你就想要对我。我讲，迄 时阵哦，啊，嫌迄个阿婆阿嬷都要爱我，因为哦，伊爱我，互伊做孙啊，嘿嘿，啊，小姐更加免讲啊，啊，阮诶平平平平的挂单上诶，逐个拢好，5千洋5千洋安尼，因为我较另类啦，因为迄阵诶另类就是讲播音员，搁兼唱片唱家呢，啊，搁出来咧唱歌，啊，搁开店哦，啊，搁电台安尼。南部有一个，高雄有一个梁山先生，哦，伊嘛真像，啊，但是伊都南部人较机会比咱北部较少。啊，虽然有来台北的华星电台主持个节目，毋过伊阵则无去歌厅，啊，我已经伫台北歌厅夜总会好变变球安尼，啊，去电台，啊，中部有几下个。一旁啦吼，啊，这声音虽然有灌过唱片，但是伊是敢若伫灌过亚洲唱片安尼，啊，踮电台做播音员尔，因算机会较无共款。啊，我迄阵伫台北哦，穿一体都使，无多。啊，但是我袂，我真收敛，真保守，我袂去穿呀，啥物拢袂，袂讲迄个性，迄这人诶个性就是安尼带调咧，歹势啊！我即马就是下晡咧甲因讲吼，我讲我即马一楼吼，来去台北港遐呐，光纤呐，甲咱创好，中华电信吼，若牵好了后，我就点啊，尽量爱点啊发挥，爱当直播，我要甲创几啊十摊呐，几啊十摊，足侪摊，10摊20摊嘛好，甚至搁要做迄个叫做。迄阮遐食诶部分吼，拢吸收一寡专才来去遐，互大家拢较新鲜感。一步一步啦，可能若眼前诶，阮诶因既定的吼，因为阮诶囡仔甲因诶技术创诶是无啥啦。但我日后若是讲有第二笔吼，第二阶段搁申请诶，就可能无共款，就会真休闲、真舒服啦。哦，就绝对无共啊！

不同，啊，伊就爱有时间啦，啊，不要紧啦，一步一步来啦，嘿，啊，这甲顾医生医保，啊，唔忙恁到时才甲阮多多的用户，啊，恁要听的一首歌吼，来，我唱互你听好了，这个讲叫做《我有一段情》，来。

来，我讲，日后呐，咱台北港豆豆啊，一步一步吼。你呐，我要转民色个啦，转民色就是讲高手在民间呐，真侪人迄位吼，有专才。你们看阿婆、阿姆、阿伯啊，吼，伊讲笑啦，吼，啊，伊个心思啊，吼，啊，伊个技巧啦，伊煮食、伊创啥、伊个编碟啊、碟啊、米啊啦，或啥迄种来甲招吼，当场去到伊啊甲录影，也是来咱园区表演插菜、炒料理。啊，伊若有子孙啊，吼，有专才，迄种简单啦，因为我是做一道的，要甲创作网络互伊安尼。玩的足大足大吼，足侪人的看到，变成无中的生幼起来吼，迄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吼。啊，二老多，你就讲，甲恁早孙啊，甲恁早囝，恁后生孙啊吼，你讲啊，不要紧，哦，你接到迄路吼，以后我带你来去，吴老师因遐有机会吼，发掘人才啦，这是。社会真需要真好诶，哦，我会安尼做，我你甲鼓励甲恁孙啊，叫伊毋通做歹，哦，有机会

看要行倒一条路吼，看是要创业，要找头路，也是要有啥物机会发表。啊，咱尽量爱甲教吼，一寡灌输一寡好诶观念，毋通变，毋通偏，毋通起，毋通杂，毋通霸道，毋通恶，安尼爱友好，啊，这是重点。安尼人吼，才会好啦。啊，以后吼，互伊养成即个囡仔吼，互伊社会会当甲人好好啊徛起，啊，互人逐个学落安尼，吼，对毋对？啊，这是我以后我会做，我会行诶一条路。啊，个吼，啊，着以后要种做种一寡啥物物件较好诶。你毋通看我听咧讲吼，我听咧讲，即卖要种一寡迄许多吼，咱麦农要肥料，肥料爱肥料，但是我会创是上迄个安全诶肥料啦，毋是讲迄款惊人诶吼，迄惊人诶，食食诶对身体都无好，咱营养都毋好。啊，倒不如吼，倒不如我会做一寡较特殊诶无共款诶。哦，啊，对咱健康上重要，人生海海啊，哪会当互逐个学咯？莫讲安尼恶霸安尼，咖啡厅要创业，迄无必要吼、哦。得过且过啦，会得过人生啊，海海啊！啊，即卖人毋是霸道啊，恶霸安尼足恐怖诶！即卖人哦，咖啡厅要安尼要凶杀啊，要共安怎拄安怎？这我讲诶，都是无错。来，叫做第三，今仔是咧讲第三。第三，两罐加送一罐，啊！你毋使卡咧，卡问阿妹。第三嘿，今仔第三吼，安尼我阁看一下来，即个，来，等下。

0: 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D3 有这八大健康好处。一、调控胰岛素，帮助胰岛素正常分泌，让血糖维持稳定。二、维持骨骼健康，确保钙质进入骨头，预防骨质疏松。三、增加营养吸收，加强肠道吸收钙、镁、磷等矿物质的能力。四、调节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维持活性，提升抵抗力。五、减少慢性发炎，降低体内的发炎因子，保护细胞。六、改善睡眠品质，帮助大脑制造调节睡眠的物质，让你睡得更稳。七、维持肌肉力量，协助增加肌肉量、肌力，减少身体疲劳。八、保护心血管，协助调节血压，维持心脏与血管的健康。这些好处不只是口说无凭，连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都在2025年发表研究证实，每天补充 2000IU 的维生素 D3 可以有效保护细胞里的染色体端粒。简单来说，这能让你的细胞更年轻。研究发现，这相当于帮身体延缓了约3年的老化速度。并且记得在饭后补充，这样吸收效果才会最好。
1: 好嘞，这是第三探亲嘛哦，2+1，2+1探亲，0553-8999台北电话来，嗯。

我韩国顺顺李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这成分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都、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和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那个韩国的五合一哈，我那是这个第一的，中秋节的前后啦，哦，伊讲都一批尔，一声都拢无啊，大家对这個较敏感，因为伊。

0: 迄阵则阁讲嘿，啊，阁咱好记伫诶啦吼，啊，阁有即、这个诚侪物件，啊，逐个抑阁咧等日本诶迄个小贴片，啊，阁有迄、那个哦，迄个，这毋是泥头毛，你会记咧？以后脱离着迄个泥头毛，你甲目睭雾去，你甲迄个说咱伤害着油脂，因为迄泥浆吼。啊，伊这毋是，伊这是酵素，一种植物的一款中药，落去发酵吼，来去看看因的大学教授落去研究的这啊，这上页你都去听一
1: 哇，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泥浆，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3天5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7天，它们的色泽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伫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以这个平板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0: 这福音啦，真正伊袂去伤害目睭，啊，甲影响到咱迄个，因为这你头毛一定伤着嘛，啊，伊这袂咧，伊这天然咧，伊会慢慢啊乌，一礼拜了后，你就那想，唔是咧抹乌哟，甲抹乌无价值啦，抹乌太多贵，几十块就有啊，迄个你。伊这毋是你，伊这是慢慢啊，互伊色水迄落啊，干那一色，干那一色天然色，嘛无法度讲咖啡要啥拢无。啊，你密切期待，啊那遐久因迄落叫做检验单位嘛，讲那有这物件哦，因下来啊，照安尼甲看哦，检验拢真顺失，啊真顺失啦。伊刚有来甲我讲顺失啦，真顺失。伊嘛怀疑讲那有遮好物件。所以改变以后吼，你安心啊！先喷，先出门，唔免讲到这什么等5分钟、10分钟免，啊什么的，都一礼拜了后，就甲你你也同款啦，吼安尼啦，好来，啊个好基地吼，今年无啦，本来是讲10月中旬啦，啊即嘛，我因嘛是考虑讲咱电台吼，吼听友等伤久吼，因别对性格迄落啊，啊是咱的生活难。啊，河南嘛是爱搁做，爱搁生产，爱搁生产。伊都即马拢叫工厂哦，紧生产。好基地啊！你即马有哦，一工甲喷几遍啊，想到都甲喷的较大大。因为你敢若头壳部分哦，啊就好啊，伊会渗透，伊会规身躯会行去，伊会行规身躯啦，互伊醒起来呢，那像伊个意思安尼，安心啦，哦，迄、那个好基地的。啊，即马都差不多会提早告伊10月初几安尼啦，吼、哦，咱只较算看卖，啊，无伊讲中旬哦，啊，差几工，好，谢谢哦，2553-0899嘿，谢谢。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4: 哈？什么是疫？

0: 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

0: 只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老舍砒霜组。
1: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怎么讲啊？这要从哪里说起？其实是
1: 第一张专辑之后，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对，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觉得是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1: 很焦虑
2: ，对。然后还有，然后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1: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1: 哦，就只你们两个，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1: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1: 就是，营运啊，赚钱这些，
2: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熊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1: 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1: 大三。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舍砒霜组，
1: 哦。你们那时候就是这个
2: 名字，哦，是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然后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et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舍砒霜组，
1: 超级重，
3: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

0: 活动，嗯，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不然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1: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就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0: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嗯，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1: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嗯，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那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2: 一个口号，
0: 一个
1: 口号，
0: 开场的口号，
1: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2: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1: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
2: 录音，对，
0: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哦。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0: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2: 对，
1: 哎，很用心哎，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0: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1: 来做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1: 欸，真的吗？嗯。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去延伸，那个应该是什么故事这样？然后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我们。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对，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啊？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1: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熊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熊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2: 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 对啊，
0: 现在那个蓝白头都变

0: 我室内拖。
1: 对啊，
0: 他已经很久没穿
1: 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张的时候，
0: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0: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0: 本分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呐那种感觉，
0: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0: 哎，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0: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0: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妹，是这样子说吗？
0: 嗯，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0: 状态那样
1: 啊。
0: 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
1: 办法，
0: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这样。
1: 表演还是会吧，表演还 OK，
0: 表演还
1: 是必须，
0: 蛮是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我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Love 是谁？
0: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0: 嗯，
1: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2: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
2: 有点迷惘掉了。
1: 哦，
2: 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溜的那种状况吗？
0: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2: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
0: 哪。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趴点东、
2: 啊、
0: 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0: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0: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0: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0: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那样。
1: 嗯，
0: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0: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龙溜人，
0: 对，就是龙溜人的闲话。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溜
2: 龙溜溜，
0: 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溜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一两首歌，
2: 啊，对啊，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0: 嗯
1: 嗯，欸，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2: 谢谢，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Tucci跟他说，哎，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Tucci来制作，
2: 对
1: 不
2: 对,
1: 对？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0: 我觉得Tucci很厉害的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0: 我觉得Tucci的东西很华丽
2: 啊、嗯，应该是受Tucci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0: 哎、欸，我们要很Tucci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2: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嗯。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他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得很好。
0: 我觉得嗯。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2: 我不知道你，我知道你要想什么。
0: 不，我应该是Tucci起很厉害的点是，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0: 嗯，
1: 一个是Tucci起嘛，然后一个是
0: 苏伟
1: 嘛。Tucci起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0: 就喊名字他弄的、啊，然后、
1: 哦、
0: 那个男子汉心，然后音臭心脱明月那个，
1: 哦，那几乎

0: 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嗯，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1: 哦，对，而且跟图许弄哥我会比较自在，
0: 我、哦、真的、哦、
1: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0: 了，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1: 打扰他的一些生活呀。
0: 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1: 啊，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2: 很清幽
1: 啊。
0: 因为每次他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嗯、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1: 可是我觉得去突骑那边住很棒。
2: 怎么说？
1: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2: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嗯，他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0: 嗯，
2: 对对，然后
0: 世外桃源，
1: 然后我们去找突骑做歌的时候很 free，
2: 对对对，
1: 我们想，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2: 嗯，
1: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的，
0: 真
1: 的超 free， 我们真的超 free，
2: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1: 啊，他
2: 那边吹风，
1: 突然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的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嗯、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嗯嗯，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0: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1: 他是严格
0: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1: 对我们要求算高、啊，
2: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嗯，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1: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意见。在第二章的时候
0: 就敢了，
1: 我对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0: 哎呦，
1: 对，嗯，可能一些打斗，但突骑最后会听我了、
0: 嗯，因为他就尊重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这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0: 嗯，
1: 然后突骑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让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0: 情绪、
1: 那個、情绪高点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突骑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很懒得沟通，
0: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啊、这样。嗯、
1: 但是突骑会尊重我们啦、啊、对吧、啊嗯？他会选择听我们的想法。
0: 啊 ，OK， 这张专辑也是突骑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留言回应。哎、欸，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欸，其实这也是就是突骑没有想到的事情哎、欸。
1: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2: 嗯，
1: 可能都是自己人在那个，
0: 你说同温层的概
1: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啊，你好厉害。
0: 但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1: 我觉得
2: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0: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1: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0: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1: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0: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2: 怎么样？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1: 还是我们最后真的不屌？
2: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0: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
2: 哦、
0: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
2: 嗯，
0: 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1: 谢谢
0: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小人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1: 哦，是吗？
0: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1: 哎、欸，《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0: 是真人真事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
2: 哎、欸，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对对对，
0: 没有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
0: 呵呵

0: 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赏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等一下，我想你为什么第一次
2: 我真的忘光了？
0: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式，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1: 割出来
0: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就在你们的身边。
0: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2: 对，
0: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我的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1: 哦。对，原来你有朋克魂啊！
0: 对吧、啊？我以前是热音社啦、啊。
1: 你不止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0: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这样。然后我去、先去乐音社，然后再戏演社。
1: 啊，乐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0: 我没有退？
1: 哦，你就都同时进行。
0: 我反而是在乐音社鬼混
1: 最久，
0: 对，比较久。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兄弟那时候就只有在戏演
2: 社，对对对，我一直戏演社。
1: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2: 是也没有啦，
0: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啊、
1: 因为逆赏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整个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0: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1: 然后听团展他们也很爱这首。
0: 真的吗？
1: 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0: 听团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1: 不会，
0: 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1: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是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那、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0: 对啊，
2: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
0: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1: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1: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Aquaman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911、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他讲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0: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2: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1: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萧秉治，
0: 我看到那个留言，
1: 对，
0: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2: 真的、
1: 欸、
2: 真的，
1: 他
2: 们是很会唱、
1: 欸。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后来就。突奇又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0: 对，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2: 希望你有没有带？
0: 他们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1: 就是你
0: 啊，很用那种鼻音啊，那個、然后是唱很狂暴的。
1: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0: 你的跟那个哦，
1: 哎、哦吼，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2: 怎么？
1: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的很好
0: 的。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2: 我比较想写的。
0: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2: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0: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2: 调情这样，
0: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2: 副歌先出来，
0: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撒面。
1: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2: 对。
1: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2: 好，是沙子想法，
0: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设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在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1: 哦，

0: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室处，对不对？
1: 啊啊，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哦，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1: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嗯，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2: 没错，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2: 场，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1: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2: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
1: 我们觉得
2: 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1: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2: 对 对, 對，想跳就一起共襄盛举，
1: 一起共襄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家跳、
0: 哦，
1: 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1: 对，對對對，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哎、欸，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1: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嗯、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林吗？
1: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 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
0: 哦、
1: 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嗯、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0: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1: 我很喜欢啦、啊。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2: 对对对 对, 對、嗯，
0: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1: 欸、这样讲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些清单。
1: 哦，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0: 啊、真的哎、啊，没神。
1: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嗯、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1: 她、啊、只是没有时间。
0: 真的有去问 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问
1: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2: 对啊，哎、然后排程尬不上，排程尬不上，
1: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0: 就
1: 桥点
0: 啊，
1: 就接上线啊。
0: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谁是 Aquaman 谁是宝宝熊，
1: 他知道，
0: 只是真的时间上没有对准、
1: 欸哦、那时候那个梅姐那个高雄的那个演唱会、哦、有找我们几个大嘻哈去看、
0: 哦、他
1: 有当场叫我的名字，
0: 哎呦，
1: 他说 Hi Aquaman，
0: 哎呦
1: Key gave up 哇，
0: 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1: 尽量
0: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真的有把你们当时可能想象的那个画面给创造出来，而且你们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还也是找来鬼才导演胡瑞才来制作、嗯嗯、对不对？
1: 才哥真的很猛，
0: 台南人吗？
1: 啊、嗯嗯欸、他才哥是他很有爱的、那个、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的预算怎么请得起才哥啊？
1: 这怎么讲啊？就是因为才哥真的他真的太有爱了，我只能这样讲，才哥真的是竭尽所能在帮我们，
2: 嗯嗯嗯嗯，
1: 真的是他用尽他所有力量想要帮我们做这个 MV 这样。
0: 那里面的那个故事架构是你们想的还是才哥他们那边？
2: 那个是才
1: 哥那边想的、嗯、因为那时候才哥是我们就说我们预算有多少，
2: 嗯，
1: 我们讲出我们预算，然后才哥就说干，他挺我们我挺你，
2: 对对对，
1: 你们有多少就用多少、嗯、我自己挺你们挺到底，
0: 哎呦，刷到才哥真的很强、嗯，然后也找了那个何伟来当主角，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些哥哥们，谢谢大家的帮忘、
0: 嗯。那个女主角也很有名啊，什么雪？我突然忘记
2: 李
0: 雪。李
2: 雪，
0: 李
2: 雪，
0: 对
2: 对, 对, 对
0: 啊，她也很强啊。
1: 还有就是我跟李雪之前就认识，这样。那是我之前有拍那个我跟青虫的那个 MV。
0: Oh.
1: 李雪演我的演喜欢我的人、
0: oh,
1: 然后类似我女朋友这样、
0: oh, oh, oh, oh.
1: 然后就是有演过那个就认识这样，然后那次就是想说蛮适合的，然后就去问，
0: 嗯，然后就马上就 OK 这样子啊。大家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为什么何威最后没有帮他叫救护车这件事，你们
1: 是问才哥为什么不安排一
0: 点这个剧情就是 MV 嘛，他们就是一个想象，因为李雪主要是代表着饶舌嘛，然后何威是代表梦想，哎，对啊，我真是讲反了，
1: 应该
0: 是
1: 李雪是
2: 李雪代表这个嘻哈，
1: 嗯
2: 嗯，然后何威代表这个被这个热情，嗯、被这个生活，
1: 李雪是一个他是一个热爱这个嘻哈文化，他喜欢喷漆，
2: 嗯
0: 嗯，

0: 的一个人这样。
1: 但何以可能是选择了这个现实面的人，
2: 他
1: 现实压垮，
0: 应该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嘻哈，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在坚持这样，然后一个。再问才哥标准对不对？
3: 那我们就邀请到才哥，下一集邀请到。
0: 我要讲错他的故事，回来纠正我们。
3: 好，总之这支 MV 也上线了，大家欢迎可以去点阅来看。那接下来，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阎尼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珍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珍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0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神秘的猎人劳勃瑞弗。两个人就在非洲的广大草原上谱出了一段难忘的恋曲。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棉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棉阐述的是战争的无

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景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哦，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送，你说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月光下的旋律，下回还要和大家分享更多美丽的乐音。再见了，拜拜。

0: 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而且得到了双奖的肯定。其实我也觉得以以为荣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人。那么从花莲高商一直到城市街角，可以让行人安心，游客安心，大人安心，小朋友也开心，所以也让我们长辈放心哦，让这个孩子有个开心走回家的路。其实说到了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优良奖，花莲县花莲高商校园的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呢，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熟悉又美丽的花莲市。不过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哦，一座城市到底好不好住，以及呢走的路有没有感觉到不大一样，不一定是要从这个豪华的大楼哦，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其实我们在过一个马路啦，或者是在走在马路上的感觉啊，只要你花一点心思，你就会发现好像有所改变了，如果你常常往返花莲的朋友。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呢，哇，这个百忙之中哦，邀请到也是花莲县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那由市公所我们的魏市长呢，要跟大家聊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也是我们这些花莲市民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议题跟道路相关的。那么说到花莲市公所他们所执行的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他们荣获了这项工程优良奖之外，另外就是花莲市的中原路人行道改善中工程，他们也获得了佳作。那当然这两个双奖来讲哦，以公部门来讲不是得奖，是代表的就是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人本交通的同时，他们也真的在打造一个既友善又可以让人行步行的一个环境。像他们的努力呢，可以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们，或者甚至来自于国外的朋友哦，来看到，也被中央所肯定。所以不要聊聊是只是讲，而是要来请教市长，以前的路到底好不好走，跟改变些什么？所以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

0: 助，我们听到是这声了，我们要赶快来让花莲市公所我们魏家彦市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为什么得奖啊，这好像每一个这个不管是在电视啦广播啦甚至哦一些专题上面常会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一般的民众不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得奖，而是说得奖为什么会得奖，而是因为他以前路不好走吗，还是说他改变了些什么。我想不只是当地的市民有感，游客有感，我想下一步要改的是什么，可能要变成是阶段性的，特别是在人潮多的时候，甚至呢是在旺季的时候，甚至在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一次哦，我们就要赶快呢来邀请哦，也是我们的魏市长，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那怎么聊呢？哇，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我们的市长自己开始啦。因为呢，说到了市长哦，可能大家对他呢，诶，很熟悉，尤其是呢这三年来哦，常常会看到市长，可能因为年轻。对，人家想说年轻也要年轻有为，要有一些作为啊，所以这个时候来请教一下这个市长哦，跟大家来聊聊，也恭喜我们这个优良跟佳作的双奖，你自己有想到过会得到吗？
1: 其实还蛮意外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在人本交通的改善案其实持续的有很多人都给我们鼓励，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意见其实我们都有被，就是都有吸收进来，那也希望说这次改善的不管是整体的标志标线甚至人行道，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真的被发现也被看见了、哦、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自己仔细去想过，或者甚至呢经过也不会去看，甚至自己使用者哦，包含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长辈哦，去接送的时候，同时可能有感觉到好像好走点啊，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改在哪里、哦、我曾经问过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我们先从这个优良奖，我们的花莲高商的这个校园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哦，它主要好像也是以这个中山路从这个林森路一直到国联一路的一个道路跟人行环境，对不对？当初会选择这个地方呢，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1: 主要是这个地方中山路跟林森路的，以及到我们国联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它的一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区域是学校、住宅、商业，还有机关。那车流量其实都蛮大，尤其是上下课、上下班。那我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思考，不是只有汽机车是用路人、嗯、那我们更要思考，去替大家思考的是学生，那还有长辈、亲子、那身障朋友的安全，我们要如何去通过安全的这方面来去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整体的改善，那例如庇护岛，那改善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0: 嗯，
1: 那还有拓宽人行道，那标志标线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增设我们左转车道等等方式，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障不只是在我们汽机车的人，那更要保障我们用双脚走路的一个行人。
0: 嗯，因为来到这边哦，以前以往哦，我们都把这边你看嘛，火车啦，或者是要这个搭车要转运的啦，一定都是在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人车大家共行。那因为呢，基本上不管是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也很多。好，那当然呢，在这边你就会发现哦，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它可能就一成不变。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如果你有回去的话，或者是说你有来过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改变了什么，可是你说不上来。当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啊，对，真的路变宽了，然后走路也不会好像这个停车啦，或者是上下车有没有？因为有些游客要这个下行李啊，这些好像大家都挤在一起。没有了，好，就整个改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路口的这个路口岛，
1: 岛头外
0: 层，对，它那个整个跟公共客车融合在一起，我就变成说，变成是一个很好走，然后又不会觉得 KK， 尤其是推轮椅的， 好，这个是，哎，我们在街访的时候有问到哈，不要讲什么自己的亲戚都有讲说，哎，好像不讲啊呢。好，对，当然，对，能够拿到两项奖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知道。不过很多人很好奇哦，那到底改善前到底哪一些痛点啊？可能我们没有点出来，大家都只是说。啊，就好像习以为常。我觉得那个是以前医疗的观念，因为以前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使用者从小到大，我们也觉得好像啊就这样啊，对啊，然后急诊车停在那边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啊，上下车一起用也是这样啊，对，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施工前呢，我们的想象中以前的花莲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以前在还没有改变之前的有一些痛点，那它其实是主要是很多的管线，那造成整个路面的一个破旧，嗯，那可能它有一些管线是接到人行道，那修修补补哦，那可能常年以来都会造成只要可能人走在上面也都会立即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一体成型，它也是补上去，所以很容易破损，那，嗯，然后还有路面是整个是滑的，只要一下雨就会打滑，那也常常造成很多的用路人
0: 摔跤。
1: 对，那其实只要小雨哦，甚至有一些饮料倒在上面，那哇，那个就是会让人家滑倒，因为主要其实它当时候的一个铺面是蛮滑的，然后还有高低差的部分，嗯，那通行那镜宽不足啊，其实它的那个有的部分是比较狭小的，那你要推轮椅过去其实也不太好走，
0: 嗯，
1: 那到了路口的倒头，那离行人又会比较比较远，那倒头没有外推，它其实要走过去，那你又看到行人的那个灯号跟那个描述，那可能你又要可能赶着时间又要跑这样，那转弯的速度如果过快，那其实我们倒头外推主要是让车辆减慢速度，那照着标志标线走，那也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视野会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其实这些在都是原本以前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尽量的将这些问题给改善，那主要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婴儿车，那可能怀孕的妈妈们，那还有一些身障不便的一些甚至于长辈啊、身障朋友等等，还有孩子们，那其实它不只是重铺一条路，而是在很多的设计的一个面向都是保障我们的行人，然后来去通行，那让整个不管是汽机车，那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上，那更有秩序的来去做这样交通的一个运作这样。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要看那个平面设计哦，通常我们都是边修边改。好，因为通常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它可能在我们实际在用路的人跟在施工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齁。
1: 是。
0: 所以呢，这也花了多久时间？
1: 哦，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持续的，其实持续的重复的一个。
0: 对，它一直在修，一直在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重复的在检讨。那主要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管线，那可能都管线的麻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
0: 你要埋下吧，埋地啊。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像同样的一个单位，例如台水、台电
0: 啊，
1: 这些等等，就是你要发文过去，嗯。那但是每一个机关的预算跟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一直等待，他们会造成蛮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统一那去做，不管是要修复或者是要重新再建设的这部分都会。等其他的相关单位这样。
0: 嗯，不过改善之后哦，你觉得我们自己花莲市民跟这个游客哦，或者是商务的哦，他们我想他们最有感了，最有感觉，因为有时候会问嘛。那有时候一起出差回家刚好顺便就回家了，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哎，不一样哎，那个外观感觉好像也不大一样哦，
1: 嗯，
0: 好像走起来也不大一样了，这个好像停车。哎呀，比较方便了啊！我觉得市民最有感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停车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都有盘点一些停车的空间，那不管是公私人的我们公有或是私人的一些停车的空间，那都有持续的有在增加。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很多的民众能够改变一些习惯，因为。 人行道我们增加之后难免会减少一些
0: 空间
1: 旁边，对，但是我们在旁边有盘点的很多停车，像我们在大邮局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的停车场那就有两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就在旁边而已，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民众还是习惯就是我停了马上继续办或者离

0: 出来。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因为费率都一样，因为我们停车费率只希望你走了一分钟的路，那走过去，那就是把你要办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办完，那走过去是一两分钟，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民众说啊，怎么都没有停车空间，可是就在他的一分钟的一点多的方向，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就在他的十一点钟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停车场，而且是两个位置都有停车的空间。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人行道的这个部分就真的是给行人去走，那也希望说倒头外推，因为很多的民众他其实对于倒头外推他没有办法习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切西瓜，那西瓜切久了就成自然，都会觉得啊，你这样做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对。但是其实我们参照国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很多的国外设计都是保障行人的安全为优先。
1: 没错，
0: 对。那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摩托车太多。
1: 嗯，
0: 对。那造成大家对于切西瓜是一个很会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希望大家慢慢的改善。像我们有到学校，那跟我们的跟孩子们说，那为什么
1: 要跟长辈？
0: 对，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说为什么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要推出去？那推出去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就是有大概跟孩子说，主要我们还是以安全性，那保障轮椅族，保障我们。妈妈们推小孩，那都是比较方便跟比较安全性为考量的部分。
1: 嗯，是，而且我觉得这些工程背后哦，真的就可以讲哦，你不要看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这真的不只是团队的问题，市民的问题，还有包含用路者啊，还有外来客或游客，我觉得市长他要去克服一些事物哦，就是说在这期间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市长？
0: 其实主要我们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一个公共工程啊，那只要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影响的还是民众的一个生活。那有的店家要做生意，其实学生也必须要上下课。那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善没有办法中断，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也是跟民众来去做沟通了。那真的也谢谢民众给我们那么友善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段的一个施工的一个黑暗期，那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包容性。那主要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做相关的工程，我们都希望说跟民众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也是希望说，就是刚刚也讲到我们在倒头外推的部分，让很多的民众其实很不谅解，也是打电话来可能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倒头外推的一个质疑，但是经过我们的解说，他们大致上可以了解，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很危险，就是外推他们可能转弯的时候不好转，可是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他们以前的这样转法就是切西瓜
1: 啊，
0: 对，他是往里面再切一点就直接赶快过去了，可是你倒头外推可能要再闪一下那个倒头，那主要倒头跟倒头连接比较近，其实主要也是保障大家你经过这个倒头以及外推，你会骑慢一点，那车子也会开慢一点，那行人他到对岸的距离也会缩短一点，所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保障。那但是因为很多的习惯是今年累月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会议到说我们做这样的方式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那是有的时候常常去解释，那现在慢慢的民众也都了解都习惯。那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民意代表，他也是开一台大车，然后他就说弯不过去弯不过去，可是我是有跟他就是说明说我公车都弯得过去，其实你开吉普车应该还好，但是他也是习惯切西瓜一转就直接，
1: 我觉得那都是用路习惯，真的。
0: 对，可是他们不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左靠，然后再右闪一下那个，对，
1: 就是那个角有没有？
0: 对，
1: 就是
0: 一个角的一个角度，那其实就是希望你慢一点，慢一点转，那你一定转得过去，不可能转不过去。对，公车都可以转得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转不过去？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行啊，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行。那我也是希望说，从新一代的孩子们慢慢建立起这样的习惯。

0: 让交通未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保障，这样就是我们改善那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真的哦，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用心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以及完工之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后来也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去解决。不过真的也要很谢谢这些同仁们团队哦，跟施工单位哦，还有在地的居民了，因为用完，因为做完以后用路的人最有感，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看，你不要说。光我们这个地方花莲高商校园周边哦，它很重要，对，不管是孩子们家长，你要知道哦，我一直在跟市长讲说，其实我们都很多的外地，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莘莘学子哦，他也会想要回来，可是想要回来能做些什么呢？好，我们要自己去思考之外，还有就是回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发展？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我们都给他们一些教育。那当然，他们这些学生有小的，有中学的，有大，已经高中了。那学生跟家长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我们也要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有办法去转变我们所改变的地方，对吧？
0: 对对，没错。
1: 嗯，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诶，市长这么多诶。你一定要选到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吗？那其他不能选吗？哦，这个倒是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一下市长。
0: 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让家长们了解到，我们改善这样的学校的人行道通学的地方哦，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过马路的时候能够更安心，那家长也更放心。主要其实刚也有讲到，我们每天学生走的路啊，那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的一个通学的环境，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透过人行道的改善，那路口的正交化，那还有庇护岛无障碍空间，那标志标线的这个部分，重绘的部分，那让学生们能够更了解，其实过马路的时候更清楚，有更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也降低了车子跟人交汇的一个风险。那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常常跟学生在做宣导，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看清楚，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看手机的时间可能比看马路的时间还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而且尤其是中山路这个地方哦，其实在花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人来人往，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尤其是尖峰的一个时间，那也希望我们改善这边。那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其他的校园来去做一些改善。那其实很多的校园我们大致上都完成了，那也会在朝向没有改善的同学的环境，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放心，这才是这条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1: 嗯，而且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花莲高商哦，在这个行人通行，还有就是接送，包含了哦，这个长者，很多有些都是长者。好，这都也是会通行这一条路。
0: 对，
1: 就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方便，让他们这个安心。那也是透过呢，市公所他们也会去透过里民哦，来去做一些宣传。不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而是因为他们透过了很多的不断的反应，然后不断的沟通，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对吧？
0: 对，没错。
1: 嗯，中间也花了你不少时间吧？
0: 哎，真的。没有，其实主要还是要感谢科长，那所有的同仁，那里长等单位，其实大力的来协助。
1: 嗯，真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忙哦，很难啊，真的。因为我觉得一条好走的路哦，尤其是在这样的周边哦，那个尤其是要在周边哦，你要去改变它哦，不要说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想说，他每天要走，你要去改变他，他就会造成第一个交通混乱，生活混乱，然后他走路也混乱。然后到底要走还是不走，他不知道要看哪一个，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就一片的混乱。不过你看做完以后呢，他们发现了，天哪，怎么不一样了，生活环境提升了。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认为跟以前的认为完全不同，
0: 不一样。
1: 对，然后学校周边的人行环境呢，我们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哦，我们是把连周边的社区好
0: 一起来填，
1: 对，孩子安全，长辈方便，家长放心，自己回家都没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路的真正价

0: 值的所在了哦。所以为什么会是特优哦，在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为什么会百忙之中还是要邀请这个市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讲明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哦，来陪伴我们大家哦，先介绍我们这个特优奖的部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好，大家辛苦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逊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分多金，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南投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台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

0: 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车停车场都把在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嗯，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厅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他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0: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1: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0: 其实它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1: 拍照，所以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0: 对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会继续再往上走。
1: 像这样子，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0: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1: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0: 没有酸，对对对。
1: 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0: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1: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0: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1: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齁。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啦，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0: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啦齁。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1: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齁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0: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

0: 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哈。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哈，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哈，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哈。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哈，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哈。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哈，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哈。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1: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埔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0: 是来到埔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啦，仁爱新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1: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
0: 对
1: 南投我们有官网，
0: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啊。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位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0: 效果，是。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齁，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四点半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哎。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送波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2: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送波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送波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2: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送波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2: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足哦， 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一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

0: 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1: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体验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1: 真的，
0: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哎，嗯。
1: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盲杖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1: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400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1: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尽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3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店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0: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1: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

0: 划算啦，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1: 没错 ，CP 值超高的，
0: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四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摊。
1: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摊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抱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摊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摊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0: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1: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摊的手套。
0: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0: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哦，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0: 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今天很多人都会把礼拜五就当作是一个周休假期在看了。当然我觉得在这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愉快，当然也会特别的忙碌。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在今天呢，若东北风水气比较少一些，你会发现哦，现在北部地区就是大太阳，阴风面多云时晴，东半部呢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天气的部分，温度的部分，白天偏热，晚上呢会转凉，北部23至34度，中部22至35度，南部24至36度，东部呢则是21至33度。好，天气好的话心情也会好哦，早上起床看到这样子阳光普照的感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有阳光的时候，不妨就把家里的床单啦，或者是呢棉被啦、枕头拿出来晒一晒太阳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暌违许久哦，即将要发行专辑的田馥甄 Hebe 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爱着爱着就永远》。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最近有许多歌迷啊，看到这个歌后田馥甄宣布要推出他的新专辑，他的新专辑的名称很有趣哦，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也释出了一些他的一些形象照哦，然后也说到这次是飞往北欧一个叫做法罗群岛来取景，而且他们的拍摄团队就是只有两个人，他一个人呢包办订机票等事情，连化妆也是靠自己哦。那他说从基本订机票、住宿、租车、查天气、看地图哦等等的各种事情，他就是自己来处理哦。那甚至呢，他说出发之前呢，还先跟化妆师来恶补手法。所以这个照片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天然的，就很自然啦，真的是很自然。因为他们整个团队加他就是两个人而已，还蛮有趣的。哦，这个呢是如果你喜欢田馥甄 Hebe 的朋友哦，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新专辑呢，即将要上线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

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9月22号响应国际无车日，有一些好康优惠要来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邹旭所演唱的《云端假期》。好，我们刚才说到9月22号呢是响应国际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呢推出了9月22号双北公车免费搭。那因为我早上呢其实就是搭公车通勤的朋友，所以我就一看到那公车上就会有一个牌子，尤其是那个司机旁边有没有就可以一个牌子说9月22号呢是免费搭公车，我看到时候我就好兴奋，我说哇免费耶，所以说搭公车也不贵啦，但是呢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很开心，希望9月22号那天可以搭公车的感觉哦。好，那9月22号呢双北公车是免费搭的，还有10条一日小旅行的路线，邀请大家可以搭公车出去玩。那此外呢，高中以下的学生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可以抽100元的这个超商礼券哦。诶，这优惠真的很不错诶，真的很不错诶。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哦，他是说，因为他主要呢是教育局这边，他是也要推广国际无车日嘛，所以他今年是扩大举办这个一个叫做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鼓励学生走路或是骑乘脚踏车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上下车。那当然，这最主要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家长尽量不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送去上学。但我相信，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也要看到这个家长们的方便性嘛，因为有些家长送完孩子去学校之后紧接着就要赶去上班了哦，所以一定会骑车或开车。但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的话，也许呢走路的方式或是骑脚踏车或搭公车或是捷运自己上下车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这边呢是鼓励呢学生只要先到一个叫做酷课那个课呢是课程的课，酷课 APP 减碳日记登录打卡，在9月23号日前呢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及相关资料，就有5000份的100元超商礼券可以让大家来做抽奖哦。好，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看到这些小确幸，虽然说我已经不是高中生了，但是看到这小确幸还是会觉得不错，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好，再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情，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就会怎么做，就会先搭公车，然后他会有一站会到捷运站，我就在捷运站下车，再改搭捷运到公司。我现在每天这个上班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度过。那因为早上出门嘛，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学生，还有一些大哥大姐们，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上班族啦，就跟我一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就上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为什么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交通上的一些纠纷，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之余，然后又很挤，天气又热，火气就容易大。那天呢，我就上车之后，其实真的很挤，很挤，挤到呢，我就算没有握着扶手，可能也不会倒。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娇小一点哦，所以我还是会担心，所以我就还是会拉着那个旁边的这个算是什么手把之类的。好，那天呢，就有一位阿姨呢，就站在我旁边，她跟她的朋友，她就带了一大袋东西。然后就在这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腋下痛痛的，就是怎样？是我就看到哦，因为我跟她站很近，我就看到她的那个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的金纸跟香。那我在想，可能这位阿姨她是要去拜拜哦。然后其实那个当下，你就觉得哇，好痛，一直戳到我，一直刺到我这样子。可是人又很多，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转身或移动的空间。那其实很多人在那个当下情绪哦，我相信啦，应该都是会美送啊。尤其是那么早，可能你没睡饱，然后人又很多，很挤又很热，然后你可能还一直被刺到。那你心里面就有的时候，我相信啦，如果那个当下那个情绪哦，如果是不好的话，也许我说出来的话，或是表达出来的口气就不会是太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你的香一直戳到我呢。”我就自己先笑出来了。然后那阿姨就也很可爱，她就说：“哦，拍谁拍谁啦。”然后就赶快就把她的那个包包没有换一个方向哦。好，那我就开始去思考，我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纠纷，可能就是你所说出口的那个第一句话，你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口气，或者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那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些后续结果，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是可能就是和平的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希望大家啦，真的希望大家，每个人所遭遇到也许事情不一样，严重性也不一样，但如果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好言相劝哦，或者是呢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去提醒他人。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凶的语气，就是哎呦，哎，你这个一直弄到我诶，这样子，那对方其实也会很紧张嘛，当然也会很紧张。那我如果那个阿姨今天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哦，那他会不会也一样就这样对我吼回去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是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跟经验啦，就觉得说出口那句话第一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发现现在情绪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可以先让自己沉淀一阵子哦。等到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出口吧。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好，这句话呢很常会听到在谁对谁说呢？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说，那另外一个是朋友呢对好朋友说嘛，好朋友对好朋友呢当然是希望好朋友很开心。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的伴侣啦，伴侣呢跟伴侣说，诶，我希望你开心。好，劳动部呢在昨天哦预告修正劳工请假的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至14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然后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这个新的制度预计会在10月份上路哦。那至于10月前已经登记结婚的朋友，将有一段呢衔接过渡期，10月的时候还没有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哦。然后呢，劳工婚假多6天，真的可以催出大家想要结婚生子的意愿吗？那不少的新婚族当然说、哦、非常好，但是他们有一些担忧，就是像可能会增添同事的工作负担。然后有一些未婚的呢，则是说，诶，完全没有诱因诶，就是多这几天假啊，要干嘛？是出国对？哦，好，出国有假，但是。就是没有想要结婚呐、啊。好，那但是赖总统啊，在今年5月也推动了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呢加补助、减轻负担、多一点弹性跟增加照顾，在生养啊、哦，还有呢托育、教育、职场、居住五大面向推出18项的政策，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真的会因为这个婚假天数增加而让人想结婚吗？毕竟哦，结婚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也有很多年轻人哦，其实是相当理智的，他说真的不会。

为了想要请婚假就特别结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只有14天。万一呢？结婚对象根本跟你真的是不适合，不是那个可以携手一辈子的人，开心放假14天，恐怕会痛苦好几年。那也有人担心的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靠父母了。那不靠父母呢，可能在这个北漂啦，或是到其他外县市工作的时候，居住就是一个问题。房子都买不起了，更别说结婚生小孩。那当然他这边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啊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生活上的补助，像是调整薪资啦等等，正是台湾年轻人普遍低薪，薪资赶不上通膨的压力。那另外刚才说到就即将结婚的一些新人啊，担心的是婚假这么长，多出来工作量谁要去承担呢？那当然还是会靠其他的同事帮忙，那一定呢也会被同事万谈啦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也自己不太敢请那么多天哦。那单身的族群则是抱怨哦，那些多出的工作就是要我做啊。所以有人说，现在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有照顾到大家吗？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制度哦，然后也有蛮多人在讨论的。不过以目前来说，身边朋友还蛮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结婚潮，然后后来呢变离婚潮，接下来就有好一阵子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红色炸弹了。好啦，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结婚呢是每个人这一辈子的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些人呢是很谨慎在看待，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没有体验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而且我现在就很爱这个人，我觉得那也都很好。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结婚也许就是一个其中一项经历。那也当然是祝福大家，不管你有结婚或没结婚，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呢真心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的那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很霸气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人家说我希望你快乐，然后霸气的人就说诶，那叫快乐来找我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时时好心情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也提醒大家一下哦，在下个礼拜呢即将会迎接我们的中秋连续假期。那如果呢还没有订车票或者是还没订住宿的朋友，有规划要出门啊，记得哦，这个礼拜是最后期限了，否则下个礼拜啊可能很难订到车票，也很难订到住宿，甚至呢可能那个住宿的房价哦可能会让大家花不下手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就想要出去玩，尤其下礼拜是直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这四天的连续假期，请大家好好的安排规划咯。要订车票的赶快订车票，要返乡的呢赶快先计划一下这个交通的部分哦，也尽量的开车回去的朋友呢就是避开车潮。好啦，今天的这个时时好心情，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他是一位摄影师，那同时他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他叫做于凯。

0: 我们欢迎刘玉凯。
1: Hello, hello。
0: 好，这是玉凯，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是2018、2019的时候，对不对？
1: 哇，等一下，18还是19啊？
0: 应该是差不多那段时间。
1: 对，差不多18、19。
0: 简单的介绍一下刘玉凯好了。玉凯呢，其实在过去哦，念书的时候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学生，
1: 是政治系，
0: 但是后来竟然是走上了摄影师这条路，让我非常好奇。那同时呢，在准备访纲同时，我也问他说：“你有没有？”有一些这个计划经历啦等等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发现你这几年从2019开始一直到2025年，你为很多社会议题或者是一些协会啦等等去拍摄他们的形象影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的工作内容蛮多都是跟这种基金会或协会跟地方事务比较有关系的。
0: 那你为什么会从政治性然后走向摄影之路啊？
1: 哇，我想一下哦，这是个还蛮好的问题，就是，毕竟念政治系，大家会觉得要，可能直觉会想说要当政治人物、当里长伯，或者
0: 对啊，或去当很多都是当幕僚啊，
1: 当幕僚、公务人员比较多。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对这件事情那么有兴趣，然后就去修外面的课，然后有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实习计划之类的，然后就因缘机会，因为那时候。大学嘛，就为了耍帅，就是有台相机很文青，所以大学就有买一台相机。但那时候也不是要当什么，就是觉得好像蛮酷的，把妹好像蛮很适合交朋友。对，然后对，就有台这样相机，然后所以在参加这种实习计划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就理所当然的，有相机的人是他，那我就因缘机会就。慢慢接触到这个东西，就开始拍一些东西了。
0: 所以从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一边政治系的学生，然后一边在拍摄一些影片啦，或者是摄影这部分的。
1: 对对，差不多从大三，他也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0: 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在大三哦，
1: 应该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0: Oh my god！
1: 对，那一年应该就是我开始试着用相机去参与一些活动。对，就是用摄影一些，就是会说啊，我当志工啊，我相机，这件事情对，可能对一些单位来说，有学生志工，然后还自备相机，可能
0: CP 值很高，
1: 对对，又可以干粗活，又可以拍点东西，怎么想都划算。
0: 那我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念政治系啊？是因为家人的因素吗？
1: 我念政治系那时候，可能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我大高中的时候参加学生会，然后其实在分数上我会觉得其实政治系稍微研究一下发现其实内容还不错，然后更加上我们班导是公民老师，他听到我念政治系嗨翻天。
0: 你说高中的时候？
1: 对，他直接把我叫去就是某一个中午吧，去忘记才是下中还下，反正把我叫去走廊还是什么地方，就说政治系真的很好，真的很棒，你念这个我真的很开心什么的。
0: 他自己是政治系出身吗？
1: 我在想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类似可能公共行政系之类的。然后他听到我念政治系很嗨，就是然后我又跟我爸妈讲，我们班导很嗨
0: 你爸妈也蛮欣赏你选择这个科系吗？
1: 我爸妈其实没有
0: 支持，
1: 太赞，应该是他们不管我要念什么啦，他们就说有学校念就还蛮不错的，他们觉得我考到学校就已经很好了。
0: 中正是国立的嘛？
1: 是国立的。
0: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在这四年政治系的生涯当中，你学到了什么？你这样回头去想，
1: 我必须老实讲，我觉得那四年我没有很认真，这也是我一直蛮就是过了那么久之后回过头来看，其实大学很不认真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我先讲我学到了什么好了，就是我觉得在政治系。上其实很多是社会观察跟批判性的在观察一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一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好或坏，就只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写报告啊或者是写考试之类，其实都是在分析正方意见反方意见，那正方意见会怎么回复反方意见，那反方意见可能怎么回复正方意见，然后最后有个怎样的总结，其实是在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一个世界，就是你说恐怖分子政治是普通的恐怖分子呢，还是他其实是有他的宗教的背景，还是他是有民族的关系，所以才让他被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所以其实某种从换个角度来想，其实恐怖分子他也只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立场的某个人。所以其实政治系 蛮多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其实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政治理论的、啊、然后观察社会的、啊、社会学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点后悔没有认真念了、嗯、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这些理论其实跟考公务人员那些其实比较像，就我那时候确定我不应该不会考公务人员之后，我就其实没有对这东西没有太想念，然后我觉得兴趣可能也不在此。然后就好笑的是我毕业后参与这些拍摄其实都很需要这些知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才会说啊，大学应该好好念，原来真的是可以用到的东西。
0: 诶，那我们就进一步讨论，你自己觉得后来去从事摄影师这块，然后你去说你去拍摄的时候很需要用到这些你刚才说到所在学校应该要所学的一些知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会觉得摄影师不就是拿摄影机啊相机啊然后去拍摄下这个画面就好了，画面美美的好看就 OK 了、嗯、为什么你觉得需要用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理论？
1: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拍摄内容稍微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地方文化议题，所以其实文化议题涉及到领域非常多，有女性的，有宗教的，那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创生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知识，你的切角会非常单一，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在种什么菜，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知识的话，就是那为什么这些种菜的农民会有这么样的严重的断层，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时代的更迭吗？还是少子化原因？就是其实这个理论基础其实是，我觉得你没有没关系，但如果你、嗯、对我来说你有这些知识的基础，就是 somehow 它会变得更有深度。但我说不上哪一件事，你不会说因为读了这个政治理论你就会拍得很猛、嗯、但至少我觉得你饱读这些东西，其实你在看待事情或是在解构一个议题的时候，你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更有自己的观点。
0: 嗯，
1: 所以其实反而是我在毕业后反而才会去翻这些
0: 哦，
1: 对，就是少时不读书啊，就工作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现在反而在翻这些关于社会的一些书籍啊，或是一些文献什么的。这套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就是从、嗯、而且这件事来得超快，大概在毕业后开始工作在两三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尤其是我们拍摄的一些单位，他们听到我是政治系，就想多问一些问题，嗯、想问我的观点什么的。发现我好像没有念得很深呢，我就觉得完蛋。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我去翻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政治系就是给你一个政治系在学的东西，就是教你一个重新看世界的角度，
0: 嗯，
1: 看世界的方法。那我觉得你有这个方法，其实对我的工作拍摄也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事情，你是可以，甚至是可以跟你的拍摄对象或是受访者，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对话，而不是停留在很片面的东西。你是可以跟他聊到很深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工作内容上，其实去尝试新的东西，或听到新的东西，或学习新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单一只拍某个议题，我们是大范围的议题，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你都需要质疑到一些东西，不然会拍不下去。
0: 嗯，
1: 所以这边劝告念政治系的学弟妹们，还是
0: 要多念书。
1: 对，要多念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0: 即便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位摄影师，你还是觉得过去的这些学校的一些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念，但是我还是用到很多
0: 嗯，
1: 那我就想说，如果那时候认真念，那我现在应该
0: 不得了，
1: 就不得了了，就完全就不得了了。
0: 那你后来去真的成为一位摄影师的同时，你在前面有先去学习一些课程吗？或是去拜师啊、嗯、等等的？
1: 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各种尝试不同的机会的时候、嗯，就是在跟你
0: 认识
1: 的
0: 时候
1: 的那一天、嗯，我认识了其他摄影师
0: 哦。哇，那么重要的一个关键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才你把我的你在我的朋友的圈里面算是重要的那一块，因为是我的就是人生
0: 刚好在那个转捩点认识的人事物，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次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其实奠定、嗯、就是引发了，不是奠定，引发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0: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那一年呢，大概是2017、2018。 2019啦，就总之就是那三年，有一年我们到了金门去。那时候有一个计划是有一个单位叫城市浪人，那城市浪人主要是可以希望帮助

0: 在就学的同学们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职涯的方向、嗯、然后当时在金门这个计划是在金门你还金沙镇对不对
1: 沙美还金沙
0: 金沙他那时候有一个很旧的戏院然后已经荒废了那他们就希望可以重启那个戏院所以他们陈世浪人就到这边来这个团队来这边就除了整理那个戏院之外、
1: 好像那个戏院要废除了
0: 对对对整理戏院之外还有安排一些活动
1: 对对对
0: 让学生们可以一起参加就是你可以认识这边的历史那同时呢我忘记它的内容有没有穿插到可能跟职涯应该是有吧
1: 我记得那个好像就是很文化的东西、
0: 文化探索
1: 对只是金门大学学生好像有来帮忙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他们就是整理戏院然后
0: 对对对
1: 其实那戏院状况很糟所以他们也整理不出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你们应该说不是把清干他们就找一些文物出来啊然后展示啊然后好办一个类似实境探索
0: 的游戏对就是那个就是而且是办在晚上
1: 对对对
0: 好那因为刚刚于凯你刚才说到说那一年其实是你的转捩点那我突然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我那一年去采访这个陈世浪人这个计划然后后来我在那一年得到金钟、
1: 嗯、我是那年得到金钟
0: 吗对对对我是那年得到金钟所以应该是2018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那个金沙镇啊，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年轻人就是学生，那学生们他们很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一些引导嘛，或者是可能告诉他们说，诶，在台湾本岛有些什么东西，他们对，他其实对台湾本岛是非常向往的。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会是选在金门呢？主要是因为那当时那个陈世浪人的主办方西子他就是金门人，他爸爸是金门人，所以他算是回去奶奶家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戏院门口不是有摆一张桌子，然后大家就是把整理出来的文物都放在上面，让大家去翻嘛，
1: 那个票券什么的。
0: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采访到了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也是一样，就吃完晚餐，然后就出来看看凑热闹，就看看我们在干嘛，他就边翻说，诶，这是我爸爸的名字，诶，然后这个是我叔叔的名字，什么就是在那个电影的那个簿册上面、他们应该也小时候他们是股东之一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阿姨啊，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去台湾？他说他哥哥跟他嫂嫂很早就去台湾了，因为有一次呢，那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宣传的那个飞弹宣传弹，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投过来吗、他说他的侄子就被炸伤，然后他嫂嫂就非常生气，就说我要离开这里，然后就举家就搬过去、我就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搬？他说因为爸爸妈妈在这边，对，所以他就一辈子就是到老都在这里、对，然后他就边讲边就说，哇，看到这些东西好怀念哦。对、
1: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听说啦，就是那时候会办这个活动好像是因为戏院有计划要拆除变成什么类似办公大楼之类或是公共建筑、
0: 后来重启对不对？
1: 对，后来好像
0: 留下来了，
1: 后来好像成功留下，因为他们我们带就是有参与的金门大学的学生好像有在那边办毕制、所以好像就有引起大家的
0: 关注
1: 的、其实这东西有其他用途、
0: 嗯、
1: 所以我据我所知好像到现在好像还没拆掉哎、欸，
0: 对，我记印象当中好像也没有，还没有拆掉。
1: 对，我记得还没有拆掉。
0: 没关系，我们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们来查一下。
1: 对，我们拆掉，如果没拆掉，那真的厉害了。
0: 对，那时候在金沙镇，应该叫金沙戏院吧？
1: 金沙戏院，我知道沙美小镇的金沙戏院。
0: 哎、那应该就是吧？
1: 应该是吧。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学生，我也是需要被引导的学生、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于凯，可是因为我觉得于凯就看不太出年纪，我们就觉得以为我们年纪其实相仿。当然我那时候，但其实我那时候应该也是毕业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啦，两三年。那你那时候还是学生，
1: 三年左右、
0: 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年轻人嘛，我是当时去采访记者，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是志工，那个陈世浪人志工，然后还有一位是摄影师。就是他们聘请的摄影师吧、应该这么说。那你那时候所担任的角色，你是报名吗？还是
1: 那时候是西池找我问我有没有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职涯探索，什么都嘛有空，我就好像在开学前一两天临时决定这件事情，就买了张机票就飞去金门。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怀念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凌晨临时的决定要去采访，然后就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去金门，
1: 我记得是两三天前去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那时候看那时候遇到思安，对我那时候学生来说，哇， 成熟的社会人士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也才刚入行没有很久，
1: 但我们那时候就是学生，就是废物学生，就是看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就。

0: 说哇，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很有魅力，你知道吗？嗯、就是有自己技能的大人。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还在一个
1: 迷惘的阶段。
0: 对对对，你说我好像就是书也没念好，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专业技能，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迷惘的阶段。就其实那一场真的是，看到蛮多不同的面向，就是有看到。在做文化的啊，做影像的啊，做声音工作的啊，就觉得哦，其实，这未来其实好像蛮有趣的，就也不是未来有趣，就看到这些人会觉得有种崇拜感吧。嗯、那时候，就那时候看思安，就会觉得哇，好有魅力啊。这就是 DJ 主持人吗？
1: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也算是采访的方式，就是加入到大家的团队里面。那我那时候其实蛮讶异，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原本就想要做摄影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就是摄影师啊，就是毫无悬念，你知道吗？
0: 没有没有，那时候应该是拿着相机的自动。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摄影师刘宇凯。宇凯呢现在接了非常多是跟企业相关的文化形象这些计划，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主要他所拍摄的内容其实还蛮多都是跟社会议题相关的。其实你真的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跟不同的国家。那很好奇哦，就是像我有看到你当时2019年有参与相信世代发起的日本十卷城市探索行动。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31的东日本大地震，那个石卷是这里是一个受灾地区最严重的地方，对不对？那你那时候是借由摄影这件事情，然后参与计划，然后进去记录下什么啊？
1: 我觉得辅导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0: 嗯，
1: 19年其实不是相信世代
0: 哦，
1: 你应该看出19年应该是也是城市浪人的计划、
0: 哦，
1: 所以他们应该是那时候日本政府可能想要。就是想要宣传一下，像灾后其实我们有在重建，做得还不错、嗯，所以他找了很多台湾的地方创生组织去，那陈市长是其中一个被找的。
0: 嗯，
1: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是有相机的学生吧、嗯，就会被抓去拍东西。对，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日本福岛，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拍什么影片的经验，然后就莫名其妙拿了几台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相机跟脚架。然后就开始拍了、哦。
0: 你原本都是以静态的拍摄为主，
1: 对
0: 是这样讲吗？
1: 就是、
0: 然后后来到动态摄影。

0: 对，原本都是拍照比较多一点，那后来才开始有一些影片的需求，然后才开始试试看。然后辅导这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赶鸭子上架啦，有点基础。然后那时候 有修一些传播系的课，然后就直接硬上。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经验。那我自己那趟回忆其实也很多，但我自己比较在乎的是，其实我回过头来看，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但我那时候能力不到位，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那算是一个心中的遗憾吧，就是没有把那件事好好的。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以我标准来说，我觉得没有拍得很好。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后有再去一次日本实卷。日本福岛就是东北地带啦。
1: 哦，就你同时可能去到这些城市吗？
0: 就是我19年去了一次，那是第一次。那我记得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开始当摄影助理第一年，我有在参加另外一个计划，然后有再去一次，21年吧。对对对，然后我就是他们也是一个活动，然后是去日本东北看一个叫石卷的地方，就应该是你看到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其实是我在福岛后面去的，然后那一次去。算是第二次去嘛，然后我那时候比起两年前已经进步一些了啦，所以那次就我觉得拍一个很不错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今年再去一次
1: 哦，
0: 就今年我有机会再去一趟日本东北，然后也是拍一个记录型的影片。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超重要，因为它其实是承载了我这七八年了到底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关键嘛。所以我超级无敌紧张，然后拍的时候就是狂拍，然后剪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在剪。我觉得蛮庆幸的是，大家对于就是七八年后我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有进步的，我自己也感受到真的很进步。我觉得这算是刚好我是职业在一个时间上吧，然后就觉得就是对自己一个期中考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在拍摄的过程或是在剪辑的过程也意识到，其实这六七年来其实我参与到非常多东西。其实在19年21年的时候去日本东北的时候，就哇哇就走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听到一些故事，哇好酷哦，你这是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过了那么久，在2026年的现在，我重新回到这些地方拍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听到这些故事，我可能不是哇哦，我可能是说哦，那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也有个类似的案例？我曾经接触过，然后我觉得这东西蛮像你们的，我觉得我可以交流一下，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我在听到一些地方文化重建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多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可能去过、拍过、听过，所以其实我在回应这些或听到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只有惊叹号，我是有更多自己的见解跟回应，可以让给予对方一些东西，这样子。
1: 那他们灾后重建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东北地带是个很大的地方，但大家应该只知道福岛核电厂爆炸，但其实福岛核电厂爆炸是一个很大型的指标，大家会意识到这件事。台湾人吧，主要会知道，但其实沿海的海啸其实超级超级无敌可怕。那我这一次又是在311的纪念活动当天去，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在下午2:46的时候吧，会鸣笛，然后会全程默哀一分钟这样。那很震撼，就是我就是在拍嘛，拍，然后突然一个的时候，
1: 就跟我们那个演习警报很像，
0: 对，很像。然后就所有人就低头面向海，就是你所见之处，所有人在山坡上，所有人全部停下脚步，就低头面向海。然后就那一分钟大家都不敢动，然后我那时候也被吓到，
1: 起鸡皮疙瘩，
0: 我觉得太可怕了。然后一分钟后大家就当没事继续走。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些那种他们有个东西叫遗构，就是他们有一些学校啊或者机构，如果当时被冲毁的时候，他们会把它留下来，把它重新整修一下变成博物馆，然后跟大家讲说当年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一个小学在山谷里面，然后100多个学生，然后地震来了，大家就是照着 SOP 流程，就是
1: 赶快跑走，
0: 赶快到操场集合，空旷处集合。海啸来了，所以全校都在空旷处的低洼集合。
1: 哇！
0: 但是他们学校就在山坡旁边，他们学校是一个靠在山坡上的学校，

0: 所以
1: 他们如果当时是待在山坡上的话，
0: 就没事
1: 了，就没事。
0: 所以那时候有些好像有听到说，那个山坡上其实有小学生在做生态课程，因为就是 SOP 的关系，他们从山上走回学校的广场集合，然后
1: 就被冲走了
0: 100多个人，而且全村也才没几个人，基本上会整个全村的一个整代都消失了。
1: 天哪！那后来因为这样的状况，他们有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
0: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听到他们说，其实他们地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1: 海啸通知，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有海啸通知，他们就会直接通知所有人要去避难。
1: 嗯，因为我印象当中，日本他们后来啊，就是不管你在看哪个节目，只要他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插进。
0: 他们一直都会插，但是应该说海啸这件事大家没有概念。上次有这种等级海啸是在80-90年前，
1: 哦，
0: 快将近100年，所以大家只知道
1: 会有地震，
0: 有地震，有海啸，但不知道海啸长怎样。
1: 哦，对，
0: 就可能以为海啸是慢慢的过来嘛，他没有想到那个学校是，他们是甚至是靠海边，那他们是山谷嘛。所以海啸挤进来的时候还变更高，到他们看到海啸的时候已经是15-16公尺高了，就没有人想过，哦，原来海啸是15-16公尺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日本政府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这个经历啊，
1: 嗯，
0: 他们只有文献知道，哦，当年有海啸，
1: 嗯，
0: 但不知道海啸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嗯，反正。除了福岛，我对这一两次去日本东北发现，其实除了福岛核电厂真的蛮严重，毕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嗯，
0: 还有类似像什么气仙沼之类的海啸淹进来，还加上类似汽油槽爆炸，
1: 哇，
0: 所以是整个城市是火海，下面是海啸，上面是火，
1: 这比我们在就是一些媒体上资讯所了解到的更严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最近大家就是看一些片段，我知道核电厂爆炸，
1: 对啊，什么车子就是这样子，那个
0: 冲走这样子，
1: 但不知道他原来在那个现场状况有算是接连的引发很多的灾难出现。
0: 整个日本的东北都影响得很严重。你这次去，我们开着车沿着东北走，其实就沿着海岸线走，其实都是空的。因为那个田也没办法再耕了，因为已经被水，
1: 哦，海水倒灌，
0: 海水灌进来，它已经没办法再种田了，所以都往后退了。
1: 哦，
0: 所以就是很空很空，没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建筑大几率是遗址或是遗构。
1: 那从那时候三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事情？
0: 哦，
1: 2013年
0: 吗？哎，不对，我今年去是
1: 10周年吗？
0: 10周年还是15周年吧，
1: 所以差不多2015。
0: 哇，这个是好
1: 问题。好，总之就是
0: 十多年，反正我今年去是个周年纪念，我觉得是15年。
1: 那他们在重建的速度上面，你觉得他已经可以慢慢的恢复为就是一般观光的城
0: 市了吗？他其实是
1: 啊，
0: 就是你现在大家都可以去观光，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一趟日本东北，其实是蛮有味道的，其实是很多观光景点都还蛮不错。那他们其实重建速度超快的。很快就盖好了，大概5年内就全部盖完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重建累的是人呢，欸。
1: 嗯，就是人的那个精神，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0: 就是冲击
1: 恐惧
0: 大嘛。
1: 哦，
0: 就有些人就觉得，其实后来住进来的青年其实都是外地人
1: 哦，
0: 因为我听说是当地人太难过了，很多都没办法再待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可能永远都看着那个。会把你干
1: 恐惧啊，
0: 对，就是把你亲人带走，那个孩子每天都得看，其实很多人都待不下去，
1: 哇，
0: 反而来做重建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他可能从这边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感受到这边的东西，然后选择留下来，
1: 嗯，
0: 对，不然其实他一趟一个城市，他十卷其实带走非常多人，其实多或多或少你身边一定有人会被影响到，
1: 嗯，
0: 不是你的亲人也会是你朋友的亲人，
1: 嗯，那经过这几趟的去这边的摄影记录啊，跟拍摄记录，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话可以就是反思在我们的台湾身上呢？毕竟日本跟台湾其实真的很近，我们文化又很像。
0: 哇，因为这其实探讨到有点，我就不讲核电了。核电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各种角度，但我觉得至少在灾害这件事情上。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我在921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记忆，只知道我好像扣着头这样子。嗯，我妈说我撞到头，然后被留在3楼，忘记带我下来。嗯，但我也没记忆。我觉得这种灾害上，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是我们没办法

0: 想象，即便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文献，我还是没办法想象那个海超漂亮。我那时候在，我有很印象很深刻，就在海岸线上，海很漂亮，然后那个天气又很好，而且我超难想象这片海其实在十几年是卷起15-16公尺高的海啸，然后撞进市区还有6-7公尺，那个建筑物上都还有标线，
1: 嗯，
0: 就是哦，当时海啸从这边六公尺、几公的船冲进来，就是你知道海啸很强。但实际看到那是一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防灾意识，嗯，我真的很难提醒大家，欸，就是这种东西，我只能说很可怕，
1: 嗯，
0: 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可怕，我觉得，嗯，恐怖就在这里，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多可怕，
1: 嗯，而且毕竟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我觉得大家在多多少少都还是要去了解到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甚至我们也。你说真的面临到的时候也很难去，
0: 对啊，
1: 去嗯抗拒吧。
0: 对，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地震要演习，但现在地震警报大家不是
1: 都还是肯坐车啊，就是，
0: 急着发文啊。
1: 对啊对啊，我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警惕性在哦。
0: 对啊，要警惕啦。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其实诶你刚才聊的这些就是代表着我刚才上节目之前问你说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故事，其实你讲了蛮多诶，我觉得这都已经，
0: 哦，
1: 深深的在你脑海当中。那我也很好奇，像你啊从台湾拍到各个国家去了，每次在面对到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尤其是人最难控制的就是他们面对镜头时那种尴尬的感觉，你要怎么样先去打破这一层的尴尬呢？
0: 嗯，我觉得嗯，我可能会说，大家都就会说啊，先聊聊天啊，认识一下，
1: 对对对，
0: 先不拍嘛，就先认识一下他在做，认识一下他是谁啊，自我介绍啊，打哈哈，甚至不讲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事情，
1: 嗯，
0: 可能就先哎，还是我们先吃个饭，喝个饮料，然后走来走去逛逛。那其实我发现，人认真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啊，就是真的对某件事情很执着，其实你不用做什么，只要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自动跟你讲，他会讲都讲不完，
1: 嗯，
0: 有些那种。乡下那种伯伯就是啊，买啦买啦，拍款啊，很老啊很老啊，
1: 就一直
0: 你问他说，对你一开始就说啊，买啦，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啊，你就问他说，哎，你那个米怎么种啊，怎么那么好吃？
1: 嗯，
0: 哦，我完了，停不下来，讲一讲还说，我来我家继续讲，我很多要跟你分享，这种很多，因为渔夫也是啊，就是种那个钓鱼的也是啊，没有这鱼就这样子啊，那你跟他说，哦，那你最近。也不是什么厉害的鱼货，然后我给你看，我有个鱼拓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当然我们最简单就是，嗯，跟他认识、熟悉彼此。但其实最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是要找到他自己在乎的东西。你讲到他在乎的东西，他会自己想，他会自己把你剩下的东西想要听的全部听完。
1: 嗯，
0: 啊，有时候还有太多。
1: 嗯，那个伍佰老师有说过，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人家那个对你的镜头不恐惧，就是你随时都要背着相机。
0: 哦，
1: 你觉得这句话有对，你认同吗？
0: 随时背着相机，其实我最近有，因为我现在工作这么久，现在有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在记录自己在干嘛，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现在就放了一台那个小型的运动相机在旁边录，我就想记录一下我自己做了什么事，避免我以后老了都忘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1: 而且我今天于凯才跟我说，我是第二次访问到你，哎，我有点忘记了。
0: 对对对，第二次，第一次应该。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两年后吧。
1: 哦，就可能五年一聚的概念。
0: 五年一聚，对对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嗯，因为那时候讲的还是很青涩吧。我觉得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依稀讲了一些我对一些社会议题拍摄的一些震撼。嗯，那我觉得就过那么久，其实我现在好像也不是更多是这样，更多是理解，是然后看到更多东西的感觉。
1: 嗯，嗯，我觉得借由摄影呢，带着大家去看到不同的世界。那同时呢，于凯也借由摄影呢，去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访问到这一位呢，是一位摄影师，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做刘于凯。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摄影师刘玉凯。那他呢在大学念的是政治系，但在场偶然的这个计划之下，就是那一年改变他的人生，让他踏上了摄影之路哦。那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当时是去到日本东北这边记录下三一之后重建的东日本。我想问一下，你在台湾，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呢？因为我刚刚看了，你好像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哦。
1: 对啊，
0: 而且你有一些是跟社区相关嘛，
1: 对不对？国外的可能比较可怕一点了，国外是去什么泰国那种，就是真的比较可怕一点。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比较多是那种温馨哎、欸。
0: 哦。
1: 就对来说，台湾我就有几种，但我自己比较喜欢是那种农渔业的。
0: 嗯。
1: 因为我蛮喜欢拍那些北北啊、钓鱼啊什么的。
0: 欸，我想到了，你不是在南方澳这边有认识到还不错的好朋友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阵子蛮常去南方澳拍。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边有认识一个前辈长辈，然后他就很喜欢南方澳，他喜欢找说他朋友去南方澳，然后我就说，哎，有空就找我去啊。那我就蛮那时候就蛮常去鱼市场跟大家去拍拍鱼啊。哦，那时候有一个蛮有趣，就是他们有一个旧的鱼市场要拆掉，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去拍最后一天鱼市场最后一天营业，然后其实也没有很感伤，就是觉得哇，这是一个你从社会观点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个不太符合现代主流的鱼市场，就很脏啊、很乱。

0: 那但其实很有味道，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其实很久以前就长这样，就是渔船就这样靠近来，然后鱼就这样啪就倒下来，然后大家就过去挑鱼，然后我就是去记录最后一天，然后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就是看那些渔夫们就是每天抓不同的鱼，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那时候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一个超爱吃鱼的国家，但其实我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吃什么鱼，
1: 嗯，
0: 大概就是吃到就是鲑鱼、尾鱼这样子吧，
1: 嗯，
0: 然后吃生鱼片说哇，鲑鱼好新鲜哦，但是其实，哎，鲑鱼台湾又没有抓，怎么会新鲜？我在想说，哇，你们去港口吃鲑鱼的梗是什么？那鲑鱼可能是从挪威运过来的吧？就台湾没有产鲑鱼啊。然后反正是台湾一些什么哦，红干呐、啊、青干的、啊。我因为在海港，我那时候问那个渔夫，他们说，哎，什么鱼可以吃沙西米？他说：“你想吃都可以吃，够新鲜就可以吃啊！”
1: 哦，
0: 所以我还吃过土托鱼的沙西米，
1: 哦，好酷哦，
0: 很好吃哎，土托鱼、
1: 嗯，就各种新鲜鱼类其实都可以做成沙西米，
0: 对，你都可以生吃啦、嗯，你就都吃看看嘛。我觉得每个都吃，给他吃看看，有些有血味啊，有些，但我大概知道为什么鲑鱼会大家喜欢，因为肥肥的、啊、
1: 哦。
0: 对，但其实台湾的一些什么红干啊、青干可能没办法。我自己最喜欢红干跟那个土托之类、嗯、土托太贵了 嗯，但其实很清爽、
1: 嗯、
0: 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1: 欸、你不觉得借由我们两个职业身份我们可以真的深入到台湾很多各个角落吗？
0: 对，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好像真的会在台湾爬爬照嘛，
1: 对啊，
0: 然后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1: 你都会想的是这个议题，我下次
0: 想
1: 要采访。
0: 我
1: 想
0: 说，哇，这个我下次来拍一下，或者
1: 是职业病呢、欸？
0: 对，或者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就跟我朋友说，哎，我跟你讲，这个村庄怎样怎样，
1: 对对对对
0: 里面有个艺术家，啪啪啪啪啪，然后可能开，哎，我跟你讲，那个渔港有个很猛的渔夫，有个很厉害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上次跟我室友一起开车去东部玩，我就是边开车边讲，我这里有个部落，哎，那边有个叫港口部落，有个海祭台很漂亮什么的。他说，哇，你是导游吗？对，但是有个坏处啊，就是会对旅游这件在台湾旅游这件事情会有时候太带入太多职业进去，就没办法好好享受。
1: 哦，你没办法真的完全放松，就脑袋放空，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我觉得看的路线，哎，这个等一下会经过我之前拍过的、嗯，要不要去打个招呼什么的？
1: 哇，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段蛮有趣的一些回忆啊，因为像你看，我们两个虽然说职业不同哦，但是于凯他就会三不五时会跟我推荐说，诶，我跟你说，我觉得哪个社区、哪个地方，他们很有文化，然后有一些很值得去认识的人事物，你就会跟我分享嘛，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虽然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所探讨的议题，我们所关注到的，其实是一样方向的。
0: 对，我们关注，而且我们拍了蛮多，就台湾那种不知名的小社区。
1: 嗯，
0: 但其实那种小社区，大家都想要那以前叫做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嘛。
1: 对对对对。
0: 其实那些就当地居民就是也很认真做一些东西。我那时候看也觉得，其实你说它不是当景点嘛，很难啦。但是去看这些人，其实认真推广这些社区，这个可能是我这辈子不会再踏进来的社区。
1: 嗯，
0: 就是其实蛮有趣，他们可以总是可以在自己社区找到一些亮点。
1: 嗯。而且我总是就是有一句话叫一期一会嘛，然后每次就是去采访到这当地的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我都抱持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遇到这些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愿意把他们这辈子最真实的故事跟我分享，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想好好让他就是更多的呈现出来，或是有一些他觉得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常常就这样跟我讲，就说啊，记者小姐啊，你一定要帮我跟那个什么政府讲一下，说我们这边怎样怎样的。当然我觉得我的权限没有办法那么大啦，但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台湾，也是台北部地区，有那么一个人听到这个节目，然后他可能跟这件事情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哎，或许你看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
0: 生。对，其实这个我超有感觉的，因为我在拍这些那个农渔民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哎，其实那个观看就是可能也不会好，但应该是我是带着工作去的嘛。那有些是跟计划、跟政府计划有关，我会觉得
1: 你想到的是 KPI，
0: 我可以不是想到 KPI， 就是这些北北。哦，不知道还可以多久嘛？
1: 哦、oh. ，
0: 我就觉得，哎、欸，如果我不拍，那就没嘞、嗯，就没有人会记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记录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就哪怕这五年、十、一百年后，有些人突然想，有个人突然想到，哎、欸，我想知道一百年前的渔业是做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就变得有价值？
1: 嗯，
0: 那我也很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哪怕看我们的东西的人，大概就是一两个人，但一两个人因为这件事被启发了。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那就超级有价值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

0: 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嘛。
1: 嗯，
0: 就如果没有那一两个人因为这一两件事情被启发的话，就是大家不会有机会做出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所谓点阅率或 KPI 到底有多重要。
1: 嗯，
0: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被影响，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价值。
1: 那你怎么看现在自媒体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也许不用像你一样扛着摄影机，他们可能就用一只手机，然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可能就是很设计过，然后就很好笑，有创意，但好像跟你所做的工作的呈现方式比较不同，对不对？你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生态呢？
0: 嗯，我觉得自媒体现在在一个很奇妙的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当 KOL 的时代。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蛮乐观的啦，因为我觉得主要那些生活型好笑的我们不讲之外，其实很多在地的地方那些农民啊，或是农友啊，或青年返乡的，他们也搭上这股热潮。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尤其在我记得在应该是在云林有个农会的理事长还是什么吧，一个女生，她的经营超级好的。因为那时候我很久以前就采访过她，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总算是很新潮欸。那他后来有做自己的那个端音，就是流量也超级无敌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事情，不需要，因为以前很多单位其实没有钱，
1: 嗯，
0: 尤其是他们在提拨预算的时候，他宣传预算永远是最后面的，
1: 嗯，
0: 他们要先顾好其他东西才有机会宣传嘛。所以其实要找我们这些专业摄影师去拍，其实是对他们来说负担很大啦，
1: 嗯，
0: 然后效益可能也不会说多好，我们可能很难说你拍了一个东西你地方就带来什么观光效益。那我觉得现在这一波短影音时代，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行销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很多青年返乡也给他们更多发挥的空间吧。不然以前所谓的青年返乡很多就是继承家业，
1: 嗯，
0: 但他们现在多了一件事情是他们除了在做家业做一些农业之外，他们可以运用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然后做一些端音的行销。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融合，因为这毕竟这不是技术，可能没有像以前长辈那么强嘛，但他们行销技术可能是完全是不同等级的东西。
1: 嗯，那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接案量吗？
0: 嗯，
1: 这几年这样子的观察下来，
0: 我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1: 嗯，
0: 因为毕竟会找我们的单位或协会，可能他们会自己拍一些，但是他们就会评估啦，就是说，欸，其实不是每个都需要找专业摄影师。
1: 嗯，
0: 但他们会觉得重要的、有值得记的，或是他们觉得这东西自己拍不来，才会找到我们。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啦，就是他们可以多元的、简单的自己拍一拍，自己宣传自己。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剪辑软体很简单的，
1: 对，
0: 就是有简单的做法。那他们有处理不来的，他们就找我们专业的。或是他们觉得有预算就找有预算，那没预算的有没预算的做法。嗯，然后我也会跟我合作的一些单位说，其实有些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
1: 哦，你自己还会这样跟他们就说？
0: 对啊，因为我会担心他们没钱啊。
1: 哦，
0: 就是他们要付，欸，其实摄影很贵，欸，
1: 嗯，
0: 其实我会觉得你们如果真的有些小东西你们可以怎么拍，推荐你什么器材，买个这个
1: 哦。哇，
0: 拍一下就可以。
1: 良心摄影师，哎，玉凯，你这几年自己成立了一间公司，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叫做
0: 目光影像，
1: 目光影像，
0: 眼睛的那个目光。
1: 嗯，你取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
0: 嗯，对对对，他就是在讲那个，就我发现我在，因为我们很多都是采访记录的东西，其实我发现他们在有些人在采访其实害羞啊、避俗啊，但当他们讲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哇，那眼睛是会发光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拍在访谈的时候那些眼睛，
1: 嗯，
0: 那他们的眼神对我来说就是很发光，所以我才取了这个目光影像这个名字。
1: 哦，所以那现在你主要的接的 case 就是可能就是摄影，动态摄影跟平面摄影都有。
0: 平面摄影稍微少一点，但我们现在动态记录的，尤其纪录片记录的或访谈记录的，其实接比较多。
1: 嗯，好，那我问你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当摄影师的话，你觉得你未来有可能会去从事其他的行业？你有想过有这一天吗？
0: 欸，其实我最近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因为毕竟我每年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下去，所以我每年都在想说，欸，我
1: 你公司都成立了耶。
0: 对啊，但我就是每年还是会问自己说，
1: 只有目光影像在卖意大利面这样
0: 之类的，啊，我想过可能会想要弄个餐厅之类的吗？不知道，因为我蛮喜欢做菜，但是当然人家说做菜，你喜欢做菜跟开餐厅是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你真的有想要去挑战的领域？
0: 欸，其实我觉得如果

0: 硬要我说我现在不做摄影，我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投入一些地方，或是那种基金会型的工作。
1: 哦，
0: 对，其实当摄影师的好处是你可以参与不同基金会。我每次看到就哇，这个很不错，好想参加，好想加入。但可能过不久，哦，这个也好棒，好想参加。其实我很多个名单都想参加看看。对对，但是就如果说真的不做什么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可以四处爬爬照的工作，
1: 业务。
0: 哦，业务哦，
1: 业务可以四处拍拍照，
0: 可能是业务，可能也是可以，但是我想要不要压力那么大，开公司就已经业务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换个工作还要当业务，
1: 哎，真的哎，你这个人生不断的再去挑战一些新的，开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0: 对啊，我那时候
1: 对，
0: 想说开公司就是可以开发票嘛，可以接一些政府案子，他说，如果没案子就关掉啊。我每个月都这样想，他没案子就关掉。那其实好像莫名其妙
1: 又
0: 卡
1: 有
0: 住。
1: 案子，莫名其妙，2026年又要度过了。好，今天的最后一题哦，就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跟这个于凯来一起聊聊。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完于凯的故事之后，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哇，原来摄影师的工作内容有这些。那摄影师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他所拍摄的人事物？今天最后一题我想问这题是，如果可以带着相机回到人生中的某一天，你最想回去哪一天拍下些什么呢？
0: 哇，这个，但我基本上我的人生好像都会带着相机。要你说我的人生某一天吗？
1: 对啊，
0: 原
1: 就是
0: 本
1: 你可以回到哪一天去，或者是坐着时光机去到谁的那一天，你想拍摄下什么样的画面？
0: 如果要选，它对我来说每天都蛮重要的。我觉得我又要回答这一题，其实我自己是对于我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还蛮认真的过了，就是我很庆幸每天我都，尤其现在科技很发达，就是手机什么画质都很好。那，首先我自己觉得我蛮庆幸在每一天都，有用任何器材记录下这一切啊。那如果要说哪一天真的很想回去的话，
1: 可能是跟家人，或者是小时候，或是
0: 我可能会想要拍拍看我进大学的第一天，对，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大学踏进大学那一刻开始，是一个很对我来说一个超级超级新远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嘛。因为就我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住在家里，我就一直在嘉义念书，在台北念书，在。在台北工作，在世界各地工作，所以其实，就某种程度对我来说，那天就是离开家的一天了。就我会蛮想要拍看看，就我真的就是兴奋到不行，然后去嘉义。那时候其实超兴奋的了。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去外县市念书其实很排斥，但其实我现在超级无敌兴奋。对，你要硬要说，其实踏出家门走进这个世界，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大学第一天应该真的很重要。
1: 哦，很不错哦。好，大学的第一天，也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那么想要回去拍摄的那一天。不知道大家的想要回去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摄影师，他叫刘宇凯，目前经营了一间公司叫做目光影像。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6年之后，5、6年之后，再次的访问到
0: 对
1: 你。
0: 对，超过5年了啦。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想要谢谢于凯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于凯。
0: 谢谢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9号礼拜六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个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呢，都是我们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哦，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已经可能届龄退休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说已经退休了。

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哦，退而不休，还有很多的生活重心，或是说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他们在追求的目标。在节目当中会特别邀请这一些，我觉得算是人生的典范，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呢，也是持续的邀请到上周的两位来宾小薇跟小冰到节目当中来，他们是一对姐妹，以前呢从事的是造型师的职业，那后来呢，现在开始慢慢的把生活重心放到生活上面。他们说现在他们比较像是生活家，好，生活家在居家方面呢，对于居家空间的布置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今天会邀请到他们两位来跟大家分享。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两位呢是姐妹，从以前到现在工作也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那但是啊，其实有一些长辈啊会觉得说，好像开始当你退休离开职场之后，失去了固定的作息或是收入，连每一天见到的人都变少了，然后小孩长大独立，亲朋好友好像又慢慢的一个一个好像就离开了，好像人生当中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越来越少，就会有一点担心，到底该怎么样建立新的关系，怎么样来重新认识新的朋友呢？在熟龄交友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更打开心胸？今天呢，会来跟大家在这一段节目当中来分享哦。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尤克里林跟伍思凯所演唱的，叫做《有梦有朋友》。

到底我们在高龄之后该怎么样建立朋友关系呢？该怎么样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建立一段友情呢？我觉得这个能力哦，真的有时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觉得干母苏要心诶朋友，好像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吗？像以前小朋友的时候啊，随便去公园诶玩一下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嘛。但是当人长到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交朋友的门槛好像就变高了。那到底我们需要多少的时间，然后关系才会慢慢从认识的人变成朋友呢？其实这个有一些研究，就是美国的学者有曾经研究，他发现说相处时间越多，关系通常也会越亲密，尤其是一起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比单纯因为工作或是上课被迫待在一起，其实更能够预测两个人的亲密亲近程度。那通常预估啦，就是从认识到变成普通朋友大概需要数十个小时的累积，那如果要更深的友情就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只是呢无论如何，其实研究就有指出说，朋友不是遇到就会变成朋友，朋友呢是要两个人或是甚至更多人一次又一次把有限的时间跟情感交流留给彼此，才会慢慢变成朋友。这样讲好像有点好亲密的感觉哦，好像变成有种亲密的关系，但其实也不一定啦。像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后来呢就是在今年开始有去上跑步的课程，然后在跑步班呢其实就有认识一些跑步的朋友。那当大家一开始也只是为了上课，然后强迫大家每个礼拜都会见面嘛，那跑着跑着其实就会互相稍微聊一下天啊，认识一下。其实我现在就有一群跟我一起可以跑步的朋友，然后有时候没有上课的时间，我们是平日上课，那有时候大家也会相揪吼休揪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跑步，对，算是一个蛮自然而然的过程啦。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己要先是属于开放的心胸哦。那关于这个老年的观察，其实也有研究学者其实在针对这件事情上面来去做讨论，也很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新的熟龄的生活圈，其实很重要的观念跟提醒就是，不是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好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成为自己的挚友。那到底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建立关系呢？其实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人生有哪段重要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联络了呢？你有没有一些以前很好的朋友，可是可能因为各自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好像就没有联络，也没有闹翻，但是就是淡掉了，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可以去盘点一下。再来第二个就是可以问一下自己，我现在有没有

一个地方，让自己反复遇到同一群人，让新的关系走进来。你有没有例如说固定去参加什么课程，你有没有固定安排志工的活动，有没有固定去参加什么运动会，运动的课程等等的这种固定频率的活动。那这些重新遇见人的地方真的有很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像大家会去上那种社区大学的课程啊，社区的据点啊，读书会啊，或是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话，会去参加宗教的活动，读经班，那运动中心啊，羽球团啊，登山团啊，慢跑队啊，或是图书馆、医院、博物馆的志工，甚至你在网络上面你也可以就是跟陌生人来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是稍微高一些些的，要真的很怕网络诈骗。但如果你是有认真的去做筛选的话，其实这个也可以是一个管道啦。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可以跟对方来相见，然后慢慢慢慢的累积出共同的兴趣，跟一起去有一些共同的活动来去做联系。好，其实这个社交的连结呢，对于退休后的熟龄族群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除了长期维持社交的互动跟情感的交流，对于这个老年忧郁或是认知功能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都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老了我不需要新朋友了。其实朋友真的是不嫌多，但当然也不用强求，就是让自己是舒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来跟大家分享喽。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就邀请到小薇小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更多居家布置的话题喽。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收听到的是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小威小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前有谈论到说，之前两位是造型师的身份，然后现在更就是把重心放在可能居家摆设上面啊，分享自己的生活上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主轴呢再度的讨论到的就是居家空间怎么样把生活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希望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个算是鼓励吧，或是说一个启发，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自己过得想要，把自己过成想要的样子。
1: 是，
0: 先来欢迎两位。 Hello， 你们好。
2: 你们好。 Hi， 大家
1: 好。大家好。
0: 今天就是当然还是聚焦在这个空间上面嘛，因为再帮大家 review 一下，我最早认识你们就是在 IG 的影片上面说我的60岁我的厨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一直很想要再回去看那影片，我觉得太魔性了。然后转场就马上发现这个整个空间都是粉红色的厨房，真的是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粉红色。然后后来我就再仔细看，你们之前好像是王思佳吗？
2: 哦，
0: 他有去你们的那个
2: 对
0: 家
2: 女人我最大里面有，
0: 对，他有一个片段，然后是去你们家采访。我想说天哪，这个极致到一个路线，就所有都是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啦。然后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小东西，例如说Hello Kitty， 就连你们身上都刺了 Hello Kitty，
2: 对，
0: 是两个人都有，
2: 有
0: 就一个左手一个
2: 右手，
0: 哇，真的是像双胞胎一样。就是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那个居家空间哦。
2: 好，
1: 好，
0: 其实我有收到，好像你们说自己不会去定义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2: 风格，
0: 风格对不对？所以当初就是这样拼拼贴贴，然后莫名其妙就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2: 怎么可能？
0: 当初有想象一下，还是就是随便这样？
2: 我该说你应该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个调调。
0: 嗯，
3: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调
0: 调。对啊，像我自己就会有时候有一点这样，想说这个我也蛮喜欢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可是那你就觉得那好像真的呈现出来又不是我最满意的样子。
3: 我这样简单讲一下好，就是先用我的家来讲好了。
0: 好，
3: 当初要看到这间小，因为我们以前其实是在那块渴望土地上面买了一块地。
0: 嗯，
3: 好，那反正那块地后来售出之后，我们想要，因为他小朋友在那边读书，那我很喜欢那边的环境，所以妹妹那时候她一直很喜欢 house。
2: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出书那个家开始吧。
3: 好吧，耍浪漫过生活，
2: 嗯，
3: 大家可以去搜，网上搜一下，我们有一本叫做耍浪漫过生活，其实是在那个台式文化嘛，
2: 对，
3: 对不对？出版社其实
2: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喜欢很喜欢住
3: 透天
2: 的
3: 房
2: 子，
0: 嗯，
2: 然后呢，我们终于能买到隔壁的时候，其实虽然那时候买的真的很便宜，
0: 嗯，
2: 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是很紧绷的价钱了，
3: 嗯，
2: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要靠自己DIY 去完成，
3: 油漆啊，我想要那盏灯没有，我们就蕾丝自己做啊，
0: 哦，
3: 然后想要比如说桌布窗帘，我们就去永乐市场买布，请阿姨帮我们车我们要的，然后魔鬼粘粘上去啊，其实很多都是手作感。
0: 对，
2: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刚好像工作比较空窗一点，
0: 嗯，
2: 比较有空，
0: 对，
3: 对，
2: 所以就全心全意在打造这个家的时候，就觉得好自由哦，
0: 嗯，
2: 因为我高兴怎么弄就
3: 怎
2: 么
3: 弄。
0: 可是我有个问题耶，你们是买，就因为你们是各自住嘛，那你们打造的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2: 自己买的，
0: 就是你们各自的房子，
2: 各自
0: 的房
2: 子，
3: 对对对对对。
0: 哦，因为我想说，是有特定去打造，
3: 没有没有
0: 打造谁的？
3: 没有，我们就是我们就两个住隔壁，
0: 嗯，
3: 然后一起买嘛，当然是要同时期装
0: 潢，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去找我们要的东西。
0: 那我因为我现在只看到好像是小薇的房子嘛，
3: 对，
0: 那小兵的房子风格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吗？嗯，
2: 差不多，差不多，
0: 也是差不
2: 差不多
0: 、哦，所以你们喜欢的风格其实一直都是很类似的。
2: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主轴吧，
0: 嗯，
2: 蕾丝，
0: 嗯，
2: 粉红，
3: 玫瑰，
2: 碎花，
3: 对。
2: 就是这三个东西
3: 元素，
2: 就是应该是有一直都会被我们用到的。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嗯
3: 嗯，然后
0: 嗯，
3: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你家里很多小物嘛，
0: 对，啊，
3: 因为我们很多收藏嘛，
0: 对啊
3: ，vintage 也好，或者是哪个跳蚤市场收回来的，嗯，或者是哪里买回来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个空间里面。那好像就是个艺术品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到美术馆，
0: 嗯，
3: 你才能看到艺术品
0: 对，
3: 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品，
0: 嗯，
3: 就像以前我觉得家里面东西都不停的 放入堆叠，然后有时候是断舍离嘛、嗯、
1: 对，
3: 但你断舍不离离不了的那就是你的最爱。
2: 我姐很爱买啦、嗯、她永远，我跟你讲，人家说什么断舍离，她断舍离三波你都看不出来她有断舍离
0: 断在哪里。
2: 对，她之前一直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做跳蚤拍卖、嗯、做二手跳蚤拍卖，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嗯、她竟然可以每周卖吗？还是
3: 每周？
2: 他每周卖一次，他可以连续卖两年。你觉得有多少东西？
0: 天哪！
3: 对，我在卖快两年，我们开始卖服装嘛、哦，那就是两年之后，因为我把我其实。我告诉你，我跟大家的跳蚤不一样。那时候我跳蚤的钱，我有部分是捐给流浪狗的。嗯、然后，但是里面跳蚤的东西都是我的。我跟你讲，我们大女，我都称为我的粉丝叫大女孩们。嗯，他们呢喜欢到我跟你还会私讯我、嗯，你最近有皮夹放在那里闲置不要的吗？
0: 他也是指定商品。
3: 我告诉你，我就随便开一个价，他们都觉得天哪，威你这是割爱耶！因为随便你到一个现在很多有一个日本的连锁，他们卖的 vintage，、嗯、比如一个 Gucci 的皮夹好了。
1: 对，
3: 他放在那边，他可能卖8000，我2800。
1: 对，
3: 我其实就是觉得我用不到了，嗯，但是有人可以继续把这个皮包用得很好，嗯，或把这件衣服穿得很漂亮，嗯，或者我家里的小娃娃我放不下了，嗯，我可以给你们，那是一种传递耶。
0: 对，但是在买东西的时候是抱持什么心情去买？就是会觉得说，
2: 非他不可
0: 是这样子想的，
3: 对对对，
0: 我一定要买到。
2: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当初买的时候你不爱它，你怎么会花钱买它呢？哦。对对，但是
3: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的冲动就是一定要我爱，
2: 嗯，要有画面，
3: 对，我一有画面我就完了、哦、我就一定要得到
0: 哦，所以才说那个专场是买东西，
3: 是我，其实是我本人
2: 花钱，
3: 花钱，
0: 花钱。
2: 我只是比他弱一点，但我的专场也是花钱，
3: 对、
0: 哦，所以是很快就会做决定了吗？是，就是我有画面，我马上买，
2: 基本上
3: 会，
0: 是啊、哦，
2: 现在会多想一想，
3: 嗯，因为东西
2: 太多了，
3: 太多，网购你可以多想一想，
2: 对，
3: 对不对？因为以前在实体店面，你说，哎、欸，我们来的时候，哎、欸，不带走还要过来，那就买啊。嗯、但其实我觉得网购的话，你可以多想一下，哎、欸，我比如说我现在想我要买个兔子会发亮的，嗯，那我想到我院子那一个地叉已经坏了、嗯，它可以放到那个位置，好买。哦，它就放那边发亮了，然后我的小花园就很美，我就觉得我就有画面，然后花不了几百块给我带给我快乐，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哦，这不是爱自己吗？
0: 你就是花钱，不是花钱，是把钱变成自己
3: 喜欢的样子。

0: 这完全在说你们这个心情，对不对？
1: 是，
2: 对。
1: 那你怎么会老？
0: 嗯，因为你每天都很开心、
1: 啊、是
2: 我看到疗愈啊，
1: 因为你知道很多慢慢上年纪的人、嗯、他不会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0: 嗯，哦，或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开心、
2: 欸、是这样子，
1: 舍不得花钱的人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开心、嗯、
2: 你去想一想哦，
0: 因为我是舍不得花钱的人
1: 你才26岁你舍不得花钱，
0: 就是我每一次花钱我都会想很多，就想说我真的需要吗，我到底需要吗，可是我其实也会想买，但是最后就想说好吧那算了，就我是偏向算了，我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得到它。
1: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嗯、真正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除了食物跟盖住身体的东西、嗯、
0: 对，
1: 剩下的清洁用品嘛，嗯，
2: 你不用清洁用品，
1: 你也可以每天用同一个碗跟同一个盘子过、嗯、吃饭，
0: 对，
1: 你也可以每天用同一个杯子喝水，嗯，那我们活着要干嘛？
0: 好，我等一下去下单我等一下去清空我的购物。
2: 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嗯、有时候当然我是觉得在能力范围之内啦，
0: 对对对对，
2: 好不好，我还是要这样讲，是说
1: 是这是，
2: 那但是我觉得令我有时候很疯狂的东西是往往其实可能有些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欸。嗯，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食物嘛，就像小兵讲的嘛、嗯、食物是你每天要吃，你买便当要花钱嘛。
0: 对啊。
2: 但你觉得你买一个便当，就像我看到有些就是上班族也好、嗯嗯、我们曾经是上班族才变成乐龄族，
0: 对啊，
2: 对不对，上班族你是怎么样照顾你自己的、嗯、其实你到时候身体就会反馈在你60岁这时候也有可能哦。嗯、所以为什么有一点就是60岁要像你这样，不不不。你现在20岁就要像你自己20岁的样子，30、40、50、60，
0: 不能说以后啦，要说现在。
1: 对，现在这个是勇者无惧的年纪。嗯嗯，除非你不喜欢买东西、嗯，买东西不会带给你快乐。嗯，那你可以不要去做这件事。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买东西之前要三思而后行的话，我劝你真的还是要改一下。
0: 好，
1: 有时候
0: 好，我会改，
1: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冲动会带给你另外一种刺激哦，和另外一种。也许你会没有想到的快乐、嗯、会突然从另外一块地方给你，并不见得从购物这个行为给你、嗯、你今天先东想西想，先少想一点，买了一样东西之后它是在改变你的行为习惯、嗯嗯嗯、改变了你的行为习惯之后呢，可能很多你对自己其他方面的限制就解除了。
0: 哦，我觉得这我是我要练习的部分。嗯嗯，好，
2: 真的要、
0: 哦、学习了
2: 好不好、嗯、真的我觉得才20几岁
0: 耶嗯，好，因为我就是比较偏向就是比较不敢乱花钱的人，但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有点在自我设限，
2: 对、
0: 嗯、还是会有这种
2: 想法，因为你把花钱当作有时候是乱花钱的话、嗯、
0: 对，
2: 这件事情就钱就是罪恶，
1: 然后就变成有罪、嗯、
2: 你只想把它放在你的存折里而已、嗯、
1: 罪恶感是精神上面最可怕的一件事。
2: 对，
0: 好像是这样没错、嗯、好，谢谢两位姐姐
2: 谢谢你叫我姐姐啊，我可以当你妈了
1: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啊。我儿子都30了，
0: 对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居家摆设上面、嗯，说到这个买东西很会买，然后家里面有很多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定义说这个是摆得漂亮还是单纯的乱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东西买一多，然后你又不是，如果说不是这么会摆，不是这么多很厉害的审美，好像
1: 对对对，
0: 家里面就
1: 我常常有时候去一些朋友的家里，也是比如说跟我们同年龄的家里，然后你知道台湾人家里很喜欢有一个玻璃橱柜，
0: 对，
1: 好，然后呢里面摆了可能有金门带回来的酒啊然后哪里金门啊，凤师爷啊或者什么、嗯、所有他认为是各地他出去玩啊带回来的
2: 纪念品
1: 通通都收集在同一个柜子里。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对美感这件事情、嗯、天生就没有办法马上就是摆出掌握的话，记得一个就是层次，嗯，好，可能高的往后摆，嗯，然后其他矮的跟中高型的错落一下，嗯，至少让你摆的物品是有层次的。
2: 就像以前我们那本书里有提到啦，就是收纳术、嗯、
0: 对，
2: 其实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东西很多嘛，
0: 对啊，
2: 爱买的品项也很多，又不是一样长的，比如说鞋子我们就是很高靴子又鞋子的、嗯、但我是觉得我们都是物以类聚，嗯，就是你同样品项的你就把比如说分成别类的、
1: 嗯、就是比如说你从各地带回来酒你都要放在这个玻璃柜里，
0: 就
1: 照
0: 专门放酒的，
1: 对，然后照酒的高矮排嘛、嗯、因为其实很多酒瓶是真的很漂亮，
0: 对、啊、
1: 对，但你摆不好就是乱、嗯
0: 嗯、哦，对耶，
1: 对，
0: 那层次分明，
1: 是，
0: 对，然后同一个系列
2: 先做到物以类聚没有关系、嗯、先不要讲到美感，我觉得哈，一个家你一进去哇你好干净 哦 这是第一个。
0: 对，
2: 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好干净之外，哇，你收集了好多各地回来的酒，哇，好棒啊，你旅行那么多，就是这又是你的一个人生历程。
0: 对， 对， 对，
2: 但你如果做到第三，可能跟小编小兵一样的时候，哇，你家东西虽然很多，但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不乱？
0: 对啊，我觉得你们厉害就是不乱。
2: 是，
0: 对，真的，
2: 这也跟收纳有关系。
0: 嗯，
2: 每一天家里都会，你跟你亲家里的人，就他哪怕是他的狗，
0: 嗯，
2: 他跟他玩游戏，毛巾，其实那都是一种收纳。
0: 嗯，
2: 你东西用完就放回原处，很难吗？
1: 很难，
0: 很难，真的，
1: 真的很难。
2: 很多人很难，嗯，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习惯，你现在60岁了、70岁了、嗯，也要去养成。
0: 嗯，
2: 因为人要活得非常有姿态，
0: 对，
2: 非常有贵气。
1: 我常常跟我姐讲说，无论是电器还是人，嗯，还是家具，
0: 嗯，
1: 可以老但不能脏。
0: 嗯，哦，对耶，
1: 对，
0: 因为脏看起来就不干，
1: 就不舒服了嘛，
0: 不舒服了，
1: 对不对？
2: 就像微波炉嘛，嗯，好，我想真的，因为我妈妈现在与我同住，
0: 嗯，
2: 那她现在基本上都是微波料理。好，那东西我没有要求他去做擦干嘛的，但是我觉得我就会顺手动作，
0: 嗯，
2: 所以我家的东西看起来有粉红色，但都是发亮的，
0: 嗯，对，没错。
2: 其实你做清洁就是
1: 不会雾粉，
2: 对，雾粉也不错，有粉就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习惯的养成，
0: 嗯，
2: 看你愿不愿意，你爱不爱。嗯，如果你真的就像你觉得花钱，嗯，你不喜欢时常花钱，
0: 嗯，
2: 你坏了，你好不容易买一台微波炉，你不好好的把它弄干净，
0: 啊，
2: 好好的使用它，
0: 也是一种浪费啊。
1: 是，嗯，对，就是态度。
0: 嗯，
2: 对，
1: 我
2: 就
1: 以前我儿子的家教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嗯，哎呦，妈妈，一个东西好用，但它不是粉红色，
0: 嗯，
1: 和普通。”然后，但是它是粉红色。
0: 哎，嗯，这个我也很想问你，
1: 你会买哪一个？
2: 它是粉
1: 红色。然后你知道，我就说你在问废话，当然选粉红色啊。它是粉红色，稍微不好用，我能包容它。
0: 嗯，
1: 就像你去找一个女朋友，她漂亮，然后她有时候比较闹脾气，你要不要包容她？包容嘛，
2: 你不能让十全十美，长得要漂亮，然后温良恭俭，什么样样都有。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不会完美。
1: 那让你看得不顺眼的女生，她稍微发个脾气，你就把她踹走了吧。
0: 哎，这个说的真有道理。如果长得帅，我也可以多认识，
1: 是不是？是不是？
0: 是这样没错。
1: 是，那如果这个东西很好用，但它就长得就是不讨我眼缘，黑漆麻乌的，我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办法帮我家里所有东西增色的时候，它可能，嗯，那个时间到了，叮声响了一点，我都会讨厌它。
0: 嗯，
1: 但粉红色它响久了，我都觉得可爱。
0: 哦，
2: 因为一打开就觉得哇，好梦幻，我都会给自己这种仪式。哎，嗯，就是我每天真的，嗯，就我已经那房子已经住10年以上了。嗯，我欢迎你来，你可以看就是10年以上的使用空间。
0: 嗯，还是很整齐很干净。
2: 对对对，我当然我不能说啊，哦，多干净，但是有些局部偶尔忘记灰尘擦了，嗯，我看到我会马上处理。
0: 这样的居家整理技巧，同时也是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小薇小兵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邀请到的是小薇跟小兵，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哦，在居家摆设上面要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充满这个少女感的居家空间呢？其实对于居家的整理啊，或是说居家的摆设有很多的这个独特的想法。那像很多人都会说到，就是诶，你们东西这么多，到底你是怎么样来整理跟清洁的呢？所以大原则是说摆得整齐，然后物以类聚，另外就是你随手使用就归位，基本上这大原则掌握到应该就可以，
1: 没有错，真的没有，
0: 至少
2: 你没
0: 到太乱。
2: 你知道你有看过有一个短影音啊，他就是在介绍洁颜布，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抛弃性的洁颜布取代毛巾嘛，
1: 对，
2: 然后他就发明一个小的板子啊，让你用完你洗他还没有这个洁颜布已经洗脸不干净了，但是你还可以拿来擦拭东西，一定要买这个板子拿来用，然后配上去就搭套的把它擦干净，谁会用？
0: 太麻烦了。
2: 你如果有这个习惯，你就能够天天很干净，但是大部分人都很懒。
0: 对啊，
1: 所以你要想到懒人要怎么样训练他可以随手擦。
0: 嗯，
1: 其实像我不懒，但是我也用洁颜布。
0: 嗯，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我分享大家，因为我们是做彩妆嘛，以前、其实啊，你卸妆洗脸是最重要的。
2: 居家布置突然讲到彩妆，
0: 哎，这个也很重要。
1: 好，跟其实跟居家是，我跟你讲都是通的，
2: 对，就是要干净，
1: 要干净。洁颜布你用完了，对不对？丢掉舍不得，喷点酒精，你的洗脸台上面擦一擦，洗手台喷到牙膏了擦一擦，丢掉。
0: 哦，
1: 这个洁颜布为你极致的服务
0: 哦，你不是只拿来洗脸呢，是弄它的残值全部都应用到。
2: 你可以去参观过很多人家，比如说我们去很多人家做客啊，或者看到他，你会觉得他的厕所镜子，他怎么可能照得到自己？
0: 真的很多人是这样，
2: 对，你是怎么可能看得清楚自己？你根本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还是你根本不想看清楚自己？
0: 哦，对耶，然后你如果自己都看不清楚，你要怎么好好打扮你自己？

0: 是，就像以前我很久以前看到，大概有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啊，就说一个空间管理，就是他是一个打扫的阿姨，好，他说你为什么你来的打扫值班，你的家你的厕所就是特别干净，他说你知影不？我不是用露诶，那个什么用刷子去刷马桶，我是用手。他是手拿这个，手拿着海绵，科学海绵也好，什么也好，在马桶里面刷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你的厕所使用久了，马桶它那个结构呢，会容易沾黄污。
1: 对啊，
0: 那其实有时候用刷子喷雾，都还会带掉一点，他就会用那个。我听到那句话之后，我就学了。
1: 哦，所以现在也是用自己动手把它清干净。
0: 我都会，
2: 真的，我们用了十年十几年，我们的马桶还是发亮的。哦，
0: 真的真的，
1: 所以真的不能懒惰。
0: 我的意思是说，家多美，那个是个人的，就像审美这种东西，是慢慢来的。但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当下活着，都要活得干干净净。
1: 没错，就算你们家东西再多，
2: 对，你知道，其实污垢跟心灵的污垢是一样的，你久久清一次的时候很难清掉。然后你要，你就像如果疾病也是很多东西堆出来的，你一次发作了，你要治疗很久才能痊愈，就像清洁一样，你把污垢堆久了，一年才打扫一次，那个油污当然很难清，那个尿垢当然很难擦，
1: 没错，
2: 对不对？但你如果常常的就习惯把这些东西清理掉的时候，其实在生活中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你在心理上也是同时清洁。
1: 对，真的，就是空间也会影响到心理，
2: 对，身心跟生活都是合在一起的。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解答到可能很多人看到你们的房子，然后就想说：天哪，这是要怎么打扫？
2: 刚有人住，不可能啦！
1: 那个灰尘积
0: 在，在我的厨房，我的60岁，你有煮不？很多人问我说：你有煮？不会吧？即使煮也都是水煮吧？我说：
1: 对啊，
0: 我心里想我是热炒小店哎、
1: 欸。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就想说这个是要怎么做？就是觉得说好像只是好看而已，你们都没有在使用这个空间，好像很多人会，我看到有些留言真的也是。这样子说，
0: 是是是，
1: 我有看到，我去搜寻了一下。
2: 但我觉得我不是每天那么勤劳，可是你知道，你要允许自己一两天，或是甚至一个礼拜偷个懒。
1: 对啊，
2: 我想做我才做，但是你要有做的习惯和动力。
1: 没错，
0: 那是你已经养成了。
2: 是，所以我说一定要养成一个动力，但是允许自己偷懒。
1: 对，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东西多等于脏等于乱，
0: 对，
1: 有时候东西少你也会脏也会乱，对，
2: 没错，
1: 所以重点是你的习惯有没有融进去你的那个生活。
2: 生活，我们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车上聊天嘛，我们讲说啊，很多人都是极简呐，因为它简单到只剩灰尘了啦。
1: 对耶，
0: 他
1: 真的
0: 讲简单，简单到几寸灰尘了，两个在车上就可以笑到这
1: 样。对啊，很好笑。
0: 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快乐有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居家嘛，
1: 对啊，
0: 家是一个疗愈场。我真的很希望大家爱，真正爱自己的家，动起来。真的动起来。
1: 对，但说到这个空间，我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像你们空间打造成这样，完全都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布置成这样。可是你们还有其他同住的家人
2: 有吗？很多人留言都有问
1: 啊，
2: 他家一定没男人。
0: 对，
1: 就说，那先生不会介意吗？小孩
0: 会在意吗？我先讲我先生好了。介不介意吗？也有人问他。
1: 对、啊、
0: 介不介意？有时候当然会介意。他说：“你摆那么多东西，你要走。”他也会介意。但我觉得，因为哈，我觉得夫妻当了一辈子能够这样，其实都是对方都是有善意的。因为他老婆爱，他也爱了。
1: 爱屋及乌，
0: 他也爱了，因为我这个环境不是只有这个房子，之前从耍浪漫过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1: 应该从很早你们认识初期，可能他就知道你是这样的风格了。
0: 应该还对，其实
2: 啦，你从跟他认识第一天，你大概就是这个，
1: 但其实都算是能够接受。
2: 就是、对，大家一起出去户外，户外玩的时候，郊游，男生、年轻男生、女生，他们都会穿裤子嘛。
1: 对啊，
2: 我姐是穿了一个大蓬裙跟蕾丝边边衬衫。
1: 哦，这以前就是这种路线的了。
0: 对，其实就是很喜欢女孩、少女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时候，当然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1: 对 对， 对。
0: 但我觉得我是。一直很喜欢还在那个就是弥补小女孩的那种段那段时间，所以我会其实比小兵更 over 一点。对，一样爱粉红，但我比他更疯一点。
1: 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影片啊，去拍你们家的空间，是连整个床然后床单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2: 基本上，
1: 然后整个
0: 他家也是，
1: 对对对。然后就像那个主持人有问说，那你的先生不会在意说睡在这个床上面吗？就是全部都粉的，
0: 他还打呼嘞，睡得好不好？你说
1: 睡的是应该是
0: 挺
1: 好
0: 的。
2: 像我以前是因为我现在是做室内设计，
1: 对，
2: 他是帮我圆梦型的
1: 哦，
2: 就是我喜欢。

0: 当然
1: 是，他就这样子，公主一点，然后他就亮出来。对，真的
2: 哇，很棒哎！
0: 对对对，非常棒。他怎么？我觉得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2: 对啊，
0: 对我们很喜欢啦。但是我知道有些男生意见比较多，
2: 或是说每个人对于空间想要的空间的想法，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0: 我觉得很大落差，因为像我现在做室内设计的，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结构啊，金属啊。
2: 什么？那完全另外一种风格，
0: 两种风格，
2: 对啊，对啊。
0: 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需要沟通，那我就觉得你在外面帮人家做，说你想设计什么样子都可以，但是我们自己的家不要这样，好不好？那我们也是经历了到第三个家的时候，他才会完全照我的意思。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像夫妻同住嘛，然后又基本上大家都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同一个空间。
0: 是，
2: 不要说不要说像弄成你们那个样子，很多人简单这个衣柜要摆哪里，或说这个东西要摆哪里，
0: 都可以
2: 就已经在吵架了。
3: 那我们想象一个空间好不好？如果你身在巴黎，在巴黎这个国度，对，好，好，你可以了解，因为他巴黎去太多次了，巴黎的空间
0: 太多复杂。梦幻，所有的那种风格，那很多男人也都住在里面了。以前不是还有男爵？
3: 先不要讲我家了，对
0: 对
3: 对，
0: 对不对？以前男爵穿着衣服，所以其实我觉得
3: 他们还穿蕾丝哦。
0: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文化不同吧，
3: 差异。
0: 可能觉得或者是你被灌输太多对颜色和对符号的观念了，就是你可以讲说黑色是邪恶的，然后白色是善良的，然后可能你觉得粉红色可爱的，然后蓝色是舒服的，就是给它太多名字和你的，
2: 就是又是在框架里面了。
0: 是，
3: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鼓励，尤其是东方人太多的设限。
0: 是，你可以慢慢去思考，你比如说你从你每一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观察你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你才会开始慢慢发现，哇，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好多东西都有符号，都有限制，你要去突破它。一定要去突破它，你的人生才会精彩。然后尤其是乐龄族再活没几年了，你还不精彩。
3: 对，这是不是
2: 很残酷，但是是现实。
3: 是是是，
0: 你年轻的时候被父母压制住，然后你大了，你要因为小孩或是要守住一份工作，或是要守住一些事，好不容易活到现在，全部归你啊，不卡快乐嘞，对不对？
3: 屁剩啊，
0: 人家为什么要
3: 呀？
0: 人家为什么要叫你乐龄族？对不对？
3: 快乐的乐，
0: 对，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我觉得金钱尤其是啦，在而且快乐不一定要花
3: 钱，
0: 真的不一定要花钱。
2: 真的真的，
0: 像我觉得我最近在改造我家一个小房间的空间，
3: 太美了，
0: 我真的就只花，我就只花了一桶油漆钱。
3: 其他壁纸他自己用，
0: 其他是因为我们好几个家都会有剩的壁纸，我把它所有拼接在一起，然后就自己贴自己玩，我没花什么钱啊，
3: 真的没花什么钱。
0: 所以当你越丢开这些限制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生活有创意。不一定是要花钱，
2: 有新的刺激吗？
0: 是，
3: 一桶油漆的钱也要花了，
0: 然后也许你就会突然想到你喜欢怎么玩，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不是，老年人真的不是只能走登山步道，
2: 真的是，对，很多人爱去登山是没错。
3: 我在想哦，登山不是坏事，但我分享一个经验啊，因为我先生从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爬过百岳了，他说其实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有些现在其实看到路上比较有点乐龄族的，他在拼命踩脚踏车，
2: 对对对，
3: 然后一直爬很陡的山，有没有也去爬百岳那种，他说其实真的要适度，因为现在很多的膝盖都有问题都弄出来，
2: 对对对，
3: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一个量力而为，
0: 刚刚好，
3: 刚刚好，对，
2: 没错，对对对，
3: 不是只有爬山，回到家乱七八糟，对不对？也不整理，
2: 就是你要一个平衡，
3: 就只会买便当回来吃，这样也不好啦。真的是家的温暖是很多很多的你的态度构成的。
2: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你要怎么样在退休生活找到快乐，想到的都是我要环游世界，然后想到的
0: 都是一些大目标，
2: 对，去壮游，然后去爬山，然后去爬多少。但是很多时候像两位说到的，其实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嘛。
0: 是，
2: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想要最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
0: 对，
2: 然后像刚才说到那个关于你们房子的问题，我还有一些很好奇。
0: 来来来，
2: 还没问完。
0: 好，
2: 就是呢，因为我那时候在看一些介绍啊，你们以前采访啊，或者说影片，我就想说，像刚才那个有提到说，有老师问过你说，如果这个不是粉红色但很好用的话，我想到另外一个，如果它是这款你很喜欢，但它就是没有粉红色，
0: 就把它变成粉红色。

0: 对
1: 哦
2: 哦，
0: 嗯
1: ，DIY
0: 对
1: 哦、嗯，可是有些东西不好漆呢。
2: 现在油漆很棒，
1: 哦、
2: 其实
1: 是
2: 有分很多种系列，
0: 真的，我们
2: 铁跟木专门用的啊，或是比较难漆的瓷砖都可以漆、嗯，什么都可以改。
1: 哦，
2: 嗯、这就可以耗掉你，就可能一两天。你要去选漆啊、嗯，然后你要先设计什么时候漆啊、嗯，哪里该贴保护啊？你想不想为这件事情用心？你如果只要想为这件事情用心，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0: 嗯，而且不需要花很多钱，
2: 所以退休都不无聊，嗯、只是你不想做。
0: 嗯
1: 你就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空间。
0: 对，
1: 我说当你买新的东西，就想办法说这还可以怎么改呢？
2: 对，
1: 还可以怎么
0: 弄呢？因为我觉得你去学画画，不如你把自己家里当画布啊。
1: 哦，对耶，我刚刚就觉得你们好像就把家里面当作是画布的，
2: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也当作是
0: 画
2: 布。画
0: 布，
1: 嗯，
2: 就是其实人生啊，就是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嗯、你的画面就会成为这个样子，
0: 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嗯嗯嗯，对，我觉得有记住这个极致的感觉。
2: 你知道，当你我觉得还是一样强调，虽然我们的风格比较复杂，很多人可能比较难驾驭，
0: 对，是真的。嗯，
2: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要。认为比如说你说无印风、嗯、可是其实无印风如果今天有一天跟 Hello Kitty 联名一定会很多人买，
1: 嗯，
2: 因为其实他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0: 对
2: 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限制说什么宅机风只能点香、嗯、对不 对,
0: 对, 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只能燃木头，
1: 嗯，
0: 没有，
1: 只能纯白，
2: 是
0: 没有，
2: 其实你知道、嗯、在很黑的时候才看得到光，你才看得到星星，
1: 嗯
2: 所以你知道在一个很极简的风格里面，你突然来一个红色，它会是亮点、
0: 嗯、焦点，
1: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不要一成不变，试试看无妨。今天这个是你的家或是你的居住空间，你试了觉得不好
0: 换嘛，
1: 哦，
2: 就像发型剪坏了
0: 留长了再
2: 换嘛。
0: 我跟你讲，只要你健康的活着，
1: 嗯，
0: 什么事都可以玩，
1: 对，
0: 什么事都可以去 enjoy、
1: 嗯、
0: 真正的 enjoy。
1: 对、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对于那个风格啊，我说不管是你自己穿搭头发造型、
0: 嗯、
1: 或是说居家摆设，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要觉得要一步登天啊，好像很难，你也很难就是一下子你就喜欢，
2: 我对我们自己也不是一步到位，
1: 对啊，那你慢慢尝试其实过程当中就很
0: 乐
2: 趣，乐
0: 趣
1: 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居家在尤其是在装潢这部分，我们喜欢很多部分是留白的，
1: 嗯，
2: 因为可以慢慢玩，
0: 因为你想不到怎么弄的时候就、嗯、就空在那儿，
1: 那在之后再说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2: 想到再说，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乐趣继续。
1: 嗯所以今天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告诉听众朋友们说，其实就是多多的去尝试，
2: 是，
1: 然后不要害怕
0: 啊、不要被年龄制约，虽然我咱们是乐龄族了、嗯、但总觉得绝对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嗯、勇敢
2: 快乐。我觉得年龄之外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最怕就是别人的眼光，
1: 然后、哦、真的
0: 哦、
1: 嗯、但你们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0: 没有，
1: 对，
2: 真的如果 care 就不会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嗯、所以其实我也很尊重很多人，现在尤其到一个年纪就喜欢穿的比较舒服，
1: 嗯，
2: 我觉得舒服也是他喜欢的，他会快乐就好，
1: 嗯，
0: 对，
2: 你不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1: 对啦，你也不要说我为了要证明我没有老，然后你就开始穿的花枝招展、
0: 哎呀，这句话我永远要真的提醒、嗯、我从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六十岁还可以怎么样，我只是在表达跟分享六十岁也可以很美丽、嗯、
1: 对对，
0: 你用你自己的样子美丽给自己看，你可以渲染别人，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刚走路来正声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市集，里面有很多的摊贩、嗯、有一个女生走出来跑出来跟我们讲说，
2: 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0: 你们两个好时髦好亮眼，
1: 真的有路人这样跟你们说、
0: 就是、店主就是卖衣服的一个店主、
1: 哦、
2: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0: 差不多，她出来赞美我们，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是个，我觉得就是看对眼，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样子你可以欣赏、嗯、但你不一定一样，
1: 对，
0: 好，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
1: 对 对, 对，
0: 当你觉得自己穿这样理所当然的时候，别人不会认为你有异样的，
1: 嗯
2: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2: 就是你可以跟我穿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我觉得我如果走在路上为你带来一点开心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嗯，没错，
2: 是，
0: 对，
1: 嗯，所以这样希望大家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2: 是，
1: 今天呢非常谢谢小薇小兵来到节目当中啊，另外来说一下，如果想要去看你们的影片啊，或是说知道你们平常分享的内容，就是在脸书上面，
0: 我觉得脸书比较方便、
1: 嗯、
0: 就是 Facebook，
1: 对对对，
0: 你们可以搜小薇小兵耍浪漫过生活，
1: 对，这个威是草字头
0: 的下面一个威武的威、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冰就是
0: 冰淇
1: 淋
0: 的
1: 冰，对对，小薇小兵、
3: 嗯、诶，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

0: 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

0: 啊，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这个专辑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有纪念价值哦。为什么说有纪念价值呢？因为呢今天这个专辑呢是莹莹特别去整理了好多的资料，而且找到好多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专辑唱片呢、都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完整的介绍跟回顾。回顾什么呢？回顾我们的金曲奖。金曲奖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不陌生啊，每一年都会办呐、不过您知道金曲奖是什么时候开始办的？以前的金曲奖有台语歌手这样的一个奖项吗？那么有哪些台语歌手或哪些台语歌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为您制作一集台语歌曲的金曲奖专辑。

来威，这是江蕙的作品。不过呢，这个时间很早啊，这张专辑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江蕙当时还在香城唱片呢、啊、所发的这张专辑就在新来威哦。那时候呢，这个专辑就是当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也就是说呢，从民国79年举办第一届金曲奖以来呢，第一位哦，最佳女演唱人奖，当时就是由江蕙抱回这个大奖，而她当时的这张专辑呢，是新来威获得了评审委员的青睐。

民国79年当时第一届的金曲奖啊，虽然是第一届，不过您可能会觉得好像民国79年以前也有所谓的什么最佳男歌手啊、最佳女歌手之类的，没有错。其实在以前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以前的话是金钟奖会选这个最佳男女歌手啊。现在金钟奖啊只有广播跟电视有奖项，对不对？不过以前的金钟奖啊是会选歌星的，一直到79年呢，专门为了这个唱片市场啊，新闻局就举办了第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而从那个时候啊，唱片界才开始有自己的盛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哦，在79年第一届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分最佳男演唱人、最佳女演唱人，还有最佳专辑，并没有为国语跟台语歌曲来分类。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江蕙所唱的这个《新来威》，当时获得第一届的女演唱人奖，其实是很难得，因为她当时是跟国语歌手一起做比较。那么再来，现在听到的呢是第二届。第二届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呢，得主就是洪荣宏。当时他那张专辑是《轰轰呜呜嫁贼尼》，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民国79年的时候，哎，或许大家会问，那第二届的最佳女演唱人奖是谁呢？最佳女演唱人奖是国语，是国语歌手啊，所以呢，今天没有介绍。不过当时第二届男演唱人奖终于被台语歌手抱回家，我们来听听洪荣宏这首《轰轰呜呜嫁贼尼》。

这首歌音其实很喜欢的，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会跟着哼唱哦。红红雾嫁子尼，民国79年当时第二届金曲奖哦最佳男演唱人奖洪荣宏的专辑。其实这张专辑79年呢、哦、当时还没有 CD 唱片，还只是这个黑胶唱片，所以这首歌其实音在找的时候找了很久哦。那当然我们公司有黑胶唱片，不过要翻拍的话，不是翻拍，对不起，转录的话哦，怕效果不好，所以呢我又去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有 CD 版本的这个红红雾雾嫁子尼哦，非常棒。再来呢介绍第三届金曲奖了，这一届金曲奖有非常跨世纪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开始有分最佳男演唱人、女演唱人的国语跟台语分开来比赛了，而且还有最佳方言歌曲作词跟作曲的项目，也就是说从此国语跟台语一起参与盛会。而当年呢最佳年度歌曲奖非常非常难得，是由台语歌拔得头筹，当时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滚石唱片所出的林强的向前走。

用真嘎，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拍子，您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又跟着这个摇头晃脑起来呢？这首林强的用真嘎，第三届金曲奖啊，当时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很多这五六年级的同学对这首歌不但是有记忆，而且呢，应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哦。因为当时呢，真的这首歌对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疯狂的爱上了林强这个偶像歌手。那个时候的偶像歌手哦，还没有过说是的台语歌手的，都是当时都是外国歌星啦，或者是这国语歌手。林强算是第一个哦，这个走进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偶像歌手，这是当年实至名归，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滚石唱片所出的《用真嘎》。好，那么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同一届哦，这一届民国80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的人，当时并不是分国语歌曲或台语歌曲哦，还是分这个国语歌手跟方言歌手。那当年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这个人非常的棒，因为她这张专辑非常的精彩，不但让她获得了最佳方言女歌手，而且也让她呢同样这张专辑获得当届最佳编曲、最佳专辑这三项大奖哦，在金曲奖当中非常的不容易。谁呢？徐景淳，他当年呢在民国80年所唱的《真想要飞》。

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像那种美声唱法，用声乐的那种美丽的唱腔哦，去唱这首台语歌曲。的确，当时这张《金熊被播》是由李泰祥帮他做的制作专辑，也编曲，而我们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乐团当时请到了北京音乐厅的爱乐交响乐团，所以你会听到是有点类似艺术歌曲那样的磅礴在里面，但是又听到台语的真性情在当中。这是当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哦，徐景淳由滚石所出版。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0: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跳平台 FM 104.1，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要来听的专辑，台语的金曲奖专辑，从第一届的台语金曲奖，应该说从第一届的金曲奖一直到现在哦，当中有得过奖的，不管是作词的、作曲的，或者是男歌手、女歌手，我们把这些很棒的获得这个评审所青睐的歌呢，全部从头到尾帮您找出来，好好的从头复习一下、温习一下。好，那么呢，我们介绍到了第三届的金曲奖哦，民国80年，现在听到的就是当年获得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李茂山阿三哥啊，好久没有听到他唱歌，对不对？当年呢，他在这个新格文化所出版的这张专辑哦，叫做《乡愁》哦，我们来听这首他的专辑主打歌《碎心恋》，碎心恋。

这是李茂山所唱的歌曲，获得第三届哦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李茂山其实那个时候到台湾刚刚发展没有太久，不过他在新马其实已经出道了7年了，而且呢也这个主持过节目，甚至这个演过电影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的是第四届的金曲奖了。先来听的这个是，哇，很特别，他得到的是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奖。这首歌啊，词这么棒哎，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看阮的手，可登所发行的。这首歌当年是由于台烟所演唱的，而作词作曲的是徐景凯。很多年后其实他不断的被翻唱，但是呢大家都会记得当年那个声音，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看阮的手》，那种好感动好感动的感觉哦。

牵阮的手，揽着小雨；牵阮的手，对你的脚步；牵你的手，行咱的路；牵你的手，唔惊艰苦。虽然路途有风有雨，我嘛甘愿受尽苦楚。希望甲你白头偕老，牵阮的手，行咱的路。牵着一个人的手，不论风雨，不论艰苦，一路就这样走下去，白头偕老，宁愿受尽苦痛，很感动，对不对？这是当年呢得到最佳作词的方言歌曲哦，是由徐景凯所写的《牵阮的手》。

在当年第四届的金曲奖呢，81年呢，那年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杨宗宪，夏郎嘎瓜比。

夏郎高阿碧、杨宗宪哦，当年获得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莹刚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照片哦，杨宗宪看起来怎么好幼气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好小，结果再仔细的查他的资料，果然呢，当年他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时候他多少岁你知道吗，一东西呀、啊，才23岁耶，他在23岁那一年呢、哦，就得到了这个金曲奖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不过因为他蛮早就出道了，他在这个19岁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卖萌温的名》。你看，其实从第一张专辑的歌一直到现在哦，都是很多人在 KTV 还会唱起来的歌哈、哦。那么在这个到了第四张专辑哦，他的《夏郎高阿碧》第四张专辑呢就获得了最佳方言歌曲的男演唱人奖。好，那那年呢获得女演唱人奖的呢年纪就没那么轻了，那年女演唱人得主是陈小云，爱情恰恰。

啊，这首爱情恰恰，这个恰恰的旋律跟这个舞步哦，会不会觉得陈小云唱起来就非常的有感觉哦，很有那种韵味，对不对？好，这是吉马唱片呢，在民国81年的时候帮陈小云出的专辑，获得了当年呢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当年还有一个奖蛮有趣的，叫做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是谁呀？我先您先卖个关子好了，我们先来听他的歌，或许您还猜得出来哦，他是谁？他当然后来蛮有名的，不是新人啦。不过那一年呢，他出道的时候年纪不小了，但是呢，他获得最佳新人奖。

这首《阮不是故意》当时呢还被选为台视的《妈做贵台湾》的片尾曲。我们刚刚说这位是得到最佳新人奖，对不对？您有没有印象？或者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太小，还没有开始听台语歌，或者说那个时候啊，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是新人奖，当然是第一张专辑喽。当时呢，他叫做蔡小虎，叫做《猪肉王子》哎。有印象了吧？哈，其实这个蔡小虎呢，在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前，他真的是在卖猪肉的。所以呢，后来呢，大家就取个外号叫做猪肉王子被迪吧。哎，但是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很棒了、啊，虽然外形呢看起来很忠厚老实，没有特别的飘撇的哈、哦。不过呢，他的歌声获得了大家的赞赏。这是他第一张专辑，那当中《阮不是故意》是由林垂丽作词作曲，还得到了最佳新人奖。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

0: 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回顾呢金曲奖当中曾经获奖的台语歌曲，或许呢是这个演唱人得奖，也许是作词作曲人得奖，也有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哦。只要是有台语歌曲得奖的，我们都来帮您找出来哦，重新回味哦。现在听到这个呢，是在第五届的时候呢，民国82年，当时第五届金曲奖得到最佳作曲人呢，他做的曲呢就是这一首，就是这个《旧阿伟心虾》，是由骆居才所做的曲。而这一张专辑哦，江蕙的《旧阿伟心虾》在同年呢也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奖哦。点将当时发这张专辑还真的不错哦，连连得两个大奖哦。那当年还有一个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那一首歌啊是吴念真所做的词哦，叫《嘿咪卡》哦。不过呢，这个大家可能会想说，哎，那《旧阿伟心虾》既然得了最佳作曲，而且得了最佳演唱专辑，那最佳女演唱人是不是也是江蕙呢？等一下告诉你。

骄傲的心声。这张专辑当年呢，虽然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而且呢最佳作曲，不过呢江蕙呢除了在第一届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歌手的这个头衔之后呢，当年她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唱人奖。哎，那到底是谁得到那年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呢？很熟的名字哦，就是陈小云。陈小云我们刚才介绍，她第四届得过了奖之后，第五届连庄。哎，她第五届呢连庄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她第五届连庄的那张专辑是《Call 软邦》啊，让她又当上了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奖啊。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呢是第五届的金曲奖当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这个呢也是第二次得奖的人洪荣宏。洪荣宏在当年呢出了他出道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专辑，是新歌哦。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啊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就叫做幕后英雄。

幕后英雄，幕后英雄这张专辑，洪荣宏出道十年的纪念专辑。当年18岁的时候，他出的《一支小雨伞》让大家认识了他。那十年后呢，他出了这张《幕后英雄》。我们听到的就要听到第六届咯，第六届的金曲奖，先来听的是得到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的是张秀清，秀粗的心情歌林唱片所发行的。其实你在看哦，前几年的金曲奖歌林唱片那个时候发行的台语唱片还真的是蛮多蛮好的，蛮常得奖的呢。

幸福处的心情，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那男演唱人是谁呢？为什么莹莹要这样笑？因为呢，我现在看民国83年呢，这个得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当中，男演唱人他的专辑呀、啊、里头的文案介绍哦，现在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玩呢。我先不要讲他是谁哦，比如说他形容说这个人哦，这个歌手是一位才华洋溢、创作型的歌手，从填词谱曲、音乐制作、主持节目到现场演唱，样样精通。而且呢，是一个浪漫的艺人，会在一个人半夜狂奔到淡水码头，对着大海尽情地抒发他的感情。是谁呀、啊？你听听看他的歌声。

0: 啦，就是他啦，他现在已经是天王级的人了，吼吼。当年的他还自己作词作曲，金星哇咋金，啊，真的是创作型的哟。因为他自己做的台语歌曲呢，出的台语专辑就得到了当年最佳的方言男演唱人奖。吴宗宪先生，吴宗宪大师。好，这个吴宗宪呢，那一年呢出了这张专辑呢，你说红不红嘛，其实也蛮红的啦，他到处都在唱这首歌。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那年得到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哦，方言最佳男演唱人，大家还真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意外啦。不过呢，诶，这他常常提起说，嘿，不要小看他，他还是金曲奖的这个得奖歌手呢。我们来听这首金星哇，金星换绝情。
1: 有知咱情，每一步拢

再来呢，第七届的金曲奖呢，当年呢获得最佳年度歌曲的是《蝴蝶梦飞》，由吉玛唱片所出版的。那当年呢，最佳的男演唱人，还有这个最佳的专辑制作人都是洪荣宏哦。他那年也算是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这张专辑呢，让洪荣宏得到了最佳男演唱人奖，然后得到了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最后，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的这首歌是那一年最佳方言的最佳作曲，很好听的曲子才会得到最佳作曲嘛哈。什么歌啊？欢聚歌。我们来听宝岛康乐队所唱的。

这首《欢聚歌》是由陈升所作的，那由他所组成的这个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当年呢获得最佳的作曲啊，由滚石唱片所出版的。好，那么呢，在今天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想再帮大家继续介绍下去哦，还有很多金曲奖当中好听的台语歌曲，不过没有关系哦，下个星期哦，莹莹要把速度加快一点哦，再帮您呢赶紧介绍后半段，有这么多届金曲奖，好多好歌哦，所以呢，下星期呢，我们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金曲奖台语专辑。我是莹莹，下个星期空中再会。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